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有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同时珠江口一带亦都有雷雨发展，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说，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五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个工程师和五个俄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执行官说，乌军在大约一个钟内发动两次袭击，第一次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罗斯国际原子能公司专家，而在第二次袭击，乌军利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一枚弹药。国际原子能机构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生效，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的几个钟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喺港岛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就系卑路乍街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现时卑路乍街咧去域多利道近住士美飞路嘅快线咧就已经系解封，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士美飞路嘅快线咧而家已经系解封。咁但系提提大家喺九龙。 沿住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咧，禁止左转去士他零道去亚街路街嘅，受到水管急修影响。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左转士他零道去亚街路街。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是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 unplug，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8: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9: 8:08，继续翻嚟我哋嘅知识会社时间啦。咁我哋有资讯科技专家 Eddie， 早晨 Eddie。
10: 早晨 Eddie。
11: 大家早晨，早晨 Lou， 早晨啊健伟。
9: 听下啲消息先啦。咁 Google 啊，就官宣 Android 支援呢个 AirDrop。机型扩充，
11: 终于有啦，
9: 系咪终于有噶？
11: 终于有啦，
9: 讲咗好耐啊！
11: 系啊，虽然就成日都有讲话，唉 ，AirDrop 都会有一啲压缩嘅，但系实在真系太方便啦。
10: 嗯，
11: 即系喺大致上呢、這个无损嘅情况之下，损咗几个 percent 啦，咁都可以传，即系可以 send 相最方便啦。
9: 你知我系 Android 用户嘛？
10: 佢成日都受惠唔到。
9: 我 send 相俾你，我睇住佢得几百 K， 咁你自己谂下咩事啊？即系我 send 俾你嗰啲相，跟住你要收，你不如 email 俾我啦。
11: 系啊，冇错啊。咁啊嗱， Android 终于有呢个叫 Quick Share 嘅 version 啦。咁、但系又唔系部部机都得噶。
10: 嗯，
11: 就系啦，要 check 嘅，咁啊，当然啦，唔好理啦，先，一般新机都已经有呢一个功能噶啦，咁最方便嘅就系佢今次嘅呢个 AirDrop 咧，系能够打通 Android 啦、iOS 啊、iPadOS 啊、MacOS 啊，咁快方便咗嘅，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咁头先阿健伟都有讲啦，因为 send 相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嗌出街 selfie 啦、合照啦，跟住之后一 send 相咧，就通常 Android 嘅用户就会觉得有排等，或者即系咧一系就收到之后咧，嗰啲相咧一放大咧就即刻碎晒，即刻起晒格仔。咁同埋另外一个重点方面咧，其实好多时候而家有好多朋友都会用 MacBook 嘅，咁譬如我自己用 MacBook 啦，咁但系如果你用 Android 机咧，你做 sharing 咧，永远都唔方便嘅，一系你系插线，
10: 你自己 或者系 upload 上 drive 再喺翻自己个机度 down 翻咯。
9: 我系啦，我系 USB 手指啊，
11: 系啦，咁啊太唔方便啦，咁就呢一个新嘅功能咧，咁真系帮到好多朋友嘅，咁同
9: 平台 share 嘢啦，
11: 系啦，冇错啦，咁同埋变咗大家喺个选择上边咧，亦都嗰个局限性系细咗嘅，咁当然啦，好似头先我咁讲啦，有某一啲機係有限制啦，咁但係我諗嚟緊係只會越嚟越普遍地喺一啲可能比較一段時間嘅機咧，可能都會受惠嘅。咁當然啦，真係究竟邊個 model 得嘅，去翻自己各自嘅大廠個廠個網站度 check 翻啦。
9: 嗯 ，OK， 好，跟住咧又跟
10: 另外就係 iPhone 啦，就講咧。 呢个好热嘅问题啊，成日都觉得部机好热啊，咁系咪真系而家啲人所讲嘅 iPhone Ultra 里边咧，就有机会解决到呢个问题咧？
11: 电话其实久唔久都会发热噶，尤其是近年啊，唔知点解 iOS 出咗新 iOS 之后咧。你总会有一轮，有一
10: 部机热得好紧要，
11: 系啦，突然之间
10: 唔运作都热噶，
11: 冇错，
9: 吓唔运作都热，
10: 系啊，你唔系因为我不停揿紧佢或者打紧机之类，佢都会热噶，同埋呢几日咧天气冇热嘅，咁我喺维园啦，部机系热到唔净止我热啊，其实身边啲人咧想影张相啊，想影张相。开唔到啊部机完全唔得，大家啲风扇仔而家随身梗系吹自己啦，咁热喎，36-37度喎，咁系咪先？个个啲风扇攞嚟吹住自己个电话，热到打唔到喎。
11: 系，会轻机嘅，因为本身咧，新一代嘅 iOS 咧，佢喺个 background 嗰个嘅运作嗰、那个高嗰、那个速度嘅需要系比以前更加犀利嘅。咁尤其是有一啲新一代嘅 iPhone 17或者17 Pro 等等啦，咁好啲嘅，尤其是由15、16 Pro 开始呢，咁都已经有发现呢个问题啦，係啦，总之一用得耐呀，或者好似头先阿 Lu 咁讲，哇呢嘅好熱喎，咁呢佢都会有呢一个相应嘅轻机呀，或者电暗咗呀等等嘅问题。咁自从17 Pro 开始呢，其实已经开始有一塊叫做均熱板，即係将佢嗰个熱量呢就平均喺部机后面，咁令到部机感觉上呢揸喺手冇咁熱嘅。咁嚟緊呢，其实而家话接机呢都好熱嘅。预期其实 iPhone 而家新出个话嗰部接机 iPhone Ultra 呢都会好熱嘅，可能亦都未必用得好耐啊。
9: 未出都已经熱，
10: 係仲以为话佢可以解决个熱添。
11: 咪啦，喺啦，就係、是、因为佢哋都担心会过熱嘅原因，所以呢会喺部机入面呢就会加装咗呢一个均熱板，盡量減低佢熱嗰个嘅问题。咁同埋呢本身因为钛金属嘅机身佢散热系比较慢啊，咁所以加咗呢块均热板之后咧，理论上咧应该嚟紧系可以帮到 iPhone Ultra 咧系能够更耐用嘅，因为其实如果部机热嘅话咧，你啲电咧就好快走晒，
9: 系咁啊，所以即系。自己部机点样可以讲啊？可唔可以试下摄下啲散热贴啊、冰嗰啲贴？
10: 而家咪有啲冰毛巾嘅，可以卷住佢
9: 啊，卷住佢咯。但会系咪啊？会唔会？
10: 但又唔知，真系唔知，因为又唔系湿噶嗰啲冰毛巾。
11: 哦，不过咁讲，而家喺香港咧，同科技未必有绝对相关啊。但系有阵时手机套咧，其实都系另外一个点解令部机热啊？因为手机套唔
10: 住咗，
11: 系啦，手机套唔散热噶嘛。
9: 因为你胶系。
11: 咁你
9: 又除咗手，
11: 系啦，咁咪拆手机套，咁等佢凉一凉，咁啊会好啲嘅。
9: 咁我哋等下都。翻维园，我试下拆下手机套，睇下可唔可以解决。
10: 实测下，话俾你听，收到我电话真系解决咗。收唔到咧 ，send 唔出。
9: WhatsApp 有两个 tick 就
11: 系嘛，咁而家冇问题啦，
9: 冇问题啦。好，另外咧就除咗讲咗呢个电话嘅资讯之外咧，仲讲一讲 AI 啦，又有新嘅 AI 模型出现啦，国产模型叫做 Super Glue 系咪啊？
11: 哦，嗱 ，Super Glue 呢个咧系一个评分平台嚟。
9: 哦，评分平台，
11: 系啦，唔紧要，因为其实大家。唔睇得多咧，就或者暫時唔係跟得好貼嘅話咧，其實都未必知嘅。好啦，嗱，咁今次 Super Glue 咧，其實佢每一年咧，佢都會做一個嘅評審結果嘅。咁當然啦，都係評啊，邊個係第一啦，又跟住就排名一路排。咁好啦，嗱，暫時嚟講咧，喺

0: 是張文輸咗 3.5 fresh 啊咁明顯地3.5 fresh 係好勁嘅。而家 Gentle 又好Gentian 又好實在太多功能啦。
1: 嗯。
0: 不過佢喺個速度上面嚟講呢佢都係排緊第四。咁，但係呢對於一啲朋友佢哋成日用 AI 嘅，好睇錢嘅，講 token 嘅話呢咁就真係唔夠國產嚟啦。雖然而家外國 model 快，但係國產 model 超平。譬如而家一粒 token 咁等先係啦，譬如即係你計 token 嘅價錢嘅話呢國產DeepSeek V4 係排第一，佢過三。
1: 對。
0: 如果你去到 Gemini 3.1 Pro 係30.6。
1: 哦，哇，
2: 咁啊，
0: 30倍，
2: 性价比高咁多，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当然啦，除咗佢快，大家觉得佢好快，好劲，系咪？好啦，咁有阵时产生图片嘅时候，都要我哋如果实际用家，我哋讲讲头先嗰啲，哇，快唔快啊，劲唔劲嗰啲，好啲好 technical 嘅嘢嚟嘅，几多钱嗰啲，睇視乎一般人係好多人會自己用嘅咁都係睇 token 咁就梗係越平越好啦。好啦講開一啲我哋日常我哋再感受最深嘅喂佢出圖出得快唔快呀、答案答得快唔快呢而家最快嘅話呢係Gemini 3.5 Fresh 嘅。新一代嘅 Gemini 3.5 呢以前呢就會你都會覺得哎我用我揀唔同嘅 model 呢佢出嚟嗰個結果的效果呢分別係得比較大啲嘅。今次出咗 3.5 之後呢即係 3.1 嗰陣時呢我都仲覺得有啲分別嘅。3.5 我已經去到個位呢我可以唔使好揀我要出咩譬如我以前要揀出圖。Nano Banana 啱啱出嗰陣時我一定要揀 Nano Banana 出圖呢佢先出得靚嘅。而家都唔使囉。我就咁照 prom 嗰日佢照出。咁所以咁同埋呢除咗大家用 AI 之外佢其中一個重點呢就係佢都有講話嗰個幻覺嘅問題。而家 Gemini 3.5 呢係暫時嚟講佢處理幻覺呢係處理得最好嘅。不過佢都只得 87% 係準成嘅啫。所以成日都講 AI 不能盡信。
1: 同埋你用 AI 嘅時候呢佢都有一句嘢喺最後㗎嘛佢話 AI 都係有機會錯㗎嘛。
0: 係。
1: 都係要大家要留意嘅。
0: AI 係會錯嘅。咁好啦頭先講緊國產模型DeepSeek 第五啦咁跟住之後阿里巴巴嘅 model, 咁通問千里呢咁就通二千里呢咁佢係排緊第六嘅。咁即係 Queen 呢個嘅 3.7 model。咁係啦咁當然啦即係平真係好平咁但係亦都反映到就話國家其實用咗唔係好長時間就已經好快已經追到上嚟啦。
3: 二台話你知
2: 我啱啱用 AI 幫手寫咗份報告真係快到冇人有啊。
3: AI 可以幫我哋揾資料又可以好快咁生成成篇文章出嚟的確係寫作神隊友嚟嘅。但係你用嘅時候有冇留意私隱設定先如果唔小心佢隨時變豬隊友將你嘅資料泄露曬出去㗎。
2: 吓咁嚴重即係點啊
3: 首先唔好當 AI 係樹窿唔好乜嘢都話曬俾佢知。你的電話、銀行戶口、身份證號碼這些敏感資料千祈不要在對答當中透露、有些 AI 是會記住用戶資訊來做訓練的你都不想自己的個人資料變成為大數據的一部分的嘛
2: 原來是這樣私人資料當然要收起來如果是關乎公事的
3: 呢那就更加要小心了公司商業機密、客戶資料或者是一些未公開的內部報告千祈不要隨便 upload 上去啊萬一資料外泄公司有損失之餘你自己都要承擔責任的分分鐘連份工都保不住啊
2: 聽完你這樣說用 AI 原來都有這麼多考究的那還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3: 你可以做多一樣東西就是進去設定那裡查了個對話記錄用於模型訓練的功能咁樣你同 AI 講過嘅嘢就唔會被納入數據庫嚟訓練模型

0: 保障翻自己嘅私隐啊嘛。
1: 明白晒，保护私隐真系好重要。我而家即刻去改翻个设定先。
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4: 好，继续翻翻嚟啦。咁啊，不如讲下呢个 Nvidia 同呢、這个入同呢个点叫啊叫做宇树科技啊嘅联手行动啦。
5: 宇树科技嘅机械人就真系我哋今年春晚都系过往两年春晚表演嗰个嘅机械人啦。咁好啦，嗱一路都讲紧啊，喂，点样令到佢哋能够可以尽快入屋？可以真係提供到服務呢？咁呢個不嬲都係另一個難題嚟嘅。咁所以點解成日大家見到喂，而家啲機械人好似淨係識得跳舞啊咁。其實佢哋係希望能夠可以訓練到個 model， 因為跳舞其實需要嗰個嘅準程度係好要準確嘅。咁所以呢佢而家好話成日話跳空翻啊、後空翻啊、前空翻，總之一啲武打技術啦。咁佢重點係原因係希望佢哋能夠可以訓練到佢哋好柔軟，真係能夠可以入屋做到我哋嘅工作。咁所以呢喺而家因為Nvidia 始終佢哋嗰個佢哋嗰個算力啊係一暫時嚟講都係最快嘅。咁但係宇樹科技即係 Unitree 佢哋嘅機械人呢，咁暫時嚟講呢喺個價錢同埋嗰個嘅靈敏度呢亦都係做得最好嘅。咁所以呢今次呢就新一代嘅Unitree H2 Plus 嘅全新人形機械人呢，就而家就用緊 Nvidia Blackwell 嘅 model 啦，去嚟到去 train 嗰個嘅機械人啦，甚至乎就係加入將呢、這個model 呢加入咗，即係呢個唔係 model、Blackwell 呢一個芯片係啦，咁就加入咗落去機械人入面，咁就令到佢哋嗰個個感知啊、控制啊、運算能力呢都可以提升嘅。咁啱啱我睇過一條片呢，嚟緊呢一個嘅可能下一年春晚呢就唔係呢個武術表演啦。佢會跳芭蕾舞啦。係啦，即係正
6: 即係可以做到啲柔軟嘢咁樣呀。
5: 係啦，冇錯啦。咁佢就變成就係啦，因為其實呢而家宇樹科技又好或者其他公司都好，其實佢哋機械人要入屋呢有一個難題係佢哋做唔到啲好細緻嘅嘢。雖然我哋有久唔久嗰時睇片，唔係喎，
4: 佢可以接皮嘛。
5: 係啦，冇錯啦，聰明。但係其實又真係未必，我哋係咪真係得呢？暫時嚟講，其實我諗係一個特定嘅環境、特定嘅場景之下，可能佢得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喺日常屋企，喂，成日都可以做到呢個家務啊，幫我洗衫啊，幫我吸地啊，幫我吸塵啊，幫我拖地啊，暫時其實未得嘅。咁但係所以嚟緊係需要再進一步嘅整合，希望能夠可以喺我們可能在2728年或者甚至乎30年的時候真的能夠有一些這樣的機械人可以做到一些護老的服務啦。
4: AI 機械人呢就即係我哋都係即係睇緊佢嗰個發展啦，咁但係普通人呢始終係呢個情況都未必用到㗎，咁但係呢一啲外骨架呢就都應該係可以用到啦。
5: 係呀，外骨架真係博啦，佢重點當然啦，其實以前都唔係以前啦，早一兩年嗰陣時呢成日都話啲人著咗外骨架呢去行山喎，好方便喎。以前話喺內地要上泰山，嘩冇玩啦，
6: 點行上去呀、
5: 點行上去呀、咁自從著咗外骨架之後呢，咁真係方便好多嘅。我成日都諗呢就係、如果我係而家毅行最快都10多個鐘頭，如果穿了這個外骨架會不會幾個鐘頭就可以跑完？
6: 其實
4: 咁當然唔俾啦，
5: 但係唔俾嘅，應該唔俾嘅，係啦。不過就即係嗱，呢個可能科技推進啦，你比賽就肯定唔得㗎啦。
4: 但係譬如嗱，因為調返轉你頭先講話去參加毅行嗰一類嘅，即係譬如100公里左右嘅賽事啦，因為就算你幫咗著咗外骨架，佢都係幫你啫。
5: 係啊，
4: 始終你都要嗰段路都要成百 K 㗎嘛。
5: 係啊，
4: 即係就算佢幫你，佢揀幫你喐啊，其實我覺得你本身如果本身的肌肉是承載不到 或者係根本堅持唔到嗰一段咁長嘅距離咧，其實都佢點幫你都難幫嘅。
5: 同埋重點另外一個部分係捱眼瞓咧。是机械是帮不到你的。
6: 同埋佢好快冇电啦係咪
5: 係啊，尤其是剛才好似阿 Lu 咁讲喂好熱喎，嗱呢几日好咁熱嘅话呢、嗯、其实啲电去得仲快嘅、嗯。不过呢其实亦都咁讲，由开始嗰陣时哎哇好重喎、啊、而家最新一代嘅可以而家出个新嘅外骨架呢就只係重大約2 kg 度，都係5磅囉。咁你着咗上身之后呢，咁而家係明显地方便咗好多，咁同埋個體能消耗呢係降低咗 37% 嘅。咁啦頭先啦去參加比賽玩藝行呢啲嘅活動講笑啫。但係對於一啲我哋譬如消防救援啦、啊、要上山啦、啊、要可能甚至乎要再重啊再一啲運輸嘅朋友嚟講呢真係幫到好多嘅。咁咪令到佢冇咁辛苦嘅。
4: 係。
5: 咁所以嚟緊，我諗將來我諗可能嚟緊機械人推動個普遍快唔快咧，就唔知。
4: 嗯，
5: 呢個外骨架嘅推動咧，肯定嚟緊會好快嘅。
4: 係，同埋都起碼近呢一兩年，我都見咗多咗人用嘅，真嘅，即係同埋見到多咗。唔同嘅機構咧會使用就得。
6: 係啊係啊，咁我見今次即係我自己有去試啊。即係我自己就去測試一下，因為我見而家好多大型活動，譬如而家我話維園個活動，咁其實佢其中有一個部分都全部都係啲 AI 嘢啦，佢就係有呢個外骨架呢個囉、我又特登試佢有啲樓梯同埋斜路俾我哋試，咁、我都係真係幫助到嘅、所以大家即係如果有需要嘅真係可以試一試啦。咁另外啦，即係夏天啊，大家都即係多啲做運動健康啲啦，咁樣康文署嘅訂場大家都即一路以嚟都有啲議論紛紛嘅、但係有位港男就用 AI 研發咗一個 Apps 咧，仲要免費嘅咧，可以幫手咧搞掂呢、這個執雞情況、哦。
5: 係啦，冇錯啦，終於佢有個 App 啦。其實 AI 咧係咪無所係咪萬能咧？又未必。但係大部分時間咧，今次就喺呢一個訂場入面咧，佢係可以涵蓋到羽毛球啦、籃球啦、網球啦、排球同埋草地足球場呢幾個大嘅項目。咁但係同埋咧，佢係利用緊政府嘅開放數據，咁去睇下喺即時嘅情況之下，究竟會唔會邊一個地方係可以幫我？能夠容易啲 book 到場啦，咁同埋咧，佢今次呢一個功能入邊咧，亦都犀利，就係話佢可以有呢一個鬧鐘嘅形式，佢會提醒你喺邊個特定嘅時段入邊咧，你係容易係可以提醒你，喂呢度附近有場，可以即刻盡快訂。咁同埋咧，亦都加入咗呢個叫做約戰嘅功能。好多時候我哋純粹 book 場約朋友，突然之間有朋友嚟唔到，四個變三個。兩個咦得返一個咁點打係咪咁，但係呢一個就有個約戰嘅功能，咁呢可以方便啲容易去約到其他朋友啦。不過呢我諗喺成件事入面呢，我諗重點其實先講返 AI 呢件事啦，功能好多嘅。咁但係希望今呢個 developer 即係呢個創作者Philip 呢，咁佢就話喺而家呢個時代呢，其實只要你有少少 technical 嘅底子呢，你加埋香港人解決問題呢個咁靈活嘅諗法嘅話呢，利用好 AI 做助手嘅話呢，就算平日好少寫曲都好，你都可以做啲件有價值嘅 product 出嚟嘅。所以而家其實去到 AI 世代唔複雜㗎啦，啲嘢已經。
6: 可以問佢呀，問佢教你。
5: 冇錯啦，咁最緊要係我哋文字應用掌握得好，同埋邏輯性強呢，就解決到好多唔同嘅問題啦。
4: 所以大家都唔好驚話啊寫曲啊呢啲唔關我事呀，只要肯嘗試呢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啦。咁唔該曬 Eddie， 唔該曬
5: 兩位，唔該曬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话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个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同以军发生交火。回来本港，一个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个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怀疑在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个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油麻地海泓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重复位置咧，就系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咧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喺黄大仙。竹园道是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竹园街市部分慢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阿印容姐姐咧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4: 你用广东话赞佢？
3: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4: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5: So mong up, young penting happy 啊，姐。
4: 边得？
3: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8点。思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4: 冯建威
6: 知识会社。
4: 时间嚟到8:35啊，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啊。咁今日咧，我哋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啦。咁我哋讲嘅话题系啲乜嘢咧？讲成人嘅 ADHD。嘅情况，点样系成人嘅 ADHD 咧？即今次嘅主题，我哋就话系佢哋嘅智力嘅确诊啊。咁啊，呢个系点样去判断咧？我哋今日就揾嚟玛丽医院精神科副顾问医生梁文浩医生，早晨，梁医生。
9: 系早晨，都早晨，喂，
10: 早晨啊。咁样嗱，其实不如同我哋讲下 ADHD 系一个乜嘢嘅情况咧？
9: ADHD 咧，我哋咧界定佢叫做一个神经嘅一个发展嘅障碍啦。咁其实讲緊嘅咧就係脑部咧某啲位咧，佢嗰个发展咧冇其他地方咁好。咁所以咧佢又未至于造成一啲智能嘅缺损嘅。但係咧就可能喺一啲抑制嘅力上面咧係会比较争少少。咁所以咧喺通常咧喺細個嗰陣時咧會比較明顯啲，你可能5-6歲嗰陣時咧，你會見到佢啊，譬如成日上堂嗰陣時好多坐唔定啊，
10: 喐身喐勢啊，
9: 係啊，衝動啦，係啦，排唔到隊啊，成日要衝去前面啊，係啦，或者係好唔專心嘅，你可能佢可能得5-10分鐘左右嘅專心嘅時間啦，可以分心啦，成日唔見嘢啊咁樣。系呢啲都系一啲比较细路仔常见嘅一啲症状嚟。
4: 咁但系小朋友啦，而家咧我见好多就啲家长会俾佢哋去试去做一啲练习啊咁样啦，去睇下佢究竟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咁嘅。可能普通叫个小朋友出嚟介绍下自己咧，小朋友有啲即系手仔笃笃啊，左摸右摸，左望右望嗰啲，其实紧张又会唔会系咧？
9: 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容易混淆嘅情況嚟嘅，所以好多時咧有啲小朋友啦，甚至乎可能係大人咧嚟到咧睇症嘅時候咧，如果佢專心嗰方面咧有個問題啦，咁但係咧跟住我哋都要研究一下有冇其他一啲我哋所謂叫共病嘅出現啦，係啊，譬如佢其實譬如一上堂嘅時候，其實佢身體好多唔舒服嘅，又肚痛啊，係啦，又頭痛啊，又個心口卜卜亂跳啊呢啲咧，咁我哋就可能會懷疑其實會唔會真係焦慮症嗰方面多啲？因為當你個陣焦慮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嘅五感咧會擴張到好犀利，咁變咗咧身邊少少嘢咧，你都會覺得好似好硬住硬住咁咧，又要望一望啊，要喐啊咁樣咧，就真係變咗好似 ADHD 咁咯。係啊，所以臨床我哋都要分辨一下，所以
10: 係平時我哋聽 ADHD。啲都系讲小朋友啦，即系可能近年都好多家长啊或者团体都会关注话小朋友 ADHD 嘅情况啦，点样去即系支援佢哋啦，家长等等啦。但我今日咧个话题其实系讲成人 ADHD 嘅，咁样咁点解会有呢个咁样嘅即系研究啊？又或者系点解我哋需要去探讨呢样嘢咧？
9: 正如一开始所讲啦，即係呢一个ADHD 系呢一个脑神经嘅发展障碍啦。咁呢其实好多人呢就喺青少年嗰陣时呢係啦。咁就嗰个脑嗰个发展呢追得好快呀。咁变咗呢有一部分人呢佢哋嗰啲症状呢系可以唔见咗嘅。
10: Okay.
9: 係呀。咁但係呢就不幸地呢有一啲人呢60%左右啦，咁就里面呢你估有1.5%左右嘅人呢佢哋可能好咗50%啊60%啊咁样。有一啲可能同本身差唔多。系啦，咁但系咧， 點解我哋話啊成人 ADHD 咧？嗱，首先一嚟咧就係呢一班啊細細個已經見到有 ADHD 嘅人啦，咁就大個咗。那個症狀好咗一半以下咁樣啦，係啦，咁咧就變咗當佢譬如工作啊、日常生活啊嗰啲時候咧，都仲係好多甩漏，係咁呢一個當然就要處理啦。另外一批咧就可能係啊，其實咧佢細細嗰陣時咧都有 ADHD 症狀嘅，係啦，但係咧佢可能一嚟有啲一啲可能成績比較優異啲，咁變咗就算你上堂有時啊傾下偈啊，係啦，或者有陣時成日喺度摁腳啊嗰啲，咁老師都未必會覺得啊同家長講話啊你個仔好大問題啊，
10: 你個仔摁腳喎、
9: 啊，係啊，但有啲就譬如佢叻考頭三名啊，唔會特別講噶嘛，係啊，咁又或者佢本身自己咧有一堆好多細細個已經有好多補償嘅機制，例如就係佢自己先做功課嗰陣時候，可能做五分鐘自己抬頭嘅。系啦，或者佢帮自己制定咗好多一啲时间表啊，或者生活嘅流程咧，变咗冇咁易甩嘅时候咧，咁但系咧，当你慢慢读上去啦，譬如去到中学嗰阵时啊，爸爸妈妈唔再帮手跟功课咯，唔再帮手睇书包咯，咁就开始啊有啲甩漏，咁但系因为佢本身叻啊嘛，系啦，咁佢可能又都系冇乜问题，但系到出嚟做嘢啦。咁變咗啊！你好多啲工作咧，你要自己排序啦，係啦，你好多時要 multitask 啦。咁變咗咧，佢本身咧一啲叫做隱藏得好好嘅症狀咧，就浮現咗出嚟。咁所以咧，就係呢一批啊，我哋本身細細個唔知道，但可能去到廿幾歲嗰陣時先發現啊，原來係有 ADHD 嘅人出現咯。
10: 會唔會有個情況就係、是，譬如我細細個當我有 ADHD， 咁我又睇醫生成咁樣又一路發展，咁好好啦。咁我暗地里以为我已经好翻啦，叫做所谓。咁但系咧，原来其实只系个生活上面有啲嘢帮我补偿咗。去到我廿零岁嘅时候，冇咁多譬如课堂嘅时间表嘅时候，佢就呈现翻出嚟。
9: 系啊，都会有嘅，因为始终咧，我哋人生咧每一个阶段咧，对我哋嗰个专注力啊等等嗰个需求都唔同。系啊，又或者可能本身咧，你某一啲範疇嘅嘢比較有興趣啲啊，係比較叻啲啊。咁其實咧，你做過一啲嘢嗰陣時咧，其實你對你嗰個專注力咧，那個門檻咧，都可能相對地低啲。咁變咗做過一堆嘢嘅時候咧，你又 OK。但係譬如你去到咁上下，你可能轉工啊，係啦，或者你可能結婚啊，生活上面多咗嘢要處理嘅時候咧，咁就會出現翻就我哋叫 decompensate 咗咯，係啊，咁所以就會有一班就係本身覺得好咗啲，但係跟住後屘又差翻人出現，亦都會有，
10: 係、又會唔會有啲嗱？譬如我哋有見到啦，有冇啲人係細個冇 ADHD 嘅情況，反而大個會有咧？
9: 嗱，通常咧，如果本身咧真係完全冇呢啲 ADHD 症狀嘅人咧，咁大個咗嘅時候咧，就理論上咧唔會出現個 ADHD 嘅，因為始終咧就係咧個腦部發展咧理論上係細個嗰陣時最犀利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一啲人咧佢哋去到大個咗廿幾歲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好多 ADHD 嘅症狀出現嘅時候，我哋就要小心留意係會唔會一啲其他嘅一啲情緒或者一啲精神病咧去影響咗呢啲問題。例如就係有啲人出到嚟做嘢之後啦，係啦，佢哋咧唔係好適合嗰個工作咧，或者個壓力太大咧，變咗嗰個緊張嘅指數好高咧，咁變咗就會個腦咧通常咧就會成日都好多嘢諗啊，好多唔同嘅諗法一啲擔心咧喺度 loop 住，係啦，咁變咗其實佢就算咧想集中去做一啲嘢，佢都做唔到，因為個腦就不斷咁諗死啦，係咪做漏呢樣嘢啊？死啦，係咪我個人個工作能力好差啊？呢啲咁變咗就會有一啲我哋叫焦慮症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個都係一啲會好似 ADHD 咁專心唔到，又或者好易分心嘅情況出現，又或者一啲人佢因為佢壓力太大咧，咁有陣時腦部咧其他嗰啲化學物質都會失調嘅時候咧，咁可能患上抑鬱症咧，抑鬱症咧亦都會令到嗰一個人咧嗰個專注力咧係會下降咗。咁但係呢啲毛病咧，其實當你譬如你食藥啊，或者進行一啲心理上面嘅治療咧，醫好咗個情況之後咧，其實個專注力係會大為改善嘅。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就要處理，我哋就要留意翻到底係咪真係個 ADHD 問題，而去即係對症下藥咯，就要。
4: 咁即係而家普遍嚟講，即係以頭先嘅說法啦，就一般應該就係由佢哋細個有呢個 ADHD， 跟住因為佢哋會長大㗎嘛，所以呢就變咗做佢哋已經變成成人啦，都仲有呢個情況比較即係而家嘅狀況啦。
9: 係啊， 所以就会所以就好多时咧，我哋见到呢一啲啊大个咗啊怀疑自己有 ADHD 人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咧都会喺佢哋见我哋嘅时候，邀请埋可能父母啊，任何嘅照顾者啊，或者甚至乎有机会嘅，可能系一啲老师啊，或者可能佢儿时嘅好友啊咁样样，因为佢哋会多啲睇到佢其实细个嗰阵时会唔会有一啲，譬如老师佢哋可能 miss 咗嘅一啲 ADHD 嘅情况，例如佢喺上堂嗰时好乖嘅，但系原来一放小息啊，或者一放学嗰阵时话通山走嘅，
4: 跑
9: 系啊，跑嚟跑去好似火车咁停唔到落嚟咁样样。咁呢啲嘢我哋就可能问照顾者嗰啲会得到一啲资讯咯，咁佢帮助我哋做分辨到底系真系一个 ADHD 定系一啲其实后期先至发现嘅问题咯。
10: 头先梁医生都讲啦，即系譬如 ADHD 就可能细个嘅表征，又或者系细个出现嘅情况同大个咗就会有少少唔同啊嘛。即系譬如我细个可能坐唔定，我走即系拍阿 Lu 膊头啊，即系呢个就会。咁我去到成人嘅时候，我唔会无端走拍隔篱嘅同事嗰个膊头噶嘛。细路仔同大人嗰、那个。即係出現嘅情況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咁樣？
4: 佢哋行為有啲咩唔同？
9: 哦，嗱咁嘅 ADHD 咧，我哋通常咧就分兩 part 啦，係啦，咁就過動嗰方面有一 part 啦，咁就專注力不足嗰方面有一 part 啦，係啦，咁其實咧就兩樣嘢咧都係因為腦裡面或一啲分泌失調啦，主要講緊多巴胺啦，同埋嗰啲前庭額葉嗰一啲發展咧就未必咁好啦。咁但係其實咧，純粹係之後嗰個腦佢哋嗰個神經嘅路徑咧點樣影響佢哋咧，所以有一啲咧就可能就係過動啦，有一啲淨係有專注力不足啦，有一啲就兩邊都有嘅。咁細個上堂嗰時，大家咪見到有啲成日都攞喺度攞鉛筆篤擦指甲啊，係啊，跟住或者喺台底嗰度搞其他嘢啊嗰啲咁樣樣啦。其實呢啲過動方面嗰啲症狀咧，其實咧喺青春期嗰陣時咧，相對地咧係會容易唔見嘅一啲症狀嚟嘅，係啦。但係咧，多數會殘留低嘅咧，就係嗰個專注力不足嗰方面啦，同埋衝動嗰方面咧，都會留低。所以去到大人嗰陣時咧，你會見到有啲人咧，譬如佢哋做一啲嘢嘅時候咧，做咗可能三四分鐘就要走去搞下其他嘢啊，或者即刻轉做另外一樣嘢去做啊，或者有一啲成日都好忍唔住攞翻部手機出嚟啊，或者倒翻轉拎住部手機，我寫部手機喺邊啊，撈即係唔記得就自己拎住個手機呢啲，或者有啲成日都唔記得找卡數啊呢啲，咁樣就會喺大人嗰陣時候會出現咯，
10: 係。但系而家找卡数呢、這个，
4: 头先讲呢啲我成日都发生，唔知自己个电话喺边，但系我揸住咗啊，同埋唔记得找卡数。
10: 我系会做下嘢，成日都会睇下电话咯。咁呢个系咪都有呢个情况？
9: 嗱，所以咧，我哋都要睇下系咪即系一个系一个后群嘅出现咯。即系基本上咧，我哋譬如做评估嘅时候咧，咁世卫嗰方面啦，佢哋即系建议咧就会我哋过动咧同埋专注力不足咧两方面咧，其实各自都有九个症状咧，我哋可以去尝试揾嘅。咁如果小朋友有嚟到嗰陣時咧，咁我哋可能會其中一邊咧，我哋揾到六個症狀咧，咁我哋就足夠去做一個斷症啦。咁但係大人咧，正如頭先所講咧，因為我哋個腦會發展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對呢個症狀嘅要求咧就係五個。咁但係咧，佢亦都講得好清楚，就係希望可以喺12歲之前咧已經係見到呢啲症狀嘅。咁所以其實去到大人嗰陣時嗰個斷症會有少少唔同咯。
10: 係
9: 啊。
10: 咁嗱，譬如頭先。喺第一個情況裏面就係，佢小朋友已經有 ADHD 啦，咁去到佢，大過咗少少，咁係啦，又唔使食藥啦，又好似佢個發展得好啲啦，咁佢係咪就可以離開呢醫院就唔使跟嘅咧？
9: 嗱，其實咧都唔係嘅，因為咧始終咧 ADHD 咧日常面對嘅壓力都好大，譬如由細細個嗰陣時開始咧，成日都好驚自己執漏嘢啦，係啦，或者上堂嗰陣時唔專心叫俾人鬧啦，其實一路以嚟都會精神壓力好大啦，或者嗰個自信心好低嘅，咁所以變咗就算大個咗之後那個 ADHD 自己嗰方面嗰個症狀咧，可能相對地改善咗啦，咁但係其實咧伴隨而嚟亦都好有。機會咧，講緊可能六成至到九成之間咧嘅人咧，都會有一啲其他嘅精神科或者情緒上面嘅問題嘅。例如就係頭先都有講到可能係一啲焦慮症啦，係啦，因為就係成日個精神壓力好大。咁變咗咧，就呢樣都驚啊！嗰樣咧，任何事都好驚青咁樣嘅。又或者係出到嚟嘅時候，其實 ADHD 嘅症狀好得一般。咁變咗咧，工作上面咧，同人相處得唔好啊，或者好多嘢工作上面咧係唔順心。咁就變咗成日都悶不樂啊，係啦，又食得唔好啊，瞓得唔好呢啲。咁其實呢啲咧都係會造成日常生活都好大嘅影響，亦都係各自需要自己嘅藥物去治療。咁所以其實咧，唔可以話好翻。啲 咯喎，啊覺得生活都處理到唔使食嘅咧，就唔好繼續睇，因為都想一路留意翻就係、是、啊，就算冇事冇干，我哋都翻翻嚟傾下你近排個狀況點樣樣，留意翻會唔會一啲早期嘅焦慮或者抑鬱等等嘅症狀咯。
10: 嗯。咁其實頭先阿梁醫生都講啦，即係譬如你哋本身醫院都有分兒童部同埋成人部啊嘛，咁點樣過渡嘅咧？
9: 其實咧，以前咧就咁直接轉介俾成人科嘅同事，咁就等嗰位病友咧就自己過去咁嗰邊睇啦。咁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就係、是、都係當呢個情況出現嘅時候咧，那個流失率比較高。
4: 嗯，
9: 係啦。咁所以咧，
10: 即係佢唔嚟睇啦，咁樣。
9: 即係直頭唔見咗，直頭喺兩邊都唔去咁樣樣。
10: 哦，
9: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成立咗一個延伸診所啦，係啦。咁基本上咧就係、是、由我哋一兩位醫生咧，咁就由當個小朋友長大咗去到18歲嘅時候就開始接手，先喺兒童科嗰邊咧見佢一兩年啊，熟習咗大家嚇、啊，認識咗啦，建立咗個醫生病友關係之後咧、然之後咧，我哋咧就再由同一位醫生咧帶佢去成人科嗰邊，再喺嗰邊見翻一兩年嚇、或者等佢哋過渡咗成人嘅某個 stage， 例如、可能讀完書啦，或者可能出嚟做咗一兩年嘢啦，咁樣等佢哋慣咗喺成人科嗰邊見醫生嘅模式之後咧，先至再交俾成人科嘅同事咧，咁就減低咗個流失率啦，亦都同時間咧就喺呢一個人生比較容易啲，我哋叫出事嘅階段咧，叫做啊，譬如真係嗰段時候有共病出現咗，亦都係同時間處理咗先。
4: 嗯，
10: 但係譬如我自己即係一個好 layman 咁樣諗啦，咁如果嗰個人都覺得我唔需要啦，咁而你哋又覺得個症其實佢都唔嚟啦，咁咪少個 case 咯咁樣，咁其實會有啲咩問題會出現咧？即係有佢我唔嚟就唔嚟啦咁樣，咁會之後會點咧？
9: 哦，其實咧就始終個擔心都係啦，正如頭先所講咧，那個共病率比較高，因為咧就算啊嗰段時間啊大家都冇乜覺得冇乜事都好啦，咁但係譬如啊佢當佢個人生再跳入另外一個階段啦，例如佢轉咗到另外一份工，係啦，咁佢嗰個專注力嗰個需求咧可能好唔同嘅。有機會係佢之前做嗰份工啊，佢係真係好鍾意嘅，係啦，佢擅長嘅嘢。咁對於佢嗰個專注力嗰個需求門檻比較低，係啦。咁但係一轉咗工之後啊，人事又不順啊，係啦，嗰、那個工作模式又唔慣嘅時候咧，咁變咗好多一啲症狀咧，又可能會出翻嚟啦。又或者佢啊，可能結咗婚，係啦，或者去咗第二個地方度住咁樣樣，變咗咧佢日常要同時間去處理或者要自己組織嘅事咧，就多咗好多。咁又開始甩碌啦，叫
4: 做係即係時間應接不到啦。
9: 係啦，咁就變咗啊，就可能又出現頭先所講啊，個人又變得好焦慮啊嗰啲。係啊，咁有陣時佢哋唔知呢啲其實係有得醫或者係要醫噶嘛。
4: 嗯。
9: 係啊，咁所以就變咗啊，其實希望佢哋啊留住喺度嘅時候咧，就可以觀察住會唔會有呢啲早期嘅情況出現咯。
4: 啊，咁一般其實嘅診斷方法啊，或者治療方法啊，佢哋平均即係到長，即係叫年長啲成年啦，叫做由小朋友佢過到去到成年啦，咁佢哋大概幾耐到通常會見醫生一次咁樣
9: 咧？其實都因應翻情況嘅，譬如啱啱初期譬如佢去到一個點本身冇食藥，但係跟住好嚟又再嚴重翻，又要食翻藥啦喎。咁通常我哋梗係要盡快早啲見佢啦，希望可能一兩個月都見一見佢，睇下佢嗰排食藥點樣樣啊？佢適應嗰啲副作用適應成點啊？或者日常生活嗰個改善有幾大啊？咁當然啦，如果佢都已經狀態穩定嘅時候，我哋可能四至六個月之間見一見佢嚇，咁變咗佢自己有一啲時間去自己處理嗰啲問題啊，咁亦都唔使覺得好脆啊，醫生成日都會見我，又講翻自己咩事咁樣，係啊，咁咯。
10: OK， 咁嗱好啦，不如講下成人啊，出現啲咩症狀？就為之係確診 ADHD 咧，咁我係等我自己都想了解一下。
9: 嗱，其實咧就我哋講講過動嗰方面先啦。雖然成人雖然比較少啲，但係通常咧我哋譬如細個嗰陣時見到都係多過動嗰方面多啲啦。咁我哋有九個症狀嘅，係啦。咁通常就係、是、譬如我哋以前成日講個劈劈尖㗎啦，基本上就係
4: 坐唔定，
9: 係啊，坐唔定喺度摁啊、壓凳啊嗰啲咁樣樣啦。甚至乎咧，第二個咧就係佢哋咧連留喺張凳上面都好困難嘅，可能兩三分鐘已經彈咗起身，
10: 即係開會咁樣起身行，
9: 係行佢啦。
10: 呢啲係出現喺老細
4: 咁樣
10: 嘅，
4: 通常啲老細只會翹住喺度行嚟行去噶嘛。
9: 係啊，但係老細就會覺得問題唔喺我度，喺你哋度噶嘛，問題老細就會。
10: O K， 係
9: 咁跟住有一啲咧就會好多嘢講啦，係啦，連身邊人都覺得你會唔會少少太多嘢講啊咁樣。
10: 咦？我係做電台喎，
9: 呢個係你嘅能力嚟嘅，呢個係。
10: 啊、我哋又中啦，
9: 又中咗啦，
4: 唔好中多个六个。
9: 系啦，我哋画翻条线先，阵间
10: 就住就住
9: 就住就住，系啦，跟住有一啲咧就会成日都。个能量好大嘅，要 keep 住有啲嘢做緊呢，唔可以俾自己定落嚟啊，或者 relax 落嚟咁樣嘅。有啲人就好似部火車咁樣啦，一去到啲熟習或者可能要玩嘅地方呢，就可能冲插咗電咁樣呢，冲嚟冲去咁樣啦。有啲呢就一玩呢就好興奮嘅，又越嚟越大聲啊，越嚟越肢體動作特別大啊咁樣啦。咁跟住可能有啲衝動嘅症狀啦，譬如啊排唔到隊嘅。系、嗯、啊，一成日都谂住打尖啊，或者一开闸咧又要冲到最前啊，
4: 即系架车一开，车门一开嘅时候，俾、啊、人哋出嚟就要冲入去噶啦。
9: 系啦、啊，嗰啲唔等人出入边入去嘅啫。跟住有一啲就可能会成日打断嚟讲嘢啦，
10: 系、
9: 啊、或者一啲我哋叫讲嘢唔经大脑啦，系、嗯、啦，谂、啊、到咩就讲噶啦，冇 filter 嘅，系啊呢啲，
10: 即系零冇距离感嘅，
9: 系啦，
10: 系
9: 啦。咁、啊、我哋呢度九个里面咧，成人嚟讲咧，如果十二岁之前见到有五个嘅话、嗯、就会系啦。咁唔專心嗰方面啦，首先第一就係個專注力嗰個時間好短啊，講緊咧可能只能夠集中到可能十至十五分鐘或者再短啲都咁，係啦，咁嗰啲就可能要小心啲啦。有啲咧就好分心嘅，出面有隻雀飛過咧都關佢事嘅，係啊，咁呢啲咧就會啦，成日唔見嘢啦，係啦，或者咧啲嘢粒粒亂嘅，係啦，屋企咧冇執嘅張台咧，哇，即係垃圾散咁樣。
4: 我哋成日都講亂先揾到㗎，
9: 係啊，冇錯，亂先揾到嘅又會係，係啦，即係唔怪一執就係好唔慣咁樣樣，
10: 一執就揾唔到㗎啦啲嘢。
9: 係啊，係咁咯，有一啲人就成日抌波鐘啊，係啊，因為咧當一啲嘢咧佢要好去。集中嘅時候咧，佢哋會覺得好勞累嘅，咁所以就好避免咧要做嗰啲嘢。譬如有啲人 puzzle 咧，叫佢或者叫佢可能叫佢沖涼都可能係啊揼波鐘揼唔知幾時先做啦。係啦，咁就個有一啲人咧就會唔能夠咧貫徹做嘢嘅，係啦，即係例如咧，你叫佢做一樣嘢咧，
10: 做一半
9: 走咗去做第二樣嘢，跟住咧佢唔記得做本身樣嘢嘅。
10: 哦，
9: 係啦，咁呢啲又會係啦。有一啲咧，譬如同人面對面傾嗰陣時咧，都好似唔聽唔到你講嘢咁樣樣，有啲就
4: 發緊夢飛去第二度咁。
9: 係啊，咁咯，咪記性差啦，係啦。有陣時有啲 appointment 唔記得咗，約咗邊個唔記得咗，上咩堂咧，或者今日要去邊個 office 度咧，唔記得咗走咗 office 啊。呢啲咁樣樣，
10: okay.
9: 就呢啲都係唔專心嗰方面的症狀啦。係啊，都係譬如十二歲之前咧，見到有五個嘅話咧，係啊，就會係一個我哋斷症嘅標準咯，就會係。
10: 嗯。OK， 好啦，最後啦，講下點醫啦，咁樣
9: 啊，係啦，嗱咁其實咧，始終第一線嘅治療咧，都係藥物係最好嘅，
10: 係
9: 啦，咁其實我哋ADHD 嚟講咧，有啲我哋叫中枢神經刺激劑嘅一啲藥啦，咁佢係好短效嘅，係啦 ，ADHD 現階段未揾到一個好好嘅根治嘅方法啦、嗯，但我哋有方法去減低日常生活嘅影響，呢啲藥咧講緊可能維持大概4至12个钟左右嘅一啲效力啦，咁、變咗咧叫做足夠去 cover 我哋日常工作嗰個時間，係啦，佢會令到我哋腦裡面咧多翻啲多巴胺，然後咧就可以令到咧嗰個抑制力咧好翻啲，可以將個 focus 咧。
4: 即系有翻专注力咁样啊？
9: 系啦，同埋咧，你会嗰啲好想喐啊，或者你好忍唔住要做嗰啲嘢咧，你可以俾翻个空间自己咧，揿翻低嗰样嘢先。咁、所以个人又冇咁冲动啦，亦都可以专心多啲啦。咁亦都唔系个个都适合食呢啲中枢神经刺激剂嘅，系、啦。咁就所以咧，我亦都有啲非中枢神经刺激剂嘅药咧，系啦。咁我哋叫斯德瑞啦，系啦。咁佢就系24小时都有用嘅、但系就要 keep 住食咯，唔可以话我礼拜六嘅唔翻工就唔食，咁呢个就唔。呢個就每日都食嘅，但其實呢啲藥都幾好嘅，因為咧講緊6至7成嘅人咧食完之後咧係有幫助，係啊，咁醫學上嚟講都唔錯其實。
4: 但有冇即係大家都係擔心啊？有冇副作用㗎咁樣？
9: 如果刺激劑嗰方面咧，最常見就胃口唔好，講緊1/4到40%左右都會有嘅。咁其他可能 10% 左右，有啲可能會食完之後啊腸胃唔舒服啊、緊張啊、頭痛啊，或者夜晚瞓唔到呢啲，因為佢好似飲咗咖啡咁樣樣嘅。係啊，咁但係譬如非刺激劑嗰方面咧，咁佢哋就可能啊冇咁影響胃口，但係都有機會令到你腸胃唔舒服啊，個人會攰啊、頭暈啊，係啦呢啲咁樣嘅。
10: 咁嗱，我哋今日就講呢個係成人 ADHD 啦。咁有好多朋友可能頭先都你聽到阿梁 医生讲咗咁多个嗰啲症状咁啊，剔剔下咁样。咁佢可能有个疑问就系、是，咦咁 ADHD 会唔会遗传嘅咧？
9: 哦，其实都有机会嘅，因为始终咧，正如头先所讲啦，系一啲好细个已经见到嘅嘢。咁、通常由细到大影响嘅，好多时都系啊，会唔会关啲基因事啊等等呢啲啦。咁、研究亦都捉到唔少嘅基因系同 ADHD 有关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个基因 pass 落去嘅机会都唔低嘅，系啦，讲紧可能九成以上。咁但系我哋基因系好似个灯掣咁样嘛，你有啲挞着咗，啲挞唔着嘅。咁所以咧变咗咧，如果一个父母咧佢系有 ADHD 嘅话咧，咁传落去俾小朋友咧，嗰个机会咧可能比普通人咧可能高三至十倍。
4: 嗯，
9: 系啦。咁如果譬如有一个兄弟姊妹咧系有 ADHD 嘅时候咧，亦都系会令到嗰个机会提升咗嘅，讲紧可能四至八倍之间咁样样。
10: 系、OK， 咁所以即系呢个都大家都留意一下啦。无论系小朋友啦、大人啦，都第一系会有 ADHD 呢个情况嘅。咁但系如果咦发现有喎，咁唔使惊，睇医生咯。
9: 系
4: 啊，同埋真系要 keep 住睇翻个情况嘅，即系有得。叫做一路成长嘅时候咧，佢哋可能都已经可以 OK 嘅，但系未得嘅咧，咁啊继续 keep 住咧听医生嘅意见咧，去继续睇翻咯。因为其实始终咧一路跟进住咧，咁一定点都系对你好啲嘅。
10: 咁今日多谢嚟自玛丽医院精神科副顾问医生梁文浩医生，唔该晒你。
9: Thank you， 唔该晒。
10: 好，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尖沙咀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女子被的士撞到后不治。凌晨两点几，一个69岁男子驾驶的士沿弥敦道由尖沙咀往旺角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加连威老道的时候，据报撞到一个正在横过马路的34岁女子。女事主身体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其后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过多，市民已经接种过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号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昨日在乌兹别克展开这次访问中亚最后一日行程。李家超昨日上午到访其创新科技园区，并且与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就住加强两地创新科技和数字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4，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以及顶尖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和位于区内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等项目。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2元乘车优惠计划今年4月改为2元两折，原定最快出年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公布最新数字，就显示每个月平均只是有大约450名受惠人士搭车超过240程，当中2成2是属于残疾人士。若果要调校系统，开支需要预料是3000万元，加上限程都可能影响到残疾人士出行，因为咁撤销限程的方案。多名议员认同当局观察2元2折实况之后才作出最后决定，并且都支持撤销限程。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 对于劳工及福利局取消限程，有残疾人士团体盛赞是从善如流。香港复康联盟顾问张建辉话，每架专营的巴士只有一个残疾人士的位置，而部分巴士在非繁忙时间可能要半个钟至一个钟头一班，故使残疾人士习惯好早出门，遇到开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是兜路都会先上车，普通人可能转一程，他们就需要转两程或以上才能够去到目的地，令到转乘的次数比起常人多。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单位业权的信件，有居民关注所获收购的款项或者影响到申请长者生活津贴等的福利。劳工及福利局是宣布宏福苑居民经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会豁免计入综援、长生津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资产，安排为期三年或者直至到新买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近日流传短片，指陆续入伙位于九龙湾的绿置居宏志苑，怀疑有业主违规拆除主力墙。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该局独立审查组留意到有关短片，审查组高度关注事件，随即是联同房屋处和管理公司人员到宏志苑视察，暂时未有发现有单位因为拆除结构墙而影响楼宇整体的结构安全，政府是会继续全力调查，如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和相关的条例，是会要求业主将单位恢复原状，以及将资料交给相关部门检控。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继2024年之后再有本地导游被钉牌，旅游业监管局说对威逼购物以及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零容忍，未来会多管齐下提升内地入境团旅客的保障。涉事的导游今年2至4月接待相关旅行团的时候曾经发表不当言论，令到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旅监局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昨日开始即时撤销他的导游牌照。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圆满完成对中亚两国的访问，中亚之行的丰硕成果充分证明香港主动突破舒适圈，开拓新兴市场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国家有战略，香港有优势，世界有需求，香港积极走出去，加强合作，增进交流，符合各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当局提出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引入预约制度分流的可行性，并且建议将桥咀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以加强保育。评论说，都有助减低过度旅游对旅客本身以及大自然的影响，但是香港要进一步发展生态加旅游，就不单只要突破供应樽颈，更加需要以创新思维作为未来改革提升的方向。商报时评。
4: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旅监局公布即时撤销一名涉及威逼购物的导游牌照，重申对威逼购物损害本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零容忍，旅游之都的招牌不能蒙污，旅监局和相关执法部门必须要严阵以待，打击业界败类不能手软，有序发展和加强规管旅游业是当务之急。东方日报政论。
3: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香港新股市场呈现罕见的蓬勃态势，去年港股 IPO 入面内地企业占比大约九成二，评论认为港股 IPO 长远都仍然需要推动来源多元化，一个可持续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够单靠新股热潮支撑，市场的深度、交易的广度以及上市企业和投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同等重要。信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卑路乍街咧，因为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流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流嘅慢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喺黄大仙嘅竹园道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嘅，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 咁就係為咗配合道路工程，黃大仙竹園道去慈雲山方向近竹園體育館嘅部分慢線仍然需要封閉。最後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欣娜。
2: 早晨，欧。
1: 喂，今日咧可以同你翻到大湾区嗰度咧，买下啲运动用品。嗱，我知道你系羽毛球爱好者啦。早几集咧有同我哋讲下，喂，好多内地嘅应用程式咧都可以俾你 book 场啊，甚或乎咧同一啲咧唔同啊。嘅呢啲叫做朋友仔或者一啲內地嘅朋友仔咧，一齊抽兩板打羽毛球咁樣，係咪咁樣咧？
2: 係啊，其實我都有翻過去睇下啲羽毛球鞋，
1: 係啊，
2: 同埋拍，
1: 係啊，都幾好啊。同埋咧內地方面咧價廉物美嘅機率咧都幾高啊。特別係今時今日，就算你喺網購咧，好多時候好多嘢都係 made in China 啦。咁如果係咁咧，我哋就慳翻個運費，因為將自己運咗翻去內地嗰度咧，就直情啊，即係食買玩就買埋啊，多啲唔同嘅呢一個叫做。運動用品啦，點解我無端咁樣講咧？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好喜歡打籃球嘅咁樣。咁啊，籃球即係舊時我成長嘅年代咧，就好少買一啲國貨嘅或者國牌咁樣啦。咁但係隨住呢個十年咧，其實內地咧嘅體育品牌咧都真係飛升國際，好多時候咧都已經會簽咗好多新嘅 NBA 嘅球星啦。與此同時就係最新最頂榜或者最 breaking news 就係講緊 Steph Curry。就算你唔打篮球，你都知道有一个射三分好准嘅人叫咖喱仔啦。咖喱仔咧都强势加盟咗内地嘅品牌啊，咁啊嚟紧咧就唔再着之前嗰、那个系列啦，咁就有新嘅系列出现咗啦。咁亦都真真正正咧引证住啊国家嘅新嘅品牌咧就融入咗国际之中啦。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噶，我都喺度谂紧啊，究竟。Curry 仔第一對嘅國產籃球鞋自己需唔需要整返對呢？因為其實呢之前有好多 NBA 球星呢已經簽咗內地嘅運動贊助㗎啦，譬如Eric Gordon 啦，譬如之前已經好似諗緊依家究竟有冇多啲嘅球星，譬如列夫斯啦，湖人嘅球星啦，咁樣直情有一啲新興嘅內地品牌，就唔係上市嗰幾間公司咁簡單啦，一啲新興嘅運動品牌可能up and coming 嘅，喺个市占率喺内地嘅市场嚟计，可能系占大概 20% 嘅啫，或者 15% 嘅啫。但系咧，列夫斯咧都愿意签呢个品牌啦。
2: 好犀利！
1: 系啊，我记得上次咧中国之行咧，佢特登都抽咗时间嚟香港咯。
2: 系。
1: 咁呢个系好重要噶，对于我哋中意 NBA 嘅人嚟讲，因为好多时候因为内地有赞助，佢未会去内地 China Tour 咯。即系譬如 Steph Curry 依家签咗呢间。国产品牌嘅时候一定会有机会嚟到中国㗎，就算去唔到香港可以去深圳啫。
2: 系啊。
1: 去深圳我哋搭程车返到去都可以一睹呢一个射波史上最准三分王其中一位嘅英姿啊。因为 Steph Curry 最劲系咩呢，佢半场已经可以射三分㗎嘛。最好系准嗰一隻嚟㗎喎，系咪先。咁嚟緊六月啦，即係中啦，依家六月头啦，六月中呢就会有呢个世界杯啦。咁 Yana 你会睇足球啊，中唔中意？
2: 我足球真係少睇啲嘅，但我成日听你哋讲到好精彩，搞到我都想加埋一份子啦而家。
1: 其实呢内地品牌呢其实亦都有呢进占到世界杯喎、你可能会话吓咁犀利，係啊，因为呢内地呢有啲又係上市公司呢已经买咗某一个嘅运动品牌啦，喺今年年头嘅时候係佢哋持股最高嘅一个股东啦。咁所以呢可以话可以咁讲啦，大胆啲咁样讲，其实呢內地品牌咧，亦都真係從住收購走出國際咯，
2: 飛身國際。
1: 係啊，因為嗰個本身係一個國際嘅品牌嚟嘅，有隻馬嗰個品牌啦，即係足球波衫。其實就佢而家佔比上最大股東咧，都係中國企業去控制嘅咁樣。咁所以即係來來去去。女女外外其實呢哇見到國家參與呢整個世界盃都有喺度囉。咁另外有一間好知名嘅電腦公司 L 字頭嗰間呢內地品牌嗰、那個L 字頭。咁呢又係負責整個世界盃呀、

0: 同埋就極大化咗咧，我哋國家咧。出海嘅效益喺當中囉、啊、即企業就係通常諗呢啲嘢啦，即球迷就諗住睇好波，但企業就諗住哇即係世界盃四年一度點樣獲利，同埋點樣可以多啲人認識我哋嘅品牌呀、啊、咁、哦、樣。咁一個乳業公司啦，即做牛奶好出名嗰間呢、嗯、其實都係主題贊助嚟㗎今次、哦美加墨世界盃入面。咁究竟能唔能夠將我哋嘅中國嘅娛樂啊，或者酸奶啊，或者呢一个嘅牛奶啊，咁啊带到去美加墨世界杯嗰度咧，咁啊呢啲嘅品牌效益有几多咧？嗱，暂时未开始世界杯啊，但系话说回来，我觉得女女外外都系拭目以待嘅，
1: 好值得令人期待啊！
0: 系啊，所以大家除咗睇好波之外，都睇下旁边啲广告赞助商，
1: 侧边嗰啲 banner 去望一望，
0: 点解全部都系中文字嚟嘅？
1: 原来系咁
0: 嘅，咁嘅意思啊！好，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继续有我哋嘅节目嘅好朋友啦，有大湾区发展基金会嘅公共关系经理啊，彭顺文啊 ，Angel 喺度嘅 ，Angel 早晨啦，
1: 早晨啊，大家听众大家好，
0: 好耐冇同 Angel 倾偈咧，哇，依家啲 title 多得好紧要嘅，咁我就攞咗同大湾区最接近嗰个 title 出嚟讲，其实你亦都系中环时光嘅创会主席啦，接住呢一两集咧，我都想讲下点样将香港嘅唔同机构或者各个部件咧，同内地咧互联互通啊。不如第一集咧，我哋先讲下个交流团啦，同埋个夏日音乐节啊。因为咧，文说咧，你都会邀请咗好多唔同社区嘅项目啦，同埋湾区联动，系咪 ？Angel
1: 系啊，多谢你啊。哦，咁首先咧，其实喺过去一年咧，于我哋嚟讲咧，系非常之充实同埋有意义嘅一年啦。因为我哋做咗两大嘅方向，第一个咧就喺香港做咗好多场嘅街头音乐表演，目的咧就系希望香港嘅街头文化注入活力啦，同时咧亦都为本地音乐人咧提供一个展示才华嘅平台。咁反应咧真系非常之热烈嘅，咁市民都好支持啦。呢个活动令到我哋印象都好深刻嘅。而第二个重点咧就系我哋咧交流团嘅项目啦，因为我一向认为咧做交流唔系去吃喝玩乐咁简单嘅，系应该有实质嘅内涵同埋价值嘅。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筹备交流团都有三个特别的环节一定安排的。第一个就是要参观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让我们的团友和自己都了解当地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建设，大家就可以对国家的施政理念有更深入的认识。而第二一定要去创业基地，因为创业基地就是孵化项目创业项目的重要平台。如果你有意在当地发展，你就必须要亲眼看到，亲身感受一些成功的具体例子才会有信心。而第三就是座谈会，我们会跟当地的企业、社团甚至乎政府的部门作深度的交流，令到我们的团友对当地的环境认识更加全面更加立体。正正因为这种认真的态度，交流团的口碑越做越好，还引来我们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关注，他们大力赞扬之余还更加主动访问我们，了解我们的经验和做法。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同埋鼓励咯。
0: 听落咧，成个交流团咧都全方位喎。嗱，有创业基地啦，又有咧呢啲政务服务中心，又可以考察下啦。绝对唔系一般嘅旅行团可以比较。嗱，呢交流活动最后带嚟有啲咩嘅实际嘅效益同埋成果咧 ？Angel
1: 系啊，这个先系最令我自豪嘅部分啊！正系因为呢一个交流团好认真啦，咁我哋交流团都好认真嘅。咁去年咧，我哋去到肇庆嘅时候咧，当地嘅青年创业基地咧就对我哋中环时光嘅印象好深刻啦，就主动邀请我哋咧进驻佢哋嘅基地，咁就专门为香港嘅朋友咧设立咗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提供咗一啲具体落地嘅支援。咁由去年年尾咧去到而家咧，我哋已经咧有5间港人嘅公司咧成功喺肇庆落地，正式开展业务。这个成绩咧令到我真系好欣慰嘅，因为咧做到实实在在嘅嘢，帮到人。而其中一间咧，令到我最难忘嘅就系一位退休香港警察，佢都好年轻嘅咋，咁咧佢就带住自己嘅梦想同理念咧，就喺肇庆开设咗一间非常之有特色嘅音乐餐厅。而呢一间餐厅咧，唔系普通嘅食肆，背后系有一个好有温度嘅故事噶。
0: 哇，好犀利！香港嘅退休警员开音乐餐厅，主要喺肇庆嗰度。嗱，肇庆啊，不嬲都好多好嘢食啦。嗱，听落好特别。呢间餐厅系点咧？嗱，不如就容让下一集咧，等 Angel 咧多同我哋讲下，好唔好啊？吓，
1: 好啊，好啊，好啊，因为好多人听完都觉得好好奇噶。
0: 系啊，喂，不过 Angel 我最后环节最后咧，多问你一句啊，喂。其实咧，这个交流团同埋呢个夏日音乐节咧，呢啲互联互通嘢咧，其实今年暑假系咪都会喺你哋嘅机构会同内地，特别去大湾区其他城市有机会再合作或者再联动咧？
1: 冇错，我就将呢一啲咁实质咁好嘅项目咧，就带咗去肇庆啦。 咁希望下一集咧同大家再分享多啲。
0: 好啊，咁啊多谢晒啦，有呢一个咧大湾区发展基金会嘅公共关系经理啦，有咧彭顺文啊 Angel 喺度，佢同时系中环时光嘅创会主席嚟嘅。咁点样咧做到大湾区嘅社区联动咧？就系加啱啱嗰集节目咧，我哋多去谈论，多去了解啦。嗱，一集咧我哋就聚焦喺肇庆，究竟咧当中嘅内容系点啊？交流团系点啊？头先都提到啦，嗰位咧退休嘅警员咧开嘅音乐餐厅，点样可以同当地嘅年轻人啊，以至我哋本地香港嘅年轻人联动啊，透过音乐去促进大家多去交流啊。下一集留待 Angel 多讲少少好嘛？多谢晒你。
1: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金管局发言人话，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声明中说，这些攻击无人机直接威胁海上交通，美军对雷达设施的袭击旨在防御进一步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咁就系咧喺油麻地嘅海泓道咧，因为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渠务工程，油麻地海泓道去柯士甸方向近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佐敦道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各市道嘅慢线咧，亦都系封闭噶。咁就系咧喺佐敦，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各市道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喺南京街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北惠巷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系骚动音乐嘅奔神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

0: 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一起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
3: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9: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7: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12: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13: 做艺术嘅咧系好专业，但系咧不能够脱离咗一个社会嘅脉搏。如果你脱离咗社会嘅脉搏咧，你冇同个社会系连埋一齐，咁你就会觉得好吃力，越做越吃力。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14: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15: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14: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你。
16: 女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咧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17: 你用广东话赞佢？
16: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17: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18: So mong up, young bunting happy 啊，姐边得？
16: 你要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宣誓 Beautiful Sunday。
19: 湾区生活一小时，
20: 沿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上个星期咧，欧华去咗食咗一间咧都几出名嘅上海宁波菜啊，唔知道你有冇食过？
2: 香港啊，贵啲咯，香港
1: 系啊，贵好多添啊。
2: 其实喺内地食，特别喺深圳食啦，近近地啦，就相对平啲，但系平都唔系真系平好多。譬如我对上一次食，两个人去食啦，大概系食咗接近580蚊人民币到咯，系
1: 两间系嘛，嗯，咁可能
2: 冇饮酒精饮品，即系可能就咁饮下茶啫，因为咧佢有个好招牌菜啦，可以咁讲啦，就系将只醉嘅冻蟹剁开，入边好多蟹膏，我估同你讲嘅系同一间吧，
1: 冇错，系同一间，得咗18件系咪？咁佢就叫十八斩啊，
2: 但系十八斩有大份同埋小份嘅，你同屋企人系食大份定小份先？
1: 你食，因为我哋嘅人唔
2: 系
1: 好多，
2: 好似细份。都要200多蚊人民币吧？
1: 系啊，差唔多，差唔多，但系都平过香港一半噶啦。
2: 系系系，你讲多啲内容嚟先，因为我对上食已经系年几前啦，印象有啲依稀同埋模糊，我净系记得呢个十八斩嘅蟹咯。不如你讲多啲俾听众朋友听好嘛？
1: 可以啊，当然好啦。咁不如介绍下宁波菜先啦，因为一开头咧，我以为呢一间咧就系食正宗嘅上海菜，咁但系原来上海菜咧，佢呢个就分咗叫宁波菜，而乜嘢系宁波菜咧？就系中国八大菜系浙江菜嘅一个分支嚟嘅，就系浙江省嘅其中一个地方。佢同上海菜咧系唔同噶，因为上海菜咧中意比较浓啲啦，用酱啦、肉食为主嘅。咁但系宁波菜咧，你见到一入到餐厅啦，佢有好多海鲜俾你拣嘅。咁佢就系海产好丰富啦，靠海食海，咁所以咧就比较多海鲜嘅菜式嘅。
2: 哦，原来宁波系食靠海嘅嘢，我都真系唔知道。我成日以为宁波系比较内陆啲，同埋咧我认识嘅宁波菜咧 ，sorry 啊，嗱，即系大江南北真系有好多好嘢食嘅。咁但系香港咧食嚟食去都系川菜啊、重庆啊、深圳啊、粤菜。
1: 粤菜，
2: 因为本该我哋咧啲粤菜咧已经系好好食噶啦嘛。
1: 系啊，
2: 即系我哋斩只鸡大把。有得食，咁你唔使食到咁撩楞，去到食宁波，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宁波菜今时今日咧系冒起中嘅，其实喺全国嚟讲，
1: 系啊，
2: 咁啊，头先讲嗰个斩嗰个蟹啦，我觉得系齿甲留香嘅，其实啲膏亦都系好澎湃嘅，咁满足到有啲朋友好喜欢食蟹咧，你就食一次咧系好应份嘅。我唔夠膽講你必須食一次啦，但係你食一次係好應份。
1: 我覺得點都要試一次，因為係好特別嘅，我都係第一次食啲咁樣嘅醃嘅蟹，因為平時我覺得醃嘅蟹咧，尤其係韓國嗰種啦，
2: 醬油蟹係嘛？
1: 係啦，好似好生咁樣，我唔得啊，我未食過
2: 嘅。醬油蟹咧就食到成隻手黏黏黐黐嘅，但係咧你頭先講嗰個係咪叫十八斬啊？
1: 係啊，
2: 十八斬咧佢啲酿出嚟或者浸出嚟嘅酱料咧，就冇咁黏黏黐黐，同埋咧系好精致嘅摆盘嚟嘅，就唔会黑捽捽咁咯。酱油蟹就比较黑捽捽啲嘅，但系咧你讲呢个十八斩咧就好光鲜嘅，好亮丽嘅，睇落去咧你已经觉得啊流口水噶啦。如果你系食蟹嘅爱好者嚟讲，咁样讲，你系咪都系有咁嘅感觉咧？
1: 你形容得好好啊！我哋其实嗌嘅海鲜唔多，我就系呢个我觉得系争啲嘅，我想嗌多啲海鲜，下次再去嘅话。因為我嗌其他嘅肉食啦，譬如係炒牛肉啊，仲嗌咗一個牛蛙添，就冇咁驚豔嘅，反而係佢海鮮咧真係主打，就非常之好味。
2: 係啊，即係同埋內地都好流行食一啲叫 early dinner 咁樣，即係早嘅晚餐啦。咁內地有啲朋友特別係金融業界咧，其實四點真係收工㗎啦，因為內地 A 股收市佢哋就收工。咁譬如你約啲朋友仔喺深圳食個飯咧，你五點前上。到去咁就共入呢啲地方食，跟住食到六七点就搭翻高铁落嚟咯。咁翻到来才不过八点钟咁样咯，就已经饮饱食醉，我觉得几好。同埋你依家都系晨光人啦，其实呢个生活嘅节奏咧，我想教到你啊 ，Anna， 即系我拉咗你入坑，拉咗你入坑做晨光咧，我想教到你呢个生活嘅哲学就系尽量。八九點翻到屋企咧，你嗰日已經戰勝咗 99%
1: 嘅香港人。但阿屋你沒有這樣做咯，你成日都去社交十一十二點。
2: 我嗰啲社交都係 焗住啫。你估做 social butterfly 真係咁開心咩？係
1: 咪呀？都有啲
2: 社交平台鋪出嚟嘅嘢同真實嘅我係兩樣嘢嚟。
1: 但係你笑得好開心㗎依家。
2: 一唔係啦，我真係疲倦㗎，我疲憊嘅時候你感覺唔到先。喂，但係我記得個糖水係 impress 㗎，但係呢
1: 寧波湯圓
2: 係呀，哇，個甜品係正㗎。你有冇食埋呢個甜品埋味先？
1: 我冇食到湯圓可惜。
2: 點解？因為已經賺唔落。
1: 好飽，太飽。同埋我嗰陣時就諗湯圓應該冇乜特別嘅，點知咧我翻到去再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大家都會食呢個寧波湯圓㗎，佢係好味。
2: 佢個芝麻寧波湯圓咧係個皮薄餡靚啦，落咗好多薑茶落去啦，咁跟住咧，你只要咧攞個匙羹啦，懟穿咗嗰、那個叫做皮啦，跟住咧你就將啲薑湯啦或者叫薑汁啦融咗入去啲芝麻粒粒入面咧，咁你咧就可以溝住食咯，即係可能一啖當半個芝麻糊咁樣，再加嗰啲叫做薑茶咁樣食，跟住再食埋佢。有少少韌度嘅皮咁樣，
1: 都係個好方法喎。咁啊，甜品完結啦，但我想再介紹多一個，其中一個海鮮咧，我從來都冇見過嘅。
2: 咩嚟？
1: 佢好似一個瓜子咁樣嘅。咁佢個名咧就叫海瓜子。
2: 哦，
1: 有冇聽過？
2: 有啊，有。我曾經諗住點嘅，但係佢都係諗住，佢係諗住炒蜆咁樣炒出嚟嘅，好似係。
1: 但係佢個樣咧真係好瓜子，好 Q 嘅，因為佢咁細粒啦，即係點講咧，即係細過蜆好多嘅，蜆都大粒噶嘛，即係起碼都3-4 cm， 但係嗰個海瓜子咧1 cm 咁大嘅啫。跟住你炒嘅時候都係用啲姜葱啊，好似炒蜆咁樣，然後但係你食咧就因為佢體積好細啊，所以你要用好有耐心嘅方法。逐粒逐粒去將佢啲肉咧選出嚟，咁又係一個幾特別嘅菜式咯。出面未必可以揾到咁即海瓜子呢樣嘢。
2: 係啊，即其實香港有兩三間咧，都係呢啲叫全國直營店啦。頭先 Anna 咧就講咗呢一間寧波菜啦，其實香港都有嘅。
1: 係，
2: 咁佢都真係每一日將啲海瓜子啦呢一類香港未必買到嘅食材，都叫做唔知用咩方法就運到落嚟香港啦。嗯、即我講唔知用咩方法合法嘅途徑啦，即我唔記得係陸路。定還是係空運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即係與此同時有一間食福建菜嘅，其實咧佢就食另一種福建嘅鹽焗性，只有係即係福建省啦，特別係有嘅。咁香港其實係冇嗰種聖旨，香港食啲聖旨係食啲即係手臂咁大隻嗰啲嘅，即係好唔同科同埋唔同品種。
1: 有手臂咁大隻咩？我食嗰啲係咁樣嘅啫喎。
2: 有你有陣時出去飲宴食中餐，有陣時有啲好大隻嘅聖旨王㗎，係啊，嗰啲聖旨王會鋸開，仲要喺嗰啲肉咧，仲要剪開幾忽俾你食㗎，唔係一條咁樣食㗎。佢嗰個大嘅程度係好澎湃嘅咁樣啦。咁我頭先講嗰種就係鹽焗聖旨，就係好似手指尾咁樣。咁香港偶爾都會有得賣嘅，但係你套沙要套得好啲咯。咁就自己試喺屋企鹽焗，或者就係去呢啲店。即係全國直營店嗰度食咯，哇！講飲食真係好快就過時間喎。喂，聽首歌轉個頭咧，我帶你翻深圳食燒雞啊，好嗎？
1: 好啊。

嗯，

0: 好繼續咧呢個深圳嘅系列啦嚇。咁、今次咧就帶大家去到福田區啦，其實咧都係近近地東門嗰邊啊。原來咧開咗一條小酒街啊，小酒街係乜嘢咧？就係咧嗰啲類似叫酒吧街，但係咧佢又唔係真係酒吧嚟嘅，全部咧變曬居酒屋咯。
1: 哦，
0: 即係將
1: 餐廳
0: 係啦，將中國特色嘅燒烤咧。就加埋清酒，
1: 哦，系啊，饮清酒啊，
0: 入边咧就你有好多唔同嘅啊，叫做酒品都可以饮啦。咁、但系朝头早节目唔好成日讲呢两杯到肚讲饮酒嘢，就讲下有咩食。咁咧日式嗰啲啊叫做居酒屋咧，大家都听好多噶啦，即系串串串烧咁样。香港咧食呢啲叫做居酒屋嘢咧，其实都几贵噶嘛，即系可能动辄你我用一个最平嘅食材鸡皮咁先算啦。香港咧食烤鸡皮咧一串两串咧，其实都讲紧四五十蚊啦。内地咧系廿蚊咯咁样。咁、有一样嘢，仲有烧鳗鱼啊。燒鰻魚香港是貴的、我記得即是或者燒白鱔啦。咁呢喺內地食一串燒白鱔大概可能17蚊人民幣到。
1: 咁平好多喎、
0: 總之係平一半有多。總之你喺香港食嘅嘢呢即係呢一類嘅嘢。
1: 一半有多啦。
0: 就係一半有多啦。咁我今次呢就想再飽啲。因為成日去呢啲燒烤店食呢我都唔係飽㗎我只係。
1: 你咁犀利嘅。
0: 流同埋。
1: 係囉我就話好滯喎食幾串。
0: 我覺得流同埋滯啦因為食呢啲燒烤店呢總會好多嗰啲蒜蓉燒蠔嗰啲嘢啦。咁我哋通常會返到內地食因為真係幾蚊一隻蠔呢同埋內地啲蠔依家進步咗呢、即係冇十幾廿年前我食親都屙呢可能我自己體魄強壯咗啦。
1: 你健康咗。
0: 依家呢食嗰啲蒜蓉燒蠔啦咁真係燒到好通好透嘅咁樣。咁你食嘅時候呢咁可能食一打咁樣啦即係同身邊人食。跟住你就會覺得呢已經係好漏好飽。咁今次呢我就減少咗食燒蠔我就食燒雞。那個燒雞呢是佢即場燒的佢喺你面前呢是會攞住一隻叫做剝咗皮嘅生嘅雞啦吊住嘅。
1: 剝咗皮
0: 吊住即生嘅雞啦。
1: 我想象唔到剝咗皮。哦冇毛嘅。
0: 係冇毛嘅冇毛嘅。我形容得唔好。我形容得唔好。
1: 剝咗皮嘅。係
0: 形容得唔好形容得唔好。咁就攞住啦。因為呢香港呢啲燒雞都係貴嘅。如果你喺元朗呢某幾檔食嘅燒雞即場燒嘅燒雞呢是啲肉汁鎖住喺嗰度啦皮脆叫做肉嫩啦咁樣啦。大概呢180幾蚊一隻嘅。咁、內地呢食一隻魚翅差唔多嘅燒雞呢就88蚊嘅啫。咁、你仲可以 add lip 喺上面加辣呀或者加南魚喺入面啦咁就加到5蚊人民幣嘅啫。
1: 就淨係食呢隻
0: 雞。呢隻燒雞呢我真係為咗叫而叫人哋話好好食啦我睇網絡上面嗰啲點評嘢啦咁我就跟住叫。其實我食唔曬㗎我攞走半隻咁樣。
1: 但淨係食一隻雞唔悶咩通常我哋都鍾意嗌唔同嘅種類㗎嘛。
0: 有其他種類㗎啦已經叫咗頭先嗰啲。
1: 其他都有㗎。
0: 頭先嗰啲蠔啊嗰啲。
1: 喎。
0: 韭菜啊其他嗰啲烤肉嗰啲嘢齊齊齊㗎啦。即係烤雞皮啊嗰啲烤雞腎啊嗰啲嘢全部齊晒㗎啦。咁但係埋尾明知食唔曬都要叫一隻雞食。跟住真係嘩內地依家啲烤雞真係出神入化皮脆啦肉嫩啦肉汁鎖死喺入面啦跟住你可以點啲辣粉啦跟住你食落去呢每一啖都係淋啦連啲雞胸都係淋啦嗱好怪㗎、雞胸都係淋呢一樣嘢呢係只有慢煮先可以做得到㗎。咁我深信佢係用一種特定嘅烹調方法令到呢熱辣辣成隻雞出嚟呢佢係點樣呢該怎麼說呢係成隻雞都係肉嫩嗰一隻嚟、我可以畀個圖片、或者畀個視頻啊 ,Yana 睇你可以幫我形容一下。
1: 佢唔係喺你面前烤嘅佢係廚房烤完拎出嚟嘅。
0: 佢係咁樣㗎烤完之後呢就會有個、小哥喺我哋面前嗰度呢、就攞個食剪呢就逐下逐下剪剪剪剪剪剪完之後呢有個好認真嘅一個擺盤喺當中咁樣。
1: 哦係喎。
0: 係啊。
1: 佢個樣呢係出面係金黃咁滯㗎喇燒到好脆嘅感覺你 feel 到剪鉸剪剪落去呢係好容易就剪到咁入面又係好飽滿嘅因為有啲雞呢你燒完之後係縮曬水咁樣即係扁咗但係呢個好完整嘅
0: 即係呢個真係即係你隨便喺頭先阿歐入嗰個區域呢都有嗰類嘅烤雞㗎喇咁即係唔需要特別 name 係邊間店呀即係嗰幾間都有呢一樣嘅雞食燒雞食啦咁樣。
1: 好
0: 可能你講到燒雞呢兩個字好似唔係好霹靂但係好嘅燒雞呢就會令到你覺得嘩 你真係為咗隻烤雞或者燒雞呢、嗯、真係忍唔住上去深圳一轉啦、嗯、OK， 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嗯，哇，好肚餓啊！由 Yana 講嘅十八斬到阿 O 講嘅咧土炮式嘅烤雞啊，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星期六早上，亦都咧食得飽飽足足嘅。下個禮拜再同余 Yana 一齊做節目，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10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一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说，期待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明年香港至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香港人到当地旅游。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与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和东非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亦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没有分别，两三星期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的程度。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巴拉克说，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之后前往位于墨西哥的训练营，预计星期日抵埗。美伊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虽然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举行，但他们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呢，就係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嘅慢线呢，係有道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暂时都是畅顺的，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瑞油站桥面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天文台在上午10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3: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建明。
4: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今集我哋请嚟嘅呢一位嘅嘉宾咧，年纪细细，但系佢喺一啲赛事经验咧，可以话系相当之丰富。咁佢系咧继蒋嘉琪之后啦，系攞到香港赛马会见习骑师牌照嘅华人女骑师黄宝妮 Brittany 嘅。Hello，Brittany 你好。
5: Hello，Hello。
4: 嗱，先问一下Brittany 啊，系第一次上到嚟香港电台啦，接受访问啦，可唔可以透过呢个大气电波俾听众去认识一下你，去介绍一下你自己咧？
5: 大家好，我叫黄宝妮，咁啊，今年26岁，我系一位香港本土嘅见习女骑师。
4: 系啊，讲紧26岁系相当之年轻啦。讲到话系一位见习嘅女骑师，不如我先从Brittany 嘅成长开始讲起啊。想问一问咧，你细细个系咪都系属于好动派多啲嘅咧，或者运动型嘅？
5: 绝对系，细个系咩运动都玩嘅，都接触过好多，同埋读嘅学校都比较多體育方面的發展，咁啊，係咯，細個都好已經中意挑戰唔同嘅新事物。
4: 係，例如咧，有冇話係涉獵過啲乜嘢嘅運動項目嘅咧？
5: 細個有玩過花式跳繩啦，起初係游水先嘅，但係又唔係特別叻。之後有接觸過10米氣手槍啦，係咯。
4: 我知道你喺10米嘅氣手槍咧，都係港青嘅代表嚟嘅喎，係咪咧？
5: 係
4: 嗱，咁我想問一下啦，當時喺唔同嘅運動嘅項目啦，都曾經係接觸過，亦都涉獵過啦，有冇諗過喺呢啲項目上面繼續去發展你自己嘅咧？
5: 細個嗰時係有諗過，即係繼續喺氣手槍嗰度發展嘅，但係真係機緣巧合，係喺中午完嘅時候接觸到呢個見習騎師學校呢個課程，咁啊就變咗就全身投入咗去騎馬呢一方面，就變咗就冇繼續喺氣手槍方面咯。
4: 係嗱，你提到呢一個咧，就係即見習學員嘅一個嘅計劃啦。係一個點樣嘅計劃咧？係一個點樣機緣巧合嘅情況之下接觸得到咧？好多時候咧會問一啲受訪者咧，佢話真係咁啱咧，可能係見到一個宣傳嘅廣告，或者突然之間聽到，咦有一個咁樣嘅計劃咧，繼而就係膽粗粗用住一個話係試下嘅心態就去試下先。你會唔會都係咁嘅咧？
5: 呢個又好搞笑，我哋依家做緊 radio， 因為嗰時係都係媽咪聽收音機聽到話賽馬會招生咁樣，咁啊我又好中意運動啦，細個同埋其實我都好中意同動物相處嘅，但係始終你即係我唔會話馬係小動物啦，但係咁我本身好中意小動物，咁我就喺翻學嘅途中就喺網上邊申請，咁啊就通過咗第一輪篩選咯，係啦。
4: 係，咁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參加呢一個嘅計劃咧，即係會唔會話係要有一啲嘅條件先至叫做合適或者有資格去參與嘅咧？
5: 條件啊，我覺得實質上冇好大嘅條件，但係我覺得反而係心理上、心態上嘅質素要求會高啲咯，因為始終都比較刻苦，係咯。
4: 你自己當時有冇話係會知道咦都要接受一啲嘅訓練啊？你提到用刻苦呢兩個字啦， 有冇諗過係要點樣嘅一個計劃嚟嘅呢？
5: 投考嗰時就即係有睇過簡介啦，咁即係當然我哋一開始要通過呢、這個體能測試啦，跟住面試啦，跟住又好簡單同馬嘅接觸，咁到最後一輪篩選就係我哋要去四日三夜嘅體驗營，咁就係真係會去見習騎師一開始黃村嗰個訓練基地嗰度去做一個即係好似係咯體驗囉，咁都同想象中落差唔係話好大，咁但係始終你返學最早起身都係六點，但係我哋三點幾四點就要起身開始訓練，咁初係會有少少唔慣。
4: 講緊三點四點，可能好多人呢係呢個時間先開始訓練。喺呢四日三夜嘅一個體驗營裏面啦，有冇一種係嚇怕咗你自己嘅先呢？還是你覺得咦都試過啦，覺得都捱到啊，呢一種嘅刻苦都頂得住繼續落去呢？
5: 冇嚇怕，唯一嚇怕係數字上嚇怕啫，即係你會覺得望住個鬧鐘，嘩三點幾要起身喎，咁但係其實到去到嘅時候，我哋其實九點前已經熄燈瞓覺，因為你明知道第二朝要咁早起身開始訓練，咁但係反而一開始咗有一個，即係我個人本身係好鍾意有規律嘅，即係我好鍾意 line up 晒我今日幾點或者今日有啲咩要完成嘅，咁其實我個人係幾 enjoy 嘅，咁到真係體驗落去嘅時候又覺得好有趣，因為其實所有嘢都好新啦，即係始終細個係冇接觸過馬啦，咁第一次見馬相當興奮啦，咁係囉，經過個體驗營之後都係會立定決心係會好想繼續囉。
4: 係嗱，呢個要畀多少少資料呢畀大家嘅，因為起初呢我都會喺度諗緊呢一個賽事嘅見習學員計劃呢到底係點樣㗎啦，咁頭先 Brittany 都會有提過嘅，因為當中都會有一啲嘅考核啦，譬如可能係一啲體能嘅訓練啦，同埋就係話都要參加呢個體驗營，咁都要睇下一啲即係參加者究竟佢合唔合適㗎啦，咁其實繼而下一步大家就會諗啦，咦參加完之後係咪就好似 Brittany 咁樣好順利成章會成為一位嘅見習騎師呢？原來亦都唔係㗎喎，因為呢我見呢其實喺呢個學員計劃裏面佢涵蓋一啲嘅範圍啊，或者嗰個嘅即係職業呢其實都幾闊嘅，譬如可能係一啲馬房上面嘅一啲嘅助理啊，或者係一啲馬術事務嘅一啲助理等等啦，咁原來涉獵嘅範圍都好唔同，有啲甚至可能係同獸醫嘅即係事務都會有關嘅，咁我要問返 Brittany 你啦，當時譬如參加嘅時候有冇係諗過咁多唔同方面都可以係發展得到，而你自己亦都會係特別鍾情喺拆騎嗰方面嘅呢？
5: 即係當初睇課程嘅時候，即係當然有睇到其實涵蓋都好大啦，咁但係當然我自己就梗係想向住騎師個方向發展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一開始即係我剛才說大家都是由零開始啦，對馬沒什麼接觸啦，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學的東西啊全部都是圍繞著馬啦，然後即最基本和馬接觸啦，跟著其實我們的賽事見習學員課程呢是雙軌制的，即我們不只是只是要學馬的東西，我們其他academic 啲嘅嘢都要學嘅，即係可能英文我哋要上堂啦，我哋要學財務管理啦，跟住要學 sport science 啦，咁馬方面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cert 啦，有 cert 2 cert 3 cert 4咁樣，馬嘅身體結構啦，佢哋嘅飲食治療方面啦，然之後即係training 方面，即係幫馬 training 方面啦，咁涵蓋好多，咁其實如果當初騎師其實做唔成，或者自己點講啊，即係可能覺得
4: 有個出路嘅。
5: 係啦，即係唔單止係騎師囉咁啊，即係我同屆嘅同學都有好多依家係有做咗拆騎員啦，跟住有啲會去咗做釘甲匠啦，有啲係做轉咗做騎術教練啦，其實都我哋

0: 讨论啊，都有嘅，但系我相信全部投考入嚟嘅学员都系，即系第一目标都系想以骑师做目标先，系、但系可能有啲到，因为我哋入行嘅时候都比较细个啦，有啲男仔可能其实佢哋都未完全发育，咁可能到大个咗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哦，突然间飙到好高，咁啊可能体重方面就比较辛苦，咁就变咗佢哋会转向做测骑员，咁但系其实都系骑马，大家都系好 enjoy 同马相处，咁系咯，各方面嘅出路其实都好开心。
1: 系，其实你头先有提到咧，系咪对于骑师啦，特别譬如喺体重啊或者喺体能嗰方面咧，个规定系咪都有啲要求嘅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0: 做騎師啦，即係其實依家對身高嚟講已經係冇好大嘅限制，因為其實如果你係做得到副磅，其實係完全 OK。咁啊，香港跑馬我哋係呢個跑 handicap 啦，即係樣磅賽啦。咁啊，最低副磅咧就係115磅，然後最高咧就係135磅。咁我哋喺一開始在香港做健習騎師的時候，我們會有10磅的優勢，即是受讓10磅，即就變成減10，即最輕就是105磅，最重就是125磅，
1: 即是都有一些、浮動，有些空間可以接受到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自己會不會特別要在、剛才講過的體重那裡要好好地去控制的？
0: 當然不是任食啦，即是始終做運動員你都是要食得健康啦。然之後咁我自己個人就有一個身高優勢啦，咁可以練多啲肌肉，咁其實都唔係想象中咁難囉。
1: 你嘅一句想象中唔係咁難呢，我估應該唔係嘅，因為頭先呢你提到就即係有一個好有嘅規律啦，首先即係譬如話九點幾可能喺個訓練期間已經大家要準備睡覺，三四點呢講緊係凌晨三四點呢就已經要起身呢就準備嗰一朝嘅一啲嘅訓練啦。其實有冇諗過而家回想起嗰段嘅期間呢，享唔享受呢？即係我用括住享唔享受呢？
0: 我覺得都算係享受嘅，即係好似你每朝起身你都有個目標，咁其實仲有你同馬溝通，其實佢哋同人一樣每日都有唔同嘅性格，即係其實你每朝起身都會有新嘅挑戰，咁你瞓覺嘅時候你又會諗住哦第二日又有新嘅挑戰，我今日又完成咗啲乜嘢挑戰，其實係 enjoy 㗎囉，即係都係嗰句囉，客人只不過係數字。
1: 咁喺訓練嘅期間呢係要維持幾耐嘅呢？
0: 我會話係因人而異嘅，即係你每個人嘅進度都唔同，但係我哋就要經過幾個 stage 先啦，即係我哋去體驗營嗰度嘅黃村嗰個訓練基地啦，然之後就會去從化，依家從化馬場嘅訓練基地啦，然之後就會落嚟沙田訓練啦，咁呢三個 stage 呢就最基本，然之後到真係喺沙田我哋有做呢個彈習啦、試習啦嘅訓練，咁都 OK 嘅時候就會去海外受訓。
1: 係冇喺呢段期間有一啲好難忘或者一啲嘅經歷呢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0: 有一樣嘢係有趣同大挑戰同埋亦都好經常發生嘅，就係我哋神操會做快跳啦，我哋會叫做跳時間，咁你會即係好似你做一個短跑運動員咁，你每一個訓練嘅 section 你都唔會係話日日全力衝刺100米㗎嘛，即係你會做其他唔同訓練㗎嘛，咁快跳呢就係其中一樣嘅訓練啦，咁會有一個指定嘅時間俾你去控制隻馬完成嗰個時間，即係你唔可以太快。

0: 可以太慢，然之后同埋你每一隻马嘅性格，每一隻马嘅操控上都好唔同嘅。咁啊，呢一样嘢其实要学咗好耐先至 feel 到点样唔用计时器嘅时候又做得啱个时间，即系你嗰个要对隻马嗰个感觉要好大，你要好 feel 得到自己做乜嘢步速。呢个系好有趣嘅经验咯，系啦。
1: 系咪真系要做到咧？好似系人马合一，同埋你心目中咧系有一个时间俾自己嘅咧？
0: 系啦，即系同时你要做到时间之外，你又要 feel 到隻马佢辛唔辛苦啦，佢状态点样啦，各样各样啦，系咯。
1: 喺呢個位置咧，我有時都會喺度諗緊，因為譬如可能人一個騎師，佢係獨立嘅一個嘅個體，但係你亦都喺呢個嘅位置上，你要有一個好好嘅拍檔，講緊就係馬匹，要做到大家去同步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啲嘅困難嘅咧？頭先你都會提到，即係馬可能佢哋都會有啲性格啊，或者要睇下佢嗰日嗰個脾性係點嘅啦。即係最近咧，我就話學識咗係咪睇佢隻耳仔嘅咧？
0: 係啊，
1: 係向前啦、向後，或者係咪有時話會一直向前、一直向後，又有啲唔同嘅解讀？咁你哋係點樣去同馬去培養呢個感情咧？
0: 咁我哋除咗騎馬，我哋都要喺馬房度工作啦，咁啊即係都會學識好基本同馬嘅溝通，咁啊學識睇佢哋嘅肢體語言，咁啊喺馬房入面我哋都會要照顧佢哋日常，要幫佢沖涼啦，要幫佢哋刷毛啦，喂佢哋食嘢啦，咁啊清潔馬房啦，咁啊各樣各樣，咁啊從而會學識點樣同啲馬相處。咁騎嘅時候，就好靠我哋隻手啦，同埋個心去感受佢哋咯。其實係咯，但係其實咁樣講翻都覺得係好好玩嘅咯，成件事即係好 enjoy 成個過程。
1: 有冇諗起當時係邊隻馬咧係特別有感情嘅咧？或者佢你 feel 到佢對住我咧係特別唔同啲嘅？
0: 唔知道，我對隻隻都好鍾意
1: 嘅。你話本身你鍾意小動物啦，譬如去到接觸馬匹嘅時候，其實對於你嚟講都係一個好新鮮嘅一啲事物啦。對於佢哋嘅譬如日常起居上面啦，你話要由零去開始去學習嘅時候啦，真係點樣去叫做照顧馬匹，或者去認識你嘅好拍檔？
0: 咁啊，我哋每一日都會有兩次去幫佢哋清潔馬房啦，咁啊每日嘅晏晝都要幫佢哋擦身啦，咁啊我哋通常都係會點講呢，照顧一隻馬可能一個月左右，我哋先至會去轉，即係同其他學員去調換咁樣照顧嘅。咁啊我哋都會有一個足夠嘅時間去認識一隻馬啦，咁啊其實喺馬格入面咧，佢哋都好古靈精怪嘅，又或者有啲馬你會學識咗用唔同嘅方法同佢溝通，即係可能有啲馬唔係好鍾意你摸佢嘅，或者有啲馬好 enjoy 你幫佢刷毛嘅，咁各樣各樣啦。點樣照顧一隻馬嘅時候，其實我哋讀 Cert 2嘅時候都會有讀過啦，即係 Touch Wood 最好就唔需要應用啦，即係有啲咩傷患嗰啲，但係其實最基本嗰啲我哋會幫佢哋探熱啊，包腳啊，咁啊各樣，其實系咯，一路做就一路學識噶啦。
1: 系，我喺度一路諗起咧，要作為一位健習嘅騎師咧，一啲都唔簡單。即係從譬如喺個人，你喺體能上面一啲訓練啦，去到即係好細緻嘅，你話喺照顧馬匹啊，或者去學習好多其他唔同嘅知識咧，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在新聞之前我們講到就是在 Britney 在訓練的一個階段，我想去到訓練和賽事也都會有一個很不同的一個體驗，那我們留待下一節我們再請 Britney 跟我們去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鸿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鸿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获，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的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下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亦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无分别，两三星期之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的程度。他又说，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声明中说，这些攻击无人机直接威胁海上交通，美军对雷达设施的袭击旨在防御进一步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1/5的导弹库存。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喺港岛。柴湾道有道路工程，咁介乎咧慈幼会修院至到咧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咧系临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重复位置咧就系喺港岛嘅柴湾道系有道路工程，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咧来回部分行车线系临时封闭。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交通暂时都系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接近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3: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2: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5: 我知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人记之莫欺少年穷，
6: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7: 今晚9:30，
6: 港台电视31。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0: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11: 新闻翻嚟过后咧，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喺直播室里面咧，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程洁明，亦都有我哋今集嘅嘉宾有见习女骑师黄宝妮 Brittany 喺度嘅。Hello， 你好。
12: Hello。
11: 新聞之前呢，其實了解到呢，要成為一位見習騎師呢，一啲都唔簡單啦。你話要經過幾重嘅一啲嘅訓練啦。咁譬如當中喺本地訓練完之後呢，其實都要接觸呢係一啲海外上面嘅訓練啦。喺訓練上面啦，喺海外上面啦，係同香港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呢？以澳洲為例先啦。咁究竟譬如喺訓練嘅內容上面同香港有冇啲唔同嘅地方呢？又或者有冇啲難忘嘅體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2: 難忘嘅體驗啊，有好多喎。澳洲一開頭即攞到牌跑馬嘅時候咧，就佢哋會有分3級嘅。咁我哋一開始會喺我哋叫 country racing 啦，然之後佢哋 country racing 咧有啲咧係 non tap 添嘅，即係佢哋係唔賭錢嘅。就係嗰啲地方咧，就係一年跑一次，即係好似一個 carnival 咁樣。咁啊，係啦，一開始跑馬嘅時候就會去啲 non tap 嗰度跑。咁啊，有試過要坐6个钟車去嗰啲地方跑馬。喺香港真係應該試唔到坐6个钟車，但係 enjoy 嘅，即係坐6个钟唔 enjoy 啦。但係成個過程去一個咁遠水路地方度跑馬係 enjoy 嘅。
11: 係喺體能上面自己應唔應付到咧？我即係先問一下個人先，係啦。
12: 條腰有啲辛苦，但係中途會停低嘅，但係真係未試過囉，即係要搭咁多個鐘車去跑馬。
11: 咁如果對於馬匹嚟講呢，即係都要運佢去到馬場嗰個場地啦，都需要6个钟，都長途跋涉㗎喎。其實對於馬嚟講，佢會唔會都吃不消㗎呢？
12: 我見佢哋都 OK 嘅，嗰時都有試過要跟馬車去。咁啊，最尴尬系咧，如果嗰个马房得一隻马去咧，佢哋就要一系就car lift， 一系就要揾一隻嗰啲 Shetland Pony 咧，要做 companion pony， 因为一定要有人陪住佢咯。我哋喺坐前面咧，就会望住望实佢哋嘅，即系有啲咩事啊，佢哋系好暴躁啊，或者乜嘢，我哋就要拉佢落地，可能要行下，即系放松下。如果唔系就。其實都 OK 嘅，啲馬瞓覺都係企度瞓噶嘛。
0: 係，會唔會有時都可能中途俾下啲零食或者小食俾佢哋，即係叫做安撫下佢哋嘅情緒嘅咧？
12: 會有草俾佢哋嘅，但其實唔可以食得太多，因為你坐車咧食太多，佢哋會好容易唔舒服。
0: 係。咁通常如果喺呢一類型嘅即係賽事啦，譬如啊，你以去到好似以嘉年華會咁樣嘅形式啦，因為都係會比較一年一度一啲啦，相對嚟講你自己會唔會都叫做放鬆一啲，或者去感受一下嗰個唔同嘅節奏嘅呢？
12: 放鬆一啲啊，都唔會喎，我每次跑馬都好緊張，即係好會好想贏咯，但係成個氣氛係好好咯，即係你會去到一大班人喺度歡呼啊、喝彩啊，跟住又有啲節目睇下，佢哋會有一個嗰啲叫咩呢 ？Dress of the day 類似，即係佢哋會喺觀眾入面揾兩個
0: 最佳衣著嘅。
12: 係啦係啦，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咯 ，country racing 嘅話係咯，但係如果country racing 跑完，跟住佢哋覺得 OK， 我哋就會去 provincial。咁啊，一個禮拜有兩日常規賽啦 ，provincial。咁啊，那個感覺又係會好唔同啊！即係 country racing 同 provincial 其實都已經都差好大嘅分別咯，即係小一同小六咁嘅分別咯。
0: 系咯，讲到你话去到即系咪叫做省啊，或者去到唔同嘅城市再叫做高一级一啲啦？你话譬如一个礼拜里面都会有两日嘅常规赛啦。咁对于你自己嚟讲，譬如你都会提到就系话你都会 mark 定每一日嘅 schedule 啊，大概嗰个情况要系点样啦？会唔会再特别嗰个行程系要鞭策自己？因为特别咧，头先你话。我話唔會放鬆嘅，因為你話會都好想贏，係咪正正就係嗰份態度係好認真？
12: 認真好勝咯，係咯。咁啊 ，schedule 方面其實係好難分配啲時間。咁啊，頭先講咗有 country 啦，有 provincial 啦，然之後其實仲有之後一級係 metropolitan 嘅，咁啊或者叫 city 啦。咁啊，都係要喺 provincial 營救先至可以批你去 metropolitan，
0: 即係好似一級一級咁樣，好似升 level 咁樣啦。當你去有一定嘅能力啦，儲到幾多分啦，就可以接住去上去啦。
12: 係啦，咁啊，即係 provincial 就一個禮拜兩日啦，咁 metro 或者 city 就一個禮拜有一日啦，即係就變咗你一個禮拜入面係會有三日係跑馬。
0: 嗯，
12: 然之後 schedule 上方面呢，就咁你一個禮拜已經冇咗三日，然之後你仲要分配啲時間去做 training， 然後又要分配啲時間去做我叫做功課啦，即係 study 啲 form 啦，跑馬啲 form。 咁其實分配時間上嗰時係一開頭未適應嘅時候係有啲吃力嘅，
0: 嗯，
12: 係咯。
0: 你自己會點樣去調整呢？或者去適應嗰個節奏點樣？譬如你話啊，都唔知點樣去再排嘅時候，或者慢慢再去感受到多啲啦。你開始掌握到嘅時候，你會自己點樣去做一個調節呢？
12: 我覺得最主要係自己要好主動去做咯。即係你唔好諗住啊坐多陣先啦，啊或者聽日先啦，其實一拖就冇時間做其他嘢㗎啦。即係一報名一出，咁我哋又要打電話啦，我哋要 chase for rides 啦。咁啊報完名而 confirm 咗有咩馬跑嘅時候，我哋就要開始去做功課啦，即係去 study 下嗰隻馬啦，嗰場馬啦。跟住又要 study 下個 race track 啦，因為喺澳洲其實都有好多條 race track 啦，咁啊又要睇下 啲 race replay 啦。咁做完呢樣嘢呢又要到做 training 囉，咁體能一定要 keep 㗎啦，你唔 keep 其實真係 hand 唔到racing 啦。然之後咁係啦，又要跑馬啦，咁又到第二日啦跑馬啦。然之後跑完馬返嚟呢又唔可以等㗎喇，又要洗 gear 㗎喇，因為兩日後你又跑馬㗎喇。咁其實要自己好主動去做囉，一定唔可以有拖延症。
0: 咁我相信你亦都冇。咁我想問一下呢，其實每一次賽事過後啦，不論輸或者係贏啦，你自己會唔會要有啲賽後檢討嘅呢？
12: 有嘅。咁雖然我個人喺澳洲啫，但係我哋定時都會同學校嘅教練高雅智教練去做一個匯報檢討上堂 whatever。咁我哋會有 Zoom 啦，咁我哋會有擺咗我哋跑馬嗰啲片一齊睇，然之後再一齊去檢討有啲咩做得好啦，有啲咩做得唔好啦，咁樣囉。
0: 係，因為我會喺度咁諗呢，其實每一場賽事啦，你接觸嘅一啲嘅馬匹啊，或者我叫對手啦，其實都會好唔同嘅。在心理上自己會不會都要有一些的想法的呢？即可能每一場的賽事之前會不會都要自己要放鬆一下，或者要調節一下出場之前那個的心情啊等等，要怎樣去調節呢？因為其實有很多因素呢會影響當中的，除了可能是你自己啦，譬如是馬匹啦，譬如你剛才提到可能一啲嘅場地上面啊，甚至係天氣啊等等，好多唔同因素嘅，你自己會點樣去準備出場嗰一刻嘅呢？
12: 準備出場嗰一刻啊，都係做更加多嘅準備囉。即係最基本做 form， 你要知道每一隻馬係守咩位，嗰一場嘅步速會係點樣，最基本呢啲馬自己嘅脾性係點樣，最基本要知啦，天氣睇天氣報告囉。但係其實都習慣嘅，因為神操都係風雨不改㗎啦。咁仲有各樣可能臨場馬匹嘅情緒囉，嗰時就要自己要靈活少少囉，就要睇返自己平時騎馬有幾俾心機去 feel 下隻馬嗰個功力囉。即係可能有時有啲馬可能唔係太鍾意落雨，又或者嗰日好大風係啦，咁多數好大風嘅時候呢啲馬都會比較 fresh，即係佢哋都會比較跳得多啲啦，即係興奮啲啦，咁是囉，嗰時就要靠自己平時神操點樣同啲馬溝通，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冷靜少少，嗰時就大派用場啦。
0: 係囉，去到真係開閘啦，衝出去嗰一刻呢，其實都係一路向住嗰個終點去到做啦。你享唔享受喺馬背上拆騎嘅嗰一刻呢？而當中因為始終都係賽事啦，有好多嗰下嘅臨場發揮其實都係集中喺你同埋隻馬當中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去講下喺馬背上拆騎衝去終點嗰陣時係一個點樣嘅感覺，或者個過程係點嘅呢？
12: 騎住隻馬衝過終點 ,specific 啲啦，第一個衝過終點，成件事是好夢幻嘅，即係覺得好唔真實囉，我感覺係啦。因為始終你要贏一場馬其實係我會話係唔簡單囉，即係一場馬你12隻、14隻跑，隻隻都想贏，但係其實最終都係得一隻贏，所以1/14嘅機會，所以每一次做第一個過終點嘅時候其實係 超級興奮，就感覺好夢幻，即係好似你同埋結果你控制唔到嘛，但係你做功課嘅時候你會 sort of 預知到會發生啲咩事，咁然後到 出閘之後又可能會有啲變數，咁啊各樣各樣，咁啊係囉，你會覺得好似同隻馬經歷咗好多嘢咁樣囉，但係可能觀眾睇可能只係得一分鐘兩分鐘嘅事，但係其實 it feels like forever 咁樣囉，係囉。
0: 係咪每一場嘅賽事對你嚟講都會係好唔同嘅呢？
12: 係嘅係嘅，因為每一場嘅對手都唔同啦，咁啊每一場嘅會發生嘅嘢都唔同啦，咁啊係囉，即係冇話我相信下唔會有 100% 一樣嘅賽事，就算你騎同一隻馬都好，都係唔會有 100% 一樣。咁啊呢一樣亦都係跑馬好吸引我嘅地方囉，即係你每次經歷嘅嘢都唔同，咁啊就好考到我嘅臨場反應嘅能力啦，係啦係啦。咁啊一開始都有講啦，啲馬都即係有性格啦，即係可能佢嗰日又心情唔係幾好啊，或者佢嗰日心情好好啊，或者佢嗰日有啲咩唔舒服啊，各樣，咁又唔係得我一隻係咁喎，仲有另外13隻都係咁喎，咁啊其實係好點講呢，好有趣，好大挑戰，其實係囉。
0: 由海外嘅訓練嘅場地啦，又再返到嚟去香港，亦都係你由訓練開始嘅一個嘅地方啦，對你自己嚟講呢，會唔會有一個意義喺當中嘅呢？喺香港嘅賽事亦都以香港嘅健習騎師呢一個嘅身份，會唔會俾你自己都有一個好大嘅意義喺當中，亦都會或者係鞭策你去繼續邁向你自己嘅一個目標呢？
12: 好大意義就一定啦，即係始終喺自己土生土長 hometown 度贏馬，唔好講贏馬，甚至係測騎，其實已經係好開心，即係好似當初做 trainee 嘅時候，甚至乎再早啲細個睇電視機，你點會諗到自己有一日會喺香港沙田或者跑馬地海旋門度拉頭馬？唔會㗎嘛，即係係真係做咗健習學員嘅時候先知道呢條路係點樣行，然之後一步一步咁樣朝住呢一個目標去進發嘅時候，成件事係好熱血囉，即係你會覺得可以返嚟香港跑馬嘅時候嗰個點講成就感好大，係囉。
0: 有冇更加協場嘅呢？問下你先。
12: 協場啊，協場
0: 定係都好 enjoy 喺呢個賽道上面，或者更加係落力添咩？反而係
12: 協場，唔好話協場啦，會緊張囉。
0: 嗯，
12: 但係緊張係上馬前嗰刻嘅啫，到即係到上咗馬嘅時候呢，嗰個緊張呢就已經唔見咗，因為始終馬日日都係咁騎，日日都騎，所以一上到馬背，你一有嗰個熟悉感喺附近傍住你嘅時候呢，其實嗰、那個好緊張就會冇咗囉。但係落場嘅反應嘅時候就比起以前要快好多，要真係打醒12分精神囉。
0: 係係，我哋講緊譬如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其實呢一句說話都係正正印咗喺黃寶妮身上。要成為一位健習騎師嘅道路呢，一啲都唔容易，但係都係一步一步去邁向好似正正頭先你所講嘅熱血啦。咁譬如可能聽緊收音機嘅都會可能有一班嘅年青人，可能佢哋都係追求緊佢嘅夢想，又或者可能當初呢好似你呢一位嘅小妮子一樣啦，可能都係唔打唔撞呢，或者係同唔同嘅行業去結緣啦。你會點樣去鼓勵佢哋去追夢呢？
12: 想試就去試囉，鍾意做就去做囉，但係當你做咗落去嘅時候就唔好放棄囉， 你要揸緊個信念，即係你一開始，其實啲人話萬事起頭難，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堅持更加難。但係成功嘅路係唔窄嘅，因為你只要肯堅持咧，就一定會行得過咯。可以堅持到底嘅人唔多咯，所以唔好放棄啦。
0: 咁你嘅堅持咧，嚟緊你嘅目標又係點樣咧？
12: 我目標，我如果長遠嘅目標咧，我就希望可以快啲升格啦，快啲升個大師傅啦。咁啊，之後嘅嘢就盡量唔諗咁多啦，係咯，做好依家呢一刻先啦，
0: 繼續堅持落去。好，今日多謝曬 Britney 黃寶妮 ，Thank you。
12: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和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的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下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的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号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开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开有坏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 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啦，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路道落斜咧系多车嘅，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路隧道出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南昌站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的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着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啱啱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开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明爱医院对开有坏车，经过记得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0: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安歌同学会，
3: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1: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
1: 安歌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你依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一个礼拜嘅时间觉得真系实在太快啦。今日咧又与阿张国明导演咧，我嘅师兄，哇，大家倾偈好开心啊！张导演早晨，
4: 早晨，早晨，
3: 系咪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咧？
4: 好快吓，
3: 弹指之间我哋相识咗几多年啦？
4: 眨下眼咯吓，真系好似
3: 几十年系嘛？
4: 冇幾個月咗，但係原來係幾十年。
3: 原來係幾十年。喂，你成日問我啦，你個保養之道啦，咁你想唔想我公開講啊？
4: 哇，冇得定啊，大佬，呢個秘方嚟嘅，你咁啊嘥咗，應該係點樣做到？
3: 係啊，冇啊，我遲下喺其他節目度嚇講一個鑄牙有術嘅秘方，好唔好？嗱，咁啊透露少少啦，其實咧我個人咧越嚟越開心。
4: 呢個最重要。
3: 開心咧就因為少少嘢咧，我都感覺到快樂同埋滿足。同埋咧，我有固定嘅少少嘅運動啦，例如我好中意做緩步跑啦。咁我食嘅嘢咧，你唔好以為我食得好清淡，我都淡淡肉嘅，但係我係會注重營養嘅。
4: 但係你真係身材好好喎，又唔好似我咁大肚腩喎，點可以做到咧？
3: 阿導演，嗱你咁講咧，我就要打張牌，希望可以上到啦。我希望有人揾我拍戲啊嘛。
4: 哦，邊個咁好彩？
3: 咁真係好開心。嗱，我呢個明星夢呢，細個嗰時都曾經即係閃過一下嘅，但你個導演夢呢，我覺得你由細到大你都係朝著呢一方面去諗。嗱，當你去攞咗呢個電影即係參加比賽嗰時候，攞咗個電影獎之後，有好多貴人敲你到門，跟住你又有機會去做嘢。我哋上一集都若女有提過，咁其實你真係確立你自己想做一個導演嘅時候呢，你有啲乜嘢嘅憧憬啊？
4: 其實我即係點樣啊？即係我係坎坷童年啊！即係點解咧？即係我唔夠兩歲，老豆瓜咗老襯咧。即係然後阿媽成日都即係提我哋話：，哎，你哋幾個換腳石啊！即係我哋生活得好辛苦，好辛苦。咁其實嗰個理想咧，我其實有一啖飯食，
3: 有啖飯食已經好開心啦。
4: 係啊，咁所以咧就係、是、另外即係個天就好咯。我諗個天係。我覺得個天安排得好好咯，
3: 係點樣安排得好呢？
4: 佢俾我一個坎坷童年咯，咁然後咧，我到後面咧，我個進度咧就好容易就達標，
3: 哇！
4: 有飯食我又得咗啦，已經即係每一樣嘢我都會好開心。
3: 嗱，其實咧，你呢種開心咧，我同你分享一下，有啲社會學家或者心理學家，佢哋都好倡議一樣嘢嘅，當你嘅人咧心寬同埋放輕咧。自然啲好嘢就會嚟，同埋人咧好得意噶，你感覺得滿足嘅，你就好容易咧就會感覺到呢個世界好温暖，有温暖咧就唔會覺得好多嘢啊不滿啊，咁你咧行嘅腳步會輕啲，遇到嘅幸運嘅人咧就會多啲啊，你信唔信啊？
4: 我就覺得唔可以自滿，
3: 係嗱自滿梗係唔得啦。咁但係開心嘅嘢一定要同人分享，
4: 要有一個即係發展空間。
3: 嗱，你喺拍攝嘅場地嘅時候咧，你係咪一個好威嚴嘅導演啦？定是一個能言善道嘅導演啦？定是你做埋戲俾人睇嘅導演咧？
4: 乜都做曬嘅啦，
3: 係乜都做曬。
4: 我包括我。即係其實就唔應該咁做嘅，但係我做埋就係我連攝影都做埋咯，攝影、編劇、導演都做埋咯，咁所以就係、是、可能由電視台嗰陣時都係嘅啦。我好中意即係自己拍嗰啲單元劇嗰啲咧，都係我自己寫劇本啦。咁有時又揾到人幫手啦，當然啦。咁然後就即係我試過有一個咧，即係試過其中有一個揾人幫手係幫唔到嘅，出自自己寫就得啦。咁其實。嗰個可能寫緊自己嘅故仔。
3: 哦，冇錯冇錯，
4: 寫緊啲感覺會㗎。
3: 嗱，你有身兼咁多職位啦，你覺得你自己最擅長係邊樣？定是唔係嘅？我呢個 combo 即係呢一個組合咧，先就係我張國明咧。
4: 其實就冇諗過做攝影嘅，即係嗰陣時其實喺電視台咧就係、是。 即係大家喺麗的電視台做啦。我想 book 個 film crew 咧，嗰、那個咩叔啊，即係話俾我聽噶。好啊，過兩個月後嗰尾嗰日就得嘅，真係咁講噶。
3: 真係咁講。
4: 我做 promotion， 我要喺個節目之前拍出嚟嘅，但係話你過兩個月尾冇啊，成個麗的得兩個 film crew。
3: 哦。
4: 咁啊，根本就係冇可能，我 promotion 要早過節目喎。你個節目落嗰台，我先個 promotion 先出嚟有咩用？
3: 亦都唔應該啊，因為你嘅 promotion 係有一個。planning， 你咁早同佢哋 plan， 佢哋应该即系大家互相配合，但可惜就缺乏咗人手啦。
4: 但系冇人手，然后就嗰阵时阿吴成欢系个监制，
3: 咁佢阿 Charles
4: 即系都系癫癫地嘅，即系个癫系好好玩嘅癫，好好玩嘅癫。
3: 嗰
4: 个癫
3: 咧就
4: 系
3: 开心嗰种。
4: 嗱，
3: 阿 Charles 翻嚟香港，我哋都有见面噶。
4: 系咁佢就即系总之就系、是。即係真會講一樣嘢都係嘅啦，我哋邊有錢啊？係咁嘅講啊，即係不過真係嗰陣時麗的好窮咯，窮到乜都冇嘅。咁於是我 film crew 得兩個啦，咁於是我就有個提議，不如咁樣，我話我影個八米嚟嘅喎，不如你整一架十六米嚟機俾我影啊，我自己影啊。話你佢話佢同我講你黐線，邊有錢啊？
3: 咁後來咧？
4: 但有一次咧，就佢好興奮走嚟同我講：，喂，正啊，正啊，正啊！我話咩正啊？有架攝影機俾你
3: 啊！
4: 嗰個攝影機係點樣嘅咧？就係新聞部一架上年，即係唔係行電池嘅，即係上年嘅上年嘅 Bolex 啦，嚇十六米嚟機啦，
3: 哇！好犀利嘅名牌嚟嘅喎。
4: 咁我就你話同我一齊拍過嗰個
3: 功夫輝凌，
4: 就係用嗰個機
3: 啦，係啦，係啦，係啊，
4: 係。咁嗰個機好正嘅，即係本來就係即係新聞部。即係總之以前係冇 video 喎、即係冇啲 video camera， 都係攞個菲林嘅 camera 走出去影新品，就再沖片嘅。咁就係根本係即係佢，但係佢就個機出咗問題咯，機出咗問題咧，嗰條鏈咧上鏈嘅，嗰鏈斷咗。
3: 咁你
4: 咁仲有一樣嘢，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嗰、那個測佢有個測光錶嘅，有測光錶。就佢話測光錶又壞咗，咁我問佢：你俾我乜用？我根本影唔到。咁啊，佢好興奮講啦：如果要整個測光錶咧，就要600蚊。佢話：如果整條鏈咧，都係600蚊。嗱，我有600蚊，我哋整條鏈噶。
3: 哇！好嘢，真係高興啦。
4: 咁就於是乎，我就有咗架十六米尼機，成日影嘢啦。
3: 嗱，其實你呢、這個簡單嘅分享咧，我感覺到兩樣嘢。第一咧，喺有制度情形之下嘅寬鬆。咁呢個係人情味啦。第二咧就係你個上司或者係嗰個主管咧，佢會愛財啊，佢會容許你哋去自由發揮。咁但你又好爭氣，又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4: 唔係佢自己都係一個即係好玩呢啲嘢，即係所以咧就係佢唔會好形式咁叫我哋做一樣嘢，咁就大家都係真係可以講我鬥癲啦，鬥癲
3: 啊！嗱呢個其實咧，我哋用癲啦、狂啦、莽啦、開心啦等等去形容咧，我覺得喺你嗰個黃金歲月啦，即係你年輕嘅時候加入電影電視，你個創作空間實在好大，同埋你得到好多貴人。
4: 係有幾個好真，
3: 係咪有幾套電影我好想你一齊分享，亦都俾依家啱啱認識你嘅聽眾或者觀眾朋友，又或者你啲舊朋友一齊傾下，好唔好啊？咁我哋先講有一套電影啦，嗱，你唔介意我講出個成果先，就係嗰套咧就賣咗一般，但係口碑咧亦都唔錯嘅，就係非常之即係嗰個題材咧好新穎同埋好大膽嘅，就係《星際遁胎》。係
4: 啊，
3: 係
4: 啊，
3: 主角係邊位？
4: 嗰陣時揾咗鐘楚紅啦，佢未做過，佢做配角嘅，咁我就揾咗佢做主角咁。
3: 係，咁喺呢套戲裏面咧，知道嗰、那個票房或者個口碑咧係一般一般啊、對你嚟講今日咧，我重提呢個舊事啦，算是。

0: 就是攞埋金馬獎啦。咁然後咧就係、是。嗰時覺得自己咧有感覺就天下無敵嘅，覺得拍戲芝麻啫。
1: 哇，芝麻咁啊！嗱，依家同我傾緊偈咧就係張國榮導演啦。佢講拍戲芝麻嘅時候，我仍然俾大家知道一下，佢個櫻桃大嘴咧擘得好大地笑。佢係一個非常之充滿愛幽默嘅一個導演。好，繼續。
0: 咁於是乎就到拍第三部啦。咁我曾經有諗過拍警匪片啊，即係我略前面兩部都警匪片啦。咁、但係覺得好似會唔會好簡單咗人生拍警匪片、警匪片、警匪片又警匪片咁啊？咁於是就我試下諗一啲嘢，同特別咧就係即係我冇你嗰啲嘅就係你嘅專才啦。咁我就冇咁專才，嗰種幽默啊。但係咧，但係咧就係有個上司咧就話我。喂，你好幽默喎、哦！咦，系咩？我拍喜剧
1: 又系咩？
0: 咁所以咧就系、是、同埋嗰阵时拍喜剧都好啦。咁就我都谂两样嘢啦。咁就除咗喜剧，仲有咩咧？咁我就其实好想搞特技。咁我嗰阵时咧，我都自己即系你，如果你留意我喺电视台啊，我成日都搞古灵精怪嘢咁样嘅，即系搞到咧，即系我嗰时做 PA， 但系好多。导演走嚟问我：喂，点整噶？
1: 冇错，其实嗰阵时我哋喺电视台嗰个工作，其实到今日嚟讲啊，我哋非常之感谢同埋幸运，
0: 系啊系，
1: 有粮出，兼有嘢学，
0: 系啊，
1: 兼你哇几开心啊！系啦，咁嗱，我听起你个语气嚟讲咧，可能系当时系即系坐错你语气，或者少少打击，
0: 应该要有嘅吓。而一直都即系条路一即系咁顺利咧，系好辛苦嘅。
1: 但系咧，我又知道咧，喺你结婚即系摆酒咧，阿钟楚红小姐咧，佢哋都好多朋友嚟撑你场，
0: 好多啊，好玩啊，嗰晚成欢乐今宵咁样
1: 嘅，
0: 唱歌又有咩
1: 搞喜剧。所以咧，当阿张国荣导演你即系回顾。少少啦，就係以前嘅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係那個感覺係快樂興奮，多於沮喪同失敗。
0: 我即係上次講過一段嘢、就是，即係我有兩個師傅啊，即係一個就係唐吉柯德，一個就係阿 Q
1: 啊。冇錯，
0: 係
1: 啦，係啦，好重要嘅。
0: 咁所以到自己有挫敗嗰陣時咧，就即係用阿 Q 走出嚟
1: 啦。阿 Q 哥，
0: 咁啊就會覺得，咦、哎？呢個係一個好好考驗喎、
1: 冇錯。
0: 而家你可能出咗問題啦，呢個係上天安排嘅俾你，
1: 冇錯。
0: 點樣 train up 你？如果你成世順哇咁樣啊，即係出世已經幾多億萬身家，哇幾辛苦啊！嗰個
1: 冇錯，你唔知道人生嘅風光大道係點樣。好啦，咁另外咧就點子冰冰啦，點子冰冰唔單止套電影真係好紅啦，同埋依家有好多讀電影嘅同學仔啊朋友仔啦，佢哋都睇翻你當其時呢套電影做一個 reference。同埋亦都嗰首歌係好紅啊，
0: 係
1: 攞咗好多獎啊。好啦，咁樣點子冰冰對你嚟講咧，有啲咩滋味或者有啲咩感覺咧？
0: 點子冰冰其實講翻都幾得意嘅，幾得意咧就係即係嗰陣時我喺電視台咧，拍我喺菲林組拍好多單元劇咧，咁咧都係差唔多拍身出嚟啲人賺好好嘅，即係我記得係其中有個三蘇啊，哇連賺咗三次啊！
1: 三蘇係一位好資深嘅專欄作家，
0: 係啊係啊，連即係我拍後面三部，佢三部都賺到好犀利咁樣，咁就係、是、其實嗰個學習好好嘅，即係喺嗰個嗰陣時，即係譬如我喺麗的年代咧，就係、是、好似係好似街童式咁樣，總之咧就嗱冇錢俾你啊，你自己揾飯食啊，咁到轉咗去無線啦，做無線就拍菲林組就拍呢啲咁嘅單元劇咧，就啱啱調轉啦，就係、是、咧，我而家好多錢俾你啊，你快啲食得豐富啲啦，即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喺嗰度幾好玩嘅，喺無線嗰度又。即係兩度唔同咧，一度即係你真係要自己係點樣冇錢變成有錢，呢個咧就係我有錢你就慢慢享受啦。即係我真係好多嘢都係學到好多嘢咧。
1: 嗱，我相信咧冇人想捱窮或者捱苦而成長嘅，不過。如果个条件系唔足够嘅时候，但系你有个奋斗嘅心，同埋你真系个创作力咧，同埋个意志好强嘅话咧，我相信喺呢啲环境咧，会逼到一啲嘢出嚟嘅。
0: 最紧要系顺序嘅，即系唔好系好有钱变咗冇晒钱。
1: 系
0: 啊，如果我咧就觉得好好运嘅就系我系冇晒钱，然后觉得有啲钱。
1: 系咁啊系，咁啊系好开心啊！嗱咁就即系点子冰冰亦都你同阿 Teddy Robin 哥哥更加结缘啦，你哋依家仲有冇？

0: 通电话，
1: 经常
0: 系啊，佢都上过安国同学会啊，吓、
1: 哦
0: 啊、我都有播电视冰冰诶嗰出戏嘅主题曲啊，吓、咁、我又觉得咧，即系你又好好彩，你喺呢个人生嘅旅途咧、有好多伯乐，
1: 好多
0: 嗱，阿泰迪罗宾哥哥系啦、另外仲有一位咧，我哋喺 second part 咧、第二 part 我哋要倾嘅就系彩员，好嘛？
1: 好
0: 啦，咁另外一套戏咧就系边缘人啦，边缘人你点啊？你点睇啊？
1: 边缘人即系我自己最幸运拍呢部戏咯，即系我觉得都系除咗即系有人赞咧，其实咧就系、可能有一半成功嗰个原因咧、就系我努力都做唔到嘅，
0: 系点样？
1: 我就遇到一个真系卧底嘅人啦。
0: 嗱，仲记唔记得啲主角嗰啲 cast 啊？
1: 记得，
0: 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我嗰阵时候，我自己咧就系、我自己可能有電視喺電視台都係啦，即係我咧就唔敢用大卡士嘅，因為用親大卡士都好驚，即係佢哋睇住手錶啊，或者喂我要趕下一組，或者有啲啊，喂咁啊點啊嘛，即係可能即係你會係要服侍佢啊，咁所以咧我差唔多喺電視台差唔多每即係每一集我單元嗰啲咧都係揾啲新人做嘅，哇啲新人揾到佢咧就好精彩嘅，佢哋好聽你話嘅，
0: 同埋佢哋好純粹啊，佢真係嚟做戲就做戲，嚟演呢個角色，邊個角色？有邊幾位演員啊？
1: 嗰陣時都好多個嘅，有就算係李國麟都係啦，我又揾佢做，佢又未做主角，揾佢做，哇！佢做得好到犀利，即係我其中有一集叫做《面對死亡》啊，三蘇都有賺嘅，咁就其實講自己，我因為我試過幾次撞板啦，即係包括醫院咧就叫過三次屋企人咧去睇我最後一面啊，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好有個死亡感覺啦，即係其實嗰次咧就係因為我去非洲。拍一個叫《總督奇趣錄》，咁咧，然後去咗一個月，咁啊翻到嚟咧就唔知撞邪定咩咧，咁於是就係出問題咯，出問題就係話入到醫院咧就係醫院就叫咗三次屋企人去，喂你睇下啦，就玩完嘅啦，玩完咁樣，咁三次都好彩又即係諗住屋企人都諗住幫我即係打包啦，卒之又得翻，
0: 又大步難過，
1: 對嗰個死亡嘅感覺都有即係幾大強烈咯，咁於是我就。到喺地電視台嘅其中嘅一集，佢真係任我拍噶，咁佢嗰個題目咧叫第一次，咁我就拍咗兩集，第一次咧就講一個女仔，即係一個好普通嘅女仔，點解佢做咗妓女咧？就係講佢第一次做妓女嗰個感覺。
0: Okay,
1: 當然有個好叻嘅編劇幫我手啦。咁呢個咧就係、第一次，我就係講面對死亡啦，即係點樣出問題啦，好多嘢問題啦。咁咪即係喺個過程裏面點樣可以，即係你可以 pass 到啦，即係個 pass 咧係其實。天俾你一個 pass 啦，另外一個你自己都有個心，即係你可能好多問題都係你因為唔開心，所以就出問題咁咯。即係點樣會 pass 咗？即係嗰種，即係將個痛楚可以減低啊！即係咁樣，或者係忘記佢啊！即係咁樣。
0: 嗱，咁其實咧做導演咧，一定係要有一個主觀先，因為如果我好怕有一啲導演係唔知道自己要乜，我亦都係做個演員嘅時候咧，佢哋導演好想。要我咁又要咁又要咁，但系即系佢唔知道想要乜、你系咪一个咁嘅人嚟嘅？你好清楚自己要乜定是
1: 都几咩嘅，都几知道
0: 嘅，
1: 几知道吓。一定要有要求咯，做导演冇要求就系、是、即系太过，即系冇可能做到导演啦。导演一定要有要求，特别系导演系好多数嚟讲咧，都系好硬颈啊，好觉得自己好叻啊，好唔系即系唔系好叻，即系对自己好有信心，因为其实系需要嘅。如果你对自己冇信心咧，我教人做嘢，你中意点就点咯，哇点做啫吓？我一定要咁样，我一定要咁。
0: 好嗱，我哋休息一下翻嚟咧，我哋再讲下两个贵人，同埋你喺小事嘅。电影公司工作，同埋你 ICAC 嘅工作，好唔好啊？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11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4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后的一个月。当局在这一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同埋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击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无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讲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咧系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九龙军营。咁就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咁另外咧，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深井對開嘅壞車咧，都係未拖走噶，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經過大家記得要特別留意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深井對開有壞車未拖走，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咁但係較早前咧，呈祥到去荃灣方向近明愛醫院對開嘅壞車拖走咗啦，行車線已經解封，一帶交通亦都回復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不过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世界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天文台在上午十一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3: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4: 兼教学创未来。
5: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即系知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3: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STEAM 教学创未来》，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8: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9: 你用广东话赞佢？
8: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9: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10: Semang up, yang penting happy aja,
9: pintar。
8: 你要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宣誓 Beautiful Sunday。
11: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自己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大家好，我是任正行，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还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16: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17: 做艺术嘅咧系好专业，但系咧不能够脱离咗一个社会嘅脉搏。如果你脱离咗社会嘅脉搏咧，你冇同个社会系连埋一齐，咁你就会觉得好吃力，越做会越吃力。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1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19: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了。
20: OK， 回来安哥同学会，我是 Jackie 哥哥陈图案，现在跟我倾紧偈的就是张国明导演了。好，导演了，就你啲貴人好多啦，有一位咧就係一定要提嘅，就係阿彩賢先生啦。佢同你係咪又係上司，又係朋友，又係拍檔咧？幾係點樣咧？
21: 其實呢個貴人都幾好玩嘅。其實嗰陣時咧，好似我已經喺麗的做啦，就做緊 PA。
20: 係。
21: 咁啊，突然間咧就有個人打電話俾我，仲我攞起電話啦。我係導演楚源啊，楚源咯，我仲係騙案啊！
20: 唔係嗰陣時嗰啲騙案應該冇咁猖獗嘅，
21: 冇理由我認識都唔識佢㗎，我真係 冇可能无端端打个电话俾我，仲系 P.A. 即系一个小朋友咁样咧，打电话俾我，哇、哦！你搵到咩事啊？咁咧嗰阵时咧，我系未入行之前咧，我就拍咗一个半个钟头嘅八米离片啊。咁咧就系叫《二世之所》。咁其实有啲系即系好似鬼片啊，或者咩之类咁，里面都有意思咧，就系嗰、那个。庄子梦蝶嗰个感觉，即系嗰啲咁嘅，即系人仲估系自己系人，其实佢系鬼嚟嘅，鬼仲估系人，
20: 系
21: 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人定鬼啦吓，或者人哋都唔知道系人定鬼，咁就一个玩一个咁嘅内容
20: 啦。
21: 咁於是嗰部咧就好多人讚啦，包括好似即係應該香港電台咧都試過幫我拎去一個影展嗰度參展，即係咁樣嘅嚇。咁於是呢部戲就好多人睇到，咁睇到咧就咁啊！阿彩源就同我：，我睇過你嗰個《二世之所》，我係咩？你話好開心啊！咁我話唔知點樣你揾我咩事咧？我想將《二世之所》改編。做電影即係咁樣啦嚇嚇，咁、我哇咁正啊咁樣嚇，咁啊去咁我再問佢，咁我可以幫到你乜嘢啊？你幫我寫呢個劇本，即係咁啊，揾我寫劇本啊。咁我喂，我未試過，我自己亂嚟咯，學都冇學過點樣正式寫劇本，玩下啫。我係即係好正統嘅人，我係唔識嘅。咁佢就講唔緊要得。佢話你寫啦，我喺側面話俾你聽點樣寫。
20: 咁就真
21: 係咁就係啦，咁差唔多有一段時間成日喺嗰個太子道嗰個咖啡屋嘅。
20: 咖啡屋嗱、就係Albert Lau 哥哥咧，即係你嗰個年代啲老友記啊，成日出入嘅高級場所，
21: 你好多
20: 嘅，亦都好多影視人喺嗰度，即係探下午茶。
21: 所睇明星就係走去嗰度。
20: 就去嗰度啦，但係消費係非常之高喎。
21: 坐完俾錢我唔知。
20: 對，係啦，咁就同佢一齊合作啦。咁我知道你同佢嘅關係咧，真係好好，同埋你喺佢身上都學咗一樣嘢，就係你好善待你一啲工作上嘅朋友，你係一個好重情感嘅人，
21: 係咪咧？每一個人都希望唔好得失啦嚇，仲係最好 keep 住啲好朋友啦，即係咁樣，呢個係必須嘅咯。
20: 咁依家仲有冇揾阿薇姐、阿藍紅啊？
21: 前排有一次見過佢咯，但係我有次想揾佢。即係我想做啲 gathering 咧，以前差唔多我哋每年嘅11月1日咧，都會有一個彩園之夜，大扎人啦，咁就係即係會有狄龍啊唐佳啊咩，即係好多嘅，咁就係總之彩園就請食飯咁樣。
20: 係啦，藍紅咧，我哋藍紅前輩咧就係我哋暱稱佢做薇姐，就係彩園先生嘅太太。咁我希望你哋咧就係仍然係keep 住大家見下面啦。因為好微妙嘅，因為有好多朋友可能喺廿幾年前唔係行得咁埋嘅，但係原來廿幾年後咧，大家放下好多工作啊，或者有好多點講啊離巴啦嚇，或者點樣咧，又會聚翻，有好多嘢講噶啦，係嘛？
21: 同埋都仲有一個幾好玩嘅嘢咧，就點樣？我其中喺電視台，我話嗰個拍嗰面對死亡嗰個咁嗰個啦，即係即係用自己的故仔咁，由方佢變成戲劇咁樣啦。咁我就揀咗李國麟咧，就做個仔。
20: 係
21: 因為佢有個角字喺度。咁而其中一個就係自己懶興奮。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邊揾邊個做佢阿媽咧？就係阿薇姐，咪揾咗薇姐做阿媽。
20: 藍紅姐姐。
21: 係啦，係啦。
20: 哇！
21: 咁啊，仲要嗰場戲咧，就喺我屋企拍。哇！嗰、感覺，佢有，即係阿媽嘅感覺出曬嚟。
20: 大家聽得咁興奮、咁開心嘅咧，就係張藝綿導演。其實每一個導演咧，我係衷心咁樣係即係向佢哋致敬嘅，因為佢哋除咗喺佢個技術上咧係做到一套電影出嚟咧之外咧，可以幫投資者有收入啦，即係有票房啦，佢亦都為電影文化咧留下一個好亮麗嘅一頁。張藝綿導演，你係其中一位。
21: 嗰陣時其實就拍《邊緣人》啦，咁其實喺香港就都好開心㗎啦，因為又賺到錢啦，然後又有即係差唔多有分紅，我就可以買樓啊，哇幾開心！然後更加獎勵咧，就係有個人打電話俾我，就係喺個雜誌嗰啲好似一部
20: 係咪電影商
21: 集？銀河電影
20: 係啦，即係總之係同電影有關嘅電影雜誌啦，係啦。
21: 佢就話揀咗你部戲參加金馬獎喎，哇咁好啊！咁其實都係好啊好啊，咁啊真係好開心咯。咁就拉尾更加開心啦，佢哋估唔到即係嗰部戲係攞咗獎，即係咁樣啦。
20: 你得到咩榮譽啊？
21: 我攞就係最緊係。 得导演啊，最佳导演奖啦。
20: 好，我哋以热烈嘅掌声多谢，欢迎张国明导演。
21: 多谢。
20: 系啦，呢套电影咧，曾经咧就被誉为咧香港咧100部咧即系必看啊，即系建议一定要睇嘅电影之一咯。呢个荣誉好大。
21: 系啊，即系觉得即係就算自己唔喺度，可能仲會繼續延續。
20: 點會唔喺度？你依家喺度，同我同我安哥一齊傾緊偈。係啦，咁喺即係咁多掌聲啊、光環啊，同埋你有收入即係慢慢進唱啦嚇，連樓都買得起啦嚇嘅時候，乜嘢促使你會轉你個職業嘅軌道，去全政府嘅機構就是、ICAC 裏面工作咧？
21: 其实就拍电影咧就系、是、开头就好顺咯吓，即系即个天安排咗我前面好顺，但到咗个阶段咧就开始即系觉得辛苦啦，辛苦咧就系、是、可能拍咗星际轮胎啊，即系同埋都唔系嗰个问题嘅，即、就、系、是、我自己又衰嘅，即系拍完之后个人好失望，好失望开始，即系
20: 点解你唔调节得翻转头咧？
21: 我就系呢样好即系用嗰阵时又唔记得咗，又同吉罗德又唔记得又 Q 啦。
20: 系啦，你一定要叫记住阿塔糖哥、阿 Q 哥，系啦，好继续。
21: 咁就即系拍戏咧，就系、是、自己又想转啊，转好多嘢，但系转得咧又唔系好通顺咯。同埋嗰阵时拍电影，即系其实都系一直都系拍电影，可能好多个职位咧都好理想嘅，即系因为你唔使有剧本咧就唔系，即系啲人有咗剧本先至会揾你，即系你做演员啊，你做你做甚至系道具啊，甚至做乜都系咧，即系有咗个剧本咧先会揾你。但系就系做导演咧，就系冇剧本。揾你，咁好多時咧就要自己雙路跟搞埋劇本啦，即係咁樣，咁所以喺嗰個空間係好浪費青春嘅，即係有時你度咗好耐，又覺得哎呀唔係幾好喎，然後又度啊都唔係幾好喎。
20: 同埋咧喺呢、這個你度啦，其實度呢幾句聲音咧，其實係牽涉咗好多思想。
21: 係啊，
20: 呢一個思想之後要轉化成文字，由文字轉化成文件，然之後再揾投資者。如果係咁樣嘅過程，
21: 過程好係好幾
20: 好 happy
21: 啊，好 happy 嘅，好 happy
20: 嘅，好 happy 嘅。係啦，咁好啦，咁但係你對電影嘅熱愛仍然係有嘅。
21: 仍然有，但係咧就係即係睇到嗰、那個。即係做電影咧，電影特別你拍得好嗰陣時咧，啲人咧就好多人好有信心，所以信心多到咧，我可以搞個星際輪胎咯。
20: 嗱、你講開好多人有信心啊，亦都係前呼後擁啦、啊。兜贏，個都係咁叫你啦，係咪啊？咁甚至乎我正話去接你入嚟嗰陣時候咧、我都嗌曬兜贏做啊，係呢個係。是好飘飘然嘅，系嘛？咁喺邵氏佢哋方丽华小姐主政嘅时候，佢亦都好提拔你，系咪咧？
21: 佢唔系嗰阵时都觉得，即系佢揾我咧，就系即系佢想翻身啊！即系以前嗰啲都系，即系佢觉得特别嗰阵时我哋所谓新浪潮咧系崛起咁样，
20: 系
21: 咁咧就系好多人好注视咯。咁就佢可能觉得佢就系净系拍古装片啊，或者拍啲即系总之佢哋嗰个方法咧系比较佢觉得够。咁所以咧就揾我，
20: 想揾一啲新嘅衝擊，
21: 唔止揾我啦，佢
20: 有好多啦，
21: 即係咁樣。
20: OK，
21: 咁就於是乎就特別係嗰陣時我係即係嗰陣時跑頭馬，即係我點個賣座咧好過曬我哋新浪潮嗰啲嘅，然後我第二部我又係賣座又攞獎啦，咁所以佢直情覺得我係一個可以改變小事嘅
20: 縮將，
21: 所以佢就。好放手俾我搞啦，咁我就冇咗呢啲咧，就其實太輕鬆啦，哎，佢都咁信我啦，我自己又唔想咁傳統啦，咁咪搞下，咁就會有時出咗軌啦。
20: 會唔會即係萬千寵愛在一身，在一身，咁、就梗係不得不笑啦嚇，少少飄飄然啦。會唔會好似傳聞中咧有一啲人係好想 approach 導演去攞角色，去敲你道門，甚至乎即係約你行下街啊，出食餐飯啊，即係諸如此類，有冇呢啲經歷咧？
21: 一定有啦。
20: 咁、那個經歷係點樣咧？分享一下。
21: 其實都唔係嘅，每一個人都係嘅，每個人你成功嗰陣時咧就係、
20: 是、好多人埋身，
21: 個個都即係會即係站在你好犀利啦。但係你失敗嗰陣時咧， 是同一個人嘅，站到佢犀利，我同佢面對面行街，佢睇唔到我。嚇，係啊，真嘅，
20: 真
21: 嘅，係啊，係啊。
20: 嗱，呢個
21: 所以呢個好真實，好好現實嘅社會。
20: 好現實，亦都好真實，係咪啊？係
21: 啊，係
20: 啊。我曾經有一次，我又同你分享過嘅，就係話，你嗰個年代即係八十年代啦，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代咧，導演咧嗰個壓力應該冇咁大嘅。就算你一套失敗或者第二套失敗咧，都可能會有機會第三套，都有投資者嘅。你點睇2025年依家有啲導演票房好好啦，咁有啲相比之下咧就係平平無奇啦。咁即機會會唔會因為咁而減少咧？
21: 我就覺得即係以前咧，即係。以前嗰個社會同埋世界咧，都係即係嗰個選擇個娛樂選擇咧唔多嘅。就算我嗰陣時拍緊拖都係啦，即係你係要等戲睇嘅，即係嗰陣時得兩條院線，即係兩個禮拜換一次畫。咁你咧，你一二三你睇咗兩部戲之後咧，你要等啦。哎呀死啦，要等過兩個禮拜你先有其他戲睇啦。正常嘅娛樂嘅電影，你真係要平均你真係要兩個禮拜先至睇到兩部咁樣。咁就係，但係而家咧就好多院線啦，而家好多即係百花齊放咁都有。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同以前係絕對好唔同咧，就係以前差唔多即係電影係個重點娛樂啊。而家咧電影連我自己都少睇啊，因為我打開個新聞報道咧，已經哇個戲劇強到癲，個悲劇大到喊，你一路睇。即係睇新聞，你都我都會喊嘅。即係你睇新聞，我會嬲嘅。睇新聞你會興奮嘅。反而一部電影，我就覺得 OK 啦，即係咁樣啦。
20: 會嗱，有好多導演咧，佢會將佢個生活嘅體驗咧，就係融入佢嗰個導演嘅手法裡面啦嚇。咁正話你講錯啦，你面對生死啦，你都放咗落去啦嚇。咁有一件事我又好想同你，有一種氣氛我又好想同你分享，好唔好啊？喺電影院睇電影咧係好開心啊！我哋嗰個年代咧好興午夜場或者叫子夜場，
21: 哇，好興奮啊！
20: 開心到不得了，
21: 興奮到犀利，
20: 開心到咧
21: 咁樣好似
20: 有啲子夜場咧就唔止係午夜場咁簡單啦，差唔多好似一點零鐘咁樣去。咁我哋去尖東啦嚇，或者去旺角啦，我哋嗱有贈券嗰陣時都用得到嘅，一係就買飛啊！哇，我哋成班同佢入去戲院，
21: 好玩到
20: 一路睇一路，
21: 喺
20: 戲院裏面做節，
21: 出嚟又做節，
20: 出嚟我哋完咗之後，
21: 大家就大講，呢部戲好嘢啊！呢部戲好渣，
20: 係啦，就個個都係影評人嚟嘅。嗱，飲大兩杯咧就不得了，不得了就係話我都要做一啲編劇。當其時我亦都有同一班好熱血嘅就係從事電影工作嘅年青人啦。依家就梗係我叫做陳伯啦，佢哋梗係李伯啊、阿安嬸啦，係咪啊？我哋一睇一講起當其時，我哋睇電影係唔單止睇電影，呢一套電影，而係電影周邊帶俾我哋嘅快樂好多。嗱，有午夜場、子夜場啦，過時過節啦，同埋咧佢哋排院線咧過年過節咧就爭到頭都崩曬啦。仲有啊，有好多即係產品咧嘅出現啦。咁又有好特別嘅就係呢個公寓場啦。咁依家其實工作都冇話幾時叫做完噶咯，所以公寓場呢兩個字咧甚少出現。反而咧依家咧，如果你攞綠遊卡或者長者卡咧，你朝頭早唔知九點啊定十點啦去睇電影係好似半價嘅，
21: 我唔使錢嘅，
20: 係啊？點解咧？
21: 因為我有導演卡，導演會係一個好冇得頂嘅，揸張卡我哋去橫衝直撞咁每間戲院都
20: 唔係咁你present 張卡，咁佢哋又俾你睇
21: 啦，係啦。
20: 我直頭覺得咧，依家電影仍然係對我哋嗰個日常嘅生活咧有影響嘅，亦都對整個文化嘅盛傳咧係仍然有好大好大嘅衝擊嘅。如果唔係就唔會有 Oscar 或者係柏林獎啦嗰啲比賽啦嚇。好啦，咁你係一個國內人，你曾經得過獎，你點睇獎項對一套電影或者係對導演或者係對演員嘅影響有幾多咧？嗱，有人話咧，我攞咗獎好開心，我坐翻一年冷板凳，冇人揾喎。有啲咧報道咧就話啊，佢攞咗獎，佢咧就放風啦，唔加價，希望多啲人揾我哋啦。尤其是演員係好多，你係一個國內人，點睇咧？
21: 你睇得係好犀利嘅，即係唔知啦，真係好彩，好彩就係譬如我喺電視台咧，即係。嗰陣時啲人即係 特別喺電視台咧，即係係唔使俾錢嘅。咁我哋拍嗰啲單元劇，然後咧就係 TVB 個 supporting 又好好，即係好正嘅。即係我哋即係俾好好多時間，俾好多機會我哋啊。咁我哋即係真係好容易，同埋仲有咧就係嗰陣時。我而家可能都係，而家可能唔係啦，即係以前咧，差唔多係 TVB 咧就係必看台啊，啲人即係總之就係你乜嘢節目都放出嚟就得㗎啦。有時覺得自己啊呢幾集唔好喎，哇然後啲人好多人就睇咗㗎啦，即係好多人讚啊之類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好彩到 Line B， 即係我係俾人揀出去拍電影咧、都係即係喺兩個月裏面咧喺 office 嗰度電話響咧就知道係咩嘅。你其實張國榮你。有可唔可以出嚟幫我拍電影啊？即試過有六至七次兩個月裏面啊，即係我第一次我會 say no， 我話：哎呀，我唔敢啊！出去拍完一部戲唔得，我都唔知點。我喺呢度咧就月薪但係唔多咧，到年尾咧仲有雙糧，就係話仲有十四個月糧。咁啊，即係如果出去出面一部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噶啦。同埋仲有咧就係、是、其中我有一個貴人咧就係、是、以前做演員嘅張青。張青咧就係 line way 咧就去咗麗的嗰陣時咧就做我哋嗰陣時我做 promotion 啦，佢就做我老闆咯。咁咧就係嗰陣時已經有人話揾我拍戲啦。咁但係張青咧就講咗好多即係佢經驗嘅説話俾我聽啦。佢話如果你喺電視台咧拍咗一集嘢唔好咧，咁咧你可以再拍第二集。第二集唔好咧可以拍第三集。佢話如果你拍電影唔得咧，第一集咧你拍完咗咧你就。你翻唔到電視台添，即係佢之前成日同我講，特別係嗰陣時我都未開始，我做 promotion 咯，未開始拍戲劇啦，拍都係拍八米嚟嗰啲啦，咁啊未試過，但係出面咧就已經有人叫我出去拍戲啦，咁、那、嗰個可能又係一個貴人啦，嗰、那個叫胡樹如啊，呢個貴人又好玩嘅，即係佢我未做過導演啦，咁佢就話嗱，你幫我做。即係出去就傾偈啦，你幫我咧就係、是、幫我手做副導演，我一聽見唔係嘛，我做喺電視台做導演，嗱做完呢部之後第二部我幫你做副導演，即係咁樣。
20: 嗱今日咧個時間實在覺得好快，但係咧張導演啊，點成我？
21: 系，
20: 就有機會上嚟同我一齊講電影，好唔好啊？講當年今日得唔得啊？好嘛？嗱，剩翻好少時間啫。
21: 係好，
20: 你有啲乜嘢鼓勵嘅説話俾愛好電影嘅朋友，或者係修讀電影呢一科嘅學生啊，或者朋友啊，或者業界？好 ，Your Show Time Action， 張國榮。
21: 係啦，做電影要點樣咧？抵得肚餓。捱得嘢，唔使瞓，唔使食，咁呢时咧就仲有咧就系、是、可能有啲尊严你都冇埋嘅，咁咧真系要努力咯，即系打崩头啊，点样去做咯，咁就我相信即系会出到头嘅。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的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个人报称在屋企诞下个半月大的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朝再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陪同下作出探访安排。他说现在正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他们屋企的状况，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要求。警方昨晚拘捕一个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将被落案控告一项非礼罪。警方说，昨晚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展开行动，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并掌握案件细节。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和在酒吧的协助下锁定疑犯身份。晚上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他报称销售员，不认识受害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的时候刚刚放学，正是乘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够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他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龙尾咧已经去到浸会桥面，经过朋友记得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就系窝打老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另外较早前在新界的屯門公路九龍方向深井的壞車就已經拖走了，交通是正常。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交通正常的，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車多，龍尾去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現在近住禮頓道一段都是車多，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是慢车的。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窝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海汇道海滨汇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重复位置就是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对开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最后喺新界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市广场一段就车多，而家黄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RD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六月六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嚟到中午嘅12:08啊！啱啱变成09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我系天怡，你好。先提醒你咧，就系出面天气麻麻地啊吓，而家有呢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12:30钟。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啦。新一个星期照旧，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都有20个上榜嘅位置带俾你嘅。咁而当中咧，今个星期咧，我哋都有5首新歌进场嘅。咁啊，唔知喺落雨天嘅时候，有冇一啲歌咧系长期进驻你呢个 rainy playlist 嘅咧？会唔会今个星期喺榜上面嘅歌都有权加入你呢个 playlist？
1: 第20位。
0: 呢首歌都啱落雨听噶，不过更加啱嘅咧就系佢过往几个月嘅时间，几个月嘅等待，重新出发。新上榜第20位有193，呆等。

0: 重新出发有潘宇谦作曲，尹尼歪文填词，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巧威，1993嘅作品《呆等》，今个星期新上榜第20位。
1: 第19位。
0: 新嘅名字出现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佢哋系女团嚟嘅，一个四人女子组合，名叫 GND。GND stand for Girl Next Door， 正式出道，融入咗日系偶像嘅元素，什么作品掟出去？

世界好纷乱，有好多嘢身不由己。佢希望呢只歌带你嘅灵魂出走。祖国电视张俊桥。

屋监制都是有张俊桥自己加上 Terence Dalil。上班两个星期啊，微升一级第十八位 ，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第十七位，你有冇散光噶？我有少少嘅，我大概知散光睇嘢系点样。佢有冇散光呢？我就唔知啦。不过今次咧，佢就借用咗散光呢一个状态去讲，就系话啊。你散光的時候看嘢就不太清楚啦，所以所有嘢本身就算有瑕疵都好啦，你望埋去呢都好像加了 filter 咁樣朦朦胧胧咁樣，但是呢一樣嘢是有好處的，就是所有嘢都好像變靚了。比如在愛情路上看不清楚，揀了一些本身可能不啱的人，但是當事人就覺得是 perfect 的。泳儿散光上升一级第十七位。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
1: 编曲监制苏道哲。
2: 山岗的他也静走。
0: 上榜两星期，上升一级，第17位，泳儿散光。
3: 第16位，
0: 佢好等得噶，等佢暗恋嘅人曾经去等咗6年时间，将呢个经历变成今次嘅灵感。Paula 欧子林，楼梯等你，新上榜第16位。

0: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方昨晚拘捕一个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将被落案控告一项非礼罪。警方说，昨晚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展开行动，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并掌握案件细节。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同埋喺酒吧嘅协助下锁定疑犯身份。晚上喺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佢报称销售员唔认识受害人。警方话，受害人事发嘅时候啱啱放学，正系乘坐巴士翻屋企，由于受惊未能够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佢嘅屋企人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个人报称在屋企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朝再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如果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的陪同下作出探访安排。他说现在正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屋企的状况，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要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亦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无分别，两三星期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的程度。他又说，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受到火警影响，大窝西之路近住太坑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是受到火警影响。现时大窝西之路近住太坑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在九龙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咁重复位置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对开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咁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7: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8: 做艺术嘅咧系好专业，但系咧不能够脱离咗一个社会嘅脉搏。如果你脱离咗社会嘅脉搏咧，你冇同个社会系连埋一齐，咁你就会觉得好吃力，越做越吃力。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陈俊谦音乐关系。
9: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仪。

12:37，第二節嘅中文歌曲龍虎榜繼續倒數嘅。先重温一下頭先我哋聽過嘅位置先啦嚇。暫時我哋倒數咗第20位新上榜嘅有193嘅愛等，第19位都係新上榜，係新嘅一對女團 GND Girl Next Door。第一首嘅派台兼上网歌掟出去。第18位上升一级有 Manson 张俊桥自己创作嘅 So Beautiful。第17位都系上升一级嘅有泳儿嘅闪光。最后第16位新上榜嘅作品有佢同监制 Anson 一起创作嘅楼梯等你 Paula 欧子林。佢知嘅，佢知道你哋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歌啊嘛，佢都中意，我都几肯定佢会喺红馆唱噶啦。今次做歌嘅时候咧，佢都有谂过啊，系咪要延续呢个 mood 落去咧？呢个伤感嘅 mood 啊，嚟个四部曲。但最後他推翻了自己，因為他覺得人生是很精彩的，有很多不同的感覺，亦都有很多不同的結局。今次就試一下做一首是找到幸福的作品。欣婷周欣婷今世情人上升一級。

0: 作曲周恩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兆铭，监制周恩婷、徐浩。
1: 潮汐未靠近，才遇见今世早情人。
0: 暂时上榜四个星期啊，嚟到第十五位，今世情人周恩婷。
2: 第十四位。
0: 呢首歌其中一句歌词咧，我听到嘅时候又觉得好似系，好似又真系有几多歌系会用月亮嚟做主题嘅。但系佢话咁多首歌都代表唔到佢，只有呢首先可以。新上榜第十四位，满听月亮代表我。

0: 作曲满青力吹 ，music by AP Eason Y H Chan Daniel To， 填词系 Y 文，之前都有合作过噶啦，不过今次咧系佢第一次，因为嗰阵时做紧英国 tour 嘅巡演啊，佢见到对方啦，可以真真正正同佢倾偈，同埋将呢一首歌嘅可能一啲嘅谂法话俾对方知，而填呢一首作品嘅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 Moon Tang 加上 Nick Choi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新上榜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這個名字有出現過在我們中文歌曲龍虎榜上面的，不過當時就不是因為他自己的作品，而是 featuring 了林偉俊 Region 的清真磨教叉燒包，到今次真是他自己的作品。孫詠蘭愛麗絲風有夢境是他第一首的派台歌，新上榜第十三位。

0: 个星期全新上榜第13位，孙咏蓝《爱丽丝风游梦境》。
1: 第十二位，
0: 回落嘅作品啊，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咗五级，第十二位有 Constance 一首咧比较成熟一点嘅慢板作品。作曲 Gordon Flanders 加上康提自己，填词 Wyman， 編曲監製 Eason Y H Chan。 康提的要還今個星期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這首歌除了是溫暖之外，當中還有一份平靜的，在世界当中可能有很多狂风暴雨，好像今天这样，往后的平静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面找到。

0: 作曲編曲廖又祥，填詞張唱廖又祥，監製廖又祥、陳一磊。Janice 蔚蓝不约而遇，上升三级第十一位。
1: 第十位，
0: 浪漫有得学嘅咩？艺Sir话有，根据学嘢 ，Textbook Romantics， Jeffrey 魏晋生嘅作品，回落四级，龙虎榜第十位。

首歌叫做 Textbook Romantics 啦。但原来填词人一开始咧系俾咗中英文名 Jeffrey 拣嘅，中文名叫做汉图识字。

作曲陈夏威、潘宇谦、黄兆铭，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嘅。今个星期回落咗四级啊，第十位。听过有 Jeffrey 魏晋生嘅作品 ，Hashtag Romantics。先睇睇一至一点钟嘅新闻同埋交通报道，翻嚟我哋继续倒数中文歌曲《农夫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孙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与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选站。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说，期待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明年香港至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香港人到当地旅游。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无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4.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亚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啦，大窩西支路啦受到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住太亨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嘅。咁就係大窩西支路啦，由於有火警，咁來回方向咧近住太亨部分行車線封閉。雖然冇擠塞啊，但係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喺九龍，較早前咧西九龍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奧運港鐵站對開咧慢線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西九龍公路去西隧方向咧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咧，交通都係暫時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咧就車多繁忙嘅。而家龍尾去到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咧，而家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黃竹坑醫院。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咁路面情況喺港島，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慢車，龍尾去到合和中心。唔係九龍。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星期日有小姜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姜陪你华语音乐风。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RDHK Chart
6: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11:10。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现在开始了。天怡会继续为你倒数今期的《龙虎榜》的。而重温一下刚才我们听过的位置先。第十五位影厅周恩婷的《今世情人》，第十四位就有 Moonting 的《月亮代表我》，第十三位孙咏蓝《爱丽丝风游梦境》，第十二位康提的《腰环》，第十一位 Janice 卫兰《不约而遇》。做过新闻交通前听过第十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1: 第九位
0: 這首歌做好 demo 的音樂部分之後，監製呢就叫這位歌手回去喂試一下自己填詞啦，咁樣咁啊，佢填完之後呢，雖然監製呢就冇採用到嘅，但叫做為呢一首歌呢有咗一幅藍圖，因為佢喺呢首歌入面想表達嘅就係佢過往一年對於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用最真實嘅靈魂同樂迷接通。上榜三個星期啊，上升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九位，黃博《靈魂上演》。

作曲江辉王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今个星期上升咗三级第九位，有王博自己有份参与作曲部分嘅呢一首作品《灵魂上演》。

0: 来一再细味。
1: 跟住落嚟呢个位置都系自己创作嘅作品。
2: 第八位，
1: 他说这首歌是他暂时以来创作时间花最耐的一首歌，不断地修改，不知道会不会都是最难唱的其中一首歌呢？上升一级第八位有取消追踪 Region 林慧晶。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上榜两星期上升一级第八位。呢一种因为爱情死去活来嘅感觉。
1: 第七位，
0: 呢班妹妹系未明噶，未明唔紧要，可以借镜人哋嘅经历，帮自己打定个底。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今个星期第七位。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四级，第七位，楼上的姐姐 Honey Punch。用信天翁呢一种嘅海鸟，去讲人生喺逆境嘅时候，其实都应该要飞，亦都可以飞。作曲 Vincent Chow， 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许志安嘅信天翁啊，上星期嘅季军歌回落三级，第六位。这首歌就是要对自己心狠手辣。只有对自己狠心，打碎自己，才有机会重新重组。冯允谦 Break Me Down， 今日星期龙虎榜第五位。

上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歌，作曲冯允谦自己，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 Randy Chow 周石汉。上咗七个星期啊，今个礼拜仍然停留榜上嘅第五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录呢首歌嘅时候咧，监制同佢讲：叶明熙，请坐低，因为叫佢坐喺度，用最舒服嘅姿势去录呢一首歌。支持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今个星期第四位。

个清新版本嘅佢。作曲 Jan Su， 細建吳填詞有 Jan Su， 監製 Edward Chan， 而未起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啊，今個星期龍虎榜佔據第四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他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实施两蚊两折之前一个月，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都由大约4.9减到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问题。孙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节省数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约3000万，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涉嫌在九巴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人。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九巴协助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说，受害人事发嗰阵啱啱放学，正系坐巴士翻屋企，由于受惊，未能喺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者、佢嘅家人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嘅帮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女儿金主爱的陪同之下，日前观摩已经进入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的海军姜建浩驱逐舰试航。金正恩乘坐驱逐舰了解实况同试航计划、舰艇武器系统各试验阶段日程安排，赞扬水兵的舰艇运用能力，认为舰艇巡航体系同高速机动体系机动性非常优秀，可满足作战需求。金正恩要求进一步完善舰艇操控系统，满足海军作战任务执行条件，叮嘱团队尽快将崔贤浩和姜建浩驱逐舰移交给海军服役，强调只有具备能够在陆海空任何空间负责任感行使军事主权的强大军事力量，才能够压制战争，维护和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Fanny 先同大家報告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對開有交通意外啊，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位置咧就係龍翔道觀塘方向近龍翔道遊樂場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咁喺新界大窩西支路咧受到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泰亨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大窝西支路有火警影响啊，咁来回方向咧近住泰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样咧都系冇挤塞嘅。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都仲系慢车噶。另外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海滨会对开一段都系车多嘅。而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啊。而家龙尾就去到接近日东酒店。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6: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5: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8: 先教学创未来。
9: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发现到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得，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一些香港学生。就知道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来。
7: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RDHK Chart
12: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3: 我黄天怡。

0: 1:37，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呢一节咧，我哋会倒数埋龙虎榜最后嘅三甲位置，然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先话俾你知啦，天文台咧录得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而剛才我們倒數過的包括有第9位黃博自己有份作曲的《靈魂上演》，第8位不止作曲還自己監製 Region 林偉俊《取消追蹤》，第7位有 Honey Punch 的《樓上的姐姐》，第6位就有許志安的《順天翁》，同時這首歌是我們上星期的季軍歌。至於第5位就是我們上星期的冠軍歌來的，冯允谦 Break Me Down。 新闻交通前听过有电军位置 Gigi 严明喜一首好超好自在的作品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第三位
0: 剧透一下先，今个星期龙虎榜的三甲啊，女歌手大满贯，先嚟季军呢个位置，呢一首歌咧系上升咗十级咁多嘅。进驻埋我哋嘅三甲，佢算唔算系眼光独到呢？拣咗呢一首经典作品《Never Gonna Give You Up》，用咗半年时间都要改编，变成呢一个既复古又现代嘅版本。Sika 深宵便利爱，今个星期第3位。

0: 原曲作曲 My Stop Matt Aiken Pete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Sika 深宵便利爱今个星期第三位。
1: 第二位，
0: 看回他由新人到现在这一张的颜色专辑呢，其实真的试了我觉得都几多不同的曲风的。但是原来呢 Amy Law 他说自己在录音室里面呢算是一个几谨慎的歌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他录音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呢会想啊每一 take 录出来呢都希望可以揀到用到不要浪费的。但是今次他的监制就跟他说放开呢啲嘢，唔需要，尽情玩，尽情试，我哋会听噶啦。总之你要尝试去玩自己把声，结果玩成咁样，黑醒 Amy Low 今个星期亚军歌。

作曲王建仪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四星期上升八级，第二位 Amy Lo 黑醒。要甜美可以，要野性佢哋都可以，喺呢首歌入面可以共野一路送晒俾你。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三级，冠军位置除咗话俾你知女仔有好多可能，有好多可能性之外，佢哋都有好多嘅可能性。Viva Baby Savage 本周龙虎榜冠军作品。

0: Baby Savage。
1: 朱古天妈 Jono 填词 T-Rex 啊 ，Pink Jono 监制 T 妈，恭喜 Viva 系佢哋首支喺龙虎榜上面嘅冠军作品 Baby Savage。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20个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咗啦，其中三甲位置听过分别有第三位啦 ，Sika 嘅《深宵便利爱》，亚军系 Amy Lau 嘅《黑绳》，冠军啱啱听过女团 FIFA 首支嘅冠军歌《Baby Savage》，女歌手大满贯。接住落嚟就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时间啦，呢边咧系10个位置嘅，其中都有我哋香港嘅歌手出现嘅，譬如第10位就系啦，新上榜嘅有 Yanting 周恩婷嘅《今世情人》，呢首歌其中一个冧滋滋嘅位就系两个相爱嘅人。不理所有世俗的事情，私奔是不是很久没听过私奔这两个字，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说这两个人远离原本的城市原本的生活，为了爱对方愿意从头开始。第九位都是新上榜的作品，属于汪苏泷的歌曲嚟嘅，佢话呢一首歌的诞生过程啊，就好像呼应了呢一个歌名主题咁，10000次热爱。因为佢话呢一首歌咧被推翻的次数是多到数不到的，编曲上啊或者。好多定调呢首歌嘅氛围上面嘅决定啊，都係不断推翻同埋重建，所以佢认为呢个做歌嘅过程已经好切合呢个歌名10000次热爱。第八位睇到呢个名嘅时候呢，我都有啲犹豫嘅，究竟呢个叶童係咪我心目中諗緊嗰个叶童呢？喂，係啊，係我哋睇佢做戏嘅叶童啊，咁都有啲端倪嘅，因为佢之前有上过内地嘅一啲综艺节目，有唱歌嘅，同埋佢自己本身都系中意唱歌嘅，但系冇谂过喺电影方面有咁好成绩嘅佢，出道超过40年之后咧，首次以歌手嘅身份去发行佢嘅个人嘅音乐作品嘅。叶童《漫游记》新上榜第八位，第七位啦噃。一首对唱的作品来的，有尚雯婕加上汤飞的《马上成功》，是不是听这个歌名已经觉得有种那些热血拼搏的感觉呢？是啊，因为是足球队的官方队歌来的。第六位了，网络剧的作品，歌曲入面描写了一种平凡但是浪漫的生活，有马嘉祺的《1001万朵》。第五位有黄子宏凡的《万丈回响》，亦都是为他自己早前3月在北京鸟巢举行的演唱会《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Open World》的这个主题歌曲。第四位了噃，第四位有时代少年团的作品啊，亦都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加冠》入边。哇，呢张专辑其实有好几首歌都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噶啦，包括呢一首啊《单字痴》，一首比较算是 dark 啲嘅作品啦。第三位，薛之谦的歌曲。总是不会令你失望的，尤其是他的情歌，不止听的人不能自拔。今次讲的主题都是 講緊一啲不能自拔嘅情感創傷。亞軍哥，呢對好朋友吳青峰加上李宇春啊，喺音樂上面嘅合作《春雨女》，用春雨作為呢一首歌嘅意象。至於今個星期嘅冠軍歌，呼應住23年前嘅某個課室、某個心儀嘅女生，仲有一首叫做《晴天》嘅作品。今個星期華夏原創金曲榜嘅冠軍歌，周杰倫《那天下雨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好好，而社工今朝早再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如果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陪同之下作出探视安排。他说，现时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他的家庭状况，再向法院提出下一步要求。涉嫌在酒吧上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晚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者。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的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拉了涉案的男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那阵啱啱放学，正是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他的屋企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的帮助。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红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都可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以及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的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就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说，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说，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又使流动网络可能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发表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晤，商讨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回应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目前看不到同泽连斯基会晤的理据。泽连斯基之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指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方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在鹿儿岛西南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3: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继续和大家跟进，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的，一样都是没有挤塞，但经过都请你小心，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了。 在新界大窝西支路仍然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大窝西支路由于有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日东酒店对开。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扮靓可以说是我们追求靓展现自己自信的一个方式，但是永远都有些不足之客在一些不适合的时间就会出现的了。讲的就是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最重要的场合才会出现的暗疮了。它不单止会破坏到我们皮肤的平滑感，令到要化妆的你呢粉底也都要加厚遮返住它，搞到整块面呢就一个顽固的污点，令到我们精心准备的造型咧，瞬间就会变得冇离焦点啦。在青春期的时候，新陈代谢旺盛，荷尔蒙的起伏呢，暗疮可以说是每一位朋友的集体回忆啊。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样去解决呢？有人会跟住网上面讲哪一只洗面奶可以控油强，就会去买。有些人就会说呢，某些神奇药膏呢一夜之间就会令你消炎，而有些女仔就会用很厚的遮瑕膏或者用头发用来遮住，男仔就可能会长期戴口罩遮到块面实一实。其实这些将暗疮收埋或者清除了它，又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先？以前我们可能缺乏正确的知识，往往都会用一些错误的方式，将本来可以很容易解决的小问题演变成为影响深远的大灾难。而最常见也是最致命的，就是我们见到暗疮入白头的时候就会想切了它，结果指甲带来细菌，引发到深层发炎，甚至导致真皮层受损，留下难以磨灭的粒突洞或者是深色的暗疮印。而有些朋友就会以为暗疮是因为皮肤太油太污糟，于是每日就洗4-5次面，或者就用一些强力的磨砂膏，结果就会破坏到我们皮肤的天然屏障，皮肤只会越洗越干，反而刺激到皮脂腺分泌更加多的油脂，形成到恶性的循环。而有些朋友就会当自己是白老鼠，用一些偏方，例如用牙膏敷暗疮，用砂姜来擦面，甚至盲目去搽一些高浓度的酸类产品。这些的偏方呢，不单止不能够消炎，反而导致我们皮肤过敏，化学性灼伤，令到原本只是轻微毛囊发炎变成严重的接触性皮炎。其实暗疮带来的伤害呢，并不是单单皮肤表面，其实它对我们心理健康呢都是一个严重打击，可能是更加深远最难愈合的伤口。当你成面生满暗疮，有些朋友呢会产生强烈的外貌焦虑或者是自卑感，好怕同有近距离或者是眼神接触，避免社交，不想影响，拒绝镜头，形成到自我的孤立。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正视和处理暗疮的问题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科学对待，温柔呵护，我们只是简化护肤，维持平衡，放弃一些繁复的护肤品，选用一些温和的氨基酸洗面，做好基础的保湿和防晒。我们要记住，皮肤是需要修复而不是过度的刺激，也都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医学帮助。暗疮其实可以说是一种皮肤的疾病，如果情况严重，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去看皮肤科医生，透过外用的药膏或者是口服药物，从根源去控制发炎，避免会留下疤痕。而还有一个最容易亦都是最重要的，就是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充足的睡眠，减少摄取高糖和高奶产品，保持心情放松，对皮肤绝对是一个最好的解药。

0: 今日嘅中心美女咧，请嚟咗一位咧男士嚟嘅。呢位男士咧就是、一啲痛苦经历咧，然之后开创咗一个自己嘅品牌嘅。有 Matthew，Hello Matthew 你好，
1: 你好啊，你好小 B。
0: 嗱 ，Matthew 你嘅痛苦经历咧，我相信好多香港嘅男士都经历过嘅，就系暗疮啊，青春痘啊，而影响住自己人生嘅一个问题。你系影响咗好似成八年几嘅时间
1: 喎，系啊，
0: 当其时系青春期嗰啲啊，定系点啊？
1: 系由中学开始青春期嘅，跟住去到大学先慢慢好翻咯。
0: 对你嚟讲，即系男士有咩咁大困扰咧？即系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即系暗疮啫嘛，是但啦，由佢啦，迟啲都冇嘢啦。
1: 呢个谬误其实好多香港男仔都有嘅。咁其实主要青春期嚟讲，其实我哋会油脂分泌越嚟越多啦。咁呢个系主要成因嚟嘅。咁、油脂分泌多嘅情况下，我哋唔作出一啲护理咧，其实你嘅角质层会越嚟越厚啦，毛孔会塞死嘅。当毛孔塞死嗰时咧，就会形成暗疮啦。咁你 keep 住唔再护理咧，暗疮就会 keep 住发炎，跟住最后会形成暗疮印。到暗疮印你又唔理嘅话咧，其实最后系好难处理到嘅，要去靠啲 laser 美容仪器先可以慢慢去去除翻一啲暗疮印，系相对上麻烦好多嘅。
0: 你系细细个你一有暗疮或者你嗰阵时发觉严重，你就开始去留意啊、关心啊，定系话人越大先至越注意呢个仪容问题咧？
1: 其实都系人越大先会越注意。当初其实中学我冇点理嘅，真系我好似坊间嘅男仔咁样，其实用手去接暗疮嘅。其实屋企人慢慢去介绍我一啲护肤品品牌用啦。嗰时系我阿妈俾我一啲日韩嘅品牌去用嘅，一开始系用一啲乳液啊、一啲润肤霜啊，跟住俾我去试啦。但系我搽完真系超级油、超级唔舒服。嗰时系唔识噶嘛，咁我以为觉得哦，咁搽咗浸嘢喺块面上面咁正常啦，一定会有浸唔舒服嘅嘢啦。咁嗰时深信会慢慢好啦，但系点知其实越嚟越差咯，仲衰咗，
0: 仲严重咗。
1: 又唔好话好严重嘅，系冇好过咯。同埋你 feel 到真系好快容易出油啊，块面有嘢焗住啊，系超级唔舒服咯。嗰时唔识啊嘛，跟住我阿妈嗰啲有冇啲暗疮问题啦？咁佢觉得佢用翻佢自己本身品牌嘅产品就应该冇乜问题啦，咁就试俾我俾我试下用咯。但系点知系最后都系冇乜效用。
0: 咁点啊？之后你点样解决？即系你反而可能仲本来系已经油啦，而家再油啲。
1: 嗰时就系自己晏昼会疯狂洗面啊等等嘅嘢咯。咁之后去到大学咧，个人就比较注重自己仪容啦，咁就相对上会去试下唔同嘅产品。加上大学就可能有翻下 intern 啊 part time 就有少少钱嘅，咁就会可能去肯去买啲产品试啦。咁当初都讲真试咗好多牌子，由日韩牌子到欧美牌子都试过，由平价去到贵价，一啲专柜牌子都试过，发觉个效力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好大，所以之后都冇乜呢种感觉啊。用完嗰个产品好似冇 feel， 冇乜料到咁样咯。
0: 嗱，其实咧 Matthew， 我听你讲咧一个即系

0: 其實是不好的。
1: 是是，因為我覺得很多男仔呢，他們為什麼會有暗瘡或者會形成到呢，就是可能他們很慣性去打波，打完波流汗，流完汗咪求其攞件衫去捽捽佢，好啲就攞條毛巾去抹下去啦，或者就在洗手間度求其攞水撥一撥塊面就完㗎啦嘛。咁佢覺得我已經洗咗面啦。但我聽 Matthew 你咁講喎，你頭先係講話，我晏晝呢瘋狂已經洗面，即係你都係比較注重你都會乾淨，你都會用一啲唔同嘅潔淨產品去洗面㗎喇
0: 喎。朝頭早同夜晚會用嘅，但如果你話晏晝嗰啲通常用清水洗，
1: 浸清水
0: 係啦，跟住用紙巾抹一抹就算。
1: 咁我記得嗰陣時個朋友咧，佢就會採取個方法嘅，就係屋企人帶佢食可能啲中藥啊，希望可能調理佢嘅身體裏邊啊。即希望話由內去到外都可以改善到，你就冇嘅，你就淨係喺表面嗰隻嘅。
0: 係啊，其實中藥上呢其實係有作用嘅，咁我自己呢就冇話 prefer 中藥嗰邊嘅，因為就相對上嘛要內啦， 長時間調理啦，咁我偏向西方西醫嗰邊，即係可能真係處理表面上嘅嘢多嘅。
1: 係係，嗱我見到今日嘅 Matthew 呢，你塊面呢冇瘌㗎喎。
0: 係啊，
1: 真係冇乜瘌喎，因為嗱好多如果你曾經有暗瘡困擾過的朋友呢，他不是暗瘡不簡單，真的暗瘡印打後之後那幾十年你塊面是那些月球表面來的嘛，你解決不到，但你是沒有做那些美容儀器啊，沒有那些去處理過的，
0: 沒有，全部沒有。
1: 你真的因為用護膚品不同的產品而去改善了整塊面？
0: 是，但要這個要時間，說真的護膚品不是一個很快的時間，我說真的都用了幾年時間去慢慢調理塊面。
1: 但我覺得你是一個呢卧薪嘗膽的人來的。
0: 是啊，
1: 你真的試暈了，你那時候有沒有統計過自己真的拿去買護膚品的金錢買多少度？
0: 嘩都好多，我試過最誇張是有一次去一個專櫃，
1: 是
0: 都 luxury 的日韓牌子來的，跟住他是這樣 sell 我啦，那時候我都是相對暗瘡嚴重啦，那時候一次過 sell 我是一次過買了四位數字的。
1: 哦，
0: 很誇張，對一個男仔來說是一個很誇張的數
1: 字。還有你那時候讀書，
0: 是啊是啊，
1: 即是讀書的年輕來說幾百元其實都挺貴的了。
0: 是啊，但你想想我買完四位數的東西，跟住回去一兩個禮拜，其實感覺是完全不舒服，即是不要說有沒有效用，用上塊面感覺是很厚啊，很油啊，那種還有這種感覺，其實已經知道不適合自己用了。
1: 是，我想問一下 Matthew 先，覺得即是有暗瘡這個問題最困擾你是哪方面呢？
0: 一定是見人那陣的了，一定是的，這個沒得走的。我自己那時候是幾沒有自信的，有暗瘡的時候，同埋咧嗰時即係對異性有興趣噶嘛，開始係即係你喺青春期嘅時候，你會想追女仔啊。嗰時當人哋見到你塊面咁樣，其實都有個 first impression， 其實唔係太好啦。
1: 但行開啲啦，唔好埋嚟啦。
0: 即係仲要你出到嚟做嘢之後，如果塊面仲 keep 住咁，其實你會影響你自己工作嘅環境咯。即係我 even 你面試嗰陣，你個面試官見到你，哇，好似塊面完全唔理喎，唔嗲唔掉喎，對你嘅 first impression 都唔好啦，係咪先？
1: 係係，哦，其實你都幾細個嘅時候已經注意到呢啲問題咯噃，
0: 係啊，其實我比較貪靚嘅，我自己又。
1: 但你個貪靚嘅源頭係嚟自邊度㗎？
0: 我想自己好啲咯，中意自己進步啊，嗰種感覺即係學人話齋打扮俾自己睇咯，即係唔好話好完美啦，即係冇乜暗瘡，冇乜大問題已經好開心啦。
1: 係
0: 講真，一開始中學嘅時候啦，冇乜資源啊嘛，個人跟住又唔識上網做 research 啊，對依樣嘢係完全係零知識嘅，嗰下就覺得哇好煩啦、啊、依樣嘢，又要研究依樣，又要研究嗰樣，唉、哎、算啦，反正青春期過後都會學自己好翻噶啦，跟住就唔理咯。嗰時候有段時間咁樣嘅，之後發現其實有好多人去到成人咧，已經大個完咗青春期啊，都會有呢啲問題啦，即係塊面有月球表面啊，即係好誇張嗰啲凸凸痕啊，嗰下 get 醒咗啦，覺得自己哦唔得，我唔想做呢種皮膚，搞唔掂啊真係，跟住就嘗試啦，踏出第一步嘗試咯，係。
1: 係，但我覺得你嘅嘗試好犀利，即係因為由一個有暗瘡困擾嘅朋友，而去成為咗。開創一個品牌，去諗住幫，喂唔好啦，唔係淨係自己囉，幫大家去解決，喂如果其實男士們你有暗瘡或者有其他嘅皮膚問題，其實都可以去解決。
0: 係冇錯，
1: 呢個都係咪你自己一個痛苦的經歷嚟？
0: 可以咁樣講，因為其實我除咗我自己經驗之外，其實我見到身邊嘅朋友啦都有呢啲問題嘅，即係相對上佢哋見我嘩塊面都好成功咁樣
1: 解決到，
0: 咁佢哋都會有興趣問我，喂究竟點樣整㗎，點樣試㗎咁樣。其實我都佢講，其實好多時候都因人而異，睇你自己識唔識配產品用啦，無論係成分又好，無論係質地又好，都要你自己去真係要試上面睇啱唔啱，因為你始終你每個人膚質唔同㗎嘛，嗰下就覺得喂好似特別係香港呢啲天氣咧，呢啲環境咧係好麻煩啦，又好濕熱嘅天氣啦，特別夏天啦，係焗

0: 好傻啦，咁一個基本普通嘅男仔，你好難去自己去自己揾一啲產品係啱自己用啦，咁樣咯。
1: 係，喂，我想問下 Matthew 嗱，你覺得洗面啦、啊、搽嗰啲serum 啊、cream 啊、防曬，你覺得邊一個步驟係最重要咧？其實 for 男仔嚟講，
0: 嗱，首先洗面係一定最重要嘅，因為其實香港我講一講少少 background 啦，香港嘅男仔咧，其實主要問題都係油多、出油多，同埋暗瘡會有多啦，同埋都有時會有泛紅嘅情況嘅。咁我哋講翻出油多先，點解會出油多啊？出油嘅原因其實主要有幾個因素啦，第一係温度。因為其實有好多研究指出咧，其實每上升一度，你出油嘅分泌量就會多 10% 嘅，其實都好誇張嘅。咁另外就係基因啦，咁呢個就遺傳，我哋冇得改變噶啦。咁第三就荷爾蒙啊、作息啊嗰啲啦。咁你香港咁大壓力嘅環境下，啲人又作息又唔定時，其實基本係完全影響你嘅油脂分泌啦。加上雄性激素，我哋男仔咧係容易出油過女仔好多嘅。所以其實呢幾樣嘢衍生出嚟，點解我話？需要清潔多呢，因為其實香港普遍男仔都唔係好識清潔。我有啲客人呢係好誇張嘅，係直接同我講喂用清水洗面。其實我諗嘩用清水洗面呢、這個應該係小學嗰時嘅做法㗎喇。即係因為你小學嗰時冇乜油份㗎嘛塊面。咁去到大人你都仲用清水洗面，可想而知你塊面係幾咁污糟啦。因為你水係唔會同油係混合㗎，基本呢、這個係基本常識嚟㗎啦。即係有啲好少少嘅就會用少少洗面奶囉。但係都唔係長期用囉。即係可能間唔中可能一個月用兩三次咁樣，其實有咩作用呢？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清潔係好重要㗎喇。
1: 有啲男士佢直情話我有洗面㗎，幾時洗面啊？沖涼嗰時囉，攞埋啲沐浴露咪出埋塊面囉。
0: 係啊，其實係好傷皮膚㗎。係
1: 嗱我今日聽到 Matthew 你咁講嘅時候呢，我同埋見到你嘅實質例子啦、啊、由你以前即係話俾我聽咁多暗瘡影響住你，而去到今日咧皮光肉滑嘅你咧，你可唔可以轉頭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即係你用咗咁多年嘅金錢啊，起碼用咗八年嘅痛苦回憶，去點樣去試用過唔同嘅產品之後，你得出個 report 我幫聽，究竟我點樣點洗面，同埋而家啲洗面產品有好多種類，咩奶啊，又 cream 啊，又唔知乜嘢洗噶嘛，咁同埋要搽啲乜嘢，去到最後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我哋嘅皮膚咧？轉個頭教下我哋好嗎？
0: 好啊，冇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饼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候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也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孙玉涵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候强调，香港正是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激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之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的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是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是儿童流感个案亦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以及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以及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七枚导弹当中有六枚被拦截，剩下的一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的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度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三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由马鞍山绕道去大围方向通往令安村咧，曾经嗰个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已经清理咗噶啦。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由马鞍山绕道去大围方向通往令安村嘅支路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所有封路重开。另外提提大家咧，喺新界大窝西支路，由于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太亨啦，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大窝西支路啦，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嘅意外咧未清场嘅，冇造成挤塞，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龙翔道观塘方向，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唔系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安秀道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金易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5: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6: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7: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因為靚了一世。
3: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紙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紀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8: 哇，咁就終身美麗。
3: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暗疮其实即系我哋嘅皮肤咧病咗，就好似我哋感冒一样，绝对唔系我哋身体嘅污点。所以我哋扮靓嘅真正意义，从来都唔系为咗要追求滤镜下边毫无瑕疵嘅嗰种一色一样嘅美学，而系为咗取悦自己，展现属于自己嘅光彩。记住，我哋要学识用一啲科学嘅方法去照顾自己身体，用包容嘅心态去接纳自己唔完美嘅时候，嗰种由内而外散发嘅自信，先系我哋阻挡唔到嘅真正美丽啊！

0: 今日嘅終身咩呢，請嚟咗一位嘅朋友啦，有 Matthew。 Hello Matthew 你好。
1: 你好 Chubby。
0: Matthew 呢剛才有分享咗一啲你自己嘅痛苦回憶啦，即係嗰八年嘅暗瘡的回顧，你就好痛苦嘅。但我覺得你最成功一樣嘢呢，就係你會因為呢一個咁痛苦嘅暗瘡問題而去幫你自己一個改善。因為好多男仔就覺得呢樣嘢唔緊要囉，係咁就係咁囉，是但囉。但你起碼會願意去尋求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嘛。你係咪一個咁嘅人嚟㗎？
1: 算係㗎， 我自己係一個鍾意主動去學嘢呀，或者鍾意自己進步嘅人嚟嘅。所以其實我難免開始去到自己，即係冇話皮骨肉眼啦，塊面冇乜大問題，那刻是很有滿足感的。
0: 即為何你又會、就是、用護膚品去用咯，但為何你會發覺不行，我都是想自己去做一件產品出來呢，去幫助大家呢？
1: 因為其實我經過我這麼多次試驗的產品，市面上的產品其實很多來自日韓歐美的產品，他們未必適合香港用的。因為始終香港的天氣是真的很焗很熱，加上香港人作息又不定時，是長期令到塊面是油淋淋的、其實基本歐美和日韓的產品很多時是根據當地的天氣去研發，你知歐美和日韓相對上比較乾燥、不一定不會夠香港那麼 extreme 那麼濕的，所以其實我們用他們的產品有時是偏較比較厚身和比較粒，加上、其實現在市面上針對男士的產品其實不是說很多，主要一定是女士多的。那為什麼我會整這個產品出來呢？除了是香港的天氣因素影響，另外就是我想整一樣東西是給穿是給男仔用，質地上和成分上呢都是針對香港男仔的。好像剛才我這樣說，即是歐美入行牌子相對上潤一點，其實因為主要貨女仔用嘛，女仔是偏向保濕方面多一點，因為他們塊面比較乾，一定不會好像我們男仔那麼多油分，還有他們皮膚比較薄，沒有我們那麼厚身，所以用上去呢是比較舒服的。但我哋男仔用上去係通常會你 feel 到塊面有陣嘢，有陣膜喺度，好唔舒服，好焗燥。
0: 我覺得香港嘅天氣呢真係最難搞嘅，即係尤其是而家開始六月份啦。
1: 係啊，
0: 你話佢熱呢係熱嘅，但又未到最炎熱喎、但係呢佢仲有少少呢就係遺留咗呢，就係春天呢嗰種濕啊，
1: 係啊，
0: 香港嗰種咧係又濕又焗又熱咧嘅天氣係最痛苦咯。
1: 係啊，呢種係最辛苦嘅狀態。一當你一焗咧，當你搽一啲厚嘅嘢上面咧，基本咧你塊面你感覺咧好似唞唔到氣咁樣㗎。
0: 係啊，尤其是咧，譬如自己都係嘅，夜晚好多人話夜晚瞓覺嘅時候咧，最好咧就係搽翻啲保濕產品啊、cream 啊，然之後咧夜晚你成晚瞓覺嘅啫嘛，唔使喐，咁你又可以咧等佢吸收嘅。但係你當你咧一去沖完個涼，你都未行翻出嚟，喂，其實已經成身汗啦，跟住你就咧仲搽嘢立次次，一搽完之後咧又好似加埋啲汗水咧撈埋落去咧，仲難搞，算啦，唔搽啦。
1: 呢個就係普遍香港男仔遇到嘅情況啦。咁其實佢就好多香港男仔基本遇到呢個情況都個選擇話，唉乜都唔搽啦，反正都咁鬼死立啦，我搽完又唔會改善到嘅，反正搞到自己更加唔舒服，咁直接唔搽啦。
0: 係啦，好多男仔都係咁，其實女士又唔會，女士唔理咁多啦。都照查啦，
1: 女士貪靚啊嘛。你講真，你由女士，你通常會用洗面啊、爽膚水啊、精華啊、面霜啊、眼霜啊，一大嘢噶嘛。但係我想講，其實對男仔嚟講，唔需要咁多嘢嘅。
0: 一支就算啦，係嘛？
1: 又唔好話一支嘅，一兩支啦咁樣。總之基本上搞好清潔同埋修護保濕，基本就 OK 嘅啦。
0: 好，既然係咁 ，Matthew， 我由你嘅痛苦回憶開始回顧一下先。嗱，你就話波聽，你都會勤力洗面噶嘛？以前即係早晚啦。洗面咧，而家香港呢個天氣咧。自己有時都唔識點揀，因為洗面嘅產品有好多種，即係有啲人就用洗面奶啦，有啲人又用啲唔知磨砂啦，有啲又用呢啲洗面嘅好似水，然之後出兩下入變泡啦，有好多㗎嘛而家。你覺得香港嘅天氣應該點樣選擇呢？
1: 首先講第一個 point 啦，咁我自己就唔 prefer 用磨砂嘅，因為磨砂比較傷皮膚嘅。如果磨砂嘅主要作用是去角質啦，幫你角質層調理翻，令你皮膚變翻薄啲，冇咁容易濕毛孔嘅。如果你話去角質嘅情況下，我會選擇用一啲酸啊、酸性嘅嘢啦，水杨酸啦，尤其是大家會聽到哇酸、一定好辣啊，一定好傷塊面啦。其實唔一定嘅，其實你要好 base on 嗰樣產品嗰用嘅酸嘅濃度係幾多。咁當然有啲係標榜真係高濃度嘅，會高見效嘅，但係你 用的情况下都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有机会令你甩皮泛红或者红肿的。咁当然我自己就推介用返一啲低浓度嘅，会调慢慢调理会好啲囉。我自己着重一个长远距离嘅调理，而唔係用完一个月即刻好返晒，唔会有呢件事我想讲。
0: 係。同埋水杨酸呢，即係用酸嘅产品呢都唔係佢哋滴滴用㗎嘛。
1: 其实唔係㗎，低浓度可以用
0: 㗎。哦，低浓度就可以嘅。
1: 注意返个浓度其实就可以。
0: 哦，即係要睇返个浓度先。
1: 係啦。
0: 同埋头先呢即係磨砂呢样嘢呢，我发觉而家街上面呢有时自己想搵嘅话呢都好难搵磨砂。大家都可能就係头先好似譬如Matthew 話齋都已經知道咗磨砂可能會將你自己的皮膚呢即係可能佢覺得去咗好好啦，但係有啲人呢唔識用嘅時候呢就令到成日用嘅呢仲傷害咗添。
1: 係呀，我舉個例子啦，有個客人呢係用啲好誇張嘅產品，主要我上網 check 返喺啲藥妝店買啦，咁我見個價錢嘩你咁都買得出啦，即係20多蚊一支洗面產品，你敢唔敢買呀？俾咗我就唔敢買啦。嗰啲就即係標榜又有磨砂粒啊，咩咩竹炭去油啊，強力去油嗰啲呢，洗到我塊面好緊啊。
0: 是好乾啊，其實。
1: 是啊，其實那些呢會令你以為嘩去油好勁喎，好似好有效喎，但其實不是囉，那些是會洗壞你塊面嘅。
0: 其實是啊，因為唔好諗住有啲男仔係㗎，佢洗完之後呢摸落去呢折折折咁好似你嘩好乾啊，嘩正啊呢啲乾爽。但其實呢將你本身你應該要有嘅油脂都洗埋。
1: 是冇錯，會令你本身表面嗰陣保護層啊洗走
0: 咗。
1: 是啊。這個就係我啱啱開始護膚嗰時候都會犯嘅錯誤，以為會咁樣會洗得越嚟越乾淨啦，點知唔係啊。
0: 越洗越差。
1: 越嚟越傷你皮膚啦，係
0: 係係，
1: 令你更加容易敏感啊、甩皮嗰啲。
0: 係，咁我哋應該用咩嘅洗面產品呢？
1: 可以用翻一啲搽完上面，可以洗完之後係爽嘅啦，感覺爽嘅，唔會緊嘅，會有一種保濕嘅感覺，又唔會話好似洗唔到手嗰種油份啦。即係主要係爽嘅感覺就可以咯。
0: 咁其實而家咪好多人都會用頭先我講嘅洗面奶啦，或者可能有啲係好似水狀嘅咯。咁應該邊只係好啲？有冇話分天氣㗎？
1: 其實嗰啲純粹質地上唔同啫，同埋用法唔同啫，咁其實嗰啲又冇話太大分別，冇話邊個好，冇話邊個壞嘅。洗面奶都可以好，潔面泡都可以好嘅，純粹睇下你洗面奶本身你乳化得夠唔夠，起唔起到泡咁樣咯。
0: 嗱，其實好多時候咧，男士用嘅呢啲洗面產品咧，用邊個咧？就用隔離嗰個身邊嗰個女伴嘅，或者用阿媽嘅，咁啊用佢嗰啲咪算咯。
1: 嗱，首先我講翻啦，咁女仔講啱啱講到護膚品係比較上厚身偏向保濕噶嘛，想帶出一個 point， 其實唔一定係所有女性產品都唔啱男仔用，都有啱用嘅。不過你真係要識揀咯。我想講普遍男仔九成都唔識揀嘅。呢個冇辦法嘅，呢個始終講翻。如果用女仔嘅產品，我有身邊有啲唔同嘅客人啊，有朋友啊，都同我講，用我阿媽買俾我嘅啦，或者我女朋友俾我用嗰啲啦。但洗完都係覺得，好似去唔到油嗰種感覺。所以其實我會好推介大家會用水楊酸呢樣嘢，因為水楊酸係真係係一種成分係可以幫你深入毛孔、清走入邊嘅污糟嘢咯。呢種就係可以真係幫助我哋減少暗瘡嘅成分。
0: 其實有啲朋友呢去到一啲藥妝店啦，佢就會見到呢女士產品男士護膚產品就會衝曬去男士護膚產品嗰邊嘅，即係就會覺得一定係揀男士護膚產品。係唔係嘅呢？又
1: 唔一定嘅，因為其實好多而家藥妝店嘅男士產品呢都係講真根據市場嘅啫，都係根據市場男仔需要好絕手嘛，我咪整出嚟囉。就係、是、你發唔發覺嗰啲男仔產品通常係標榜長效去油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洗完是勁乾啊那種咯。
0: 我覺得其實有啲男士咧，佢因為好介意就係話，我用女洗產品啊，即係同我皮膚唔同啊。其實係心態嚟嘅啫，呢、這個只係。
1: 冇錯。
0: 因為好多時候男仔就覺得我唔可以用女洗產品嘅，即係女洗產品咧就唔啱我用嘅，用男士產品咧就一定係啱我啦。我覺得有時係 marketing 嚟嘅啫。
1: 冇錯，其實係睇翻你真係你自己個人膚質。有啲人係油性嘅啦，咁當然可能要去油勁少少，但係都唔可以洗到絕手嘅。
0: 係係係。
1: 當然有啲人係乾性皮膚或者混合性皮膚咧，就可以用温和少少。我可以講多一樣成分啦，就係氨基酸嘅潔淨因子。呢個成分咧係相對上對皮膚好嘅，因為佢可以幫保護你皮膚啦，令你清潔嘅同時又唔會破壞你皮膚咯。
0: 氨基酸呢個咧，其實都係而家好多人推崇嘅，即係譬如好多
1: 都用㗎，
0: 係啊，好多嘅品牌都用。
1: 呢個氨基酸係保護你皮膚，避免過分清潔，係保護翻你皮膚屏障嘅。
0: 嗱，咁啊講完洗面啦，咁我哋應該要講下啲護理咯。
1: 係
0: 嗱，沖涼啊，爽膚水。 水啊，或者一啲 serum 啊，我哋系咪应该全部都要查晒咧？同女仔一样？
1: 唔系嘅，我想讲，因为女仔好似啱啱咁讲啦，着重于保湿啊、美白啊、抗衰老啊，呢啲就要好多产品去处理。但系男仔讲真，喺香港地嚟讲，净系做翻好基本清洁同埋修护啊，简单嘅保湿已经足够啦。如果你有暗疮，就可能用翻暗疮膏去消炎啦，最后加多支爽肤水或者一啲 cream 状清爽嘅面霜就可以咯。
0: 即系唔使其实搽太多嘅，你觉得？
1: 其实你香港咁热，讲真，你太热咧，你搽咁多盏自己抗拒，你自己 keep 唔到个习惯。
0: 系，同埋对于男仔嚟讲咧，搽得太多嘢咧系好复杂嘅。
1: 系啊，同埋你好难去揾出你嗰样嘢嘅源头。即系我当你买完一些嘢翻嚟，哇，搽完仲衰咗，你根本就唔知边样嘢出事啊嘛。
0: 咁呢个会唔会都系你当年试过嘅经历嚟咧？
1: 都可以咁样讲。当初我都系又系爽肤水啊、精华啊、乳液啊等等嘅嘢，嗰时系又系搽一些，嗰时又俾人 sell 咪转。
0: 系，
1: 嗰时有 sell 话我皮肤干到出油啊嗰啲咧，嗱我先讲多样嘢，干到出油呢样嘢又系谬误嚟嘅。皮肤入边嘅水分同油分系基本系分开两个系统，系唔应该有干到出油嘅情况嘅。即系你一系油一系干，啲人讲外油内干咧，其实系基本系皮肤屏障受损，令你皮肤入边嘅水分流失咗，所以导致外油外干。所以其实如果你净系想靠保湿去控油咧，其实系唔会做到嘅咯，只会令你越嚟越油咯。呢个好多人嘅谬误咯，因为始终喺呢个市场上，俾好多 sales sell 都系咁样用呢个方法噶啦。我当初都系入手四位数都系咁嚟嘅，都
0: 系系。咁你自己，譬如你当初你有冇去了解过自己嘅皮肤嗰个分布啊问题啊系点样噶？
1: 一开始以为自己油肌噶，真系，因为当初系出油劲啦，跟住又暗疮啦，就觉得自己一定有油肌，因为嗰时我眼中得油肌同埋干肌嘅啫，冇混合肌嘅。基本係㗎，跟住之後發覺，唔多對路喎，點解我發覺油肌喎？點解我油肌唔係應該額頭都會生暗瘡嘅咩？額頭啊、鼻位啲出油勁嗰啲地方反而唔生暗瘡，生喺兩邊面。跟住嗰下就，係咪我唔係油肌咧？其實基本，跟住之後我就發現自己，我原來係混合肌膚。所以其實我之前用咗咁多控油強效去油嘅產品，其實唔會有作用咯，同埋會傷我皮膚咯。所以令到我點解額頭係健康嘅，但係兩邊面比較乾嘅位咧就反覆生暗瘡，就因为我用得太多去油产品，伤咗我两边面嘅皮肤。因为我两边面皮相对上干嘅，如果当你干嘅皮肤再用咁多去油嘅产品，只会更加刺激性。
0: 其实混合肌呢样嘢喺香港好多嘅朋友都系有呢个情况。咁应该点？即系我哋分开护肤定系点样做咧？
1: 其实我觉得正常就分开护肤，不过我觉得其实唔多需要嘅。我自己经历咧，主要其实基本上香港男仔九成都系油肌同埋混合肌啦。我觉得两个处理方式都大致相同嘅，主要都系做完清洁之后。可以搽一阵薄嘅保湿，即系可能爽肤水啊，或者一啲好薄嘅啫喱状嘅 cream 啊，冇乜油分嘅 cream 啊，总之系一定要你用完上面系觉得舒服嘅，搽完系冇乜嗰种
0: 黐立立，
1: 系啦，好厚身有种黐入立啊，摆明系搽一阵嘢喺块面嗰种感觉就唔可以有嘅，
0: 因为搽咗嗰阵反而就会可能有机会有暗疮啊，或者仲会油啲，
1: 系啊，同埋会容易塞毛孔，因为你暗疮主要个源头就系因为你毛孔阻塞咗啊嘛，跟住加上你啲细菌啊入侵咗你个毛孔。咁就會形成暗瘡啦，所以你話要混合肌嚟講，我覺得簡單清完潔，跟住保濕就基本 OK 嘅啦。
0: 頭先就講咗啦，就洗面要洗得乾淨啦，之後要搽翻你適當嘅簡約嘅一啲保濕啊，或者一啲護理產品啦。防曬咧，因為防曬咧，其實而家近幾年都不停都推崇噶啦，即係知道無論你可能室內翻工辦公室嘅朋友咧，都要搽防曬，因為我哋嗰啲紫外線好嚴重，亦都會令到你個人咧會好容易老化啦，唔搽。嘅話，搽咗就可以抗老化嘛。咁譬如對於暗瘡肌嘅朋友嘅時候，搽唔搽好咧？又
1: 我想講防曬最重要的一樣嘢嚟嘅，都係僅次於清潔嘅。我想講而家我自己啦，我基本我就算我唔出街都會搽防曬，我365日都會搽防曬嘅，好誇張嘅我份人就。因為防曬咧，其實係保護緊你皮膚，防止紫外線傷及你皮膚。因為當你係一個暗瘡肌嘅人，滿面暗瘡嘅人，其實你皮膚相當之脆弱嘅。當你紫外線刺激你塊面嘅時候，會加劇咗發炎嘅情況啦，同埋最重要，我覺得係會影響你有暗瘡印。如果你唔搽嘅話，因為暗瘡印我哋有分兩種啦，有紅色同埋黑色嘅。咁初期就會紅色啦，即係你啱啱暗瘡消完炎就有紅色嗰個暗瘡印喺度啦。咁嗰個時期咧， 是最容易整走它的、即用一些消炎產品啊、淡印的東西啊，那就會容易一點 去走啦。但都要搽防曬，因為如果你不搽防曬，一旦它變黑色呢，你就很難處理的黑色就、黑色就可能真的要靠、一些美容儀器，要用一些療程，那些更痛苦，嘥了更多錢。你說真的防曬都幾十元而
0: 已，
1: 那為什麼你不搽呢？還有其實坊間的防曬其實有很多隻的，現在出了那些越來越薄，可以用一些比較水潤一點薄身的防曬，我自己推介。都是說真的，都是搽過，搽了上面不會有一種很黏立的感覺就已經 OK 了。因為其實說真的，你有些什麼50加、30加那些主要是防止你曬黑，我們的目的是防止紫外線去刺激我們的皮膚，是兩個 purpose 來的。所以其實已經有搽已經很好了。我想說我的客人，我九個有七個都不搽防曬。
0: 其實呢，我覺得 Matthew 呢，你的護膚心得呢幾難試下的，大家說的護理產品或者護理的方式呢都有些不同，是不是因為男士其實不用選那麼多，即是最重要你有做了、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到一切了。
1: 其實很多男仔都會覺得我一定要搽那麼多東西，好像女仔搽那麼多東西才有效，但其實不是，主要是針對你皮膚的情況，你唔適合搽咁多嘢就係唔適合搽咁多嘢，你夾硬搽上面只會有反效果嘅啫。
0: 哎呀，好好啊，因為我都發覺有好多嘅男士咧，佢唔敢去護膚或者佢唔肯去護膚嘅原因就係覺得好煩，即係咁多嘢邊度記得啫，同埋唔使咧是但啦，你最好咧將嗰啲嘢咧全部咧倒埋一齊，然之後搖兩搖，然之後噴落塊面度完。
1: 我演温嗰啲啊嘛，係合一啊嘛，係啊，我明，我就係因為明男仔呢個心態，所以咁樣去產品，因為其實很多男仔都相對上心急，因為他們很 expect 可能兩三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就搞定，其實沒可能的。這件事護膚品其實是一種輔助品來的，是輔助你皮膚的，主要因素是都要根據你自己的基因、或者一些生活習慣、去調理的。因為我這邊是主打真的長期的穩定，即使我現在穩定了皮膚，我都是 keep 住用自己的產品，其實我 keep 住用沒什麼太大問題了已經。我覺得男仔又不需要將護膚想得太過複雜的，其實都有坊間又會有啲唔同嘅簡單啲嘅產品係貨我哋用嘅。
0: 其實男士呢一種心急心態呢喺護膚上面係要改變嘅。
1: 冇錯，呢、這個要係教育，所以我都好嘥時間喺我個品牌上呢樣嘢。因為好多男仔真係覺得哦，搽完就一定有效啦，因為佢哋覺得好似嗰啲普通平價嘅洗面奶咁樣，一洗完覺得嘩即刻乾就會有一種去油感嘛，即
0: 係
1: 類似嗰種。但其實真正啱你好嘅護膚品呢，其實唔係咁樣囉，令你覺得皮膚舒服其實已經係適合你嘅皮膚囉。
0: 係，同埋我都係一個長期戰嚟嘅。
1: 冇錯，
0: 譬如你嘅 Matthew 你都打咗八年啦。
1: 係囉，我都打咗八年啦，點解你憑你一個月就可以贏到我八年呢？冇可能過呢件事。所以其實當初我都係咁樣同啲客人講啦，同啲朋友講啦，話如果你要做護膚嘅，是一個你要培養好這個習慣，即是你嚟緊咁多年都要做好這件事，即是無論由清潔啊、保濕啊、防曬都要做好，其實都不是很難的三步，每日都是洗你三分鐘兩三分鐘，其實都不是很難的。
0: 是，其實我都覺得男仔呢對於護膚呢是要有個 mindset 上面改變。
1: 是
0: mindset 上面改變就是說、你不要想著我今天給了錢出來明天就要完事，即
1: 是
0: 男仔好急啊，即是他們吃飯就是我吃完就要飽，飽完就完。
1: 是，可以這樣說，因為男仔和女仔始終不同，女仔是由細個好細個開始已經用護膚品，即是媽媽教落那些呢，他們會覺得哦，護膚品真的要慢慢用，長期用才對皮膚有效的，但男仔真的不會。即是我有些客人用完我的產品一個月之後跟我說，喂，為什麼好像沒什麼感覺的，跟住我話你用咗一個月時間，你 expect 有點樣嘅好法呢？因為你皮膚有嘢有周期㗎嘛，有更新嘅周期，其實皮膚每28日會更新一次嘅。咁其實每28日會好少少啦，好少少好少少咁樣。咁其實呢啲先係護膚品真正嘅功效囉。
0: 同埋其實我覺得護膚呢係冇一個 formula 囉。
1: 冇錯。
0: 即係冇一個話俾你聽計算嘅程式，即係啊你用完三個月之後呢你就會變咗點，四個月之後會變成點，冇嘅。
1: 係，因為始終你個人膚質每個人都唔
0: 同。係啊，即係呢個都男士們要去留意一樣嘢，即係唔好諗住我今日俾咗1000蚊我嚟買護膚品之後呢，點解我冇返嗰個效果嘅？即係呢個好多人係會問呢個問題嚟
1: 㗎。冇辦法，呢個始終
0: 係即係唔同嘅，因為頭先 Matthew 講得好啱嘅嘢，即係其實因應住每個人唔同，即係可能喂 你係查咗護膚品啊，你又做到呢樣嘢，但係你日常嘅護理唔好啊，即係護理唔好咩咧？你又夜瞓啦，又流汗啦，又打波之後嗰啲汗又唔抹啦，其實你嗰啲噏住嗰啲身體嘅狀況，其實你都會差咗噶。
1: 冇錯啊，即係以我自己為例啦，即係而家你見我皮膚咁軟，差唔多冇乜咁蒼咁滯啊。其實我當我大壓力嗰陣咧，或者我嗰排夜瞓少少咧，我會生暗瘡，我真係會。護膚品只係一個部分咯，你想皮膚好嘅，要靠你本身嘅作息定時啊、飲食啊、生活習慣等等嘅嘢。同埋如果你本身你遺傳你係出油多嘅人，機大油田嗰啲咧，其實講真護膚品真係唔係好幫到你嘅啫，因為護膚品去油嘅功效其實本身都唔多，無論咩品牌都係咁樣嘅啫。因為你始終出油係靠你本身嘅皮脂腺嘅分泌啦，我哋護膚品係唔多控制到皮脂腺。而家市面上所有品牌都唔會幫你做到完全控到油呢樣嘢咯，只不過係。可以幫助令你啲油份可以平均啲，同埋出嘅油唔會塞住毛孔，令到你暗瘡。呢個係我覺得係男士嘅最終目的咯。
0: 喂，今日聽完 Matthew 你講咧，令到我哋大家咁多位嘅男少們咧，都好似有個得著，
1: 係
0: 因為由你啦，即係新鮮事出去試過唔同嘅產品翻嚟，即係有個 formula 出嚟啦。這個 formula 咧就係我覺得我有用嘅，但當然啦，未必可能人人都中嘅，
1: 係
0: 即係每個人嘅身體狀況啦，每個人嘅皮膚質素咧都係有唔同嘅，只不過。你的分享啊，这个是多谢晒 Matthew，Thank you，Thank
1: you 你啊 ，TB。

上一次都是晒我今日嘉宾 Matthew 啦，分享出佢自己点样去面对痛苦嘅百年回忆，亦都教晓我哋点样去善待自己嘅皮肤。时间快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无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与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又指流动网络可能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3: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慈云山咁有爆水管啊，现时咧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仍然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乘搭巴士嘅朋友咧记得留意下现场嘅指示啦。咁重复位置咧就系慈云山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啊，咁现时惠华街咧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 另外龍翔道有交通意外，去觀塘方向近於龍翔道遊樂場部分行車線封閉，雖然沒有擠塞，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龍翔道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是有交通意外的。另外在新界大窩西支路，由於受到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住太亨就部分行車線封閉。大窩西支路受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住太亨部分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暫時都是暢順的，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車多少少，現在龍尾就去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現在車龍排到皇后大道東。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就去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况讲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慢车的，现在车龙都很长，排到佐敦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近果栏。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师
1: 去近方。
0: 咁今日有我阮正峰，
2: 有我陶佬，
3: 有我阮正峰嘅细佬余峰。
0: 哦，呢个就系你
2: 系啊，应该系我嘅新嘅口号。
0: 再谂过啊，喂，
2: 有啲创意嘅，有啲创意嘅，耳机嘅，耳机嘅，
0: 起码佢肯谂。
2: 系咯，起码唔系嗰个咩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啦。
0: 系咧，嗰个你用咗几多年啫？其实
3: 一年啫嘛，由我入职去到而家。
0: 谂过啦，谂过啦，真系嘅。诶，头先嗰个俾你
3: 三分，
0: 冇啊，两分半啦。你猜谂啊？你用得我个名摆前面，其实我理应就唔俾分你。喂，我讲翻先，今日阿陶仔你喺度啊嘛？
2: 喺度啊！
0: 记得我之前咧就一直喺度问啊，几时同你继续嘅再一次开咪啊？因为有啲我想介绍俾你噶嘛。
2: 系啦，你话有嘢想塞落我袋度嘅，
0: 又唔系塞落你度，因为咧之前我录音啦，录完音之后咧，我就上咗去我朋友间铺头嗰度，咁佢一嚟就喂，我哋头先喺铺头度听你哋嘅节目喎。
2: 系，多谢多谢，多谢捧场，好嘢，希望你而家都听紧啊。
0: 系啦，咁佢又问我哋一啲关于呢个节目入边嘅嘢啦，跟住又问下我哋唔同嘅主持啦。咁其中咧，我讲起你，咁因为你夜晚咧系有做清谈节目噶嘛，
3: 系听埋清谈嘅。
0: 系啦系啦，咁如是者佢介绍咗有只游戏，
2: 会
0: 系
2: 音乐节目。同我哋呢個傾偈節目變咗個遊戲嘅，好似有啲唔拉更喎，暫時。
0: 因為我哋不嬲咧都係有打開機嘅習慣，咁啊介紹咗一隻遊戲咧，就係做 DJ 嘅。
2: What？
0: 係啦，個遊戲就係做 DJ。
2: 嗱，我想問係即係我哋玩係音樂嗰啲撥之撥之嗰啲 DJ
3: 咁樣，
2: 定係我哋真係電台呢款嘅 DJ 先？
0: 我哋真係電，我哋要控制 panel 嘅 DJ。
2: 哦，
0: 係啊，
3: 即係 DJ simulator 咁樣。
0: 又唔係，我慢慢解釋俾你哋聽。呢個係因為，譬如我哋今日開麥啦，咁我冇理由就係聽即係道聽途說，聽完我朋友講完之後就介紹俾你玩咁冇癮噶嘛。
2: 係。
0: 咁所以我琴晚漏夜就download咗隻 cam， 咁我就真係試玩咗。咁呢個遊戲呢，咁佢唔算係一啲長遊戲，佢短遊戲嚟嘅啫。我諗成隻遊戲係六個零鐘左右啦。
2: 哦，真係有埋劇本嘅。
0: 有嘅有嘅有嘅。
2: 係
0: 啦，咁而你就姑且當呢個主角就係你先。
2: 嗯，好。
0: 佢嚟呢一個電台做節目主持之前呢，其實佢係一個當紅嘅節目主持人嚟嘅。
2: 哦。
0: 係啦，佢求其做一個訪問呢都300多-400萬人睇嘅。
2: 即係佢係一個超勁嘅 KOL 啦，或者真係一個超勁嘅藝人嚟嘅。
0: 冇，話主持人。
2: 主持人，
3: 但係就俾人雞咗，所以就唔得。
0: 係啦，但係呢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咁佢呢就兜踎咗。咁就去咗一個呢美國比較偏遠嘅小鎮嗰度呢，就做一個私人電台嘅節目主持人，仲要係清談節目嘅。係啦。咁喺呢一個小鎮嗰邊呢，其實呢大概喺20多年前呢，係有一個連環殺人犯呢係曾經出
2: 現。好詭秘喎，又同我哋差講話做 DJ 話兜踎咗，並且有殺人事件嘅。咁原來查案嘅，其實各位聽眾朋友可能係
3: 嘅節目。
0: 係呀，但我想講就係我就係俾我個朋友呃咗啦。因為我係點樣可以，即係我哋玩遊戲點樣知道呢個故事嘅背景，除咗佢用對白交代俾你聽，其實佢遊戲一開始佢係有個教學模式㗎嘛，理應每隻遊戲。
2: 係即係叫你撳個掣又出聲啊，
0: 點樣行啊，
3: 聽到啊。
0: 係啦，點樣去互動一啲嘢啊，動你嘅視覺啊。咁我一嚟就吓，唔係電台 game 嚟嘅咩，做乜一條後巷度啊。
2: 我
0: 繼續行，咁
3: 係咪要試埋你翻工嘅過程？
0: 係啊，我就諗係咪要揾間錄音室咧？跟住我又要開電掣，係咪入唔到去咧？原來唔係咯，佢用個教學嚟做個 intro， 話俾你聽個殺人兇手出現翻咯。咁所以佢係會 jump scare
2: 啊！其實我而家雞皮有少少起起地，唔係講笑。
0: 佢嗰個
2: 標下真係標下真係有
0: 口哨兇手啊！佢出嚟之前佢係會吹口哨㗎。
2: OK，
0: 係啦，咁好啦，如是者呢個就係個 intro 啦。咁我知道咗，個 background 就係。曾經有一個連環殺人犯出現咗，咁佢咧之前就係話佢死咗噶啦，但突然間而家出現翻，
2: 哇哇哇，好似啲經典嗰啲警匪片，
0: 係
2: 啲片嘅橋段咁樣。
0: 好咁啊。OK， 呢個 intro 嚟啫，咁入到去呢，咁佢就會問你啊，你啊好耐冇撈電台啦，使唔使學下啲嘢啊？咁好啦，如是者我就學下啦。咁我哋要做啲咩嘅呢？除咗我哋要接線啦，我哋電台我哋要接電話㗎嘛，係啦。咁嗰個節目呢係播一啲尖叫聲，跟住叫人哋估嘅， 啊系，你见到个画面啦，多谢你余峰，系啦。咁佢话诶嗱，你听我呢个尖叫声，你觉得我系 paper cut 啊，定系我撞到脚趾公咧？咁啊系，咁 Q 嘅游戏嚟嘅，即系佢个节目啦。但系
2: 一定会有口哨声出现，肯定。
0: 未到。因为嗰阵时咧就系个前段就系个 intro 我已经惊咗啦，但系入到去个录音室 OK， 冇事。
2: 咦，有啲系你 familiar 啦？
3: 因为我见嗰个画面上边佢嘅录音室系比较光亮。
0: 系啦，
3: 佢啲设备真系。跟我們平時港台的設備是一樣，
2: 其實啲燈光效果
3: 啊、panel 啊嗰啲係完全是解輕就熟咯。
0: 冇錯啦，冇錯。咁就即係譬如話推音樂推大聲啲啊，跟住播廣告帶播大聲啲啊，點樣大細聲落咗音樂先至接聽觀眾啊？你係要全部自己一個做嘅。係。好，咁個遊戲玩啲咩咧？講咗咁耐，咁遊戲咧就係你做 DJ 啦，譬如接線生啦。咁一開始咧就會係有個警察打電話俾你，因為個小鎮咧基本上得翻三個警察嘅啫，因為太細啦嘛，個城市太細啦嘛。咁然之後成個警即係嗰個市鎮嘅警長死咗。
2: 哦，最大粒嗰、那個。
0: 最大粒嗰個死咗。
2: 係
0: 啦，然之後就係有個職員，即係有個警察嘅散仔嗰啲打俾你，咁然之後就話：哎呀，我而家咧要帶我哋嘅阿 Sir 佢昏迷咗啊，唔知點樣做，我要處理佢啊。咁我哋電話冇人聽噶咯，有人報警就冇人聽噶咯，所以咧要麻煩電台嘅你幫手接聽呢一個報警嘅電話。
2: 哦，就由電台 DJ 變成一個999接線生啊。
0: 係啦，即係你一路做清談節目嘅同時啊，如果有人報警啊，你都係要幫手
2: 聽先
0: 聽嘅。
2: 係
0: 啦，咁固然啦，入面佢哋會有啲人可能就係打電話嚟整蠱你啦，齋宣傳啦。
3: 我諗起一個環節啊，就係好似平時嗰啲做節目咧，就會有交通消息，就突然之間遞份嘢俾你，跟住你即刻讀咁。
2: 即係例如話，突然間變咗黃色。暴雨啊嗰啲啊嘛係嘛，
0: 係冇錯，呢個遊戲其實就係玩呢樣嘢，就係會有啲突發嘅事件，因為我哋做電台都係噶嘛，有陣時接到一啲嘅電話，佢哋想要知道啲某啲嘢，其實我哋可能未必知。我哋要即刻去揾資料嗰樣嘢，咁而家有網絡好方便啦，又或者甚至乎係我哋有好多而家我哋有唔同嘅人喺度，但係如果個電台得返你自己一個點算呢？咁你就唯有聽下佢嘅線索，譬如佢後面有啲咩聲啦，係啦，跟住譬如呢，我記得第一個因為係有幾個關卡嘅，咁你就係要用電台身份，即係電台主持人嘅身份呢，去幫佢哋去逃離呢個連環殺人犯嘅追捕嘅。係啦，咁第一關係咩呢？第一關呢就係佢唔識去啟動架車。咁佢就話有咩方法啦，我點樣可以去拍著架車呀、啊。咁點呀，係囉，我主持人嚟喎。
2: 我要佢教你唔到咪禁制咁嘅 start engine 囉。
0: 好係咪，我而家呢就幫你去檔案室嗰度搵下，我哋而家聽首歌先。咁於是乎你就要攞隻黑膠，你要揀一隻黑膠放落去。播歌，然之後你要離開間房，行過去檔案室嗰度，咁就揾下有冇相關嘅資料。
2: 我想問一句啫，咁我揀嗰隻黑膠，即係我揀嗰隻音樂，對嗰個劇情有冇幫助㗎？
0: 我暫時玩咗頭幾個關卡就未有幫助嘅，
2: 係咪未發現到啫？可能
0: 未發現到，可能有嘅，
3: 定係佢將黑膠嘅長度就係會長啲，所以你揾嗰個流程就可以揾得耐啲。
0: 會嘅，會嘅，呢個係關事嘅。咁、我揾到本汽車維修嘅雜誌啦，咁我就翻去電筒嗰度同佢繼續對啦。咁因為呢一個其實係一個推理
3: 遊
0: 戲，推理嘅遊戲啦。咁然之後佢不停喺度彈啲文字出嚟，咁大家又知道啦，我讀寫障礙，本身閱讀理解又差啦。咁所以第一關咧，我已經係教佢嗱，第一步咧係啦，拆咗條電線出嚟先，係啦，之後咧就將呢條電即係紅色嗰條電線同綠色嗰條電線黐埋一齊，咁你就會咧見到有條粉紅色嘅電線掉咗出嚟㗎啦。咁佢就會有本雜誌。教你，咁你就同佢不停一句一句教佢啦。咁我就指示錯咗。
2: 哦，即係你明明係紅搭黃，你變咗紅搭綠咁樣。
0: 係啦，咁佢就俾個兇手發現咗，跟住佢就遇害。咁然之後我哋就聽到嚇，我收咗線。
2: 而家嘟嘟咁嘟點樣喺嗰邊？
0: 係啊，咁點啊？
2: 驚我唔敢玩呢個遊戲。
3: 但我好想知你哋嗰個互動嘅方式咧，係佢有啲選項俾你，
0: 有啲選項俾你，
3: 定係你要打文字？
0: 有啲選項俾你嘅。咁當然啦，咁佢入面有啲係幽默啲嘅回覆，有啲就好正義諗言嘅回覆嚟、
2: 即係好變咗係你自己個嗰、那個做一個主持，做一個 DJ， 你嗰個風格點
0: 嘅？係啦係啦，
2: 即係話人哋話啊，我個車打即係打唔著火，你就話其實你試下攞個火柴點下火嚇，喺落個車度睇下著唔著咯咁樣
0: 啦，即係有呢啲咁嘅
2: 對白嘅，
0: 一定係有呢啲嘅，真係有，即係佢話你有冇武器啊？你會唔會揾下條絲嗰度有冇武器啊？咁即係佢係會有啲咁癲嘅對白。咁如是者，佢係清談節目嚟噶嘛？咁圖仔你都知道係可能一個鐘頭一個鐘頭，或者一個 session 一個 session 咁去啦。其實呢個遊戲就係一晚嘅清談節目嘅長度嚟嘅啫。
2: 嗯，咁即係其實好固定，即係我嗰一集，即係我嗰個關卡就係一個鐘，咁你就係玩一個鐘㗎。係
0: 啊
2: 係
0: 啊，
3: 所以佢有六個單元就玩六個鐘。
0: Maybe 我唔知道，因為我琴日就係玩咗兩關，咁我第二關我都係整死咗個人，我都係救唔到佢。佢就話佢係一間報刊嘅老闆，咁、
2: 哦、
0: 咧就佢叫佢就 fast 咗個 four pan 俾我哋，咁、我哋咧就要
2: 哇仲有 fast 機啦，好神奇咯、我見過直播室，但當然我哋而家唔會用啦，因為你屋企都冇 fast 機咯，我估。
4: 跟住之後我哋就要幫佢，就係話要教佢我哋而家咧就我用打電話過去你嗰邊，咁就引個兇手去嗰度，咁你就趁機去第二度啦。咁我又係啲文字上又係撈亂咗，我覺得好好笑。嗱，我而家咧就將個收音機摆落去嗰间房度，咁你暂时咧个电台唔好播歌住，咁当我离开咗间房咧，你就大声播歌，咁啊引个空手埋去，咁、我锁住道门，咁然之后我又系误会佢一摆低咗，我就好大声咁播歌，跟住我又系害死咗佢。
2: 喂，可能就系关你个音乐事呢下，会唔会即系例如话你叫佢摆咧个电台唔好出声住，咁你拣啲好静嘅歌，咁可能
0: 系时间啊，
2: 哦时间问题
0: 系个时间。

0: 跟住你又話祝你好彩啦，你好彩你試下嚟做啦，咁我就真係
1: 新公司嘛，你話
0: 體驗一下呢個遊戲先，我覺得係幾好玩㗎喎，即係雖然唔好意思我救唔返曬所有人。你哋會唔會想試下玩呢個遊戲？
1: 嗱，我係想試下嘅，但係呢我係即係我係純粹好奇有興趣，但係我會驚我真係有陰影。
0: 點講？
1: 因為我唔知應唔應該分享，即係而家朝早時間 OK 嘅，即係我啱啱入嚟做嗰、那個輕談淺唱畢業天嗰個節目呢，你知係凌晨時間嚟㗎嘛。咁、
0: 你哋把聲？
1: 唔係玩下啫，咁啱唔夠氣，即係係嗱，凌晨兩點到朝早六點，
2: 係啊，
1: 我最開心係朝早六點啦，因為有陽光同埋
2: 收工啊嘛，
1: 系啦系啦，咁我中间咧，即系两三四点嘅时候咧，系得我一个人系 off 嗰啲嘢，即系我要自己放 CD 啊，即系可能变新闻啊，
2: 唔系啊，隔篱台都有人啊，
1: 咁你闩咗个门，我人知噶嘛，咁最惊咧系，其实真系有阵时咧，唔知咁啊，冬天嗰排啦，咁我104季啱啱做咗啦，冬天嗰时系会尖寒尖冻，我系惊惊地嘅，
0: 系
1: 啦，即系亦都有啲可能电台系嗰啲技术师嘅朋友们啊，嗰啲 technician 哥哥咧系有同我分享过，尤其是我头几集就有个 technician 哥哥傍住我噶嘛，咁咧就咧因为佢傍咗四粒钟嘅第一次啦，咁佢中间去到两三四点，大家会拍门喺度讲啊，就话你有冇听过
2: 啲港台嘅传闻？
1: 系有啲咩嘅传闻啊？港台嘅传说啊？系咁，当然我系听完系当啊笑下，
2: 啖笑
1: 系啦。咁嗰日即系第一次咧，因为有个哥哥陪，咁我唔惊，阳气重啊嘛，会即系男仔有气概多啲嘅。咁但系到第二三次得我一个人嘅时候咧，我嗰下系惊惊地嘅。
0: 系即系点即系无啦啦谂到一啲嘅画面。
1: 系啊，即系最简单系佢叫我尽量望前面，唔好无啦啦望后面咁样咯。
0: 喂呀，你咁样讲。
1: 喂，真系叫专心啲做我自己要做嘅嘢，唔好成日心神恍惚，唔好谂。
2: 叫你唔好偷懒啫，
1: 偷懒啫，系啦系啦，
2: 唔好吓。
1: 同埋我嘅解决方法咧，就系播多啲轻松快歌啦。咁同埋扭即系我个 speaker 个声。
2: 但系等阵先，你夜晚播快歌，
1: 唔系都有少少嘅，太闷嘅。咁有兴趣你可以听下噶，
2: 我不嬲都有听噶。
1: OK，
2: 迟噶嘛。
1: 你应该早知系有。
0: 你问多佢两下，佢露下咩？如果
1: 但我唔系，其实尴尬系我啊，佢唔听。
2: 但我唔系听咗你。我听艾力老师嗰个
1: 哦，你挨多啲啊嘛，嗱，艾力之后咪到我哋咯，
2: 哦，
1: 系佢系十二点到两点之后咪到我哋咯，
2: 嗯，
1: 系咯，下次试下啦。
0: 咁你会遇到啲咩啊？
1: 冇嘅，都冇 touch wood。
0: OK，
1: 呢个木台嚟，呢个木台嚟。
0: 好错好错好错。喂，咁但系除咗电台，你有做呢个清谈节目啦。咁最近见到你社交平台，你自己摆嘢，你都有喺出边做清谈节目。
1: 系啊，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因为就喺、是、一个餐厅上面，即系可能收啲食客嘅点播啊。咁我就当然系入去有啲咩 message， 我照读出嚟，好似真系现场嘅电台节目咁样嘅。
0: 系咯，好少有。
1: 系啦，
0: 点听过？点样会促成咗呢件事嘅？
1: 就系因为咁啱。是我真的去那間餐廳度食飯，去有呢個機會。
0: 識夾馬本身。
1: 係咁啱我啲 auntie 帶我過去食飯，咁我 auntie 係識個老細嘅。咁就咁啱我老細過嚟打個招呼嘅時候傾開，就話啊係啊，我自己都係做緊電台啊咁啊，即係有好奇咯。啊，邊有啲咁少嘅朋友咁少？任何長輩嘅眼中我都係一個小朋友嚟噶嘛，定係咁就話啊，我有興趣，即係點解係電台嘅年輕人會有興趣做啊？咁啊講一講下，佢就話其實自己係真係好中意，即係揸車嗰時候聽電台嘅，尤其中意音樂節目，佢真係會因為一個聽咗音樂節目，去寧願喺個車度坐多一首歌嘅時間。咁佢就好中意呢個一首歌嘅時間嘅 concept， 就令到佢啲客仔即係食客啦，係可以喺餐廳度再 stay 多一陣。咁對佢嚟講，我著數嘛，即係我坐低可能飲多杯嘢或者解咗個甜品，咁對佢嚟講就係幫我啲收入啊咁樣。咁同埋都係我 feel 到係老闆嘅一個情義結，即係佢比較中意電台嘅音樂節目，就唔係真係中意嗰啲打碟嘅 DJ， 即係唔係話佢
2: 唔係中意嗰啲混音啊？
1: 係啦，佢係中意嗰個係個靜啲，好似懷舊啲金曲啲 feel 嘅咁嘅氣氛。
0: 咁你而家你第一次，我見到你玩咗兩三次，
1: 係啦係啦，其實都未夠一個月嘅。
0: 咁你第一次去嘅時候，你有冇做一啲點樣準備啊？你首先你 feel 嗰個氣氛係
1: 係我要 feel 嘅。
0: 你係打算播咩歌，定係佢哋已經俾曬你㗎啦？
1: 哦，唔會，佢哋就將個 job 包曬俾我嘅，即係我去，
2: 但係一條龍服務啦，總之揀歌啊、播歌啊，
1: 冇錯冇錯，
2: 搞 high 嗰個 feel 都係你。
1: 係啦，就佢幫我出翻個台燈聲嘅，咁同埋佢都好貼心，即係整到嗰啲有啲風波嘅，即係好似勁啲嘅台仔嘅，我都係好開心，好 appreciate 嘅。
2: 咁你點準備咧？
1: 我個準備咧就係我就有一堆嗰啲金曲名單，咁我即係做咗一年到啦，播音。咁我都大概有啲心水歌嘅，咁但反而咧，我去之前咧係比較係個內心冇底，因為我未即係我哋慣咗係自己一個直播室度，
0: 係啊。
1: 咁反而我中意播咩歌我就播咩歌，我中意幾時起呢只歌又起，一直起另一只歌又起，咁但係你。

0: 場會見到啲人係望住你講嘢咧，我反而係怕醜嘅。
1: 哎呦，
0: 真係嗱，我見到你兩個梗係唔怕醜啦。咁
1: 投草你居然怕醜？係
0: 啊，即係例如話你會望住有個人食緊個牛扒，喺度望住你講啊，呢隻歌咧係邊個作嘅？咁我會覺得怯地，即係我會覺得喂，咁佢咁怕，其實想唔想聽我講嘢嘅咧？
1: 定係你會驚有個 judgement 咁樣？哦，你唔係啊，個作曲同作詞唔係依個人啊咁。
0: 咁、當然都驚講錯嘅，就算做直播都驚講錯嘅。不過嗰個驚係真係覺得人哋唔想聽你講嘢，或者你阻住咗佢同啲 friend 食飯。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咁，即係阿如風
2: 會啊會啊，
0: 係咯，即係你出去食飯都好啦，你係想同個朋友嘅 gathering 噶嘛？係
1: 啊，
0: 好少係因為呢度有人邊個播歌你去聽，即係都有可咁嘅可能嘅。但係你
1: 會聽一下個 background music 咯，但係主要都係同嗰個 friend 去交流，咁就唔希望播啲太嘈太興奮嘅歌。
0: 咁、所以我就驚係如果我嘅存在係破壞咗佢嗰一晚嘅氣氛。
1: 因為我諗通常播呢啲歌嘅時候，都係做一個配角為主，即係主角都係嗰啲客人咁樣。
0: 係係係。咁但係好彩第一次咧就我收到好多點歌，即係可能有啲老細都寫咗幾張啦，佢都好中意聽嗰啲歌啦。咁意思即係話，原來我準備可能十首歌，但其實可能佢哋俾三四十隻歌喎，總共。咁其實我只要出曬佢啲歌，做翻個音樂故事嘅編排，咁就可能已經係完咗嗰晚嘅 show。咁之後我就開始信心大啲，就敢去同啲朋友去傾下偈，即係食客嘅朋友就話啊，多謝你點一隻歌啊。咁如是者咧，我發現咗一個好開心嘅氣氛，就係、咧我咪話過我驚啲食客唔想聽我講嘢嘅。咁、你知道啊，原來有啲人係中意我播佢一隻歌，已經係好正面嘅回饋啦。咁令到我感受到係我行出咗直播室，即係同啲聽眾朋友係有個交流，因為平時我喺直播室入面，我可能見到社交媒體有 comment 有留言話中意呢隻歌，咁但其實我唔知道其他人係點樣諗噶嘛，或者即係當電台 background music 咁聽啫。咁有個我好有印象嘅就係話一個一男一女食飯啦，咁啊男嘅靚仔，女嘅靚女嘅，咁就男仔就係咁點歌啦，咁我就可能播翻佢啲歌就話啊，我覺得你啲 taste 好正，因為我都好中意呢隻歌咁樣。咁於是者佢突然間就懟咗俾我聽，就話啊呢個係個女士想點嘅歌嚟嘅。咁我就照安排啱嘅時間就出啦。咁我 feel 到佢兩個係好 enjoy 係。即係呢個餐飯係因為呢件事好似 sweet 咗咁樣嘅。
2: 哦，咁係一個 moment 嚟㗎嘛。
0: 係啦係啦。
2: 為一餐飯點。
0: 同埋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佢哋係有少少拖手。我覺得係似曖昧期間，但係唔係真係正式一齊嘅男女朋友嚟。嘩呢下精彩係咪。
2: 哇、你呢個助攻你開心不晚啦嘢。
0: 係呀，唔係咁佢兩個應該更加開心啦嗰晚我估。
2: 但係你做到呢個助攻你應該興奮㗎嘛。
0: 因為個男仔係專點啲情歌嘅。咁好似真係佢兩個隔住我呢個貓頭鷹個音樂交流咁樣嘅，係啦，即係我記得男仔可能係播啲浪漫末世情歌嘅，咁個女仔咧，雖然佢點咗隻陶喆嘅普通朋友，我希望佢兩個唔係真係普通朋友啦，
2: 由普通朋友開始，
0: 係啊，冇錯冇錯，係都 speak 嘅，我覺得開心嘅咁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的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止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咨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与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和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巴拉克表示，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之后前往位于墨西哥的训练营，预计星期日抵埗。美伊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虽然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举行，但他们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疫的情况，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双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号，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人殉职，6人已经康复。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nny 先同大家跟进啊，慈云山惠华街咧仍然受到爆水管影响嘅，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需要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啊，慈云山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咧全线需要封闭。咁现时咧受影响嘅九巴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受影响嘅巴士系需要改道行驶。而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龙翔道观塘方向，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嘅意外咧，终于清场啦。咁而家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嘅。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近住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小辉台。喺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港铁站。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有爱村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咧已经系启用，15间航空公司咧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爵士吉风
7: ，Yes sir，No
8: one alone。
9: 准备好未？
10: 嚟到噶啦！
11: 喂，

0: DOS 咗未 ？CLS 三部曲。
1: 好，歡迎嚟到我哋呢度 CLS 三部曲。今日咧，我就系负责出题嗰个啦，我系网络观察员啊。而另外两位参赛者系边位啊？
2: 就系、是、我阮正峰，
3: 仲有阮正峰细佬如峰。
1: 我叫你谂过噶啦，啱啱阮正峰好似叫你谂，今集谂唔到啊，今集谂唔到住啊。
2: 上一次叫佢谂，下一次继续用。
1: 好，唔紧要嗱，你觉得个名咧唔开心唔紧要，你今次可以赢翻，做一个流量，系赢翻大风嘅。好啦，咁我哋出题嘅时候就嚟到啦。
3: 不如咁样啦，我赢咗嘅话咧，下一个 session 咧就阮正峰压过如峰咁样，好唔好？
4: 唔好。
1: 哎呀，喂，嗱，
3: 加你哋咁，
1: 我咁讲啦，你赢我先算啦，赢我先讲。
3: 好，
1: 嗱，好啦，第一个就系一张相嚟嘅，一个对话嚟，咁我先读咗先。咁咧佢就咁样讲到啦，就话。疑难杂症都可以解决嘅，一系一个接一个信，即系对话嘅信视图啦。咁啊就话阿 A 又同阿 B 讲啦，咦？你觉得男生练边度咧可以吸引女仔多啲啊？你估下系胸肌啊，定系腹肌？咁之后个 B 点样答佢啦？即系你正常会谂啊，可能我觉得系胸肌吸引啲啊，或者系腹肌吸引啲。佢唔系咁答，佢就话我的建议系练下提款肌。
4: 哦，
1: 冇人可以拒绝到，就系呢一款嘅肌肉，咁啊，即系用翻个肌肉个肌字，又写提款肌咁
3: 样
1: 嘅，
3: 系
1: 啦，字嘅，或者一个普通嘅食字嘅嚟
4: 除咗食字嘅之外，我听到深层嗰种
3: 尴尬、
4: 丑恶啊，
1: 乜嗱，
4: 即系嗰种资本社会啊，你明唔明啊？
1: 冇错，我拣呢条咧唔系因为佢纯粹食得嚟好笑，我系想同大家
3: 讨论提款肌嗰三个
1: 字，系啦，即系我觉得 in general 男仔系要话靓仔高大系。其中之一，但系高富帅都系仲有一个富字紧要啊嘛，系嘛？即系你哋觉得可能识紧女朋友系最应该系话俾佢听，我又高啊，我又大只，定系真系话俾佢听，我银包好厚咁样咯。
4: 嗯，咁都系睇下富有系咩定义嘅啫。咁有啲系金钱上面嘅富有啦，有啲我觉得系内心上面嘅富有系比较珍贵啲嘅。咁、但系我谂你拣呢一题出嚟嘅时候，其实亦都系好正正咁反映咗而家譬如一啲网上嘅朋友仔其实系点样对。代嘅爱情观啦，又甚至乎佢讲笑都好啊，
1: 系啦，
4: 但系呢个爱情观依然系存在紧噶嘛，就系、是、
3: 金钱唔系紧要噶，
4: 其实都系同以前嘅 topic 一样咩？爱情定面包嘛，
1: 系咯，
4: 系啊，
1: 不过而家变咗一个网络 meme 同你讲话提款机啊最正啦，咁样，唔使练大只，练提款机啦，
4: 再直白啲啫，
1: 系啦，冇错，
4: 咁样咩面包啫，直接提款机啦，
1: 冇错冇错。不过我听过一句网络嘅神一啲金句咧，就系、是、话其实婚姻嘅本质咧，其实唔系爱情嚟嘅，婚姻嘅本质都系经济嚟嘅，即系嗰啲咩贫贱夫妻就百哀愁啊，咁样啦。所以我觉得即系爱情讲到话要讲到爱金钱咧，当然好似好难听啦。伟大嘅爱情应该系完全唔计嘅，不过我同意，即系两个人喺一齐就应该系每人都照顾到自己为主啦，咁就冇话边个依赖边个，咁就唔好听嗰啲说话。
3: 我自己觉得呢个就几好嘅，即系希望去表达到我哋现今嘅爱情观，可能就系、是。有钱是比较重要啦，
4: 其实都不是现今，其实以前都是，以前都是，
1: 刚社会开始都是这样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4: 但我是
1: 唔拜，
4: 即系我想美好啲啦。
3: 但我估依、這个即系依一个题目应该几多人去 comment 咯，即系无论拜唔拜依个价值都好，
4: 系啊系啊，啱啱啱，
3: 未必多 like 咯。
4: 即系 buy 咪去认同下咯，唔 buy 咪去忍下字，
3: 忍下系咯。
1: 好嗱，我记住咗你哋系 OK 觉得佢多 comment。好，去到下一个贴文啦。
3: 好，
1: 佢就话楼主系咁讲嘅，我自行宣布呢、這个社交媒体咧，第一届嘅只有我敢，人哋唔敢嘅大赛正式开始。
4: 喂，自行宣布，我成日见到。
1: 系呢个嗰啲系嗰啲就系嗰啲潮文开头咁样，敢的咁样。
4: O、okay, K，、okay.
1: 即系我自行宣布就系开个 topic 咁样啦。咁佢宣布咩咧？就话要系一个得我敢做，人哋唔敢做嘅大赛。咁佢就参赛嘅行为系咩咧？就系、是、话我敢喺洗头嘅时候眯埋眼。我做咗定咗两个。
4: 哦，唔系，我唔系，我谂紧。
3: 我唔敢。
4: 唔系，我谂紧呢件事点解要敢啫？
1: 是啊，即是你是那些讲笑啫，即是越好像很简单的就说我敢你就不敢啦。
3: 即是玩那个反差。
1: 是啦玩反差。即是不是真的很劲的东西来的。
4: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不好意思，因为刚才你讲到这样，我以为是怎样怎样。
3: 真的很劲真的很劲。
4: 有什么他敢我不敢呢
1: 我给一个 comment 来看都挺好笑的，就是说什么 我敢刷牙嘅时候唔刷腰唔刷裤袋咁样。
4: 哦，
1: 即系又系唔知做乜嗰啲啦。
4: 哦，系呢个系多 like 啊？
3: 有冇啲最多 like 嗰个 con？
1: 呢个都多 like 嘅。咁我俾咗个第二多 like 嘅咧，
3: 好啊，
1: 就系话我敢去厕所唔攞电话。
4: 哇，咁佢好大膽。
1: 哇，呢、這个真系
3: 够啊！系啦，够胆啊！
4: 唔系佢好大，唔系佢细咯，我估。佢大嘅话，佢好大。
1: 其实讲真，我就算系大同细，我都会惯咗攞。一来你会惊有人揾你啦，唔知点解好 panic 嘅，即系个电话唔喺裤袋啦。
4: 系啊系。
1: 第二就系、是、有阵时即系我哋去厕所咧，都有30秒空隙噶嘛，我都可唔知惯咗系要攞嚟碌一碌先过瘾嘅。
4: 其实好拖食嘅。
3: 但以前冇智能电话嘅年代咧，系唔会咁样拎住部电，
1: 唔会噶，我即系中小学都
3: 去厕所噶嘛。
1: 嗯，但我肯定你会咯，如果我记得我
3: 唔系啊，我而家系严重到连冲凉都会拎住部手机冲啊，点
4: 做到噶？
3: 即系嗰、那个厕所系会有个位咧，可以摄部手机嘅，我就摆喺嗰啲冲凉洗头水嗰个位嗰。
1: 我见过有相，
4: 咪湿晒咯。
1: 有啲 product 咧系当防水袋，咁但系你隔住嗰个胶嗰层面都系可以 touch 到你个 mon 嘅，即系有反应嘅。
4: 咁你冲紧凉其实都好多嘢做噶啦。
3: 系啊，我会听一啲 podcast 咯。
4: 咁唔怪得知佢头先话我洗头嘅时候够胆去埋眼啦，因为你本身就唔够胆。
3: 系啊，我要睇片根本就唔够胆。
1: 系喎、
3: 啊，
1: 喂，咁你啱啱。扮晒唔出声嘅，扮你一定合埋眼嘅。
3: 唔系啊，我就系会话我会擘大眼啊嘛。
1: 哦，明白明白。好啦，咁呢啲系搞笑嘅 comment 啦。有一个真系窝心啲，即系你有少少毛管动过你个游戏嘅。佢咧就系一条片嚟嘅，咁佢就系一个伯伯或者叔叔咧，就好艰难咁样咧系挪动紧佢嘅身体，即系喐紧咁样。咁佢咁讲嘅，我咧咁每一日同我嘅病魔。中風去打交，一串一串咁樣搶翻屬於自己嘅身體。
4: 哇！
1: 即係可能佢有咗呢個病，會令到佢行動好不便，即係可能做任何一個動作，除咗攤喺度之外，或者攤喺度嘅時候都會痛。咁但係你知你唔喐嘅時候咧，啲肌肉係會萎縮得好快噶嘛。咁所以佢就好艱辛咁樣係忍住痛楚，一路一路一步一步咁樣喺度，好似爬行咁樣，就盡量用最少嘅動作，但係刺激曬佢全身嘅肌肉咁樣。
3: 我覺得呢個 post 應該係最多人 like 會 like 過多個原。post 咯，其實，
1: 即係呢個 comment
3: 係啊，因為
1: 發達嘅
3: 真
1: 係
3: 好感動，好 touching，
4: 係，
3: 佢係有埋片俾我哋睇，
1: 有埋片，有埋片，係啦，
4: 係，即係佢自拍咁啊，
1: 咁樣咯，可以俾望望，即係有個第三者嘅角度或者第二者嘅角度啦、哦，拍住佢咁樣嘅，
4: 明白明白，
1: 咁樣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第二個貼文啦，咁我哋少少簡短講一講啦，第一個貼文咧就係話咩，疑難雜症咩都可以解決，男仔最吸引人咧就係、是、叫做提款機啦，
4: 錢就大曬啦，
1: 錢就大曬，係啦，同埋啱啱。分享第二个贴文咧，就系得我敢，人哋唔敢嘅。咁一个就系偏搞笑噶啦，一个就系一个引出一个窝心嘅小故事嘅。

0: 好，咁继续我哋 CLS 三部曲啦。咁上一节咧就分享咗两个贴文啦，而家咧就讲埋第三个贴文咧，就到你两个 battle 啊，两个大小风之间。
1: 冇谂法咁咋？
0: 嗱，难啲嘅。好啦，听埋第三个先俾你决定啦。嗱，呢个贴文咧楼主就系咁样讲嘅，佢就话每次我一病啦，男朋友咧就会即刻抱起个枕头，即系拎咗个枕头走就分房瞓嘅。所以咧去到同居嘅第七年啦，我系冇即系楼主咧系冇见过佢男朋友或者而家系老公啦，系真系感冒啊或者病嗰个样，即系冇见过另一边另一方嘅病样咁样。咁咧就算系嗰啲枕即系多两声咳啊或者要狂流鼻涕呢啲场面咧。都系冇见过另一方系咁样嘅，咁、个原因系咩咧？个原因就系话，咁佢真系问我啊，老公，点解你唔俾我见呢啲场面啊？你唔想我照顾你定哔哩吧啦嗰啲？嗱，唔使担心系一个啦。咁、个男仔系咁样答嘅，我的底层逻辑系咁样嘅。如果咧，
1: 哇，底层
0: 系啊，我用底层逻辑呢个字真系嘅，我要咁去复述嘅，
1: 听出嚟啫嘛。继续，
0: 系啦，佢就话，如果咧我系即系传染咗俾你咧，咁到时边个照顾翻你转头咁样？即系佢意思系话，即系如果
1: 嘢嚟嘅，
0: 其实佢话嗱，我病我自己 take care， 但系如果我令到你病，咁我哋两个都病紧嘅时候，
2: 冇人可以 care 咁样。
0: 系啦，边个可以 take care 到翻个女仔啊咁样嘅？即系但系有一句好笑嘅反差，之后个男仔后面补多咗一句，就钢铁直男嘅回复嚟嘅。咁而且我病咗嘅话咧。
1: 你都帮唔到手噶啦，
0: 你都帮唔到手啦，
2: 哇，
0: 就系咁。嗱，呢个就系个
2: 即刻扣分
0: 贴文啦。好，咁咧，
1: 系啊，都扣分嘅，系扣分。
0: 都陈丽分享一下少少佢啲热门 comment 啦。有一个热门 comment 咁样讲到嘅，佢就话啊，我觉得楼主嘅男朋友或者老公咧，其实系一个好有防疫观念嘅人嚟嘅，值得信赖，好男人来的咁样咯。
1: 好嘅，有卫生意识。
0: 系啦，咁同埋个楼主自己都喺个 comment 度补多咗一句嘅，咁、就话咁调翻转，如果系个楼主自己病啦，个女仔自己病咧，咁、个男方咧系会默默地将成 set 嘅床单、被套全部拆咗出嚟洗啦，要彻底清洁一片间，即系彻底清洁间房啦、之后咧先至再攞翻即系冇病嘅男仔嘅嗰啲床单、被铺啦，先至摆翻落间房度，先至同翻佢同房一齐瞓嘅。咁、所以真系好似听落系有啲。防疫观念啦，好听啲嚟讲，难听啲应该就有少少洁癖嘅，我觉得。
1: 吓、啊，防疫观念，
0: 系，因为真系病菌啊嘛，唔系人哋。
1: 唔系，同埋因为大家经历咗疫情期间之后，其实大家嘅防疫意识高咗好多啊。咁我谂佢都系嗰阵时就锻炼到一身好好嘅防疫意识，咁所以。
0: 呢、這個勁喎、你講呢個防疫意識，尤其是講返 COVID 啦，個樓主其實有一句補充嘅，就話呢個男仔呢其實係冇中過 COVID。
1: Oh my god！
0: 係啊，係咪神人嚟嘅其實真係。
1: 咁佢好小心喎、真係。
0: 係啊係啊。
1: 信唔信佢喎、
0: 我信住先啦，系啦，我信住先嘅。
1: 唔系，咁佢都玩到咁尽咯，冇理由唔信啫。有分房，仲要系有少少病痛，
0: 你谂下，
1: 床单
0: 对住自己嘅老婆或者女朋友都咁样。咁啊，出边可能例如搭地铁、搭巴士，见到啲人咳，我谂佢即刻戴住翻口罩啊，即系攞啲消毒酒精喺度喷滋滋咁样噶。
1: 系，
0: 呢个就系一个楼主嘅故事，一个少少防疫嘅男人啦。
1: 钢铁直男，
0: 钢铁直男防疫男系啦。好，咁我哋重新
2: 防疫男，
0: 钢铁直防疫男，
1: 哦，几好啊！呢个系啦，防疫男，
2: 我决定好啦，
0: 系咁咪
2: 系啊，
0: 坚固 like 数先啦。咁嗱，第一个 post 咧就系提款机，第二个 post 咧就系得我敢人哋唔敢嘅大赛，同埋啱啱呢个钢铁直防疫男嘅故事。
1: 我谂
2: 我决定好啦，应该系第一个最多 like 嘅，
1: 即系提款机，
2: 提款机。因为佢嗰个食字同埋佢嗰个价值观咧，都系几 general 嘅，大众会几认同嘅感觉，无论系男仔又好，女仔又好，都有机会去 like。
1: 我就唔会啦，因为我觉得
2: 你会拣咩啊？
1: 我会拣直男咯，
0: 直男
1: 系啊，直男咯，因为我会觉得几即系。当系睇到一个好奇怪嘅故事，因为我估身嘅朋友仔都未必咁经常会有啲可能防疫意识咁好啊，或者有洁癖嘅朋友仔都未必会有啦。
0: 系
1: 如果我喺网上边碌碌下见到咁样嘅故事嘅话，咁我都会松手啲去 like 嘅。
0: 好，咁我哋不如先开估咗个 like 数先。
1: 好啊，
0: 咁咧。第一、第二，即系最多 like 数嗰两个 post， 其实系叮当码头，佢之间嘅相差咧，只系1K 咁上下嘅啫。
2: 就系我同远兴嗰两个叮当码 馬球，
0: 唔係遠輕我就係最少嘅。唔緊要啦
2: ，yeah。
0: 不過你又啱唔曬，你揀嗰係第二啫，第二多 like 啫。咁你係接近啲，但係以一個網絡觀察員嘅身份咧，同埋你哋要爭翻邊個可以改翻啱個名嘅時候咧，我兩個都係俾零分先嘅。咁啊，開埋股先。
1: 你係行得最遠嘅輸家。
0: 係啊，你揸啲衝到先，但係衝唔到。
1: 你係最遠嘅輸家，
2: 最近贏家嘅輸家。
0: 好啦，咁最多 like 嘅咧就係如風唔係估嗰個啦，就係
1: 大膽嗰個。
0: 自行宣布係啦，得我敢，人哋唔敢嘅大賽。咁佢係有 34.3K 嘅截至呢一刻嘅 like 數啦。咁第二嗰個咧，即係如風揀嗰個疑難雜症提款機咧，就係33嘅啫，差一 K。
2: 哇，差一 K 啫。
0: 係咯，咁
2: 最
0: 後
2: 最近輸家
0: 啦，鋼鐵防疫男咧就係得 9.2K， 就係輸蝕啲嘅，真係
2: 輸曬添啊佢。
0: 咁又冇咁講，可能我 comment 贏。好啦，到 comment 啦 ，comment 数就
2: 俾远兄拣先，
0: 咩？你唔敢讲先啊？
2: 系啊，我一定啱嘅咁。
0: 好，咁你讲先咯，一系
2: 我拣第二个，
1: 我都谂住拣第二个。唔係因為佢成條題就係貨
2: 大家去 comment 啊嘛，
0: 嗯好啊，其實你兩個都係英雄所見略同啦，即係略同係啱嘅，
1: 但係
0: 正確
1: 都係錯嘅，
0: 唔係唔係，兩個同時間都係正確嘅答案嚟嘅，係啦係啦，咁我哋一比一啦而家，
1: 但係嗰個數字上嗰個分別係
2: 幾多啊？
0: 佢係有4000幾個 comment 嘅，
1: 哦都多喎，
0: 係啦係啦，4000幾個 comment 啦，咁另外兩個 post 100幾個咁樣，所以都係剪壓嘅呢個 comment，
1: 剪壓喎，真係剪壓喎，
0: 係啦。咁同埋我都想順便分享多一個咧，就係啱啱咪話嗰個中風嘅88故事。
1: Yeah, yeah, yeah.
0: 其實嗰個單一個 comment 嗰個 like 數已經有係58.8K， 係真係真係 comment 多過個原 po 嘅。
1: 係，
0: 即係個 like 數多過個原 po，
1: 太值得鼓勵啊！係
0: 啊，真
1: 係
0: 我哋幫唔到手，但係我都寧願用個贊號，希望佢可以快啲好翻咯。
1: 係啊，你一定俾佢 touch 到嘢嘅，見到佢咁樣點嘅。
2: 陣間完咗我就即刻 like
0: 嘅。好啊，我 send 翻個 post 俾你。
2: 可以 ，thank you。
0: 咁去到呢個飛機仔啦，
2: 飛機仔
0: 係啊，轉發數量
1: 冇喎，即係根據前面嗰啲，我覺得都係
2: 自行宣布，
1: 係自行宣布大膽喎。
0: 你兩個都係自行宣布，
1: 喂，
2: 我真係轉牌，
0: 嗱，各人有一次轉牌機會啊，
2: 係
0: 好嗱，啱啱阿遠興講先，唔緊要，今次俾阿如風講先，你要唔要轉先？
2: 自行宣布，
0: 好，自行宣布，你咧？關乎你個名喎。要唔要轉佢啊？定係同佢一齊揀同一個啊？
2: 嗱，我哋一齊皆大歡喜可以？
1: 唔制，
0: 真
1: B B Q。
0: 好，咁你要揀提款機定係鋼鐵直防疫男？
1: 鋼鐵直防疫男，我支持佢。
0: 好，兩個都係渣禍嘅，因為兩個都揀錯咗。
2: 嚇
0: 嚇，係啦，最多飛機數目
2: 機，
0: 其實係提款機。
2: 嚇，
0: 仲要個提款機係剪壓地多呢個飛機仔。
2: 嚇，你試下。
0: 講個數字先，咁啊提款機有9000幾個 share 啦，咁剩低兩個都係 below 1000嘅。
1: 喂，有得噶？
0: 咁仲要計翻個細分咧，就係阿如風個多過，即係自行宣布咧係多過鋼鐵防疫。
2: 咁我可唔可以當贏啊？
1: 梗唔得啦，你係最遠嘅輸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啱啱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和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一个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多，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淮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在私家车入面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说，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和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会被暂存在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较早前，一艘荷兰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佛德国，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门多萨省，而首宗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之前已经受到感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3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喺港島干諾道中天橋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啦，中線曾經有意外嘅，啱啱清咗場啦，咁但係一大車龍有待消散嘅，龍尾去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咁重複一次位置啦，就係干諾道中天橋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咧，中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場啊。咁而家一大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就排到去國際金融中心。 在九龙惠华街慈云山惠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都是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慈云山惠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是封闭。较早前大窝西支路来回方向近住太亨的封路就已经解封了，就是大窝西支路火警就已经处理好，现在来回方向近住太亨的封路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好啦，嚟到我哋 Gen Z 斗。你哋两个都系讲错呢个游戏系咩名嘅，俾多次机会你。我哋呢个游戏，
3: 我哋系零分重装。
2: 好嘢，听下规则。
4: 欢迎参加零分重装，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装。
2: 好啦，清晰啊嘛，
3: 清晰。
2: 好啦，咁就真假牌抽晒嘅话，咁
3: 抽咗啦。
2: 可唔可以讲下我哋今日嘅题目啊？第一题先。
3: 第一题就系曾经因为一件好小嘅事而同咗朋友去闹翻啊。
2: 哦，
5: 系啊，即系啲鸡毛蒜皮嘅嘢，但系就搞到冇朋友做，
3: 又觉得唔系好合。
2: 鸡毛蒜皮系自己觉得嘅，
3: 系啦，
2: 人哋同得你绝交，佢一定唔觉得系鸡毛蒜皮，
5: 系咯，冇理由佢唔 care 嘅嘢会着咗火噶嘛，会同你反面噶嘛，系咪先？
2: 或者本身个人就好燥底，
5: 咁都得，都有咁嘅可能。
2: 有冇？
5: 你多唔多呢啲朋友先？
2: 有嘅，有嘅，有嘅，多嘅，多嘅，多嘅。
5: 好。咁一系听下你嘅大话先。
2: 哦 ，OK。诶，点解嘅？我先嘅。
3: 点解唔系你先？
5: 因为我硬系觉得你系大话。
2: 个问题系点解佢系听下我个大话先啊？佢系一嚟就 assume 我系大话。
5: 系啊，我就 assume 你系大话咯。
2: 哦，你咁样偷换概念唔好嘅啊。嗱，咁我故事系咁样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我之前套剧就已经结束咗啦。
3: 系。
2: 呢一个故事咧就发生喺呢一个剧集嘅过程入边。
3: 好，同人反面啊。
2: 系啦，系啦。咁其實咧，演員咧基本上咧就會有兩種咁唔同嘅花款啦。咁有一種
5: 搞笑嘅同認真，一種定係偶像派同實力派。
2: 又好似有啲啱數，但係我哋就會即係我而家就咁。
5: 有個哦，我知道我識分，一係男一係女。男演員
3: 唔係啊，你俾埋阿遠興講先啦。
2: 我諗諗下，
3: 有道理，
2: 佢啱。好似我點樣講落去係喎、
5: 即係你起個大望，你個分法點都係錯嘅。
2: 佢啱，唔係即係我咁樣分法唔係好大類啫。佢咁樣分
5: 唔緊要，俾你我聽埋先定嘅。好
2: 係改劇本同埋改劇，即係改對白同唔對白。
5: 係理解
3: 你就一定係屬於改劇。
5: 唔係佢係成日都偷懶嘅，我覺得。唔係
2: 改劇本嗰、那個，咪會即興啊。我哋現場嗱，通常咧，我哋嘅拍攝我分享下啦。
5: 係，好啊。
2: 現場咧，咁我哋有個景啦，咁然之後有劇本啦。大家所有演員咧嚟到嘅時候咧，我哋會同導演一齊咧對一次劇本先嘅。咁就會 OK， 連埋啲走位，大家噏曬啲對白出嚟，大家知咩事㗎啦嘛。OK， 跟住就會夾下嗰樣嘢。咁去到正式嘅時候咧，咁我話衰嘅，我有陣時又會即係 jam 一兩句落。可能好關事，
5: 系，
2: 咁但系佢會
5: 有啲似漁風喎，你呢度講緊嘅朋友，
2: 係啊係啊，所以佢都得罪唔少人咯。
5: 但系佢係覺得好雞毛鼠皮咯，應該
3: 我真
5: 係
3: 覺得。
2: 咁我嗰陣時場戲咧就遇著另一個嘅對手咧，佢就係唔改得對白，
5: 係，
2: 你改對白佢就接唔到噶啦，而且接唔到咧，佢仲會好猛整，會發
3: 佢嬲，
5: 但係鬧你做咩唔跟劇本演？
2: 係啦，冇錯，咁佢就發脾氣，而且佢仲離開咗個床，佢走咗。
5: 哦，
2: 係啦。
3: 会严重到离开咩？
2: 会啊，
3: 正常。
2: 咪就因为嗰阵时 young 啊嘛，即我都系
3: 嗰班人入边
2: 比较 young 噶嘛。咁总之就系佢要表达自己嘅不满，
5: 系咯，即系姿态嚟嘅。
2: 成日改对白，你自己对熟啲对白先啦。跟住佢就出咗去厕所，翻翻入嚟。咁其实系惊嘅。
5: 暂时听到真真系呢个少少血淋淋嘅教训嚟，
2: 血淋淋噶，系好大力噶。
5: 嗱，因为我嗰个咧就真系鸡毛蒜皮添，我觉得
3: 鸡毛蒜皮。
5: 嗱，就系源于都系中学嘅时候咁中學就好容易咧，就可能係我哋好興咧，就係唔知讀啲咩 elective， 即係可能我讀會計嘅一班 friend， 讀經濟嘅一班 friend 啦，或者我自己本來嗰個班別又一班 friend 啦。
2: 小圈子。
5: 係啦，咁啊源於呢啲小圈子之間嘅摩擦嘅，咁嗰陣時已經係可以用電話啦，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已經有電話嘅年代啦。你可能爭，唔講啦，唔批評，因為我有電話用啦。
3: 咁總之記㗎，
5: 咁總之咧，咁我已經有啲通訊群組啦。 咁就其實源於好簡單幾個字啫，就係、是、send 錯 message。即係例如我哋一放飯好緊張，就話今日同唔同我哋食飯啊？問好嗰啲。咁之後咧，咁佢喺個大 group 度問嘅。咁唔知點解咧，我又可能你知好多個 message 出現嘅時候咧，你撳錯個框框，咁就問，我就問埋喺個大 group 度問啊，你叫唔叫我 Anson 去？咁 Anson 係另一個 group 嘅 friend 咁樣啦。咁、但係我喺同緊 Anson 對話嗰度問啊，問緊同即係帶唔帶 Anson 去咁樣咯。咁、佢就咁我嗰時仲要未有 delete 呢個 function 嘅，即係去咗就真係試馬難追。咁你搵嘢兜啦，就话啊，唔系啊，可能其实讲紧另一样嘢，即系明明打紧闹钟放饭咧，就话啊，我觉得今日放学打波啫，即系当佢唔中意打波。咁、但系我都去 get 到，
2: 冇噶啦，
5: 好复我。之后咁啊见咁啊食饭嗰时咧，咁我都怕丑嘅，即系我都尽量谂住或者搵佢话，诶、你搵同唔同我哋食饭，定系晏啲打唔打波咁样啦？唔睬我，行咗去，或者我就咁复我，哦，我自己食啦咁样嗰啲。
2: 咁中学嘅 ego 系大啲嘅呢啲位，
5: 系即系其实我都系礼貌地问，因为点解我觉得鸡毛蒜皮咧？因为其实我真系纯粹谂住话带埋佢一齐去，咁、但系可能中间你知小圈子与小圈子之间，其实
3: 圈子
5: 大有
3: 处之间，
5: 唔系特别中意佢，或者你又唔佢又唔系特别中意另一个人咁样嗰啲，系咁嗰下冇 friend 做咗一阵啊，咁但系后屘咁人大咗又好翻啲嘅。
2: 系，
5: 呢个就系我小弟嘅经历啦，徒弟嘅经历。
3: 呢、這个都似真喎，
5: 系嘛？
3: 系啊，我嗰个都系鸡毛蒜皮。
5: 系，你又唔小心得罪咗人啦，又系。
2: 即系唔小心，佢特登我。其实佢一直以
5: 嚟明知，佢知道我会痛嘅，其实。系，请讲。
3: 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就同 friend 去打机啦、通常都系玩开嗰啲足球 game 噶嘛。咁、我哋通常输咗咧，就去请大家去吃
2: 乜嘢啊？咁细赌波，
3: 请食饭，
5: 食饭，咪都有少少，即系例如话以前打篮球咁样都话，诶，输咗嗰队请有队饮汽水咁样嘅。
3: 嗰啲玩嗰啲足球游戏 game 咁样，
5: 系
3: 跟住咧就三盘两胜，
5: 即系想要个输赢刺激啲啫，佢系啦。
3: 咁
5: 之后
3: 个决胜局咧就系人哋咧就领先紧。我就落後緊二比一嘅，咁、去到臨尾嘅時候咧，即係我諗住去射波嘅時候，佢、就無啦啦咧有個 friend 就坐咗嗰個電視機嗰個掣，
5: 哦 set 咗，
3: 跟住我就輸咗場比賽，跟住我真係好嬲，跟住我就真係鬧佢咁樣。
5: 其實佢係因為人哋嘅雞毛蒜皮嬲咗反面個同學，其實原來係咁樣。
2: 啱啱先話呢個世界邊有人會咁啊？肯定嗰個人啊小氣啊，係會因為啲雞毛蒜皮嬲人嘅咧。
5: 深水車嘅聽眾朋友知道我哋講緊乜啦，而家就真係呢個小氣。
3: 我哋定唔會坐個遙控咁？
5: 係
2: 地地啫。
5: 喂，唔係喎，其實你咁講我都試過，試過，因為多數擺啲 sofa 鬧。
3: 同埋你最緊要係咩啊？係一餐飯啊，大佬。
2: 每
3: 一樣嘢。
5: 咁係讀緊書嚟講，喂，我請你食個即係快餐都50蚊啦，咁解啦，都多嘅。
2: 不過我覺得你又唔使咁嬲，你嗰下應該係老羞成怒嘅。
3: 老羞成怒。
2: 本身
3: 而家諗翻就真係好小事。
2: 若果啊，你係領先緊，佢熄咗個掣，令到你輸咗，我覺得你可以嬲。但係你本身都輸緊。
5: 係喎，
2: 你做咩？
5: 佢俾咗藉口你啫嘛。嗱，佢个故事唔完整，假嘅，如峰嗰个假嘅，
2: 我觉得真啊，真小气。
5: 我估系阿大峰，大峰嗰个系假嘅，
2: 我系假嘅，
5: 因为咧我已经俾佢好多呢啲喺前公司啲恩怨嗰啲江湖事迹咧，我全部听到好入神，我以为是真，但系个个都系假嘅，我今次唔上当啊，你话假嘅，点都系假嘅，我哋转头开股啦。

0: 嗱，翻翻嚟咧 ，James 豆咁啊，等我繼續估啦。我 recap 一次先。嗱，大風係假嘅，細風都係假嘅，兩個都係假嘅。
1: 呢啲唔係叫 recap， 你今日講咗你嘅答案啫。嗱，我個故事就喺拍攝途中改對白，所以咧個詞會嬲咗。
0: 係啦，阿如風嗰個就係打機嘅
2: 打機
0: 就俾個朋友坐咗個 remote， 所以熄咗機
2: 就嬲咗。
1: 本身都輸㗎啦，
0: 係啦，本身
1: 要俾人熄機，
0: 咁係一個
1: 小氣啦。
0: 小氣係啦。
1: 咁而你嗰個呢？
0: 我嗰個呢就係、是、一個群組之間嘅 send 錯 message。
1: 咦你諗啊。
0: 唔係真係我掛住聽你兩個故事㗎嘛。
2: 有啲假喎。
0: 係啱啱嚟講呢就喺小圈子之間呢就爆咗人哋唔想約佢咁解啦係啦。
1: 好明白。咁你頭先估我嗰個。
0: 大小風都是假的。
1: OK， 咁我就咁我估先啦。
2: 你估啦。
1: 咁我覺得雖然你哋兩個故事都好真啦、
2: 啊，係
1: 嗱、我覺得如風係真嘅，因為我覺得佢本身個人都真係
2: 真係會做得出，
1: 真係小氣底，
2: 係明明輸緊又怪人，
1: 係啊，好 Q 啊呢啲位，要揾嘢殺賴啊，
0: 係佢成播咗三分鐘，你係遊戲三分鐘，佢都覺得開一嘢就半場射入咁樣咯。
1: 你啊，總之嗰下佢有原因令到，
0: 係
1: 總之輸咗，
2: 輸咗，
1: 我開就可以發，
2: 但係輸得唔公道，
0: 係好
1: 咁，但係我覺得你嗰、那個。

0: 系件事系真同假唔重要，你系真小气。
1: 好，系知唔知？我哋下一题，
0: 假嘢。好 ，OK， 冇问题，计一分先，计一分先。
1: 冇人理佢，一知道佢系假小气咧。
0: 唔系，我啱晒，嗱，大小风都系假嘅。咁我赢緊啦，我两分唔使諗啦，
1: 你係赢緊啫，你唔係赢緊。
0: OK， 我係赢緊唔係赢緊。OK， 有 feel， 有 feel。咁下一条啦，下一条啦，好。
1: 好抽咗家先啦。
0: 好有啦有啦。好。嗱咁第二条题目呢就係咁样讲嘅。咁呢佢就话係一个我哋自己曾经偷偷地苦练但冇人知道嘅技能或者嘅无聊小挑战。
2: 係。
3: 但其实呢题对我嚟讲冇乜特别意思啫。
0: 咁你冇理由话咁我觉得係难。
2: 其都系有啲技术。
0: 但佢要偷偷即係你话佢打武术。
3: 唔系你魔术已经系啦。因为讲紧系
2: 冇人知，冇乜人知你识得玩魔术。
3: 唔系你魔术你一定唔会俾人见到先啦。第二就系当我哋表演出嚟嘅时候，我哋系唔会同个表演者讲嗱，接住落嚟呢一个，我练到好辛苦，我练得好。
0: 咁系你唔可以用个练字啊？
3: 唔系，
2: 但我识有个魔术师系咁噶。
3: 识个魔术师嗱，举个例嗱，譬如陶仔你抽张牌，
0: 好抽咗。
3: 咁然之后睇咗，冇俾我睇，你俾埋风睇，你俾埋
0: 咁样嘅系啦。
3: 好放落去。
0: 好啊。
3: 好，然之后咁样吸落去啦。
0: 嗯。
3: OK， 咁而家咧，你只牌咧就会喺一副 pair 牌嘅中间位置啦。
0: 嗯。
3: 咁然之后我就呢度咁样 tick 起，如果你只牌嘅话，犀唔犀利？
0: 犀利。
3: 你嗰只系咩？
0: 我会尖叫嘅。我系葵扇烟。哇！真系葵扇烟啊！知。
3: 咁呢个系喂练系即系我要练咗好耐，你先可以话俾人听。但你唔可以话俾人听噶嘛。
0: 系。我有答案啦，佢系真嘅。唔系，佢绝对系唔可以话俾人听佢。夹嗰隻牌嘅时候咧，一来已经系做咗少手脚，即系我嗰张牌飞少咗边咁样就见出嚟嘅。
3: 都唔系嘅，
0: 都唔系
3: 呢种嘢。
0: 佢唔认啫，我唔紧要，到我哋分享
3: 下。冇错，
0: 系啦。嗱，咁我嗰个咧就搞笑啲嘅，我简单啲三个字，系练紧剪鼻毛。
3: 系。
0: 嗱，因为事情系咁嘅，咁咧
3: 又系需要练嘅。
0: 系，因为咧我点解会留意，即系你好少可照镜会睇呢样嘢，系反而咧系我有朋友提我，喂，你睇下嗰个人咧个鼻毛突咗出嚟啊，
3: 系，
0: 咁我就变咗望一望，喂，真系，即系其实佢条毛系好细咧，即系对比我哋块面都唔大，但系原来咧有人细心见到咧系几好笑的。
3: 哦，
0: 即系例如我望住你咁，我听你讲嘢，你见到呢度有条尾仔喺个鼻窿勾出嚟嗰下咧，我
3: 系
0: 觉得好好笑，我会滑稽，会忍唔住笑嘅。咁所以咧，我就為免避免咧，你哋開麥同我傾偈會笑嘅時候咧，我每朝就剃須嘅時候都會盡量反起個鼻窿咧望一望咧。
2: 但你啲鼻毛有冇生得咁快啊？
0: 我唔
3: 哇有㗎，
0: 真係好勁，係快嘅。咁我一開始唔識啦，咁你冇理由膽粗粗攞真係把剪紙定係剪嘢食嘅教剪對住個鼻窿㗎嘛？
1: 點都唔係剪嘢食㗎啦，就
0: 係咯，係咯。咁之後咧，咁我就揾啲抽咗阿媽咪嗰啲剪眼睫毛定係嗰啲。有啲批嗰啲
1: 我都唔
0: 嗰類嘢咧，我都唔即係都試過真啲整損嘅，咁我唔敢啦。咁但係好黑人憎地咧，咁我見住條鼻毛真係突出嚟，咁我試過最簡單咧，揾隻手指，唔好怪我核突啦，
2: 係
0: 就咁篤翻條毛入去，
3: 係
0: 唔得嘅，佢會彈翻出嚟嘅。
3: 做咩？即啲垃圾掃翻落去梳化底度，
0: 都見唔到。咁之後咧，我就好簡單，就唯有係真係去攞嗰啲剃我剃鬚嗰啲刀啦，咁我盡量掹長呢條鼻毛，咁樣
3: 都係唔得緊嗰道理。
0: 唔係好啊。但是試過得，
3: 但你而家練熟，你練到未啫？你找到你的方法未啫？
0: 暫時最好就是你照，或者咧，我見過啲產品單未用過，即係揾啲
3: 係一蠟嗰啲咯，
0: 啲蠟咁樣你
3: 我都係用蠟嗰啲㗎，我用蠟
0: 係啊係啊係，即係有呢個 product 嘅，
2: 痛
3: 會㗎，不過男人又唔係好怕痛嘅。
0: 嗯，我聽落怕㗎，
3: 我特登俾説話員佢頭先個樣喺度嘴咪咪嘅。
0: 咁你係點啊？你個故事啊，如風？
2: 我嗰個故事咧，我會話我冇人知嘅技能咧，就係我可以扮十種嘅卡通人物或者明星嘅。
0: 其實我知道你呢個技能，不過可能我哋 friend 啲咯。
2: 唔係，但你唔會知道你
0: 咁又係
2: 一百十種咯。
0: 咁又係，我唔起碼我唔知邊十個咯。
3: 你呢啲我實叫你示範嘅，你做唔到你實露餡嘅。
2: 唔係啊，而家肯定唔會而家叫我試十。
3: 我係會而家叫你試㗎。
0: 嗱，起碼一個啫，一個啫嘛。因為其實我扮緊嘅就係阮正方。
3: 咁唔是咁我已經 ban 咗啦假嘅。
0: 係喎係喎。
3: 你最先嗱你最先做邊個
2: 大家好喎又係好喇。我係。
0: 乜乜不妙
2: 喎喎喎喎喎。
3: 喔。咁都唔好似啫 ,ok 啦。
2: 我冇話似呀但我會話。
0: 會
2: 十種啊。
0: 我覺得佢本人係有力啲嘅講。
3: 喔即係你搵到十把唔同嘅聲。
0: 好。
2: 咁但係我點樣去練呢就係逢親有啲三字頭嗰啲。

0: 類似廣告電話嗰啲咧，我都係
1: 哦用呢把聲接嘅、
0: 因為我覺得 Witches 係非常之有趣啦。咁久而久之，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去訓練嘅一個經歷啦。
1: 咁、打 call call 嘅同事們注意啦，玩你嗰個可能係餘風，
2: 同埋成件事都係佢有趣啫嘛。有冇諗過對面？
0: 對面
2: 對面我一啲都唔有做咩啫。
0: 係
2: 即係我已經咁樣喺度打 call call 啦。咁而家做咩嘲笑我？
1: 係咯。好，不過唔緊要，係佢個性格嚟嘅。餘風係真嘅。今次大風系魔術師都是真的，所以你兩個都是真的我估。
2: OK，
0: 你咧？阿風，
2: 我記得成個節目開始之前，你都有講過話自己想扮聲。
1: 係，我中意扮聲嘅。
2: 係啦，咁我覺得你是真的。咁至於你嗰個鼻毛就
1: 我知道可以玩鼻蠟我知道啊，好多人都知噶，我未試過啫嘛。
2: 假啦，我覺得即係有太多方法啦，即係作為一個。成年嘅男士初級大人都好對自己儀容其實係有返一定嘅處理程度就斷估唔會弱雞到攞個蘇跑去戒個鼻囉。
1: 阿余峰你點估啊，
0: 我覺得圖仔嗰個係假嘅，我覺得應該佢應該就算係剪鼻毛都可以用一個最直接就係掹鼻毛嗰個方式去。
1: 我怕痛嘅呢、這個。
2: 係怕痛啫呢個都即係。
0: 跟住遠興嗰個係真嘅係啦。咁不如就。
1: 我開估。嗱首先我仲有爭議嗰個呢係真嘅。但我覺得你哋兩個質疑係啱嘅。可能因為對於我嚟講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技能。我都係好初哥試緊就話自己識呢個技能。下次都係用返嗰啲產品係比較好嘅。
2: 不過你怕痛嘅話其實係有其他選擇。有啲係譬如係類似蘇跑咁嘅電。即係佢又唔會戒親你。但係就譬如放入去個鼻哥入面嘅話佢就會幫你修剪返啲毛囉。
1: 因為可能係貨金就可以解決到技能呢個係。
2: 咁但係即係顧物論啦。
1: 係啊，我係
2: 錯咗啦。
0: 錯咗。
1: 咁所以應該都係我贏喎，你覺得真
2: 嘅？因為我係真
0: 嘅，我係假嘅。
1: 嚇！
2: 乜嘢啊？
1: 我冇十種咯，我數字上呃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饼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也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到香港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之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的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召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与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症与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没有分别，两三星期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是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症状。内外出血等程度，又说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扩展紧。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的时候，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且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头。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继续同大家报告啦，慈云山维华街咧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跟住慈云山道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啦。咁就系咧慈云山维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维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都是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的。另外 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嘅。咁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OK， 歡迎翻到嚟呢一 part 嘅節目係
1: Domain Jency。
0: 今日 Domain Jency 要問嘅咧，有我阿維去問嗰個 Jency 啦，仲有邊個咧？
2: 仲有我 Sita。
3: 咁當然有我阮正峰啦。
2: 好。
3: 咁我哋今日嘅嘉賓係。
2: 今日呢個嘉賓咧就犀利啦，我認識咗佢應該都接近四年啦。
3: 你次次都話啲嘉賓犀利。正常嘅，唔犀利唔請。
2: 呢一個係真係犀利嘅，因為我由年齡前咧就已經左盼右盼，盼咗佢成年。今年2016年4月16日，終於喺香港樂壇正式以呢一首《愛麗絲風遊夢境》出道嘅 Carrie 孫穎啦。
4: 我是 Carrie 孫穎啦，
2: 我好緊張，我而家手都震
3: 啊！你點知隻手震啫？你成個人都震緊，
0: 聲都走咗音一次啊！
3: 即係頭先可能大家唔係好知，聽眾頭先 Sita 已經講，我琴晚啊已經由底嗰度啊，再喺度 stop 翻相，我覺得呢個已經係超越咗去做專訪做訪問嗰個功課啦。你係咪 fans？
2: 我係啊，我係 fans 嚟，我四年前已經係 follow。
4: 多謝多謝多謝。
3: 好，咁啊交俾你介紹下先。
2: 係啦，咁啊 Carrie 咧，佢本身即係點解我會識佢咧？就係因為玩一個大專生嘅歌唱比賽啦，咁嗰陣時就留意到佢，我發覺呢個女仔好靚喎，咁咪去睇下先，佢唱歌都好好聽喎，咁咪決定 follow 佢。
3: 哦，即係外貌吸引咗先。
2: 係，我承認嘅，係啦，跟住俾佢歌聲吸引咗之後咧，就 follow 咗佢，然後發覺佢成日都會 cover 唔同嘅歌啦，跟住覺得喂，其實佢好似好多歌都 carry 到喎，咁樣樣就更加愛上咗呢個女仔啦。
3: 聽到呢個咁嘅表白，你心情如何啊
4: ？So sweet， 我係第一次真係喺工作嘅場合入面認識到一啲本身已經有關注開我嘅朋友，
3: 係
4: 好 amazing。
3: 未試過，
4: 未試過。
3: 咁頭先嗰個一連串，我又知道你咁多嘢，你係驚恐啊，或驚喜啊？
4: 冇驚恐，因為佢 keep 住即係佢會有睇我啲嘢，咁佢有時都會 like 下或者 comment 下咁樣，我都知道佢有 keep 住關注嘅。但我就冇 expect 過真係會有人默默地關注咗咁耐，然後好想盡辦法地想幫我去做多啲推廣，想令到我俾更加多人認識，我係好感激嘅。
0: 好奇喎，你哋算係網友關係定係已經係真實見過面嘅呢？之前都見過㗎啦，係咪？
2: 我哋見過一次嘅，就係上年嘅新年咧，咁佢就喺觀塘嘅一個商場嗰度有個 show， 咁咁啱嗰日咧，我都要去嗰邊買嘢啦，咁跟住我就見到，原來佢
3: 定特登去，跟住順便買嘢
2: 啫，唔係啊，真係要去嗰邊買嘢嘅，今日見到Carrie 就，我聽日就會喺呢度有個 show 咁樣樣，咁我就順便，都撞啱時間喎，咁就過去睇啦，一睇就睇咗兩個鐘。
3: 哦，
4: 深刻嘅，我唱两个零三个钟啦，我唱足咁耐，佢企足咁耐，
2: 系
3: 企最前排，
2: 系啊，第一个啊，
3: 有冇拉 band 啊？
2: 咁啊冇，
3: 有冇举旗仔？
2: 都冇，唔好意思，当时我举起个电话，
4: 当时未出道嘅，
3: 系。咁头先听就系话你系 cover 多啦，咁嗰阵时你成个过程你系点样一步一步由，譬如话了解自己 ，OK， 我中意唱歌，跟住我唔知点样入行，我去参加比赛，又或者我唱多啲 cover， 你一开始其实系有冇一个谂法系点行噶？
4: 其实我冇谂住入行噶，由头到尾都，我纯粹就系即系觉得好中意唱咁样，同埋我个人咧就好胜心好强嘅，我好中意赢，咁我一擅长或者中意做某一样嘢咧，我就会想知道自己做得有几好，咁所以以前读书嘅时候就会玩星 con 啦，后尾去到大学咁啊，玩一啲联校嘅 join U 嘅比赛，跟住慢慢开始，可能呢啲场合比较公开啲，就会有啲其他嘅 parties 睇到你啦，咁就会俾啲关注你。跟住我就继续去经营我嘅 IG 啦。咁一开始唱 cover 都系想唱乜就唱乜嘅，去到后来都刻意地确实系有经营下个 IG， 想睇下会唔会可以 reach out 到多啲人咁样。
3: 点？
4: 例如
3: 唔好赖过去讲，
4: 唔系听啲咩歌我就要唱啲咩歌啦。呢啲一定系噶，你要 catch the flow 啦。跟住可能都會嘗試搞啲 gimmick 嘅，即係可唔可以有啲 mashup 啊，有啲即係可能 medley 咁樣串燒歌做出嚟，等大家睇到或者容易啲 draw 到大家 attention 嘅，我都會嘗試去做呢啲努力嘅。咁但係當時就冇諗到咁功利嘅，純粹就係係咪一定要博到有個公司會簽我或者要出道咧？我冇咯，我純粹就係多啲人睇，多啲人 like， 多啲人 follow， 跟住多啲人會聽，想咁樣繼續循環落去，咁我就已經覺得好開心嘅。
0: 即係當初只要有人 follow 你或者有人關注你嘅 cover， 已經夠滿足㗎啦。
2: 系啊，
0: 冇其他嘢噶。
4: 最开始真系冇噶，因为 當然好鍾意唱歌嘅人唔會話我完全唔想做歌手，我討厭咁樣嘅，但係你會覺得好遠啦，跟住因為冇乜機會 reach out 你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天方夜譚，隔得太遠你就唔會去諗呢樣嘢囉。直到慢慢開始有啲大大小小嘅公司開始就話，有冇興趣傾下去交涉下嘅時候，一開始好受寵若驚啦，我都好多謝咁多 parties 俾機會我去賞識我嘅，然後我就覺得吓，唔通真係有機會，然後先至開始諗。當時就個概念都唔係話要唔要入行啊，純粹就係我想唔想以唱歌作為一個職業囉。一開始我有少少抗拒，因為我覺得變咗份工就唔想做㗎喇。
0: 你諗過啲咩呢？係因為呢你對於工作呢樣嘢一諗到有枷鎖或者壓力有期待值，所以就令到自己就係咁純粹嘅興趣變做職業就有種卻步嘅感覺。
4: 我諗大部分嘅人即係做藝術型嘅人其實都會有呢個 concern 嘅，尤其是我呢係好憎返工嘅人嚟嘅。
0: 你唔係你真嘅嗰種係坐低喺度啊，定係真上面
4: 所有嘅工作其實我都唔鍾意。即係我個世界就係
3: 你點樣界定工作
0: 先？係咯，界定工作。
3: 你錄音都係工作嚟喎。
4: 有任何唔係按照我意願嘅要求加於我身上嘅時候，所以點解我做音樂我都卻步咗好耐，或者我依家都糾結咗好耐先同依家公司簽約，就係我需要一個好舒服地有話語權同埋有得deal嘅 partner。所以我經理人好打動我嘅一個位置就係咧 ，Tony 仔係唔會話即係逼我哋去做啲乜嘢，我哋係有商有量嘅。如果我企硬死都唔做，其實佢都由得我嘅。係呢個位係我覺得，我點樣可以喺接受 order 嘅同時 keep 到我自己想做嘅事情咯？
0: 哇！我相信你應該係一個對自己好高要求嘅女仔，因為咧，如果你話要一個咁 free 啦、咁自由嘅環境啊，而同一時間要不斷地推動自己啦，你應該係會諗好多 planning， 然後不斷去 push 自己去做嘅。一个人算不算啊
4: ？Kind of， 其实我是 P 人嚟嘅，我都几 P 下嘅。但我嗰种 P 系咧，我唔系 no， 我唔系即系 no planning， 话乜都唔谂。系我去到 last minute 嘅时候，我就会谂，但我谂得好快，跟住我因为自己要话事啊嘛，但我嗰下可以驳除，我决定要咁做，我就去做。通常 so far 即系依家托赖啦，啲反响都唔错，成果都唔错嘅。咁所以我系好相信我自己嘅直觉嘅一个人嚟嘅。我觉得咩系啱嘅，乜嘢系应该做嘅，我就会做佢咯。
3: 咁就算拣咗，如果系。是揀即係譬如哦唔係咁順利喎，揀咗嗰條路，但係都係因為自己揀，所以都
4: 係啊，輸咗咪認囉，咁咪低頭重新嚟過囉，係啦，起碼我唔會有一個人去怨就話最少都係你啦咁樣，我就唔鍾意呢種情況嘅，
0: 係好豪爽啊，成個感覺都係。唔係喎，但係你嘅 fans 冇啊，有啲嘢想影分享啦。
3: 其實吸咗三啖氣，你係吸咗人哋三次。
0: 我睇
3: 你
0: 冇
3: 啊，係你見佢
4: 好
3: 笑。我呢個畫面見到 Sita 咧，嗰隻眼咧反咗三下。
0: 係啊，係你背後啱啱先都係反咗360度，啱啱先翻翻轉。
3: 我哋唔好再繼續，你俾佢問啦，攞嚟砍你啊佢。
2: 我因為我真係準備咗好多嘢想問佢。
3: Come on！
2: 係啊，咁啊就係即係雖然你頭先話你唔中意翻工啦，但其實我知道咧，你即係畢咗業之後。都有在補習社度做補習老師嘅，
4: 是的，係我。
2: 咁你會唔會覺得有啲矛盾呢？
4: 唔矛盾，唔中意都要做嘅人都要做好多唔中意做嘅事嘅。咁我做我唔中意做嘅事，就係為咗去 provide 多啲嘢去 support 我做我中意做嘅事嘛。即係我係一個正常情況下將工作同私生活分得好開嘅人嚟嘅。咁我之所以唔想歌手成為一個職業，就係如果佢變咗工作，咁我就冇得再斬開呢兩樣嘢啦。因為我依家去 support 自己翻工嘅，就係我覺得好啦，雖然我唔中意翻工，但係翻完工之後就揾錢啊，跟住點樣努力啊，令到自己有多啲空間可以做音樂。這個是我覺得給自己的 fair trade， 但是當歌手變了工作之後，那我怎樣去界定我何時想做何時不想做，或者如果當我很累的時候，是不是我沒有一個原因再去說服自己繼續做下去。
2: 知道呢，其實你是讀中文系啦，你會覺得即係讀呢一科係真係對你做歌手有一個叫咩着數啊好處呢？因為呢其實佢呢平時係會填詞嘅，佢會重新幫一啲歌去填返廣東話嘅。咁有一首呢非常之
3: 咩意思啊，即係佢幫啲唔係廣東話歌嘅，
0: 即係例如
4: 歌我填個廣東話詞
2: 係啦，即係譬如周杰倫嘅嗰首七里香，佢又重新填詞啦，我真係覺得佢嗰首詞填得好靚。即
4: 係
2: 我係聽住嗰首歌佢填嘅詞，我係有個畫面喺度嘅一路聽。然後我記得咧，佢喺網上面都有講過話， 係真係有啲人係聽完佢呢一個 version 之後咧，喺街度認得佢。
3: 唔聽周杰倫個版本。
2: 唔係，都聽嘅，都聽嘅。只不過係聽完佢嗰個重新填詞嘅版本之後咧，喺街度會見到 Carrie 係會認得佢。
0: 你咪女版周杰倫
2: 啊？唔係，都唔係。佢係走過去同 Carrie 話：你係咪嗰個微雨細碎？我覺得好好笑。
3: 微雨細碎就係你改嗰首歌，跟住
4: 其中一個歌詞嚟嘅。
2: 細碎咁樣。係啊，我覺得好好笑。認
4: 得我。
3: 係，但係第一次咁樣俾人哋認得嘅有冇？
4: 唔係第一次嘅，但我第一次喺條街度有人問我你係咪微雨洗水？係
3: 咯
4: 係
3: 咯，
4: 我覺得
3: 係。你點認啊？
4: 我係啊，我係啊，你
2: 多咗個名啦，從此就
3: 認咗。
4: 係啊，我認咗嘅，咁我都好 proud of 呢件事嘅，因為呢個係。雖然唔係一個原創，係一個二創啦，咁但其實佢都是我作品嚟嘅、我都好嘔心瀝血咁樣寫嘅，然後呢隻歌都托賴地係收穫咗大家好多關注同喜歡，我係好感恩呢件事嘅。
3: 係，咁頭先同你講咗就係呢一個係一個二創啦，即係本身有一首曲目跟完之後唔係粵語嘅，你將佢作咗粵語歌詞，咁你叫做二創。咁你幾時開始意識到自己不甘於二創啦？要自己有屬於自己嘅作品係幾時？我要。
4: 呢、這個又冇話不甘於，我到依家都仲係會繼續做二創，都覺得好好玩嘅、因為二創俾我嘅感受係，我聽咗一隻好中意嘅歌，我好想要，咁、但係呢隻歌已經係人哋㗎啦嘛，咁你冇辦法㗎喎，咁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呢隻歌 kind of 變成我嘅嘢呢？咁我唯有我去做一啲，例如改編又好，二創嘅填詞又好啦，呢啲係令到我可以掂到我好想要，但係暫時唔屬於我嘅一個方法。
3: 哦、
4: 我自己嘅歌。是另外一種 concept 嚟嘅，因為佢完全屬於我嘛。
3: 係啊。
4: 咁當然都有其他嘅製作人會同我一齊去做啦。但係當呢樣嘢出到嚟嘅時候，以後啲人唱呢隻歌就話呢隻係 Carrie 隻歌，哇！我覺得個滿足感又係另外一個層次嘅飛躍。
3: 係係。
0: 咁人哋嘅作品始終都會帶嚟另一種感覺啦。你有冇話你嘅作品其實都會想分隔翻開，譬如話你 cover 嘅同埋你自己嘅作品要風格好強烈地 separate 咁樣嘅諗法㗎？
4: 又冇喎，因為歌其實嚟嚟去去風格，我覺得已經定咗喺度，做咗咁多年，有啲咩曲風可以講啲咩主題，其實乜都俾人講過曬啦。咁、你好難話真係我由零開始去做一啲全新嘅嘢出嚟嘅，所以我又冇覺得我要好刻意去分開呢樣嘢。
3: 係你係咪呢個錄音室嘅獨裁者嚟㗎？
4: 未至於，
3: 唔係因為我頭先聽
4: 係呢個心虛樣啫，唔係啊，但其實係㗎，係
3: 冇問題啊，係都係型嘅一種嚟㗎嘛。
4: 我覺得我未有 quality 做呢樣嘢。
3: 唔係，但因為你話我人哋叫我做一樣嘢，如果我唔想，我係唔會做㗎嘛。其實你係有潛質㗎喎，即係你好清晰，如果自己想，
4: 其實佢有呢個野心㗎，
3: 係咯，
4: 性格係咁樣，所以我為咗滿足我自己野心，我好努力咁樣嘗試去掂多啲製作，去學多啲嘢嘅。我亦都唔排除如果。將來有一日我足夠叻嘅時候，我對我自己嘅能力有足夠嘅自信嘅話，我覺得一言堂唔一定係壞事嚟嘅。
3: 我覺得唔係壞事嚟㗎。
2: 我好期待之後佢會出到一首係真係自己寫嘅歌，包括係曲同詞，因為我知道其實佢係你係有彈吉他啦，然後又識填詞啦，咁其實係絕對係有呢個能力去自己寫一首歌俾自己嘅。
4: 呢個都係我嘅一個成長嘅期望嘅，目前係未夠班嘅，咁但係點解我喺錄音室暫時未至於獨裁呢？第一樣就係好好彩地，我哋依家嘅合作夥伴其實都係一啲好志趣相投嘅人，咁所以我係好認可佢哋嘅。因為你要做歌嘅時候，你冇可能同一啲
3: 你認可都係獨裁嘅一種嚟。佢只不過咁啱你認可啫嘛，
4: 我哋雙向嘅選擇咯，我覺得我去揀一啲我中意合作嘅人，呢個可能都係我獨裁嘅一個部分。
3: 係咯，呢個都係獨裁嘅一部分。
0: 一係你分享一下有冇邊個你而家想邀請嘅，你而家講定
4: 想合作。
3: 好啊，
2: 邀請一下咯。
0: 係啊，
4: 我都想。
0: 有冇一個你
4: 斗膽
0: 嘅，好即係你由細到大發夢都想去同佢合作嘅 producer？
4: Producer， 其實我真係好想同阿 Jam 做一隻歌嘅。
3: 哦，
4: 我唔知可唔可以定義佢 as producer， 但你哋都知佢有好多作詞作曲製作嘅作品嘅，因為佢真係我偶像，我真係好中意，同埋我好欣賞佢唱歌。咁好多嘢我都跟佢學嘅，咁我就覺得哇，如果有朝一日我可以都做一隻歌啦，即係有機會同台，又或者佢聽一次我隻歌，其實咧我條尾都開始發㗎啦。
2: 我絕對明你，因為我嗰陣時唔係，其實我一直都有唱歌嘅，我都係跟阿 Jam 學嘅，所以我就覺得佢好似阿 Jam， 跟住我就一定要 follow 佢，然後發覺都同佢好似，我某程度上啊，係有少少。系
3: 啊，无啦啦嚟到呢个位怕丑都有嘅咧。
2: 咦啊，系啦，咁都讲咗好多同音乐有关嘅嘢啦，系时候要讲啲 deep 少少嘅嘢咯。
4: 咁啊，
2: 系啦，咁啊，其实即
3: 系 girls talk 咁，我哋两条仔，
0: 我哋要变一变个通先啊，
2: 系啦，
0: 加入
3: come on，
2: 係啦，咁即係都 follow 咗 Carrie 咁耐，其實都知道咧，你身邊都算多男仔嘅朋友啦。
4: 嗯，
2: 即係有時都會見到你同啲男仔去旅行啊嗰啲咁樣樣啦。咁、嗯、你覺得男女之間係咪真係有純友誼嘅咧？
4: 有點會冇啫？我覺得大部分嘅人，你唔係男就係女嘅時候，你點解要用性別去劃分一個人呢？
2: 嗯，
4: 我就覺得你做朋友一定係相處咁，第一樣嘢就係三觀啦，跟住你哋個性格啦，你哋嗰啲生活嘅習慣、preference、喜好，好多嘢其實都係慢慢去磨合噶嘛。好多時咧，去到後期，我哋點解話識朋友點點點，係因為大家已經長大咗，我哋有一個設定喺度就哦，你係個男仔，我可能同你要保持少少嘅距離啊、嗯。又或者，咦，我哋有機會會唔會係其他關係嘅發展唔係純友誼？你用咗呢个先入为主嘅概念去认识一个人，所以你先会咁样谂、
3: 嗯。
4: 而我身边好多嘅男仔朋友咧，某程度上全部咧都系由细识到大嘅。
3: OK，
4: 因为我好多即系由小学、幼稚园一路住邻居嘅朋友，一路到依家啦，咁大家就见到哇 ，Carrie 身边好多男仔，咁但系其实可能都识咗十几廿年全部人。
2: 嗯、
4: 我喺识佢哋嗰个年纪，系仲未有性别同埋男女呢个概念嘅，
0: 只有朋友好 friend， 好玩得，
4: 系啊，即系你只会知道哦，我同佢系唔可以去同一个厕所嘅，但我系唔会知点解。咁我哋因为都系朋友仔，咁幼稚园大家咪就系咁玩咯，去到小学继续系咁，慢慢你长大咗，你就会发现吓，其实冇分别咯。
2: 嗯，
4: 系啊，到依家我都只系定义我哋唔可以同一个厕所咯，但我哋系冇其他嘅分别噶，我觉得
2: 好好啊。因为咧头先佢讲到有啲朋友系真系由幼稚园就已经认识啦，睇、佢平时啲 story 啊嗰啲，会见到佢哋得闲咧会攞翻幼稚园嘅相啊。
3: 你明白咩叫睇人哋 story 同 stalk 人哋 story 嘅分别？
4: 我好 honor， 我今日仲带埋我啲朋友上节目啦。
2: 系啦，即系平时都会见到佢哋喺你嘅sorry 就出现啦，甚至乎系知道 Carrie 夜收工啊，特登揸车出嚟接佢去食饭。
4: 嗯，
2: 即系我系好羡慕呢一种
3: 咁 friend 咩？
2: 系噶，
4: 系啊，因为我哋真系由细到大都住喺隔篱，咁佢屋企行去我屋企几分钟咁样。
3: 系。
4: 咁屋企人全部互相都认识嘅一个关系嚟嘅，所以大家对大家嚟讲，其实真系 family 咯，即系俾紧一啲 provide 紧一啲 support， 大家真系 siblings 咁样嘅关系嚟嘅。
3: 咁但系呢啲就系由细细个开始认识啦。咁、你人大咗，咁真係個社會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人，有陣時去接近你真係唔係咁單純嘅時候，你點樣去 smell 呢件事？
4: 我覺得我係一個好直覺派人嚟嘅，同埋我直覺都幾準嘅，所以我通常見第一面咧，我大概就知道呢個人我會唔會相處到，又或者我大概可以 feel 到佢係一個咩 position 嘅人。例如學你話齋，有啲人可能佢一 approach 你就唔係單純想同你做朋友嘅 ，feel 到嘅，咁。我都持一個好開放嘅態度咯，即係睇我中唔中意你嘅啫。其實個中意唔係就係話即係感情上同埋朋友上都要噶嘛。我對你印象好唔好？如果我覺得我同你相處愉快，我對你印象都幾好嘅，咁咪接觸咯。大家無論之後有冇發展都好，都可以係朋友嘅關係嘅。我覺得唔應該係一開始嘅時候就閘咗先。
0: 咁有冇試過一次主動嘅一次啊？即係去識朋友啦，我哋唔好講識異性啦。
4: 我經常都好主動地會去 approach 一啲我覺得感興趣嘅人，無論係純朋友定係我覺得依佢都幾 charm， 我都唔介意嘅。
0: 嗯，
4: 我又唔係一個長期一定要等人哋 approach 我嘅人嚟嘅、所以我係冇乜所謂嘅。但係通常我會好主動嘅話，就要睇我中唔中意佢，或者我哋相處嘅感受如何啦、即係如果佢俾唔到一啲延續嗰個有趣嘅内容我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哦，咁都不外如是啫，跟住我就会走噶啦。
0: 所以你系话想主动认识佢，可能都系因为嗰一刻啦。
4: 嗯，
0: 但系之后再点样去维系呢个关系嘅话，就睇下大家双方点样付出。
4: 系、同埋我都好睇对方有冇俾 feedback 咯。
3: 系，我觉得我哋今日即系个时间又唔系好够啦，阿维又系咁抢口啦。
0: 我已經
3: 讓了很多了，我剛才提的樣子很不開心，扁了嘴，但是很可惜啊，我們的時間不夠啊，
0: 我本身都有很多事想問，
3: 最後你
2: 當然有
3: 事
2: 想問啦，但是真的時間無多，那我就輕輕地再一次表白啦，是啊，真的 Carrie 真的又靚啦，然後身材又好啦，唱歌又好聽啦，世界又好啦，真的很想跟她做朋友，但是都希望這麼多位聽眾支持 Carrie 的，尤其是她一首愛麗絲風風遊夢境，看得出是真的很難唱，然後詞又 很密集，都確實是很需要技巧和心機去雕琢的一首歌。今天就多謝 Carrie 上來跟我們做這個訪問，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們繼續有 Jancy 去跟風，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

0: 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说，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早前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一名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左右，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且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环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且在私家车入面检获26粒怀疑依托米子，司机被捕。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一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指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且提升高度，届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 X-59 采用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以大幅减低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去到咧近海丰源，重复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排到接近海丰源，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喺九龙咧，慈云山惠华街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是车多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是九龙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夜晚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7: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记住要幸福啊！

好多 fans 鍾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諗過係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最后觉得人生係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发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咪话不快乐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6: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5: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7: 好，歡迎收聽我們這個每逢禮拜六五點到六點香港電台第二台一個講音樂講吉他的節目。 Jackie 你好啊。
8: Autumn 你好啊，各位聽眾你們好啊。
7: 是啦，那每個禮拜我們都搜羅一些跟吉他音樂有關的一些話題跟大家聊聊，
8: 甚至乎是由吉他音樂延伸到我們的人生啊，很多音樂的哲理
7: 啊。Jackie 呢今天講這個題目都挺有趣的，因為即作為一個彈吉他的人，即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都即彈吉他，其他朋友都會的，即是你在街上呢見到呢有人拿著
8: 其他吉他人，
7: 是的，其他吉他人，或者見到有人拿著吉他，或者孭著儀器吉他的樂器 的一些人呢，你都會望多兩眼。
8: 一定會有時會對望添的，咁啱即是如果譬如人海之中 有幾百個人在行來行去在旺角，跟住咁啱迎面來呢就有一個孭著支吉他，你又孭著支吉他、
7: 哦、
8: 你有沒有試過？
7: 好像古代的劍客咁樣。
8: 是咦，你覺得我是劍客，跟住就望下去咩牌子say hello 添嘅，有时会
7: 系啊，say hello
8: 系试过，
7: 我嘅 say hello 我又唔会，好少。但系都会嘅，我会留意一下，即系譬如有时搭车咧见到啦，咁都会通常咧见到都系弹吉他朋友咧，即系都会下意识地望多两眼。
8: 系啊，
7: 咁
8: 啊
7: 通常第一眼咧就系望佢孭嗰个咩袋。即係一個咩嘅吉他袋，通常即係你唔會就咁拎住啲吉他㗎嘛。
8: 係係，用咩牌子。
7: 係啦，係咩款式嘅袋。
8: 係。
7: 究竟係嗰啲即係大家都有嘅袋，一定係咦唔係喎，呢個厚啲㗎喎。
8: 或者
7: 呢個專業用㗎喎。
8: 係啦，或者
7: 一定係高手啦，
8: 未見過嘅咁樣。
7: 係
8: 啊。我都會，我會留意佢，因為通常依家好多吉他你買嘅時候就會連埋個袋啦，咁就唔係個個咁捨得無端端另外買個盒或者買個袋㗎嘛。咁所以通常你睇到佢孭住嗰支琴咧，已經知道即係睇到個袋，你已經知係咩牌子，
7: 就知道入面係咩係
8: 咩牌子啊嚇。咁如果佢孭住嗰啲好大路嗰啲，我都冇乜興趣望多兩眼。通常就見到有啲特別啲嗰啲就會留意啊。我有時就好搞笑嘅，我甚至乎係見到啲咧係孭住咗我個吉他學校賣嘅牌子，我就知道佢係喺我哋嗰度賣，我會同佢 say hello 嘅。我點啊知吉他好唔好彈啊？不過當然啦，即係呢個唔係咁多啦。咁佢係好多人都係孭住啲大牌子啊嗰啲咁樣。
7: 亦都會有啲人咧會客制 化嗰個袋 ，customize 咗個袋，即係當嗰個吉他袋咧都會嘅。其實咧，即係由手機殼啦，到呢、這個譬如電腦嗰個套啦，到吉他袋咧，我都曾經係會加一啲自己嘅嘢落去。
8: 即係最標準嘅，加個名咁樣。
7: 加名又少啲嘅，通常咧都係掛個let's say 鎖匙扣啦，即係喺個拉鍊嗰度嗰個位咧，加個自己中意嘅卡通或者
8: 球隊。你個客製化嘅意思係即係自己
7: 個袋客製化。是啦，個人化，
8: 即不是說刻個字上去
7: 的。不是，又或者呢現在很流行就會掛個那些叫痛袋，你知不知道痛袋？
8: 我不知道，
7: 即是那些透明的一些厚的膠袋，
8: 透明的，
7: 是啦，透明的，裡面就擺著隻公仔。
8: 你是看到裡面東西的？
7: 是啦，就是要讓你看到裡面那隻是什麼公仔，那才叫即客製化，即是 customize 個人化。
8: 這個我想到呢，我有一個吉他袋，我那時候覺得很有趣，我以為很多人都會覺得很有趣，我不如說給你聽，我跟著就買了一些回來在我的吉他學校賣，我想著會有人買，跟住搞好耐都未有人買，就係點樣咧？就係佢後邊係布啦，即係你孭住黐住背脊嗰邊，佢另一邊咧係全透明嘅膠嚟嘅。嚇，係啊，係啊，
7: 即係見到入面嘅。
8: Exactly， 見到曬成支吉他。我初初見到，我覺得哇，好正喎咁樣。我諗我睇視有啲問題。
7: 我覺得有啲大吉利是 feel。
8: 係咩？真係啊？
7: 你唔講咩？
8: 唔怪得知冇人買啦。即係我就係擠好耐，咦？點解好似都仲？
7: 即係又好長嘅，裡面擺住嚿嘢咁樣。
8: 你係望得到入邊嗰支咩吉他？我覺得幾得意咯。所以冇人買，原來大部分人都覺得冇乜得意，
7: 冇乜得意。係啊，即係所以淨係睇個袋都可以睇到好多嘢嘅。因為當然啦，你通常就係觀察啦，即係我哋今日講下，即係作為吉他手，你喺街度見到其他人拎住吉他，
8: 孭住支吉他好明顯
7: 啦。係啦，孭住吉他，你會有啲咩觀察咧？我通常就係觀察佢用個袋係點樣啦。咁好似 Jackie 頭先講啊，可能會及下佢用咩牌子啊，咩款式嘅袋啦。有啲可能咧，你會知道，哇，嗰啲係飛機盒嚟嘅。會唔會係專業巡迴嘅樂手咧？真係要四圍飛嘅咧？
8: 用啲好靚嘅盒，
7: 用啲好靚，
8: 有，
7: 或者係嗰啲盒咧，係因為你會睇到嘅嗰啲成日咧做 tour， 我哋之前都有嘉賓上嚟分享過，你做 tour 咧，你嗰啲吉他即係周圍飛咧，係嗰個盒
8: 係
7: 貼滿曬貼紙。
8: 我都有一個，我就係早期成日用咧，貼滿曬貼咗好多 fetcher 啊，貼咗好多嗰啲嗰啲叫做咩啊？
7: 易碎啊，叫小心存放啊，
8: 同埋你通常嗰啲行李寄存要貼個巴曲上去，即係好多行李牌啊，
7: 行李牌啊咁樣貼咗好多，你就知道哇呢支吉他去過好多地方。
8: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盒咧，其實嗰陣時買覺得好靚啊，但係經過咗十幾廿年之後咧，依家覺得佢個品質好差嘅，但我都唔捨得抌。
7: 哦，因為貼曬上去，你又冇理由搣翻落嚟。
8: 即係我去非洲又帶個盒，我去美國又帶個盒，我去邊度都貼咗好多，即係嗰度地方嗰啲安檢嗰啲牌咧。
7: 但係支吉他冇爛嘅。
8: 因為栽過好多唔同吉他嘅，都曾經試過有危險嘅啲吉他，
7: 有危險。
8: 咁總之嗰個盒我都係，有好有紀念價值，唔捨得抌咯。
7: 哦，係啊，嗱，會有依啲啦，即係我會觀察啦。
8: 係啊，你如果見到個人哇孭住個咁，你知佢咦應該係成日帶吉他周圍走喎。
7: 係啊，就跟住就會，會唔會諗好唔好請佢上嚟節目啦？
8: 即係我哋又唔同啲，我哋有另一個角度，
7: 自己心裏面有小劇場，即係成日都諗好多嘢去為。
8: 其實好得意喎，我諗。即係呢度講到好闊，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未必係彈吉他，但你諗下，譬如你鍾意我舉例啊，你鍾意打桌球，你孭住嗰支 Q 棍，你出街實會耐唔耐撞到有一個人，你又知佢，咦你又係打桌球喎，
7: 大家茫茫人海裏面，
8: 眼神接觸，
7: 眼神對上，
8: 係啊，或者你拎住個籃球，對面嗰人又拎住個籃球，即係類似咁嘅意思啦，
7: 係啊，所以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即係嗱。袋係可以睇一樣嘢啦，另外就會可能係有時喺街度咧，或者喺經過一啲地方，或者係見到有人係真係彈緊吉他嘅。
8: busking 嗰啲啦
7: ，busking 又有啦，可能表演又有啦，又或者係有時都會即係可能係啲公開場合咧，有啲有吉他，有啲人去彈吉他
8: 咧，就會留意下，
7: 我就會留意嘅，
8: 一定係啊，係啊，
7: 係就係
8: 我會睇下佢彈咩 chord 咯，即係 busking 彈咩 chord， 睇下佢係即係我會
7: busking 嗰啲好多錯㗎，
8: 係即係我會有職業病咧，我會有職業病判斷下佢係咩 level 彈咩風格，
7: 唔係你咁講我都試過，
8: 係咪啊？
7: 即係嗱，雖然我唔係專業。 業去判斷。
8: 但因為你好鍾意呢樣嘢。
7: 係好鍾意呢樣嘢，同埋呢通常佢哋彈嗰啲歌都係大家都識嘅歌嘛。啊究竟佢嗰個位置會用過咩 chord 呢咁樣。即係可能好似阿五 Sir 咁樣講啦，即係上次咁樣講，哇個個呢都用過三 chord 嘅，其實呢嗰個係一個六 chord 嚟㗎。咁你睇下喇喎，嗰隻歌去到嗰位啦，去到嗰位啦，究竟佢係彈一個三 chord 啦，定係彈一個六 chord 呢，跟住彈一個四 chord 咁樣。
8: 這個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即係其實你未必係挑戰佢，但係你係因為你彈開呢，你就會去到哇好想彈，睇下人哋係點樣樣㗎。
7: 係呀，會㗎，跟住同埋即係你未必係話想 judge 佢定乜嘢。
8: 係囉係囉，
7: 就會想啊睇下嗰個位置大家即係都係吉他手，佢會點樣處理呢，
8: 這個我覺
7: 得好唔好呢，
8: 我覺得呢個都係學樂器或者你玩某個興趣嘅一個樂趣嚟
7: 㗎。
8: 即係你有時玩咗好耐啦，自己玩過嗰首歌或者玩過嗰即係玩過嗰一樣嘢，跟住到你見到人哋玩嘅時候呢，你就會想留意啊睇下佢係點玩先。
7: 我哋因為係咪叫 nerd 啊呢啲。
8: 係咪呀，係咪呀，
7: 即係好 into 嗰樣嘢，跟住就會轉到好細好細，跟住就會啊人哋一有啲咩你就會觀察得好細。
8: 係喎，同埋我考下你Autumn，有另一個呢，佢就算唔拎住吉他，我睇佢一啲特徵都知佢係咪彈吉他嘅人，我都成日會留意㗎。
7: 指甲
8: 係咪指甲，冇錯啦。當我如果見到嗰位係男士，因為女仔留指甲就好平常啦，好多女仔好多靚女啲指甲啊，好複雜咁啊，好嗰啲叫咩啊，好華麗咁啊。咁但係如果譬如我見到個男士，譬如見到佢右手有指甲咁呢，我就會好下意識望下佢左手有冇指甲，即係如果佢右手有指甲呢，首先好少男士會留指甲啦，咁但係如果佢右手有指甲，我即刻就懷疑佢係咪吉他手啦，咁點去證明呢，就睇埋佢左手有冇指甲，咁咪睇佢左手有冇指甲，因為我哋彈吉他呢右手我嚟彈嘛，咁右手留指甲，但左手就一定要剪嘅，所以如果我見到佢右手有留指甲，就懷疑佢係彈吉他，再睇埋佢左手有冇指甲，如果冇嘅話呢，佢就肯定係彈吉他，即係我又唔係一個肯定九成。
7: 你好似講到以前嗰啲特工呢喺度觀察人哋咁樣，
8: 啲暗號咁樣。
7: 係呀
8: 係呀，因為我喺度諗，你如果除咗彈吉他之外，有咩人係會右手？
7: 唔係，咁你拉小提琴都可以唔留嘅。
8: 唔係啊，即係右手留指甲，左手剪指甲。
7: 咁你拉小提琴都係右手，你唔需要剪㗎嘛。
8: 唔係，要剪㗎，佢哋都要剪㗎，要剪㗎。佢因為嗰支弓呢拎住呢會唔靈活。
7: 都會頂住。
8: 會㗎會㗎。所以我諗住啊，應該好
7: face
8: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7: 係
8: 啊係啊，你頭先話似咩？似咩古代嗰啲
7: 特工啊嘛，喺度睇人哋，咪就觀察人哋咯。你話你係喺度，即係通常都係點樣辨認嗰啲係卧底定係咩啊嘛？
8: 係
7: 係。你話你喺度做呢個即係農夫做好耐，你隻手一啲疹都冇嘅。
8: 哦，係喎係喎係喎，
7: 所以我會睇埋疹咯。
8: 哦，哇！你嗰啲真係特工片喎，
7: 睇埋疹咯。咁我覺得如果係咪左手手指頭通常有啲枕嘅話呢，即係會好大機會係彈吉他。
8: 有練習先應該。
7: 或者
8: 係
7: 好大機會係彈樂器啦，就或者係未必係吉他嘅。拉琴都會囉。所以我都會觀察嘅。亦都有試過咁，因為咁樣打開話題喎。即係遇到一啲新識嘅朋友啦，跟住就握手，跟住 feel 到。

0: 系，佢话我唔信啊，你弹俾我睇下。
1: 吓
0: 吓，试过，跟住我
1: 但系通常你攞得上飞机都松晒线啊，成啊咁。
0: 唔系已经即系好似系出境咁样样噶啦。我唔记得啊，即系总之佢叫我弹咯。我唔知佢系玩，我谂可能半，可能好闷啊。你知佢哋一日叫几万人啦行过，可能佢都系半玩形式。
1: 你有冇同佢讲你好彩啦，平时咧睇我表演卖
0: 要收钱，跟住咪即刻弹机啊俾佢睇，佢好开心噶。啊走啦咁啊。
1: 哦，系啊，
0: 可能我俾佢玩咗。
1: 咁你有冇因为咁样试过咁样去识到啲新嘅朋友啊，或者新嘅？
0: 喺外国多啲，香港因为亚洲人咧都系比较即系点讲咧？平时行到行街见到人都唔会倾多两句噶嘛。即系你知外国就系咪都 How are you 啊，食咗饭未啊 ，How do you do 咁。跟住我试过即系孭住吉他喺外国咧系。去边
1: 系人哋见到你咩？
0: 人哋见到系我孭住吉他，人哋见到我就会主动问我咯、嗯。即系譬如搭车咁咁啱隔篱嗰人坐喺度，佢就问你：你弹咩 style 嘅咁啊？系系咯，好得意喎！系经常
1: 有冇即刻 jam 翻两下都冇嘅。
0: 唔系佢冇带佢冇带住吉他嘅，佢纯粹系见到你孭住吉他就问你。啊，我记得啦，我去非洲嘅时候都系咁嘅。佢哋啲人好中意音乐嘅，咁所以基本上。每一次出街孭住吉他咧，都起碼有，即係譬如你出一日街，五六個鐘咁啊，起碼有兩至三個人問你，
1: 哦、
0: 真係每一日都係咁問你，你彈吉他㗎？哦，好啊，你彈咩音樂㗎？咁啊，即係好得意喎，唔知點解會咁㗎、香港就唔會啦，即係
1: 香港會啦，
0: 即係比較
1: 商業化，大家內斂啲嘅應該係，
0: 係
1: 啊，下手啲、
0: 你有時如果譬如你搭 lift。你問佢話 hello 咁，佢哋有啲人都會覺得你做乜同我 hello 啊，
1: 有啲嬲
0: 啊，係啊係啊。
1: 咁你如果要判斷一個人彈吉他，除咗即係指甲啦，或者可能係枕啦，或者佢有冇孭住吉他啦，你仲有冇試過係即係判斷啲人係咪彈吉他，或者係知道佢係一個吉他手，跟住去識咗佢咁？
0: 有，我有一個好奇妙嘅經歷，呢、這個真係好奇妙，都令我自己覺得同嗰位老師好有緣啊。
1: 係
0: 嗱，個事發係點咧？以前我讀緊中學。高中嘅时候咧，我系住喺油麻地嘅，所以每一日咧就喺油麻地搭地铁，就会去到观塘线最尾嗰几个站，去到转车咁样啦。咁每一翻学好稳定啊，每一日都系嗰个时间，都系嗰个入口都坐喺嗰一节咁上下位啊。
1: 其实那个卡都系
0: 都系
1: 嗰
0: 啲人，系啊，真系啊。跟住我记得我就系突然间有一次发现对面有个我谂大我十零廿年嘅男人咧，只手喺度喐下喐下。咁、那個動作係疑似喺度彈緊吉他嘅，咁跟住但係佢喐下喐下得嚟，
1: 空氣吉他咁樣。
0: 係啦，佢即係隻右手喺度彈左手嗰嗰啲手指咁樣啦。跟住佢彈下彈下得，喐下喐下得嚟，佢又會揈一下，再喐下又揈一下，有節奏嘅喎。跟住我真係第一次見，我已經覺得，咦？呢、這個人好似喺度。練緊吉他喎，即係空氣吉他，因為我有時都會咁嘅，但係就唔確定啊，純粹喺個地鐵度見到佢又冇拎住吉他，又冇個額頭作住音樂家三個字咁，跟住但係因為每一日都見到佢咧，跟住我觀察咗耐咗之後咧，我就知道佢真係彈吉他，我仲知道佢隻手喺度彈緊嗰首係 Leander， 即係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彈兩下俾大家聽，即係呢個。因為咧，佢去到中段咧，最難彈、最緊張嗰段咧，就係彈一彈一下咧，嗱，即係咁。嗱，即係
1: 有嗰幾下雜嗰下，
0: 彈插彈啊，嗱，插下，即係我就係認到佢個節奏，彈插彈插，
1: 咁都得。
0: 跟住所以我一直都疑似佢係彈吉他嘅人。咁直到幾時咧？直到好似某一次有啲公開嘅音樂會咧，即係有個人出嚟表演咧，我先至知道啊，原來佢就係、因為佢喺行內都有啲名氣嘅，咁啊，原來佢就係呢個人啊，咁啊，真係喺度彈吉他，真係識彈嗰首歌添。係，咁我後屘即係總之機緣際遇咧，我係跟住學咗一兩年添嘅呢位老師，係啊，咁所以我第一次見呢位老師，即係都好尊敬嘅老師啦，都係香港出名嘅古典吉他手嚟嘅。第一次見佢就係喺地鐵，佢坐喺對面，隻手喺度彈緊無影吉他。
1: 咁你係點樣鼓起勇氣同問佢？
0: 冇㗎，我從來都冇試過咁大膽咧，喺條街度問佢你係咪彈吉他嘅，即係啲話我黐線嘅。
1: 咁啊之後係
0: 之後喺第啲場合
1: 哦，第啲場合見到佢
0: 係啦。
1: 你咪搭地鐵日日都見到嗰、那個。
0: 直到我跟咗佢學吉他，因為我睇過哇呢、這個人都彈得好好喎咁樣。嗰陣時好細個，嗰陣時先至中六咁上下啦。直到我跟咗佢彈吉他，先問佢咦你以前係咪每一日都係呢個時間會搭個車去嗰度？
1: 咁
0: 原來真
1: 係行鐘
0: 係啊，原來真係佢哇！即係依家諗翻都覺得，世事真係。

0: 玄妙，
1: 跟住就即係哇，原來隔咗咁耐時間，跟住跟住去學吉他，
0: 因為好少可你會見到有人喺條街度隻手喺度彈緊 Leander， 你睇得出。
1: 其實大家真係見到，如果有人喺條街度咁樣彈咧，即係第一個反應真係唔好太大反應先，因為真係嘅，大家都把握時間去練啊。
0: 係啊係，因為我都成日會咁嘅，我都成日會咁。
1: 咁佢又冇搞到你，又唔係真係攞支吉他出嚟嘈親你，咁
0: 你
1: 咪有佢練咯。系啊，嗱，今日即系讲下呢个现象啦，即系纯粹系即系大家倾下偈咁样比较轻松啲嘅话题啦。即系如果都系弹吉他嘅你啊，会点样留意都系弹吉他嘅其他人咧？咁样啊，咁啊，不妨喺我哋嘅 Facebook post 度留言话俾我哋听，
0: 分享下你嘅经历，
1: 系分享下你嘅经历，或者即系因为吉他你识到一啲新嘅朋友，或者有啲奇遇咁样，咁都欢迎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日咧，我哋原来是这样的嘅呢个 Facebook post 咧留言话俾我哋听，
0: 非常欢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周，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得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下星期初将会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调查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已经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会暂存于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龙尾排到去维园。重复位置就系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对开交通意外就清场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另外在九龙慈云山惠华街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的朋友记得要小心，慈云山惠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对开是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流一段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梨园门道汇景桥底旺角、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6: 好，新聞回來繼續是我們的節目啦，話即係已經呢話不經不覺呢來到六月啦，即係一年呢已經過咗一半。
7: 哇，開始熱啦，近排都
6: 開始熱啦，好熱添啊。咁啊即係踏入，即係差唔多踏入暑假啦。如果你考 DSE 已經放緊暑假啲啦，或者即係大學生已經放緊暑假啦。
7: 不過雖然話未踏入暑假呢，通常嗰啲家長呢喺呢個時候呢就已經開始搵
6: 好
7: 多啲暑期課程俾啲小朋友上啊。
6: 係因為你到暑假先搵就太遲了，
7: 是啦，冇錯，或者你報名都冇得你報啦，俾人報曬
6: 嚇。咁好多我諗即係家長又要揾呢個暑期課程啦，有唔少嘅家長咧都可能啊，即係趁暑假就幫啲仔女可能報名學
7: 下嘢，
6: 唔同嘅樂器啦，尤其是亦都有機會學到吉他啦咁樣。
7: 嗯，絕對係啊，吉他係好嘅，因為佢初學係都相對易學，咁同埋你趁暑期俾個小朋友彈下咧，咁你咪即係好多家長都會咁諗，睇下佢有冇興趣先啦。佢有興趣咪繼續學落去咯，佢冇興趣費事一陣，我又買咗支吉他翻嚟，佢又唔練習啦咁樣。
6: 因為叫暑期興趣班啊嘛，咁就
7: 睇下
6: 有冇興趣。
7: 係啊，咁所以好多一個問題就會問啦，啲人話：咦，咁如果我要學吉他，需唔需要練習嘅咧？你覺得需唔需要？
6: 需唔需要練習？呢個要問嘅，原來
7: 係啊，有啲人係啊，有啲人會問嘅，係一定要話俾大家知，一定要練習。
6: 唔使練都識彈噶嘛，應該
7: 或者每個禮拜嚟上堂嚇，係唔得嘅嚇。咁好啦，跟住就衍生一個問題，要練幾耐啊？我可以俾到一個好官方嘅答案大家嘅，因為我以前咧喺我哋即係都係政府嘅機構音樂事務處啦。咁我就設計呢個吉他課程嘅，直情係我諗嗰個吉他課程要搞啲咩啊，要點樣啊？咁我哋有個官方嘅指引咧嗱，根據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核下嘅核下嘅音樂事務處啊，嗱，我哋嗰陣時俾大家嘅官方嘅指引咧就係一個乖嘅小朋友啊，如果佢每個星期上一堂，咁佢初學計嚇，咁喺屋企咧係要每日練到30分鐘嘅。
6: 哦，30分鐘又唔係好長啫，
7: 唔長嘅，唔長啦。
6: 不過但係你要有個人督住去練30分鐘係嘛？
7: 係啦，其實唔長嘅，不過嗱，大家諗下你一日啊，用幾多時間喺度玩 IG 啊、碌 Facebook 睇電視啊、睇 YouTube 啊，肯定唔止30分鐘。咁所以咧，其實唔長嘅。不過因為如果有啲係冇學開樂器嘅人咧，佢冇呢個習慣，冇呢個 expectation 咧，佢可能又好難維持到嘅。會係啊，好容易㗎。係
6: 咁啊，我覺得難係難在依家可能真係依家小朋友嗰個我哋叫 attention span 啊，即係佢冇辦法咁長，即係三十分鐘都叫長啲啦，相對長啦。
7: 係啊，
6: 去保持一個集中力去做，淨係做一樣嘢就係練吉他啊嘛。係
7: 啊
6: 係
7: 啊，同埋最大就係你呢30分鐘係冇人陪你，冇人逼你，亦都冇人
6: 自發喎。
7: 係啊，你要自己你彈下彈下，你可以發夢，冇人知噶嘛。係
6: 啊，
7: 咁所以30分鐘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咁有啲家長都成日會問我嘅，喂，咁如果我係咪練唔夠30分鐘，一定學唔識啊？你覺得咧 ，Orton？
6: 唔會唔識嘅，我諗，不過彈得好差咯。
7: 係，或者又好難講，或者你可能你細 路仔好有天分，或者本身有少少音樂底，咁可能你練十分鐘、十五分鐘，可能都彈得叻過人哋，都唔出奇。咁係咪你話我保證練到超過三十分鐘，而一定會學得好叻咧？
6: 咁又冇，
7: 又冇保證嘅喎，可能你好冇天分咧。
6: 即刻啲人一聽其實我唔彈
7: 學啦，所以好難講嘅，真係好難講嘅嚇。咁但係嗰、那個即係 generally， 我假設你係一個正常人，即係正常普通人咧，咁你就要練到三十分鐘咯。
6: 咁我諗大人都係啦，大人嗰、那個
7: 大人都係㗎，係
6: 大人都係三十分鐘都 OK
7: 啊。係，不過咧，因為我再俾嗰啲指引啲大人咧，通常臨上堂嘅時候咧，我就同佢講嗱，我哋即係嗰陣時我喺音樂事務處教嘅時候，嗱我哋咧官方就係三十分鐘嘅，不過見大家咁熟，我俾個折頭你哋，你一練到20分鐘，阿 Sir 都收貨啦，咁佢哋就壓力冇咁大咯。
6: 係啊，咁20分鐘同30分鐘又好似感覺又唔係爭好遠。
7: 係啊，有時有啲離譜啲嘅，我見佢有啲
6: 十分鐘
7: 一睇就知係懶人喎呢堆啊，我同佢講十分鐘都得啦。
6: 即係你有彈都當你贏啦，
7: 有彈都當你練咗啦。不過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一條橋嚟嘅。
6: 係
7: 點解咧？因為通常你叫佢練十分鐘、五分鐘都好啦，人有個慣性嘅，佢唔練開就唔練。佢拎得支吉他出嚟咧，其實佢
6: 有機會
7: 十分鐘嘅啫，佢有機會彈耐啲，係啊。所以普遍人一係就完全冇拎過出嚟，好少人真係拎出嚟彈五分鐘就收翻埋咁樣。
6: 係，都係嘅。咁你拎到出嚟咯，係嘛？
7: 係啦，係啦，係啦。
6: 即係你要打開個盒係嘛？又要拎出嚟，可能又要夾埋個音咁樣，又要抹下啲塵咁樣。你都搞咗咁多嘢咯，咁
7: 你冇理由即刻收翻埋。
6: 冇理由即刻收翻埋佢噶嘛？咁啊，彈耐啲咯。係
7: 啊，所以其實大人小朋友，我諗即係都係俾大家嘅建議，初學練到三十分鐘左緊啦。咁所以咧，嗱，各位家長，如果你哋準備 plan 緊啊！暑假嘅時候俾小朋友去學嘢咧，你除咗預每個星期呢段時間要出去上堂之外咧，仲要咧plan 好就是每日留返30分鐘去做一個負責任的學生。
6: 唔好臨去上堂之前先嚟練下唔該。
7: 係啊，你唔練呢其實某程度上仲嘥咗你啲時間同學費。
6: 係啊，咁你即係大家都明嘅，真係好多嘢可以好好玩下，尤其是暑假咁好多誘惑嘅。咁但係即係既然都嘩開始咗洗濕咗個頭
7: 就要認真去做。
6: 認真去做囉。咁可能即係彈下彈下你就當你 enjoy， 我都成日講嘅，即係當你去享受嗰樣嘢嘅時候咧，你就幾長時間咧都唔係一個，即係你唔會去數噶啦，
7: 唔使人哋逼，
6: 係唔使人哋逼，你就自發去學。
7: 係啊，調翻轉啊，唔準練琴，咁佢都唔制啊。
6: 係啊，咁啊，大家都加油啦！

0: 坑道场。
1: 好，吉他道场之送你五招啊！咁啊，大家如果之前有留意我哋节目咧，都就同大家预告咗啦。我哋咧就有我哋好朋友啊，五常五纵行咧就会咧。不定時上嚟咧，就教我哋教翻我哋幾招啊，送我翻我哋幾招咁樣啦。
2: 總共有五招啊，
1: 總共有五招係
2: 啊。嗱、
1: 啊，上次咧就同大家講咗一啲即係流行曲式裏面咧常見嘅一啲 chord progression， 即係和弦進程啦。今個禮拜又同我哋講啲咩咧？唔常。
3: 上次講 inside， 今次講 outside 啦。
1: 係。
3: 上次全部係 do re mi fa sol la ti 嘅啫，今次咧就係 do re mi fa sol la ti 以外。
2: 系
1: 嘅音
3: chord 系有呢啲音组成嘅 chord，
2: 系即系所以总之 do re mi fa sol la ti 咧就系 inside 就系嗰个 key 入边应有嘅音，
3: 系啦
2: ，outside 就系一啲唔应该出现嘅音。
3: 譬如举个例 ，fa sharp 啦 ，so sharp 啦 ，t flat 啦，
2: 系
3: 呢啲成日我哋都会见到噶啦。最常见咧就系五 sharp 啦，
1: 五 sharp，
3: 即系有阵时咧我哋听旋律咧突然之间咧就会听到一下好似。
1: 勾
3: 地嘅，即系我细个听歌就系，点解呢粒音好似
2: 硬系有啲唔同
3: 咧？佢咁有性格嘅，即系。点解不管天和地，个地咁得意，好唔识形容啊！细个嗰阵时候，
1: 系
3: 原来咧佢就系五十咯。
1: 哦，五十。
3: 咁點解無論呢有個五 sharp 呢、哦、原來佢係一個三 major harmony 嚟嘅，即係我哋平時三 minor 就係 inside 啦，
2: 即係如果 C 調呢就係 E minor
3: 就係 E G B 啦，原來呢係 E G sharp B 係可以用，咁呢個 chord 呢本身唔屬於 C key 㗎嘛，佢就借外來嗰啲嘢返嚟用，
2: 喺第二個 key 借嗰啲 chord 返嚟用，
3: 咁佢點樣借呢，佢就唔係完全冇拉更，原來呢個 E chord 呢係同佢個 key 裡面個六
2: 係
3: 第六嗰個 A minor 有關係 ，A minor 咧，你當好簡單啦，六兄弟啊 ，C D minor E minor F G A minor 六兄弟，好啦，咁啊 E 或者 E seven 咧就係 A minor 嘅老婆，
1: 哦，佢個老婆係
3: 咁樣，佢永遠黐住 A minor，
1: 係
3: 咁而同個 C key 呢個 family 有關係嘅，即係你見 E seven 通常啦。七八成都係
1: 黐住
2: A minor，
3: 你唔會見到 E seven 下一個係D minor 嘅，或者係 G 嘅。點解？因為 E seven 喺 A minor 或者 E 喺 A minor 咧，係一個 cadence 啊嘛，係一個五一嘅關係咯。咁佢就可以借呢個 chord 喺 C key 度出現啦。咁喺 E chord 一出現咧。下一個 chord 通常都係 A minor，
2: 或者咁諗係咪即係我係 C 調，我請下 A minor 嚟食飯，去帶埋個老公嚟，
3: 係咪？都係咁講，本身 A minor 係你屋企人嚟嘅，
2: 即係
3: 叫阿六弟，
2: 係
1: 帶個弟婦嚟，
3: 同埋六嫂嚟啦，
1: 六嫂
3: 係啊，咁又有用咯，六嫂
1: 係，
3: 六嫂出現一定係同六弟有關，
1: 係。系，即系通常啦。咁会唔会有啲例外就会突然间跟咗第二个？
3: 有啊，嗰啲男女关系好复杂。即系你唔好以为阿六嫂啊，一定系同阿六弟亲密。原来佢偷偷地
1: 系
3: 可能同阿四弟有路啊。
2: 哇，去个 F
3: 啊，都得噶。
1: 哦，即系
3: 你做得好听。呢啲即系我哋有阵时叫做 interrupted cadence 啊嘛。
1: 系，
3: 即系你估唔到佢哋
1: 嗰啲古仔咁样写先好睇。
3: interrupted， 即系好似有啲 disturb 你一下。
2: 系。
3: 即系令到你耳仔
1: 禁忌的爱情
3: 啊，有咁得意啊！你呢两个人竟然有关系，估都估佢唔到，
2: 有啲 surprise 咁啊！
1: 系吓，仲有冇其他我哋呢啲叫做即系本身唔属于个 key 里面，
3: 每一个自己屋企里面嘅兄弟都有个老婆嘅。
1: 哦
3: ，A minor 嗰个 E seven 啦，
2: 系
3: G 嗰个咧 ，G 系五弟啦，
2: 就 D seven，D
3: seven
2: 啦，
1: 系
3: 咁 D seven 咧同
1: C key
3: 有边粒音系勾咗？
1: F sharp
3: 冇錯啦，係四 sharp 咯，咁所以用個四 sharp 就有陣時候咧就好聽啦。輝哥好多歌都有
1: 係古拉輝先生寫嘅，
3: 用個二 major，
1: 就係用個 D seven， 即係喺 C key 裏面就用個 D seven， 係啊。
3: 順便而家舉個例啊，
1: 可以啊，
2: 好啊。
3: 嗱，聽住啊。嗱，呢個咧。我哋講翻 C key 好嘛？
2: 係啦，講 C key。
3: do re do ti do 嗱，呢只叫愛在陽光空氣中啦。校長同埋阿 Albert 都有份唱。do re do ti do 嗱，
2: 又係四 chord 啦，
3: 跟住 re 嗱呢個二 major。 个哆嗦你点唱？
2: D
3: D Re T
2: 啊，就去五角啦。
3: 有啦啦啦啦啲啦啦，
2: 四个
3: E major，
2: 大 E major， 系突然间开心咗咁样样吓。
3: 跟住咧，
2: 春
3: 风吹过路，
2: 哇，
3: 三 major 出现啦，
2: 系，
3: 但系咧佢唔系。
2: 佢
3: 自己老公喎，佢勾咗阿四佬喎。啲啦嗦嗦嗦嗦咪啦啦啲啦啦嗦，
2: 嘅佢四麦啦。
3: 呢个 E seven 咧，佢 F 喎，
2: 系
3: 呢啲咪 interrupt the cadence 咯，即系佢唔一定系六麦啦。如果六麦啦唔好听，哒哒哒啲啦啦
2: 啲啦啦嗦发，都和但系唔好听，
3: 系啦，因为佢拉嗦发啦嗦。
0: 啲下拿得勁啲啊！再，
3: 頭先嗰個 E major 幾好聽，
0: 係啊，
2: 嗯，
0: 即係 E major 就會有個突然間眼前一亮嗰個感覺，
3: 係啦，冇錯，
0: 係。
3: 輝哥嗰啲好多，你執下佢通常都係 major， 好少 minor，
0: 係攞係即係依啲特別嘅。
3: 我即刻諗到，
0: 係
2: 又諗到
0: 啊！水海嗰邊
3: 啊，唔係個煙草啊，個煙草啊，你聽住啊，誒。嗯，老谭司机啊。
2: 嗯 ，OK。

0: 烟草。
1: 哇，其实呢个烟草超好听，佢好多我哋呢叫 secondary dominant
2: 啦。系啊系啦，乐理上嘅。
1: 咪嗦咪瑞咪，咪瑞咪四个，跟住三 minor， 八八八。嗱呢度要介绍另外一款咧，就是、六 major。
0: 嗯。
1: 六 major 去二 minor，
2: 佢抡嗰几下都好好听啊！
1: 好听啊，佢有个 flat 九添啊。La te la te la ready fa， 即系呢个六 major， 其实 A7 去 D minor， 咁 A7 咪 out 咗？
0: 系
1: A7 有个难，
2: 本身应该
1: D sharp
2: 嚟嘅
1: ，C sharp， 哆 sharp 啦，我哋叫 D 啦，即系 A sharp E 咯。咁呢个 A 或者 A7 都得嘅，因为个 seven。是个 G 嚟嘅啫，最重要是个 Do sharp 啦。咁点解个 C key 会用到个 A7 chord 咧？因为个 C 永远黐住个 D minor，即系二佬啦。二佬个老婆就 A7 啦。所以你听下 ，Mi so mi re mi A minor 啦，而家 mi re mi F major seven 啊，跟住咧佢有下哦哦 E minor。
2: 聽
1: 聽呢個 A7
2: 啊，突然間著咗燈嘅感覺。
1: 嗱呢個就係 E minor 啦，二 minor 好快音，跟住 T minor， 三 major， 跟六 minor， 三 major 六 minor 頭先講咗啦。
2: 哇！呢首歌用得夠曬多啊，
1: 細歌好多噶。嗱佢個 melody 係冇四 sharp 噶，但係佢擺一個。二 major 曲都好聽嘅，嗯，曾經係好，呢啲前奏已經係好聽啦，都未唱已經咁好聽，
0: 已經好多，
1: 啲旋律已經好聽，
0: 係啊，大家可以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啦？一隻我哋頭先即係都講咗好多特別嘅曲啦，我哋將嗰啲 minor。變做 major，
2: 係啊係啊係，
0: 就已經可能係一個好特別，
2: 即係如果最簡單嘅啦，
0: 最簡單
1: 係
0: 最簡
1: 單。二三
0: 六 A minor， 我轉咗做 A
2: major，
0: 係
2: 啦係啦。
1: 二三六 minor 變曬做 major，
0: 變曬做 major， 咁就已經有嗰個特別。
2: 不過我平時教學生同佢講咧，你如果唔想理解樂理，你又冇咁多時間咧，佢簡單啲，你 minor 你係咪都試下變 major 睇下得唔得咧？
0: 睇撞撞，
2: 你自己用耳仔判斷咯嚇。有啲人真係用得到，佢解釋唔到，即係唔係個個好似五歲咁透徹嘅，好多人都係即係呢個。
1: 彈到識飛啦，尤其是啲菲律賓嗰啲樂手咧，彈得好勁啊！但佢唔識睇譜
2: 啊。係啊係啊，
1: 好多我識好多。
0: 係啊，
1: 你菲律賓佢唔識睇嘅，但係佢彈到識飛喎。佢又識，
0: 係佢音樂感，
1: 佢啲曲用得好好聽。
0: 係，
1: 即係佢。
2: 但佢解釋唔到俾你
1: 聽，好似玩魔術咁啊！但你邊份譜佢話佢唔識彈，即係呢個就 learn by ear 咯。
0: 嗯，
1: 即係佢根本都唔知
2: 有咩樂理啊，寫啊嗰啲啊，
1: 佢唔知份譜寫乜。
0: 系，
1: 但系佢就弹到咯。
0: 啊，系，咁啊，都系鼓励大家啦，即系可以放胆试咯。你唔试就一定知，系嘛？你试咗，可能有人话俾你听唔得嘅，其实
2: 系啊。
0: 但系你起码要试 ，OK。好啊，咁啊，今个礼拜又唔该晒伍 Sir 啦，即系教咗你啲小 tips。哎，梗系未讲完啦，唔会咁快放你走嘅。不过我哋又不定期放送，大家
2: 就系等大家要 hold 住下一集。
0: 系啊 ，hold 住我哋下一集，hold 住我哋呢个节目咧，即系间唔中啦，伍 Sir 咧就会出嚟教翻大家两招啊。好，今个礼拜唔该晒伍 Si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六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止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和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和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时说，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和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和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及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及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及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涉嫌在九巴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天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名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人。其他人員同步翻查閉路電視，以及在九巴的協助下，迅速鎖定疑犯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說，受害人事發時剛剛放學，正是搭巴士回家，由於受驚未能在案發後立即報警，警方會和受害人、他的家人以及學校保持聯絡，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協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嘅，经过朋友小心。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全清交汇处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啦，慈云山仍然系有惠华街啦，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而家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咁喺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都系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門公路咧系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啦，听朝早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你自己最新嘅一张罗姆新专辑啊，亦都系佢出道以嚟第八张嘅专辑《Petal》里面嘅新歌啊！大家都关注一下 Ariana Grande，《Hey Dad》，I Made You Love Me。

任何状况嘅时间都系咁挂住你啊！吓，似乎咧佢嘅新歌咧暂时未有一首咧可以咧即系超越佢嘅成名作啊《Drunk Text》啊！所以呢一位年轻嘅音乐人 Henry Moody 嚟自英伦嘅呢一位创作人有呢一首新歌《Miss You》挂住你啊！

佢哋系一对 indie band 啊，组成都有一段时间，但系呢一只歌令人眼前一亮啊，都几 funky 咧，几好暗啦，可以咧喺舞池嗰度咧听啊。佢哋嘅名叫做 Almost Monday。

0: 人生於世呢，其實做錯事呢係好正常，最緊要呢錯而能改呀。但如果做嗰啲後悔嘅事嘅話呢，就要除咗改過之外都要接受同埋放下下。No more regrets, I'm almost Monday。出面嘅室外氣溫呢就係攝氏28度啊，相信數有85%啦。呢兩小時嘅環球榜會帶嚟本週香港電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數，仲有英美嘅大細細榜同埋歐洲榜，亦都係我哋嘅經典重現，千祈唔好行開。
1: 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這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有兩首作品新打上榜，會然之後兩首榜內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又靚又好啊，即是做戲啊做 model 又掂的 Suki Waterhouse， 他那首 Back in Love 跌出十大以外，還有請試有冠軍 Sam Fender 加上 Olivia Dean 的 Ring Me In 都是跌出十大以外的。換來兩首的新歌，上星期的冠軍就是 Foo Fighters Scare Window， 呢个礼拜成绩又系点咧？上星期嘅冠军歌上咗榜六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一位最高峰跌到去榜嘅边缘啊，下降九级去到榜嘅边缘第十位啊！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

0: 佢哋系现存咧其中一队攞得最多即系乐坛嘅奖项嘅一对摇摆组合啊！除咗格林美之外，都攞过咧即系名人堂 Hall of Fame 啊！有传奇组合 Nirvana 嘅鼓手啊 ，Dave Grohl 领导之下嘅 Foo Fighters 呢个礼拜占第十位，上咗榜六星期，有呢一个唱口啊 ，Window 啊！新日榜占第九位世界杯嘅作品 Lisa and It's a Rumor Fever Sound
1: 一三

0: 一针。
1: 呢隻歌無論係個 line up 啦，唱歌個 line up 同埋隻歌嘅風格咧，都係好 mix 啊！先講個 line up 咧，有嚟自韓國嘅 Lisa 啦，嚟自巴西嘅 Anita， 同埋嚟自尼日利亞嘅 Rema。音樂方面咧，可以話集合咗 Latin 啊、K-pop 同埋 Afrobeat。

呢一张世界杯嘅 official 嘅大碟咧，可以话咧，即系啲猛歌啊，劲歌多罗罗啊，每一首都能够代表到呢个世界杯啊吓，哎，好快开锣啦噃，各位球迷要咧，即系啊，储定子弹啊，储定嗰啲瞓觉嘅子弹啊吓，要睡好眠啊，瞓好咧先可以喺通宵嘅时间睇波噶嘛。今日榜占第九位 ，Lisa Anita Rima Fever Sound Ghost。第二首星期榜的作品佔第八位，他都可以為 Hong Kong Top 10的常客，專門就是玩他的電子風格 Medicine Beer。

佢名叫 Madison 啦。原来就嚟自佢妈妈好喜欢嘅一套1984年嘅电影嘅 Splash 入面嘅一个角色啊。虽然父母影离异啦，但由细到大咧都好坚持或者好鼓励佢咧喺音乐方面咧就系发展嘅。

0: 其实佢几岁嘅时候已经喺呢一个镁光灯嗰度出现噶啦，咁咧就系影一啲咧即系幼儿杂志嘅封面，即系由细靓到大吓，兼且咧即系虽然咧即系父母离异啦，但系佢其实咧生活都几富足嘅，出生于呢个美国纽约嘅长岛，不过最劲都系咧当年 Justin Bieber 睇过佢嘅名，令到好多人关注佢啊！本周新打上榜占第八位啊，有呢一位女歌手 Madison Beer 嘅新歌《Love a Girl》。
1: 当你喺好高嗰阵时候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阵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务，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与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会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及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

0: 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叶永柱话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同埋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佢哋与男婴血缘关系嘅基因测试报告同埋其他相关嘅证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件蛋糕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想法、资金和国际关系，也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到香港社会有更强的韧性。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電子煙煙機。他說電子煙機除了吸食電子煙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輕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6: Hey, this is Emily.
7: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8: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9: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0: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1: 黄昏时间6:07，啊，继续为倒数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
12: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Shakira 可以话系一个奇人嚟嘅，点解会越活越后生，越嚟越省镜？入行以嚟，而家嚟讲，佢真系最红啊！

我记得以前 Shakira 咧试过咧就系攞住个电吉他喺台上面演出啊，但系自从 Hips Don't Lie 咧成功之后咧，佢就走呢一条咧拉丁舞线啊蛇腰路线啊，到今时今日咧依然都系咁 fit 状态咁好啊吓。今年世界杯嘅作品吓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一个拉丁嘅合作啊吓，呢一只歌嘅歌名其实系一个意大利文 ，Die Die 即系 Let's Go 咁解啊，上升一级去到本周第七位啊。上个礼拜升入榜占第十位，本周连跳四级去到第六位。到今时今日，仍然都系好多人喜欢佢哋嘅。由上世纪啊六七十年代红到而家 ，The Rolling Stones， 好欣赏 Mick Jagger 把声，到而家 keep 得都系咁劲咁正啊！

咁 Rolling Stones 嘅兩位主將啦 ，Mick Jagger 同埋 Keith Richards 啦，其實係1950年已經識噶啦，佢哋係咧兒時玩伴，更加係咧同班同學啊。組成嘅 Rolling Stones 咧可以話係無堅不摧啊，成為全球最熱門、最多人喜歡嘅搖擺樂隊啊！

佢都可以话咧，就系、是、British Invasion 音乐上面咧俘虏咗美国嘅乐迷啊！早当年咧，喺呢一个美国啦，即系 Mick Jagger 身边嘅女伴咧，正哇，好似走马灯咁样啊，全部都系靓女 model 啊！上个礼拜新嘅榜占第十位，呢个礼拜连跳四级去到榜嘅中游位置第六位啊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相比之下咧，佢哋绝对系后辈啊！嚟自 LA 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Maroon 5。

思咧，就唔好谂咗谂啲衰嘢吓，唔系嗰个毒品啊，而系即系女性嘅英雄咁解啊。上个榜三个礼拜，上星期占第七位，呢个礼拜上升多两级，去到第五位 ，Maroon 5 Heroin。大家都好紧张啦，好期待佢咧十月份咧香港嘅演唱会，究竟可唔可以坐爆晒成个启德咧？我觉得都 OK 嘅，系啊 ，Charlie Puth 再加埋 Coco Jones。

上次喺香港开 show 咧，比较一个比较细啲嘅场地啦，好咁啊爆晒啦，同埋见到佢咧，即系系一个 entertainer 嚟噶，讲嘢好好笑咧，从一个钢琴到自弹自唱，超级有魅力啦。今次换咗一个即系启德体育园嘅大场，唔知道个情况又会系点啊？今次揾嚟呢一位咧喺迪士尼嘅剧集出现过嘅，由童星做起嘅呢一位演员加歌手 Coco Jones 啊。上升两级去到第四位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Sideways。出面嘅室外气温呢就是至28度，相对湿度 8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到呢 ,8 点半大家留意啊。幻想一下，如果你有一天在美國 New York 跟著 Times Square 那裡行下街，突然間 Times Square 那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屏幕，一個 LED wall 打開，一打開見到有女王出現Queen of Pop 剛過去的星期就是在這個 Times Square 就是出現了，毫無預警啊，現場的朋友全部都癲曬，非常之瘋狂啊。Madonna Confessions 2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八月份三埋日嘅话，佢就68岁啦。而呢一个高龄仍然都系唱到一啲咁有型嘅歌，仲喺呢一个 Times Square 有一个咁正嘅表演，实在令人佩服啊！上升到呢个礼拜第三位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咧，好好卖啊！你都可以为 Madonna 另外一个高峰啦。今次出第二集啊 ，Confessions 2啊。

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啊，占尾十位上个礼拜冠军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啊，第九位新上榜啊 Lisa and It's a Rhythm 啊 Fever Sound 嘅 Ghost， 占第八位啊吓 Medicine Beer 新入榜 Lover Girl 啊，第七位上升一级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啊，第六位 The Rolling Stones 嘅 In the Stars， 本周占第五位 Maroon 5嘅 Heroin 啊，第四位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嘅 Sideways， 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占第二位上榜四个礼拜，你自己一套电影嘅作品啊 ，Lady Gaga 计呢个 Runway 之外咧，另外一首咧歌曲啊 ，Shape of a Woman 啊。上一榜五个礼拜，呢个礼拜占冠军 Idol。

轻易登上冠军。上一榜五个礼拜由上星期的第三上升两级去到冠军宝座。韩国组合以前佢嘅名叫做 G Idol， 大家掹走咗个 G 咧，就咁叫 Idol 啊。之前咧都有首 Queen Card 咧就红遍全球噶。今次呢一首新歌秉承住嗰一种咧好仙气嘅感觉啊，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冠军作品，有 Idol 嘅呢一首 Hide and Seek。将时间带到去晚上7点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6点4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止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实施2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4月份即实施2元两折之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要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舒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数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元，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直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于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于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提及他和富商马斯克早前的矛盾，指两人又再成为朋友。马斯克在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出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后来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亦都公开化，两人曾经互相激烈指责。去年当地保守派网红柯克被枪杀，特朗普与马斯克在悼念活动上相遇，被多间传媒拍摄到他们并肩而坐握手交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除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Hello， 我是 Albert 啱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Hi, this is Kylie.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 晚上时间7:07，继续李志刚嘅环球榜，仲有一小时嘅节目空间啊！近排咧有一只歌咧，其实掀起少少咧国际乐坛嘅风波，因为咧呢一位嘅唱歌朋友 Charlie XCX 咧，就喺歌词当中讲到话啊，即系 dance floor 已经死啦 ，dance floor 系冇噶啦吓，唔会再流行啊咁样，咁俾 Madonna 听到咧 ，Madonna 咧好巧妙地回应一句就话：你系咪喺 dance floor 嗰度播错歌啊？咁啊系。唔啱听嘅歌喺 dance floor 真系会死嘅。

0: 上次 Brad 嘅唱片咧，可以话系救翻呢一位嘅女歌手啊！今次呢一只新歌都有少少争议啊 ！Charlie XCX 嘅新歌叫做 Rock Music， 因为佢话而家咧冇迟死，所以佢就唔做呢个跳舞歌，玩呢一个咧 Alternative Rock 噶咁样。不过就 Madonna 就话，其实可能你喺舞池嗰度播错歌，所以你觉得冇迟死咧，舞池系唔会死，呢个系真嘅吓。呢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咧，呢半个钟头之内就会同大家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美国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This week, the UK Top 10 Albums Chart is in the 10th place of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第9位是 Fleetwood Mac 的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8位 Shine Dance 的 榜的 8,占第七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有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四位有 Drake 的 Iceman， 而本周占第三位 Boards of Canada New Entry 四入榜 Inferno， 占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e Essential， 冠军犀利一入榜就是占冠军 Sir Paul McCartney The Boys of Dolgen Lane， 这个礼拜一上榜就成为本周英国大碟榜的冠军唱片。

0: 嚟自呢个礼拜英国大榜嘅冠军唱片，有 Paul McCartney， 今次加埋咧佢嘅老死佢嘅 best friend Ringo Starr， 有呢一首 Home to Us。睇完咧英国大榜，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最新走势。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本周为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占第10位 Sarah Lawson 嘅 Lush Life， 第9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8位 Sarah Lawson Midnight Sun， 占第7位 Chemical Brothers 嘅 Go， 占第6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占第5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4位有 Drake 嘅新歌 Genius Stiff， 占第3位有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第2位上个礼拜冠军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有 Ring Me In， 冠军头先播咗一上榜就是占冠军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为英国榜的冠军 single， 恭喜晒！十只歌当中拣嚟本周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有呢一首新歌 The Cure。

以为找到解药啦，但到最后未能够达到医疗的成效。The cure。其实佢真係好有音乐才华，因为呢佢嘅歌艺除咗劲之外呢，我好鍾意佢嘅音乐路线啦。其实係非常之 indie， 非常之另类，好实验性嘅音乐类型啊。呢个礼拜英国世界榜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提醒大家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同时生效㗎。即係可能会有狂风大骤雨影响住香港，各位市民要留意啊。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镜头一转嚟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最新走势啊！睇睇呢一个礼拜大啲榜嘅走势吓，占第十位啊，有呢一张嘅新碟啊吓 ，Pure Flow 啊，第九位 BTS 嘅大碟，而占第八位有 Drake Made of Honor， 占第七位都系 Drake 嘅上边 Happy， 占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Number One，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嘅 I'm the Problem， 第三位 No Kind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二位有呢一张唱片 Dan Dylan， 占第一位啊冠军啊又系 Drake 啊。Iceman 大碟臨裝成為美國 Billboard 的冠軍唱片，恭喜曬！揀嚟咧就係一隻新歌，呢一隻新歌咧係嚟自一部咧脍炙人口的電影啊，一套卡通片，今次嚟到第五集 Toy Story， 嚟自 Toy Story 5， 由 Taylor Swift。

0: 好有機會成為將來未來嘅熱門歌啊！電影一定好熱門啦 ，Toy Story 5一定好多人期待啦。有 Taylor Swift 唱嘅主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啊
1: ，I Knew It。
2: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实力榜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九位 Drake Whisper My Name， 占第八位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六位啊吓，有呢一只啊 Drake 嘅新歌啊吓 Ran to Atlanta， 占第五位啊有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占第四位有 Drake 嘅 Shebang， 占第三位啊吓有呢一首嘅新作 Be Her， 第二位 Choosing Texas， 冠军都系 Drake 嘅作品啦，临装成为 Billboard 嘅实力榜冠军，恭喜晒！拣嚟咧一只我好中意嘅作品，不过只歌个歌名就唔系好吉利啊，佢名叫做 Alex Warren。
3: Turning on the TV, a man dressed in black says the tensions and waters are rising. Happiness is treason, fiction is fact, and the storm's always on the horizon.

0: 虽然佢咁年轻25岁啦，但系佢嘅作品咧，即系打上榜咧，一首接一首咧，红到爆厂啊 ！Alex Warren 嘅新歌《Find Place to Die》。
1: Euro Top Ten。
0: 到咗埋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啊，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啊。本周占第十位 ，Bebe Rexha 加埋 Faithless 嘅 New Religion， 第九位 Taylor Swift 嘅 Fate of Ophelia， 占第八位 Hendrix Golden， 第七位有 Ray 嘅 Where Is My Husband， 第六位 Zara Larsson Lush Life， 第五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三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a Bit。

第二位Tambella Dracula 冠军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成为咧欧洲榜嘅冠军，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啊吓，两组嘅朋友我都好中意嘅，有音乐组合 Milky 再加埋嚟自法国嘅 David Guetta。近排好多呢啲网上面嘅短片咧，都用咗呢一只歌咧嚟做背景音乐啊！好中意呢一个咧，好舒缓嘅节奏啊 ！Just the way you are。

姜始终越老越辣嘅 ，David Guetta 做咗咁多年 DJ 啦，亦都转职做音乐人啦。佢咧嘅呢一个即系商业嘅头脑或者系流行嘅呢一个判断咧，真系好准确啊！

佢所制作嘅跳舞作品咧，真系好有流行潜质啊！包括呢一首啊，今次揾嚟 Milky 嘅合作，加埋 David Guetta Just the Way You Are 啊！新时代晚上7:30啦，新闻之后咧，仲有半小时嘅环球榜经典重现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怎样，皆要评核 5% 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才可以获发增薪点。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又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的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是中国香港。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唔再净系唱人哋嘅歌。

The Flame 呢隊樂隊可能你街頭都聽過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內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係要攞啲膽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祝福吳林峰、田氏兩拍肩、編曲即光、監製即光、Terence Liu。

0: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六，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唔知边只歌。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继续今天啊，六月六号星期六啊吓，黄昏六点到八点两小时嘅环球榜，剩翻最后廿零分钟嘅节目空间，嚟到经典重现，带嚟有当年美国实力榜嘅冠军歌。

1983年灌录嘅呢一首作品啊，佢都有份创作嘅，嚟自加拿大嘅呢一位创作人 Brian Adams 啊，佢把声都有少少咧沙沙哑哑 feel 嘅。其实呢一首歌第一次出现咧就系、是、一套嘅电影嘅 soundtrack 咧，叫做 A Night in Heaven 嘅 original soundtrack 啊。但由于太受欢迎嘅关系啊，所以喺 Brian Adams 嘅个人唱片 Redless 入边咧都收录咗呢一首经典之作啊，成为 Billboard 1985年6月份嘅冠军歌。Heaven.

Bryan Adams 嘅成名作 Heaven 咧，就系1985年6月咧成为 Billboard 嘅冠军 single 啊。佢呢一只歌都系同年嘅，85年头冠六，85年12月咧成为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歌 Mr. Mr. Broken Wings。

喜歡這首歌呢，有少少的神秘感啊。是不是一首 Love Ballad， 但好像呢有一個更深的層次啊。Mr. Mister 1985年12月份美國 Billboard 的冠軍 Broken Wings。

0: music 嗰个 chorus 咧有一句歌词咧好正嘅 ，Take these broken wings and learn to fly。其实呢个歌词咧喺当年咧1968年 Beatles 嘅作品啊 Blackbird 入边咧都有呢一句咧咁标志性嘅歌词啊。好多嘅 Love Ballad 都好正啊，同埋好多嘅摇摆乐队咧，其实平时佢哋好焚机啦，但系其实一唱到一啲柔情之作咧，就令人哋咧就系眼前一亮，焕然一新。以下呢一只歌咧较为近期啲嘅，但系就系呢一对摇摆乐队咧成军以嚟咧最受欢迎，亦都系最出名嘅作品，亦都系曾经试过打上美国 Billboard 嘅世界榜冠军位置，嚟自一套嘅电影《Armageddon》，Aerosmith。
1: 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嘅一啲即係熱門流行作品嗰啲背後故事一樣啦。Aerosmith 嘅主音呢 Steve Tyler 呢就從來都唔想觀眾啲嘢，覺得呢歌實在太 pop 太 pop， 同呢 Aerosmith 嘅歌個風格係唔一致呀。咁但係其實呢一套嘅電影 Armageddon 呢應該係末日浩劫呀，裡面嘅主角呢除了 Bruce Willis 之外呢，女主角方面呢就係 Steve Tyler 嘅女人 Liv Tyler 呢製造呀呢一套嘅電影呀咁樣。咁於是即係好多唔同嘅關係之下呢就收到呢一隻歌啦，咁到最後都決定灌錄啦，成為 Aerosmith 呢入行以來70年代到而家呢最紅最紅賣得最多嘅 single 呀。Aerosmith,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日6月6号星期六周末晚上的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之间，吹和缓西南风。而展望随后一两天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下周中期骤雨系会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5%。继续李志刚的环球榜，去到节目近尾声的经典重现，带来很多经典的英文作品。今次找来这个合唱版本，因为原本就是他一个人唱的，不过今次找埋 Eagles 的 Don Henley、 Patti Smith 再加埋 Don Henley 的一个经典合唱。

錄過好多好精彩、好經典或者好破格嘅歌啦，但估唔到呢一隻 Love Ballad 成為佢歌壇歷史當中最多人記起嘅作品啊！

我覺得呢個歌嗰個廣東版咧都幾能夠跟翻嗰個原著啊，只有愛不足夠啊。Patti Smith 再加埋 John Henley 嘅 Sometimes Love Just Ain't Enough。要結束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其實每個星期六咧翻嚟同大家做節目咧，真係好開心、好興奮，尤其是經典重現，將一啲經典作品帶俾大家。臨走送俾大家 YouTube 嘅 One， 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都提醒大家多一次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听讲出边嘅天气咧就有啲恶劣啦吓，咁啊冇咩嘅话都系留喺室内比较安全啲嘅地方啊！提醒多一次，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同时都系生效嘅。

想出门口的话，我想即停一停啦，即等一等，等呢个暴雨过后先再出门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同时生效，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返家。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进入是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也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香港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学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生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到增生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生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是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到26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1300米，有雨。黄茅洲吹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Everything is wrong。
7: 对同错你怎么定义先？
8: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叫做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9: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7: 非常道我有看、啊、
10: 喂，讲紧哲学啊，不是谈电影啊。
11: Why not both？
12: 三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3: 哲学上映中。
14: Philosophy in Real。
15: 主持黄淑仪、
16: 黄木欣。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 Hello 木欣你好。
17: Hello Jacko 你好。
7: 是啦，咁我哋上个星期呢就讲咗11呢套电影呢，咁主要就讲咗认识自己嘅呢一个哲学话题啦，相当复杂。是啦，今集又会透过呢套电影讲啲乜嘢嘅哲学议题呢？
17: 今集我哋尝试去思考所谓人生意义嘅一个问题。不过呢个问题好大嘅，有好多切入点嘅、一个关键嘅问题就係在于乜嘢决定我哋嘅人生意义呢？如果我哋错过咗一啲嘢，我哋需唔需要重新再嚟一次去揾翻当中嘅价值呢？
7: 你一讲到重新再嚟一次呢一样嘢咧，我就谂起呢一个思想实验永劫回归，有冇关系嘅咧？
17: 都有噶，我哋一阵就有机会讲下。
7: 好啊，咁我哋首先咧就了解一下套电影系讲啲乜嘢先，听听一分钟嘅朋友嘅呢一个环节。
18: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9: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8: 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嘅话，或者会有啲乜嘢唔一样，结果都系差唔多，冇咩唔同，即系突然觉得 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么的必要，真的没那么的必要。
7: 这段经典对白是电影《一一》的男主角简南俊 NJ 在重遇初恋情人阿瑞，过了一段如同年轻时候的日子之后，同太太敏敏剖白的一段说话。剧情讲述 NJ 同初恋情人阿瑞事隔多年再次联系起来。 NJ 去日本公干的时候同阿瑞相处几日，二人重温旧梦，互诉心声。在这段重聚的时光里面，他们几乎旧情复炽。 NJ 甚至跟阿瑞说，其实我再没有爱过其他人，但是他们都意识到现实当中各自有家室，最后克制冲动，选择回归原本的生活。电影的这个情节正好引领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面对过去的遗憾，我们或者都希望重来一次去弥补，但即使真的可以重来一次，又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呢？
11: 刚刚就听过一分钟的朋友，听到有电影《一一》的一段经典对白。其实这套电影有很多的电影金句，其中有一句我觉得是很适合我们这个节目的，它是这样说的，它说电影的发明令到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因为我们在里面获得了至少两倍不同的人生经验。由 NJ 简南俊这位男主角的人生经验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咦，其实面对住遗憾究竟要怎样处理呢？是不是有一个重来一次的机会就是好呢？他就说呢，不想再来一次，即是这个就是他在电影里面的选择啦。
17: 其实这个是挺特别的，你想象一下，你好像 NJ 咁，因为年轻的时候一些客观的因素，咁就冇辦法同呢一個你最愛嘅人喺埋一齊。咁而家居然有機會俾你重新嚟一次喎，即係你諗下，人生係有好多遺憾㗎嘛，有幾可可以俾你重來一次呢？即係有得嘩 redo 喎。咁但佢嘅講法就話，唉，其實都冇乜必要。咁我諗呢個呢就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點解呢佢明明可以彌補返佢人生最大嘅遺憾，但係佢居然認為冇乜必要。
11: 因为个时代唔同咗，即係我嘅意思係佢当年可能就真係觉得好想喺埋一齐，但而家冇咁想。
17: 其实当时呢係有啲条件嘅差异嘅。咁当然啦，佢哋最初嘅时候啱啱开始准备读书，咁梗係穷啲啦。咁佢当时嘅女朋友阿瑞呢，咁就话都担心佢养我唔起呀咁样。咁佢就要求阿 NJ 呢去读电脑系，咁就当时电脑吃香咁样㗎嘛。阿 NJ 呢都有去报啦，结果咁佢好叻仔咁又考到啦。电影里面有一个讲法就係话，当我考到嘅时候，我爸爸媽媽都好開心，阿瑞你都好開心，但係我係最唔開心嘅一個人，因為佢根本就唔鍾意做呢樣嘢。佢話人係唔可以為咗他人而活㗎，但係偏偏嗰個要我為佢而活嘅人就係我自己最愛嘅一個人。佢話呢件事係幾咁痛苦呢？咁於是乎最後 NJ 就離開咗阿瑞。个问题就是阿瑞而家重新见翻佢嘅时候，就同佢讲话：我哋而家冇呢啲担心噶啦，冇钱银呢啲嘢担心噶啦，我唔使你养啦，我而家我自己养得起自己，我好有钱噶啦，不如我哋重新嚟过啦。咁会解决咗当时最棘嘅地方噶，咁系咪即系话哦？咁我哋重新做一次，假如 NJ 嘅人生之所以唔快乐，系因为佢冇办法同佢最爱嘅唯一爱嘅人，佢有老婆嘅。但佢同佢初恋情人讲：我呢生人即系爱过一个人嘅啫，就系你啦咁样。咁你可以知道佢有几爱佢啦。个问题就系、是、你咁爱佢，而我哋一啲阻住你同佢一齐嘅客观条件已经消失咗啦。而家咁点解你唔选择同翻佢一齐重新再嚟一次呢？
11: 我会觉得我自己睇呢套电影嘅时候，我觉得佢哋唔能够喺埋一齐最棘嗰个位，并唔系头先讲嘅嗰个客观条件，即系 NJ 唔够钱养佢嘅呢一个客观条件，反而系因为即系阿瑞佢自己本身，我有少少怀疑佢究竟系咪真系中意 NJ 咧？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因为佢系
7: 逼緊佢做一個唔係佢嘅佢啊。咁而我估計啦，即係可能 NJ 都會覺得過咗呢個廿年、三十年之後再見翻呢個佢唯一愛過嘅女人，但係其實佢仍然係冇變嘅，即係阿瑞仍然係一個有呢一種性格嘅人，咁所以重嚟一次，其實個結果可能都係一樣，大家都係唔夾嘅，即使佢真係好愛佢啦。
17: 我諗呢個亦都係一個有趣嘅觀點啦。我哋選唔選擇重來一次，其中一個關鍵就係重來一次之後結果係咪會唔同呢？即係你想象下，如果重來一次個結果係一樣嘅，咁你可能就覺得咁就唔好啦。即係之前嗰次都咁 hurt 咯，又重來一次，即係好似有啲人拍拖分手之後，咁佢都好痛苦，咁佢就選擇唔再拍拖咁樣。咁所以我哋真正需要問嘅問題就係、是，如果阿瑞同埋 NJ 重来一次，佢哋嘅结果会唔会有所唔同呢？
7: 睇嚟就唔会啦，即係大家都可能係唔夹，我唔知点讲，即係你爱还爱啫，合唔合适呀，还合唔合适㗎嘛。
17: 有可能係咁啦，呢个重来一次呢样嘢係一个好好嘅契机，俾我哋去反省到底我係一个点样嘅人。当我哋选择去重新一次嘅时候，重新嚟嘅并唔单止系一啲客观嘅机会，呢个社会变咗，一啲价值观啊、风气变咗，更加重要嘅就系你，你有冇变到呢？你如果依然系嗰个坚持住自己嘅理想、你嘅理念嘅一个人，而如果阿瑞坚持住都系一种我想过一种安逸嘅生活，我最重视嘅就系我能唔能够得到一个优质嘅生活嘅人，俾你哋重新开始。你是不是就会走出不同的方向出来呢？未必会是。我们常常都会说性格决定命运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性格是这样，无论重复多少次，你的选择都是一样的。那于是乎 NJ 才会认为重来一次其实都没什么必要。即是你想象一下，有什么必要呢？我揀一百次我都是揀 A 的时候，那第一百零一次再揀又如何呢？我哋要諗嘅就係所謂嘅人生意義，好多時候未必一定真係咁在於我哋能唔能夠彌補嗰個遺憾本身，因為彌唔彌補呢個遺憾唔係在於一啲客觀嘅世界嘅一啲條件，而係在於你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當呢樣嘢係不變嘅時候，你再活一次，其實亦都唔會有分別。
7: 咁即係其實呢一個重來一次嘅思考係可以帶領我哋去面對遺憾啊，可唔可以咁講呢？
17: 我諗佢係一種其中一個方法啦。因為我哋面對遺憾，好多時候會有一種想像，就係、是、如果我再嚟一次咧，我一定可以彌補呢啲遺憾嘅，我嘅人生就會圓滿啦咁樣。咁佢可能就係會提醒我哋，你唔好咁天真啦，即係唔好諗住重來一次就一定得啦。世界是变了，但你没有变的话，你依然是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到最后你的结局可能都是没有分别的。咁当然啦，呢、這个只係比较负面地去敲醒咗我哋嘅一个迷雾，就係、是、以为重来一次就一定得。咁但当然呢，佢亦都有另一个面向可以帮我哋更加能够去面对呢一啲遗憾嘅。
14: Action， 哲学上映中
16: ，Philosophy in Reels。
20: 主持黄淑仪、
21: 黄木欣。
7: 好啦，咁啊，木欣头先咧，你就讲到咧，即系其实冇必要重来一次嘅其中一个面向，就系因为个结果都可能系一样咁差嘅啫。咁但系你话有另外一个面向去睇呢件事，系正面一啲嘅。
17: 系啊，因为其实头先都几负面嘅，因为觉得重来咗。NJ 同埋阿瑞一齊都係分手㗎啦，咁何必重來一次呢咁樣。咁但係我哋又可以諗，冇必要重來，會唔會係因為其實第一次都已經幾好呢？呢個一開始係違反我哋直覺嘅，因為佢哋係一個戀人，互相相愛，但係結果冇喺埋一齊。咁但係呢件係咪必定係一件壞事呢？我哋放宏觀啲去睇，人生裏面充滿咗種種遺憾，你有機會去纠正呢啲遗憾嘅时候，系咪真系咁有呢个需要呢？因为呢啲遗憾可能喺一个特别嘅意义上高构成咗你之为你嘅一个特点。头先阿 Jacko 都有问过，咦呢个同我哋之前讲嘅尼采永劫回归有冇关系呢？咁呢个当然系一个好复杂嘅哲学嘅谂法啦。但系尼采系一个好疯狂嘅哲学家，佢就如果摆翻入我哋今日嘅语言，佢就会讲话重来一次好。
0: 仲要唔好一次咁簡單，永劫嘅意思即係從來無限次啦咁樣。我哋用返頭先嘅講法就係、是、喂，但係個結果一樣㗎咋喎，好陰功㗎喎咁樣。佢話唔緊要啊，從來一萬次同樣結果都要咁樣。只有當你知道係同樣嘅結果，你都願意從來無限次，咁先至代表你係真真正正去鍾意呢個選擇。
7: 嗯，系咪即系如果放翻落套电影去睇嘅话，就应该问阿 NJ 呢个问题。你明知道系会同阿瑞分手噶啦，从来无限次，你系咪都想喺生命之中遇到阿瑞呢个人呢？如果佢嘅答案系嘅话，咁佢真系可以印证翻佢讲嘅嗰句说话，就系、是、起码系爱过呢一个女人，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0: 可以啊，我觉得呢个讲法系好嘅。我哋应该要问 NJ 呢样嘢，就系嗱，重来一次咧都系分手噶啦。就正如你當時分手一樣，咁你係咪寧願你生命入面冇遇過阿瑞呢個人呢？如果佢認為係的話，咁你就知道，咁佢大概都唔係好愛佢，從來唔從來都好，對你嚟講都唔係咁重要。咁但係如果佢話我明知會同佢分手，我都願意同佢一齊嘅時候，咁唔需要從來啦。你嘅愛咪已經喺當初你同佢分手嘅第一次入面體現咗出嚟囉。咁呢個呢就去迫使我哋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咦，呢一種咁樣嘅遺憾點解其實係構成咗我哋人生意義嘅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呢？咁我覺得呢度我哋亦都可以嘗試去引入另一個觀念，叫一期一會去思考一下。咁佢嚟自日本嘅一種茶道嘅文化，即係喺一間屋入面，咁主人就斟茶俾你飲咁樣，你想象一下。咁但係你可以想象一下，哦，下次你又再去，又係同樣嘅主人，又再係同樣嘅茶具等等嘅嘢，咁係咪都係同樣嘅體驗呢？其實唔係喎，其實每一次都係好獨特嘅，就算茶具係一樣，主人嘅斟嘅茶嘅做法都一樣，但係每一次嘅相會都係一次獨一無二嘅經驗，就好似 NJ 同埋阿瑞佢哋最初相識，然後最後分開，都係構成咗佢哋一個獨一無二嘅經驗。而呢樣嘢恰恰就令到佢哋嘅關係變得有意義，令到佢哋嘅人生具有一個不可取代嘅一部分。
7: 即如果要理解他們的相遇最後最終的結局是分開，是一

0: 佢哋唔再一齐咯，佢哋嘅关系就进入咗一种喺余下嘅人生，佢哋都会依然去互相思念嘅一个关系。呢段关系就系佢哋之后再碰面，佢哋都会好想同对方一齐，但系都会选择唔喺埋一齐。一段关系系一路咁样延续落去，虽然佢呢一部分好似看似系空白，但系其实亦都系佢哋关系嘅一部分。就好似我哋去睇一啲画，有啲地方我哋叫留白。但是留白嗰个部分唔系未画完，系佢画嘅一部分嚟。人嘅关系都系咁，关系唔一定系话我同你朝见口晚见面对住你嗰啲先叫关系。关系亦都可以系在于我哋已经唔再成为恋人，而进入咗一种互相思念嘅关系。如果从呢个角度去睇，咁佢哋之间嘅关系就未必一定系一种遗憾。
1: 嗯，即系其实个理解就系呢一次其实系冇完结到嘅，个关系系延续紧嘅，只不过系换咗个形式去持续紧呢一次嘅关系。
0: 冇错啦，佢哋的确唔再系一种传统意义嘅夫妻关系，甚至乎唔系一种情侣嘅关系。咁但系我哋又何必一定要用呢一啲咁样嘅讲法去框定所谓嘅关系呢？佢哋而家呢一种互相思念关怀，但系唔一齐嘅，唔可以系另一种关系咩？呢种关系难道又一定比不上情侣关系、夫妇关系咩？咁于是乎，既然冇遗憾，又何必重来一次呢？
1: 嗯，我听完呢即係呢两集穆恩你去分析呢一个一一呢套电影嘅哲学理念呢，係学到好多嘢嘅，同埋令我对于关系呢样嘢呢都有一个新嘅领悟。因为我会觉得咦，好似同人沟通就主要係建立关系啦。咁但係上一集你就话咗俾我哋知，其实唔系㗎，同人沟通同时间你可以认识自己呢。咁今集你又讲咗呢咦，其实唔止添喎。原来嗰个建立关系呢一回事呢并唔系喺冇联系底下就会断咗，只要嗰个人系进入过你嘅生命里面，就呢一个关系就必然会延续到你生命嘅尽头，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0: 可以，甚至乎唔知嘅关系，人生入面各种各样嘅遗憾，其实佢都唔系完咗，而佢会以一种另外嘅形式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发挥佢影响力。即系你想象最简单话，哦，你去细个参加一场比赛输咗，因为你啱啱病咗，状态不佳，咁你咪输咗就输咗啦，重来一次咁样去赢翻，咁当然好积极啦。但系你又可以咁谂，呢一种咁样嘅输咗，呢种嘅失败，佢亦都化成咗某一种谂法。影响住你余下嘅生命，改变咗你对于比赛啊、胜负啊各种各样嘢嘅看法。呢件事情并唔系完咗，而系佢构成咗你生命嘅一个好独特嘅位置，让你认识到你系边个，赢系乜嘢，输系乜嘢，咩嘢对你嚟讲先系真正有价值。
1: 嗯，即系无论有冇遗憾，无论结果系点，其实每一次嘅相遇都系生命嘅养分啦。曾经都听过一个好浪漫嘅讲法啦，佢话世间上嘅一切都系今生今世一期一会。咁啊，唔知道大家又揾到嗰位无论俾你拣几多次、无限次，都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嘅对象未啦？送俾喺大气电波之中相遇嘅大家，有嚟自另一套电影《金枝玉叶》嘅插曲《今生今世》。我哋下个星期咧会继续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嘅。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舒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于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于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均可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而不是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其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涉嫌在九巴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名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人。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九巴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说，受害人事发的时候刚刚放学，正是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人记之莫欺少年穷，
5: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6: 今晚9:30，
5: 港台电视31。
7: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8: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9: 做艺术嘅咧系好专业，但系咧不能够脱离咗一个社会嘅脉搏。如果你脱离咗社会嘅脉搏咧，你冇同个社会系连埋一齐，咁你就会觉得好吃力，越做会越吃力。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10: 對人講多啲鼓勵說話真係有用㗎。最近當我印容姐姐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別好食嘅時候呢，我讚佢幾句鼓勵下佢，佢下次會做得更加好㗎。
11: 你用廣東話讚佢？
10: 係呀，我都唔識印尼文嘅鼓勵說話點講。
11: 哦，容易啦，跟佢哋學咪得囉。
12: 心問呀，人本丁 happy 啊，姐
11: 變得。
10: 你都想學多啲印尼文嘅話，就要留意
7: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思培宣誓 Beautiful Sunday。
13: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嚟到开卷乐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咗一位好重量级嘅嘉宾，因为咧佢咧就著作好多嘅编著啦，好多嘅研究嘅计划啦，吓。咁佢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宏泰先生啦，吓。咁啊，佢嘅研究咧最主要我估我哋了解咧都系环绕住一啲家族嘅企业同埋佢哋嘅继承制度啦，吓，同埋一啲关于海外华人同埋中国嘅一啲嘅相关嘅研究嘅。咁佢最近咧出咗本书话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吓，咁咧就系由佢同埋李洁平合著嘅，吓。咁我哋今日咧就好荣幸咧请到郑宏泰先生同我哋一齐倾下呢本书嘅。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我睇到呢本书之后咧，个题目就好吸引啦，因为其实即系令我哋谂起一啲电影啦，吓。咁啊，之前因为你都已经出过另外一本书系关于陈松青嘅，咁啊，应该我估好多人睇呢个书都会联系到一啲同电影相关嘅嘢。主题咧个就系关于特务，咁但系咧副题咧就有个人物咧，可能一啲年轻嘅朋友未必系好认识嘅，叫罗盛茂。咁或者先请郑先生同我哋讲下罗盛茂到底系边一个，佢嘅经历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先？
1: 好啊，罗盛茂咧应该喺香港嚟讲绝对系一个陌生嘅名字。咁因为依家喺香港度咧，仲有佢嘅足迹嘅咧就极之少。喺香港仔咧有一栋大厦咧好旧噶啦，叫茂盛大厦。就同佢有關啦，茂盛同埋羅盛茂，你可以想象都係幾相近嘅。佢個人好特別，佢本身咧就我自己形容佢咧，好似河東咁一個混血兒。係，爸爸咧就係洋人嚇，據說咧就係話係一個猶太裔嚟嘅嚇。媽媽咧就係華人啦。咁佢喺1934年咧喺新加坡出世嚇，因為佢出咗世之後咧，三歲咧佢阿爸爸就死咗。咁所以咧，基本上就同阿媽一齊成長。咁尤其是喺新山個地方，即係馬來西亞嗰邊比較近新加坡嘅地方。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佢係一個混血兒嘅話咧，又係同環嘅環境之下長大。但係當然啦，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個環境咧，又同香港唔同，佢都比較混血啲嘅，即係個環境啊。咁所以佢成個成長咧，你可以想象咧，都係比較話有困難啲啦。喺個身份上邊，喺個人嘅經歷上邊，肯定都係好大嘅變化啦。佢同河東唔同嘅地方就係佢係獨子得一個啫。河東嘅話，個媽生好多個，係啦。咁所以佢可以有好多啲交往嗰嘢。咁佢嗰個情況之下咧，就呢個比較特別嘅。而佢去到大過咗之後咧，當係讀完中學咁啦，後來都有講呢個講法，即係話係有個教會去供養佢，即係個教會同佢爸爸有關係啦。咁之後就去新加坡發展，咁開頭喺政府入面工作，最後咧就自己創業，而喺個創業之下咧，佢就發起上嚟啦。
0: 咁喺佢嗰個事業嗰個軌跡上面，佢係點樣發跡？有啲咩嘅契機係令到佢即係可以係成為一個舉足輕重嘅人物咧？
1: 這個契機都幾特別，即是說他捉住了某些有關於生意上面的一些新發明，你可以這樣講。他本身在新加坡那份工作其實都挺好的，固定在郵局那邊工作，只不過他也都可以看得到他那個發展前景有限，所以他開始轉去做生意。而做生意當時我自己的觀察的特點呢，就是他看到一個新的產品叫做 Wood Woo，即是木刨成絲，刨成絲呢之後呢用呢啲木絲啦，或者叫木棉啦，佢叫咁樣就混落去啲水泥同埋啲石灰度呢，可以變成一啲比較硬嘅好似甲板嗰啲咁嘅物品。咁呢種嘅物品呢就因為比較輕啲，亦都成本低啲，所以呢就可以喺起屋上面呢好有作用嘅，所以呢一個層面我相信就令到佢發起上嚟嘅原因，即係話佢見到呢種新材料，如果佢喺呢個嘅馬來西亞，尤其是就係新山嗰頭咧起屋嘅話咧，會有好嘅市場，於是乎佢喺嗰邊咧就做呢個生意，咁就俾佢真係發起上嚟，咁個生意就越做越大。即係你知道啦，一做咗地產嗰樣嘢呢，其實牽連咗好咗生意嘅，土地跟住就建築，跟住就起樓，跟住起咗樓之後就賣，賣咗之後就牽動到銀行貸款，咁所以一抽二攬呢，就利用呢個環境之下呢個特點呢就發起上嚟啦。
0: 咁我哋知道呢个罗成茂呢其实同香港都佢有好密切嘅关系嘅。咁点解头先我哋一路讲可能佢同新马方面系相关啦，呢个都系佢成长嘅地方。咁点解佢会将个业务又扩张到去香港呢？
1: 嗱，呢个呢就同香港金融体系同埋个经济体系呢喺嗰个时间呢特别嘅发展有关系嘅。佢本身呢就喺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你知道新加坡嗰個經濟都發展都唔錯嘅、先雖然喺新山嗰邊發展，後來佢已經見到新加坡個特殊點呢就轉咗去新加坡。咁而且呢因為佢搞地產呢你我見咗佢。咁於是乎呢佢發起上嚟呢佢好快將佢生意呢擴大就上市啦。即係話先喺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嗰邊上市。咁而且一上市之後呢佢有一個奇特嘅一個你可以說他金融上面的手段就可以收購到幾間公司、在新加坡當時已經可以一個人控制著三間上市公司、但是新加坡的金融體系和個監管相對地緊的、嚴的，所以他在後來就發現呢他在借貸上面呢是同一間叫做俄羅斯人民銀行有交往，
0: 即是当时苏联。
1: 当时的苏联是啦、即是叫做莫斯科人民银行、就可以拿到钱。于是乎他的生意呢虽然上市但是他资金流动上都有困难的。但是有了这一间莫斯科人民银行的支持之后呢他扩张得很快。而扩张的时候呢他发觉在新加坡呢可能都不可以留在这里、必须更大的扩张。当这个背后的扩张有没有莫斯科人民銀行的指示，這個是未可以找到的原因來的，我估計就是其中一樣東西都是他推動的、而那個時期呢就是73年呢香港的金融市場也都發展得非常蓬勃、於是乎他在1973年頭1、2月呢已經在香港推動他的公司上市、在那個情況之下呢就令到他發展更加壯大、而他在香港上市那間公司呢就去控制住在新加坡那幾間上市公司，咁你可以見到呢其實佢已經視香港作為總部去發展佢嘅生意啦，所以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佢需要搵香港嚟發展佢事業嘅地方，但當然背後個莫斯科人民銀行個拉力係點呢我哋就未可以搵得到，但相信係一個重要嘅一步嚟嘅。
0: 期待終有一日可以搵到呢個謎團嘅底牌。

0: 咁咧，頭先鄭先生你提到一啲時間點嘅啫，73呢個時間點。咁佢選擇咗呢個嘅時間嚟到香港，係咪一個正確嘅時機咧？即係我哋而家馬後炮睇翻轉頭嘅話，
1: 嗱，嗰個情況咧，你講得啱嘅。佢喺時機上面咧，香港嘅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咧，佢嚟嗰陣時係正式可以差唔多可以過嚟上市咧，就1973年1月，搞曬手續之後就2月可以掛牌嗰次咁啦嚇。咁啊，唔係公開集資嗰種咧，咁但係咧，個掛牌咗冇幾耐咧，唔夠一個月，股市就大冧啦
0: 嚇。
1: 因為香港嘅股票市場咧，從過往就係英資所壟斷嘅，一個叫香港會壟斷。69年開始開放，69年底㗎啦嚇。咁跟住70、71、72咧，嗰幾年咧就非常之風光。但一進去1973年咧，其實已經高處不勝寒。咁所以1973年咧三月咧，就開始急速回落，所以喺時機上面，你見到佢喺73年2月先上市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去到最高個目，咁所以一上市咧，冇幾耐咧就大跌啦，嚇、
0: 嗯，
1: 咁所以其實喺呢個時機上面咧，佢係可以話睇錯市啦，嚇、嗯，即係喺高峰摸頂入市，咁但係佢其實我哋頭先咁講咧。佢嗰個嚟香港上市可能有更大嘅動機㗎嘛、即係背後可能亦都有真係莫斯科人民銀行嘅一啲嘅指示。咁、所以佢哪怕嗰陣時嘅股市已經下滑呢，佢都仲係勇字當頭嘅，不斷咁開拓，仲繼續收購。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呢，就你可以講呢話佢迷低嘅炸彈呢就更加多，所以令到佢最後就債台高築。
2: 有理想与目标，人生才有不断打拼追求进步的动力。当然，理想与目标会随着个人成长与经历不断调整。罗盛茂在建立个人商业王国的道路上无疑亦是如此。他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因此初期或许追求较安稳的生活，才会选择进入政府当邮政局文员，捧着这个铁饭碗近十年。之后随着年长及建立了家庭，自然希望升职加薪，可惜升迁之路不顺，令他感到泄气。但或许刚好有朋友邀他一起做生意，使他有了全新目标，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创业之路。罗盛茂长袖善舞，亦显然有经商的才能，故在创业路上越走越顺，就算曾遇困难及低迷，仍能化危为机，事业辗转向上。在罗盛茂把部分投资转到香港市场，并把公司译名茂盛控股之时，他应该设下了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为自己及家族建立一个跨国大型企业。1974年，那时刚届40岁的罗盛茂宣称其商业王国的资产值已高达新币7000万元，约 1.4 亿港元。生意投资遍及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足以令各方艳羡。但他显然并未满足，不想生意和投资局限于亚洲，或因曾被殖民统治，在东方世界眼中，西方国家有着高不可攀的地位，故他决定进军西方市场。而他首个重点出击的目标是南半球的澳洲。
0: 欢迎收听开卷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嘅讲嘅就系叫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咁啊作者就系郑宏泰先生同埋李洁平嘅。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揾到郑宏泰先生咧同我咧一齐分享呢本嘅书啦。咁啊喺呢本书入边咧就讲咗一个好特别嘅人物。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佢喺由新马嗰边，然后将佢个业务咧就 轉移到嚟香港，咁而背後亦都有一個莫斯科人民銀行作為一個後盾啦，令到佢個業務咧不斷擴大嘅。咁喺佢嗰個事業嚟講咧，佢係點樣將自己嘅集團咧一路一路擴展，而擴展到去一個頂峰嘅階段係邊一個時期，同埋個頂峰嘅位置喺邊度咧？
1: 其實個頂峰咧就係嗰個1973年啦。
0: 嗯，
1: 即系佢嚟到香港上市嗰时咧，就令到用香港去统管成个你可以讲系东南亚嘅业务咧，吓就系最顶峰。接住落去嗰种咧，其实系调翻转头，佢知道碰到危机啦。
0: 嗯，
1: 于是乎咧就一直都喺度转移佢个视线。我自己嘅分析咧，就尤其是喺嗰个时间开始去收购第啲地方嘅业务。包括澳洲，包括最令到佢最后冧档嘅可能就係美国嘅三根银行。咁呢度你亦都埋低咗佢嗰个致命嘅伏线呢，就係、是、因为佢收购咗美国三间银行之后呢，而因为佢背后又有俄罗斯，即係话莫斯科人民银行嗰个资金呢，就惊动咗当时嘅美国特务啦，或者係一啲 CIA 嗰啲，就见到佢个资金或者佢调动上面有啲特别。咁於是乎咧就觸發咗對佢嘅調查，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最後咧就喺1975年咧就俾人爆出，即係話佢收購呢樣咧，其實係原來係話即係炒作啦，話佢係蘇聯指使嘅，咁於是乎咧就麻煩就嚟啦，尤其是驚動咗莫斯科人民銀行，知道呢件事我即刻鎖水喉、山水喉，咁於是乎佢成個資金鏈就全面係啦斷裂啦，咁就。真係崩潰咗落去啦！
0: 咁我估好多朋友都想知道審訊成個嗰個過程係點樣被指控作為蘇聯個間諜活動。我哋都知道當時可能係一個冷戰嘅年代啦嚇。咁、嗰個審訊，譬如公唔公平啊，嗰、那個程序公義啊，或者等等嘅嘢。
1: 嗱，其實咧佢審訊咧就好多單嘅嚇。我相信你講嘅就係香港。嗱、佢第一樣嘢咧就係話佢當佢崩潰咗之後咧，佢其實咧就有好多。做假账又好，做叫做支票论嘅活动又好，都被人发现咗出嚟。咁呢个亦都系佢点解要走向金融做开银行嘅原因，因为有自己嘅银行嘅话咧，啲支票往来咧就容易啲过骨。咁当佢出现呢啲咁嘅事件之后咧，第一就新加坡先通缉佢，跟住咧香港又通缉佢。跟住呢，因为佢收购美国嘅银行呢，美国又通缉佢。咁於是佢第一样嘢呢就走咗佬线嘅。咁但係因为佢后来呢走咗佬差唔多两年咗緊呢，佢挨唔住呢，亦都话当中应该就有啲特务嘅一啲嘅行为之后呢，就佢选择去美国自首。嗱、呢个好特别嘅，第一样嘢呢就三个地方都通缉佢。而美国控告嘅罪案呢，刑罚是最重的，如果他罪成要坐监20年的，但是他最后选择去美国自首。但是当时控告他那些四条罪，联邦检控就四条罪，最后呢就全部都撤销，是啦，即是控他不入。他当然开心想着这样就可以留在那里，但随后呢美国就立刻就捉回他。为什么呢？因为香港要求引渡，是啦。咁於是乎呢，香港就最後就引導佢返返嚟啦。咁喺香港嗰個控告佢個呢就係、是、詐騙，串謀詐騙，其實嚴格嚟講呢做假帳啦，包括咁嚴格嚟講呢就係、是、佢利用咗叫支票輪嘅方法呢係洗錢。因為佢銀行唔掂呀嘛，財務唔掂呀，於是做好多啲假帳。但成個審判呢，第一要引導返嚟嗰時呢，佢反對啦，喺美國嗰時就話因為佢係蘇聯特務，一回來香港呢就會融了㗎啦。咁但係呢，所以呢成個保安非常之緊密嘅，但返到嚟之後就完全審判嗰時都非常之大陣仗嘅，因為驚真係有蘇聯嗰個問題嘛。但最後呢成個審判過程呢，佢係第一次審判嗰時候佢係無罪嘅。咁所以呢個時候令人覺得包括政府在內覺得好特別，點會咁㗎，冇理由咁。於是乎呢政府提出上訴，就話成個法官個審判過程唔啱，犯咗好大嘅法律錯誤。但係羅盛茂就話：喂，我都已經獲釋咗啦，你咁樣對我好唔公平咁。咁但係冇辦法，嗰陣時就要再審，再審嗰陣時咧，嗰段時間佢係擔保外出嘅。但係去到再審嗰時咧， 结果呢最后呢就判佢罪成。
0: 嗯，
1: 是啦，似乎坐监五年。但是佢嗰时呢因为担保外出嘛，而审判嗰时呢佢就特登唔返香港。咁於是乎呢佢又再次逃亡啦。所以呢个系非常之特殊嘅，咁又对香港当时你个司法嘅冲击都几大。即係一方面佢要審判佢嗰時候你竟然俾佢擔保外出係咪，咁唔可能㗎嘛，你都知道有呢個情況。咁但係再次佢逃亡咗之後呢，本來佢就冇事嘅喺嗰個年代。咁但係呢佢最後呢死衰唔衰呢，就係佢仲用假護照入境英國於是乎就俾佢識穿咗。咁喺英國之後呢又再將佢引渡返返嚟香港。咁嗰次呢就要坐監啦。所以呢個就係、是睇到佢喺呢個案件上面個特殊之處。
0: 咁最後可唔可以從羅盛茂嘅一生，你覺得有啲咩係一個好好嘅啟示呢？
1: 啊，啟示呢就都幾特別嘅，即係我覺得呢以佢一個混血兒啦，真係從無到有做到咁大，咁呢就可以睇到佢精明或者喺金融上面嘅醒目一面。但是就你会发觉他很多地方的做的手法又事实呢就是非常之富有争议性的。咁基本上呢就是左手交右手那种，即是很多间公司在收购上面呢就手法虽然表面精明，但实际上面呢就令到自己打困窿，最后呢就败在他自己的一手之中。至于他用这个特务这种身份开头是帮助了他，他以为藉住用自己的话特务可以过到骨，最后又是被自己的聪明误了，累了他自己，令到没有办法抽身。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呢，他其实是一个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如果他不用这一种想着可以过骨的话呢，我相信他的事业还可以有起路。但是他因为想着这样可以过得骨，最后呢反而真正被他自己的聪明误了一生。
0: 哇，好精彩嘅人生故事啦，咁好多谢郑宏泰先生啦，咁佢呢本嘅新书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呢，就可以睇得到呢一个白手兴家嘅一个人点样一个混血儿啦，点样一路扩展呢个事业嚟到香港，但係最后因为佢嘅一啲嘅失策，咁就即係聪明反被聪明误呢，最后呢就係佢个商业王国呢就全面崩溃咗啦。咁今次好感谢郑宏泰先生，我哋希望以后呢再有机会可以邀请你来到开卷乐，因为我知道你著作等身的，那我们希望可以之后再有机会向你请教。
1: 多谢，
0: 拜拜。
3: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啱啱同鄭宏泰先生就講咗佢呢本新書《真假特務：羅盛茂的驟升急跌》。咁我覺得呢本書呢就真係講到一個白手興家人呢點樣話可以一路喺度賺錢，然後呢就可以東南亞就發展到嚟香港，因為香港確實都好有吸引力。咁但我估呢本書嘅最吸引嘅地方呢就係呢，因為呢佢背後有呢個蘇聯嘅資金，而呢後面佢又想去收購呢個美國嘅幾間嘅銀行呢，咁喺呢個冷戰嘅年代呢，嘩呢個舉動呢實在非常之能夠引起爭議。咁呢所以呢最後佢嘅呢一個嘅舉動呢亦都呢埋下咗佢嗰個商業王國嘅覆滅嘅一個伏線。咁睇呢本書嘅時候呢確實有好多呢啲好吸引嘅商業啊、政治啊等等嘅呢啲背景。咁如果對呢方面有興趣嘅朋友呢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呢本書個名呢就已經話俾我哋知呢就係關於真假特務嘅。
3: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五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同埋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佢哋同男婴血缘关系嘅基因测试报告同埋其他相关证据。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时话，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与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和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鍾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㗎。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8: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11: 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10: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11: 主持李秋婷。

今日的艺文谷，首先要带来这个令人沉痛的消息。戏剧大师钟景辉博士，大家口中的 King Sir， 在6月3号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博士是本地资深导演、演员、电视制作人、电视节目主持以及戏剧教育家，亦都是60年代在香港推动舞台剧发展的重要先驱，引领香港剧场走向专业化的灵魂人物。他曾经担任香港戏剧协会会长、黑肯坊剧团董事长、香港话剧团艺术顾问以及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团顾问。钟景辉博士多年来积极推动香港戏剧界的发展，尤其关注戏剧教育。他曾经在浸会学院，即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前身，任教英语及戏剧长达23年，并且自1983年起出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长达18年。1984年，钟景辉博士创立香港戏剧协会，其后亦都分别担任民政事务局表演艺术委员会成员，以及香港艺术发展局戏剧艺术顾问。钟景辉博士在香港首度提倡以广东话演出百老汇音乐剧，开阔观众以及业界的视野。他一生执导的剧目超过80出，包括《梦断城西》《茶馆》《哈禄戏班》等等的经典。而钟景辉博士的演技更加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演出超过100出舞台剧，历年的代表作包括《推销员之死》《金池堂》《相约星期二》等等。

凭住精湛的演技，他曾经八度荣获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奖，四度荣获最佳导演奖，而他卓越的贡献更加深深获得肯定，先后在2002年以及2013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童子金星章以及银子金星章，亦都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以及香港戏剧协会颁发终身成就奖，成就非言。

0: 常言道人生如戏， King Sir 又怎样形容自己的故事呢？在1991年11月22号播出的港台节目《安身立命》里面， King Sir 这样讲：
1: 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故事？我是一个是一路在度追寻紧戏剧艺术的真善美的一个人。追寻这样东西是永无止境的，亦都可以讲话是所谓真善美是无止境的一样东西，亦都是没有真真正正十全十美的东西。但是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呢，你是不可以缺乏那种追求真善美、追求十全十美的心态。虽然是我觉得是永远都追寻不到的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但是我们都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去追寻。
0: 不过戏剧路上这种追求完美的心态没有令到 King Sir 变成一个暴躁的导演。在1991年播出的港台节目《安身立命》里面，他这样说：
1: 我排戏的时候我很少发脾气，在我来说，我是应该假设每一个跟我合作搞那个戏的人，无论是前后台工作的人，他们都是尽紧他们的最大努力去将这个戏大家同心合力地搞好。我是一定要假设这样东西。所以当人家做得或者没那么好的时候，我是不会破口大骂这样 去发脾气，这样去怪责人家，而是大家在一个商讨的方式之下，怎样去搞好他。

King Sir， 感謝你長久以來為本地戲劇界的付出和貢獻，你數十年來播下的種子不斷發芽生長，你的精神一定會一直延續下去。下星期的藝文谷，我們會在一小時的節目裡面一起回顧戲劇大師鍾景輝博士的一生。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讲翻今晚嘅节目内容咯，今晚艺文天地率先带大家去了解六月呢一件盛事。
2: 艺文天地。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实体形式的存在，以技艺、知识、习俗、表演等等的方式承载住的文化传统。嚟紧香港非遗月这个项目又回来了，所以我邀请到今晚这位嘉宾。欢迎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3: Hello, Dorothy, 你好。
1: Hello, Celia, 你好。咁啊又返到嚟要访问你，香港非遗月返嚟啦。
3: 係啊，
1: 喺整六月呢就会有一连串好多嘅活动等緊大家参与。讲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可能好多朋友都话我知啊我知啊咁。但係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怎样揀选出来的呢？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呢？
3: 其实什么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其实是根据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其实非遗就是指被各个社区、群体、有时或者是个人是视为它文化遗产组成的部分的一种，即可能包括了一些社会的实践、观念表达、表演形式、知识、技能，甚至相关的一些工具实物、手工艺品或者是文化场地。咁其实在非遗的主要的分类来讲，主要有五个分类的，包括了我们讲的譬如口头传统或者是表演形式，即可能我讲的一些语言。咁另外一種呢就係表演藝術，咁表演藝術可能係講緊即係一啲同表演藝術有關嘅一啲項目啦，譬如係粵劇啦。咁另外一種呢就係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第四種呢就係同自然界宇宙知識有關嘅一啲實踐。另外去到最後呢就係傳統嘅手工藝。
1: 原來係咁。咁非遺清單又點樣嚟定㗎啦？
3: 非遺清單呢係因為呢我哋呢係喺呢個公約參與之下呢，其實我哋需要呢係去確認返確定翻每一個地方咧唔同嘅非遺嘅項目嘅，去編製一個非遺嘅清單。個目的咧係作為一個保護嘅基礎。咁香港其實而家我哋嘅非遺清單咧已經有507項噶啦。咁就係頭先講涉及到頭先提到嘅五個唔同嘅範疇啦。咁至於頭先亦都有提到啦。咁其實喺非遺清單嘅基礎上面咧，其實我哋喺2014年咧呢個非遺清單咧係首次公布。咁其實去到2024年咧，我哋係更新咗一次嘅。好啦，咁提到非遺清單之外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叫做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嘅一個項目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喺2017年咧係首次公布呢一個非遺代表作嘅名錄嘅。咁而家咧其實個名錄咧喺2024年咧其實都做咗一次更新。咁而家總共咧係有24個項目咧喺呢一個代表作名錄上面嘅。名錄咧係作為特區政府一個好重要嘅參考依據。咁其實咧係用嚟保護香港嘅非遺嘅。咁特別係佢一啲高嘅文化價值啦，或者係急需需要保存嘅項目咧，都會係喺即係呢一個名錄裏面咧，係將佢擺落去。咁希望咧係透過喺分配資源啦，採取一啲適合嘅保護措施方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依據啦。咁係都訂立一個即係緩急先後嘅次序去做一啲推廣啊，同埋保護嘅工作。
1: 嗯，你嘅意思係話喺嗰個文化遺產嘅清單裏面再挑選24項出嚟作為呢個代表作嘅名錄。
3: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呢一個我哋叫做24個嘅代表作名錄個項目呢，其實我哋係會諮詢我哋諮委會嘅委員嘅意見呢，然後呢我哋係會係即係有一個係由先提到啦 ,2024 年嘅一個更新嘅工作。咁所以而家我哋喺呢個名錄上面呢就會有24個唔同嘅項目啦，而非遺清單呢就有507個項目咁樣。
1: 原來是這樣。那我們即管看看香港非遺月今年其實跟上一年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3: 那其實呢今年我們的節目都非常之豐富啦，
1: 是。
3: 因為我們上年第一次搞的時候公眾反應非常之好，亦都參加人次有成超過160,000嘅。
1: 哇，
3: 是啊，非常之即係多謝市民同埋旅客嘅支持啦。基於上一年嘅經驗呢，我哋今年呢其實都會喺即係唔同嘅活動裏面呢，希望呢係透過呢唔同形式嘅一啲嘅可能係表演啦、工作坊啦，或者可能一啲我哋唔同形式嘅嘉年華啦， 甚至可能我哋会有啲讲座啊，各类嘅唔同形式嘅活动咧，希望系能够咧令到市民同埋旅客咧对于香港唔同嘅飞航项目咧有更加多嘅了解。咁我哋今年咧其实咧有超过50场飞围嘅表演，超过80个嘅飞围推广摊位，同埋40个考察活动。俾即系旅客同埋市民去参与啦，咁同埋当中咧系会涉及到超过100项嘅非遗项目嘅。
4: 嗯，头先听咧，其实个清单咧有507个项目啦，咁但系要放喺香港非遗月里边嘅呢一啲嘅非遗项目咧，其实都要经过精心嘅挑选嘅嗬。
3: 系，冇错，503项其实个数量都几多啦。咁所以我哋譬如今年同去年第一次搞非遗月嘅时候，其实我哋挑选嘅飞环项目咧，其实都唔一样嘅。咁、我哋希望系透过，因为我哋每一年都会有呢个香港飞环月喺六月举行啦。咁我哋每一年咧都会系因应唔同嘅活动嘅安排咧，就会系介绍唔同嘅飞环项目嘅。
4: 嗯，可能咧有听众会问，点解一定要喺六月度举办嘅咧？
3: 嗯，问得好啦 ，Dorothy。其实咧，点解会六月咧？因为我哋咧，其实国家咧将喺呢一个六月份嘅第二个礼拜六咧，定为呢、这、一个。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咁所以我哋咧就六月份咧就喺香港，我哋定为一个香港嘅非遗月啦。咁希望咧喺呢个月份里边咧，透过唔同嘅活动咧，将香港嘅非遗项目咧介绍俾香港市民啦，同埋旅客认识嘅。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4: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我哋要介绍香港非遗月2026，邀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上嚟。上半部分我哋介绍咗一啲基础，同大家打咗个底啦。咁啊，我哋真系要进入香港非遗月2026啦。咁啊，今年咧，其实嗰个非遗精华游中咧，增加至40团嘅考察活动啊，导赏团嗰类嘅活动咧，其实好吸引大众嘅兴趣噶嘛。咁可唔可以讲下今年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啊？
3: 基于上年个反应非常之好，咁所以咧，今年咧我哋加码嘅。咁其实我哋喺非遗游中里边咧，今年咧我哋总共咧系精选咗8个地区，包括咗有湾仔啦。离岛啦、九龙城啦、葵青啦、北区啦、西贡啦、深水埗、又尖旺区，咁总共咧系8个区，但系9条特色路线。湾仔咧就会有2个路线嘅。咁其实今年咧，我哋希望系透过带市民同埋旅客咧，去到唔同嘅区里边咧，系认识当区嘅一啲非遗嘅传统技艺。咁由非遗嘅工作者啦、师傅们啦，为大家亲自去介绍佢哋。嘅技艺之余咧，亦都可以讲下佢哋嘅故事嘅。
4: 嗯，非常之好啊！而我知道咧，其实你哋呢一啲路线咧，都系设计咗俾唔同嘅对象去参与啦，包括有普罗大众啦，有学生，有老师，甚至乎系旅客添噃。
3: 冇错，咁其实今次我哋嘅团里边咧，就系、是、有公众人士可以参与啦，咁亦都有旅客啦，亦都有啲团咧系。俾學生啦，同埋老師去參加，咁我哋目的都希望係唔同嘅朋友都可以有機會係去到唔同嘅區份咧，去認識翻當區嘅非遺項目嘅。
4: 不如請阿 Celia 同我哋重點介紹其中2條路線啦。
3: 係啦，我哋今次裏邊。个非遗精华游中咧，就会有深水埗区啦。咁深水埗区其实会有啲乜嘢？大家系会认识到嘅一啲非遗项目咧。咁啊，包括仲有古琴艺术。咁我哋讲嘅系一啲琢琴技艺。咁即系话咧，其实系一啲即系师傅们佢哋系喺识弹古琴之余，系识造琴嘅。咁师傅会好详细同参加嘅朋友咧，去分享翻佢哋喺琢琴上边有啲乜嘢经验啦，或者佢哋会介绍到嗰、那个。过程点样去做一个琴，咁呢个会有机会喺个团嗰度认识到啦。另一方面咧，其实深水埗区咧亦都会认识到一个木偶戏啦，亦都会有扎作技艺嘅。去到另一个区份咧，九龙城区咧，我哋咧就主要咧系介绍翻潮州食品嘅制作技艺。你知九龙城区有好多潮州相关嘅唔同嘅一啲食肆啦，咁我哋都会有机会咧系喺呢方面咧认识一啲同潮州饮食。方面嘅一啲制作技艺有关嘅一啲项目，咁我哋希望系即系能够令到市民啦、旅客啦、学生啦去探索唔同区份里边 同非遺有關的一些傳統的手工藝和其他項目，希望他們可以親身感受到香港豐富多元的非遺的文化內涵。
4: 嗯，虽然话咧考察团咧其实就增加至40团啦，咁但系都系名额有限嘅。不过唔紧要，如果真系参加唔到咧，仲有好多同乐日啊、嘉年华等紧大家参与，包括咧有呢个叫做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同埋一个咧非遗食堂嘉年华都喺6月举行嘅。
3: 嗯虽然即系我哋名额有限啦，但其实咧，我哋非遗办嘅网页上面咧，其实都会有翻头先讲紧嗰8区嘅非遗精华油中嘅参考地图。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翻我哋嘅网页咧，就系拎住呢啲参考地图咧，系去到当区咧，系去认识相关嘅非遗项目嘅
4: 自助咁样
3: 系。系啊系啦，咁呢个系另外形式，都可以令到大家理解翻，即或者了解翻当区嘅啲非遗嘅资讯嘅。
4: 嗯，咁我哋又去同乐日同埋去非遗食堂嘉年华，好唔好啊？
3: 刚才提到啦，咁我哋喺呢一个唔同区份会有呢个非遗精华油中啦。咁我哋去翻我哋非遗中心嘅所在区份咧，荃湾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同乐日嘅活动咧，系举行嘅。

0: 系啊，咁咧就会系为大家咧就去介绍翻三栋屋嘅历史啦。大众咧可以透过头先讲嘅唔同嘅活动嘅形式咧，系去认识翻非遗嘅活态嘅魅力，亦都咧系体会到咧共融嘅多元嘅传承精神嘅。
1: 系非遗嘅项目咧，真系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啦。咁啊，另外仲有咧。食得嘅好多可以摆得落肚嘅，咁啊嚟紧咧会喺6月20同21号喺油街实验咧举行呢一个非遗食堂嘉年华嘅，
0: 冇错啊！咁其实今年咧我哋非遗食堂嘉年华咧就喺油街实验嗰度举行啦。咁其实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就系以饮食文化咧为主题嘅。我哋个活动嘅内容亦都好精彩啦，咁包括咗会有表演啦，咁表演包括咗啲乜嘢呢，我哋会有舞龙啦、男音啦、舞狮啦、木偶戏啦，工作坊方面呢亦都会介绍到茶楼点心啦、潮州食品啦、粽啦、蛋挞啦、菠萝包等等制作技艺。咁唔单止呢市民方面可以有机会睇到师傅嘅介绍啦，咁亦都有机会去尝试去做一啲相关嘅食品咧，亲身去感受非遗嘅魅力嘅。
1: 最重要系学下点样做，因为始终系技艺嚟噶嘛。
0: 冇错，冇错。
1: 咁教育咧，其实系保育非遗嘅重要一环啦。咁啊，睇到香港非遗月2026咧，重点摆咗喺呢一个部分，所以咧都有一个叫做非遗十趣流动学堂嘅活动。其实个内容系关于啲咩噶咧？
0: 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新嘅节目，喺今年嘅非遗月里边咧系举行嘅。我哋咧去到初中小学啦，将一啲非遗项目咧带到学校里边，透过呢一个流动嘅展示啦、现场嘅表演示范啦，同埋互动工作坊咧，同学仔咧可以有一个亲身感受同埋体验咧丰富多元嘅香港非遗。咁亦都咧有机会咧同到香港嘅非遗嘅工作者去亲身交流啦、学习啦，令到同学仔可以喺学习嘅同时咧，亦都可以系参与一啲富趣味性嘅活动，加强佢哋对于非遗嘅认识啦，同埋培养佢哋对于中华文化嘅兴趣嘅。
1: 嗯，有教育意义嘅活动又点止得一个啊？另外，我知道咧喺6月13号咧有一个高峰会啊，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嗰度举行嘅。而今次嘅主题咧叫做同源与共流，非遗的跨境共生与在地创新。兼且咧，同时间咧会举行一个公众非会议报告，我觉得呢一个咧相当之有趣，可唔可以请阿斯利亚同我哋介绍下咧？
0: 好啊，咁其实高峰会咧系由我哋嘅香港非遗月嘅策略伙伴咧，非遗六月咧，佢哋系去主办嘅。咁呢个活动咧，主要咧就系透过头先阿 Dorothy 讲嘅呢个主题啦，同源与共流，非遗嘅跨境共生。同埋在地创新为主题咧，就会邀请系内地啦、香港啦、澳门啦嘅学者啦、专家咧参与嘅，咁会系从唔同嘅角度咧去探讨翻非遗嘅传承啦，同埋发展。咁亦都头先你都提到啦，我哋会即系喺呢个高峰会里边咧，系会有一个公众非会议嘅部分嘅。咁主要咧就系邀请一啲中学生啦，同埋大专生去参与咧，系透过佢哋喺非遗上边自己嘅一啲搜集一啲资料啦，去了解完之后咧，就会喺当日嘅下昼咧，系会有一个分享嘅环节。
1: 系咁，保育非遗。要大家集思廣益啊！香港非遺月係一個年度嘅大型活動啦，只係為期一個月。喺保育非遺嗰個層面咧，其實公眾仲有啲咩可以做咧？
0: 當然啦，其實我哋喺六月份舉行一個咁精彩嘅香港非遺月咧，目的希望係透過唔同嘅活動啦，引起唔同嘅朋友對於非遺嘅一個認識啦，同埋都希望佢哋透過親身參與咧，提升大家對於唔同非遺項目嘅興趣嘅。非遺喺我哋身邊咧，其實係存在嘅，唔係遙不可及嘅一啲事情嚟嘅。咁我哋希望係透過我哋嘅推廣咧，令到市民認識之餘，引起佢哋興趣，亦都能夠係參與喺个非遗上面嘅个保育啦，同埋传承上面嘅工作，咁希望我哋嘅传统可以一路咁延续落去咯。
1: 嗯，咁啊，保育非遗，人人有责。香港处处有非遗咧，咁啊，呢个精彩忙碌嘅六月等紧我哋啊！今晚再一次多谢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咁啊，有关于咧香港非遗月2026嘅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去到官方网站度去揾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喺会场见到大家，系咪啊？
0: 好，系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九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怎样，皆要评核 5% 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佩恩在社交专页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薪点。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都希望继续为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的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下星期初将会在门多萨省展开。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被暂存于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的10点半。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Hello， 我是 Albert Lam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音 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7: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8: 做艺术嘅咧系好专业，但系咧不能够脱离咗一个社会嘅脉搏。如果你脱离咗社会嘅脉搏咧，你冇同个社会系连埋一齐，咁你就会觉得好吃力，越做越吃力。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9: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0: 继续翻嚟艺文谷，开展香港艺术家系列嘅第一集。
9: 香港艺术家系列，
10: 开展这个新的系列，就是介绍香港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今晚请来机动装置艺术家陈家俊。Hello, Joseph, 你好。
11: 是，大家好，我是陈家俊。
10: 咁啊，陈家俊啦，唔知听众对于佢嘅认识有几多咧？我咧都系行一啲艺术展里边咧，见到佢嘅作品咧，而开始认识佢嘅。咁头先大家听到啦，佢系机动装置艺术家。你承唔承认自己系艺术家？
11: 人哋叫就冇办法，但系我自己就有啲尴尬嘅，因为中文就有啲棘咯，即系英文 artist 就好少少。
10: 系。
11: 咁就因為 artist 就比較通用啲啦，可以就 casual 啲啦。但係中文嚟講，藝術家我自己嘅理解就係有啲
10: 專家嘅包袱，
11: 有啲躁藝先可以叫藝術家。始終個家字都有啲問題，因為譬如科學家咁，你認為佢係一種專業嘅，即係你就算你中意科學，你唔會叫自己做科學家，一定係從事啲科學研究啊。有 publication 甚至有啲成就嗰啲先好意思叫自己做科學家。咁數學家嗰啲係啦，即係你就算讀數學專業，咁你數學我主修數學，咁你出到嚟你都唔會叫自己做數學家，除非你有某啲成就，或者係人哋叫你，咁你冇辦法啦，我係啊，攞咗普立茲獎，唯有叫自己數學家啦。
10: 係，咁啊，機動裝置藝術家咧，我都係參考香港藝術館嗰邊咁樣叫你，咁你想我哋點樣稱呼你咧？
11: 藝術創作者，我覺得幾中性，
10: 但係藝術創作者，
11: 但係又好襟時，所以其實一般就咪。都是叫翻我做一啲嘢嗰啲人咯，
10: 或者叫機械設計師啦，嗬，
11: 機械佬，
10: 或者叫 Joseph 咯，
11: 係啦係啦，
10: 嗌翻你個名字。不如講下你個背景啦，對於一啲相對比較即係對陳家俊呢個名係有啲陌生嘅人咧嚟講咧，就想認識你多啲嘅。你係咪自細就好中意砌嘢嘅咧？好中意機械嘅咧？
11: 可以咁講啦，即係我都係一個好平凡嘅童年咯，即係都係中意。那些變形的機械人啊，或者是專拼積木啊，那類玩具啦，咁就好普通好 stereotype 嘅男仔咯，即係中意拆嘢啊，屋企有啲嘢咁樣鐘嗰啲都會攞嚟拆一拆，砌翻啊，好普通。
10: 砌得翻嘅都試過，應該試過曳過，整壞咗佢應該。
11: 砌到其他嘢嘅。
10: 係。咁啊，你大學其實讀咩科噶？
11: 我大學係成大創意媒體畢業嘅。
10: 係，之前咧，之前讀過啲咩課程噶嘛？
11: 哦，之前我喺讀大學之前有讀過 Ivy 嘅機械工程。
10: 嗯，咁所以呢一啲嘅學習嘅經歷，造就到你今日嘅呢一個機械設計師啦，又或者藝術創作者嘅身份出嚟咯。
11: 我認為教育背景係其中一個因素，但係。我而家以我行到呢一步，我睇翻其實最關鍵都係嗰個人本身個興趣啦，佢本身個個性啦，佢本身個追求啦。即係其實讀嗰科嘅人係好多嘅，即係或者係讀機械啊、讀設計啊咁做好多，但係最後咧係咪中意做嗰樣嘢，或者你最後會唔會喺你畢咗業之後持續都會向嗰方面發展，就好睇你自己個人嘅興趣啦，好睇你個人本身係咪真係。持續會中意研究嗰樣嘢，咁我認為我自己有個特點，即係我唔會 claim 自己今日做呢樣嘢係因為呢個教育背景，佢係一個因素之一。我認為更加大因素可能係背後嗰個好奇心啦，即係會中意研究一啲嘢啊，或者係中意了解嗰樣嘢，甚至乎係想去理解到一個地步，可能會自己去做翻出嚟啊。 咁我認為呢個推動力先係比較持續嘅因素。
10: 完全同意。咁你畢業之後係從事邊類型嘅工作？
11: 首先我係從事一個 production house， 咁我會
10: 製作公司。
11: 製作公司，咁就會幫好多商業 project 啊，或者係啲藝術家去做各種展品啊、展覽啊、電子機械或者係一啲 software 嗰啲都有嘅。即係例如以前會幫香港科學館啦、香港太空館啦，展品嗰啲都幫佢哋做，同埋幫好多藝術家做佢哋嘅展品。
10: 嗯，咁啊一路都係叫做藝術家背後嘅一啲製作人員啦。咁但係咩驅使你會製作第一件自己嘅機械作品呢？
11: 被動嘅，咁我係好幸運嘅。咁嗰陣時就有個朋友話：，不如你做呢啲嘢喎，咁不如你有冇興趣都做啲自己嘅展品去展覽啊？我試下咯。跟住就開始咗做自己作品。
10: 係咩作品嚟㗎？嗰個
11: 最初嘅作品係一啲比較小型、比較簡單嘅機械。咁其實就係、是都係展示翻自己想表現嘅一啲簡單嘅機械原理啦。即係例如我以前會做好多舞台機械嘅。咁舞台機械佢個特點就係隱藏嘅，即係你唔會想觀眾見到嗰個機械嘅。即係譬如有個升降台。咁你睇一個舞台表演嘅時候，你唔會見到升降台本身嘅。咁我最初嘅作品就係將嗰啲背後嘅機械rearrange 過，可能係設計啲得佢靚啲呀，結構上清晰啲呀，咁然之後就做返啲小嘅模型出嚟。
10: 嗯，升降台其實個原理係點呀？即係有個台跟住下面有個泵咁嘅嘢去將佢升高定係點呀？
11: 好多種嘅，有啲叫剪叉式啦，即係交叉型，有啲就拉威亞啦，等等等等，好多。
10: 哦，有機會又再問下你啊。咁啊，點解你會唔承認自己藝術家？頭先你講咗，你覺得好似好專家，即係有個即係對你嚟講又構成一種壓力啦。咁但係你做嘅嘢同藝術家有冇分別噶？你做出嚟嘅作品？
11: 我做出嚟嘅作品咧，其實就係有個特點啦，就係有人肯擺咯。即係有展覽去展出囉，但我唔認為有展覽展出就可以叫藝術家嘅，因為可能你做出嚟嘅嘢，即係例如我可能係設計一個 F1 嘅引擎，咁嗰件引擎有啲人覺得喔呢、這個引擎好靚喎，跟住就擺出去展覽，咁但係就算我個引擎擺咗出去展覽，咁我會唔會叫自己做藝術家呢？可能我都唔會，因為我係一個 F1 引擎嘅設計師。咁我認為我當然唔係設計 F1 引擎咁勁啦，咁但係我認為個比喻上面有啲類似嘅，咁就係我觀察到其他藝術家，可能佢哋喺佢哋藝術修養上啊，佢哋對藝術嘅理解啊，即係佢哋可能會有比較傳統嘅藝術訓練啦，即係例如藝術訓練嘅意思，即係佢哋會有一種藝術思維啦，即係佢哋會去諗嗰個作品，可能佢在表達上的認識啊等等，他們都會有專業的訓練，而我認為自己是缺乏這些訓練的，那我就比較是一種可能是工程式的思維啦，即是極其量可能我會想做些事怎樣去表達得靚一點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不認為這個去到藝術層次，即是起碼不是很荒謬的藝術訓練層次，那所以我自己的定位我就不敢叫自己做藝術家，主要是這個原因。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呢我們開了一個新的系列，就是香港藝術家系列，請來機械設計師陳家俊 Joseph。上半部分我們講了關於你自己對於藝術的看法，你就覺得啊，你自己本身的訓練就是一個工程的訓練，所以可能你的創作的思維就跟藝術家有些不同。你自己創作的時候的想法是因為藝術家可能是對於一些東西有感興，想去表達他自己本身的想法而去創作一件作品，對於你來講你是有什麼去驅使你去創作的？
2: 兴趣，首先我好坦白讲，第一一定系兴趣，即系我做嗰啲嘢，首先系我自己想做先啦。即系如果嗰个系一个 commission work， 而佢冇俾太大限制我嘅，我就会咁做。咁如果佢有俾限制我，即系例如佢话我哋想要乜乜乜作品，乜乜乜作品，咁可能嗰个思维就会变咗系设计思维，咁就可能系会满足客户要求咁去做。咁但係如果係自由啲嘅，即係 commission 我話我哋想擺件展品，我聽講你鍾意做機械嘅喎，咁我就會去諗啊嗰排我可能想做啲咩機械呢，咁然之後就會做自己想做嘅機械出嚟。
1: 嗯，頭先你講話從興趣出發啦，咁你嘅興趣係乜嘢呢？
2: 嗯，睇時間，即係可能嗰排鍾意嗰樣嘢就做嗰樣嘢出嚟。每個時期可能唔同時間有自己突然間感興趣嘅。
1: 係，睇翻你近呢兩年嘅作品，都係對啲動物比較有興趣，有雀啊，有馬啊咁樣，係咪對呢啲感興趣咧？對動態式喐嘅動物感興趣咧？
2: 都有嘅，因為我其中一個做機械嘅概念就係，我認為機械係一種模型嚟嘅。所謂模型的意思，即是它會模仿回某些，例如某些已經存在了的東西。機械其實動物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去做機械的。例如我做過有隻雀仔候鳥的作品，就是模擬回一些鳥類飛行的形態。在模擬鳥類飛行的形態裏面，我就好像解緊一些謎題一樣，是怎樣可以用一些機械的方法去重現他們的飛行的形態呢。還有我的作品其中一個樂趣，就是我自己設計的時候有樂趣，還有我希望在觀眾看回他怎樣運作的時候都會得到類似的樂趣，就是哦，原來他是這樣運作的，咦，為什麼他會這樣動呢。跟著我在設計的時候也都會將運作的原理去展現出來，即例如機械的構造啊，會展現出來，希望啲觀眾可以喺睇嘅時候都會望到佢背後嘅原理。
1: 嗯，關於你創作嘅嘢，我哋可以下一集咧再傾得深入啲。其實咧喺展場裏面第一次見到阿家俊阿 Joseph 嘅作品咧，我係有啲意外嘅，就會覺得啊，機械都可以放喺呢個展場一個藝術展裏面，即係會刺激到我作為一個觀眾啦，會思考好多各類型嘅問題。咁我喺網上面都有搜尋過關於呢一類咧叫做 mechanical art 機械藝術嘅嘢。網上面嘅資料咧 ，AI 人工智能就話咧，機械藝術係結合工程學、動力學同埋視覺美學嘅跨領域嘅創作，主要分為四種類型。不如請阿 Joseph 同我哋講下人工智能講嘅嘢啱唔啱啊？又或者你會唔會有其他睇法啦？咁嗰四大類型咧就包括動力藝術 （kinetic art） 就係利用嗰啲摩打啦、風力啦同埋水力去驅動，令到嗰個雕塑本身咧產生實體嘅運動。另一類咧就叫做互動機械裝置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s）， 就係結合感測器同埋程式碼去令觀眾咧可以透過去觸摸、聲音又或者動作去改變機械嘅運行嘅狀態。另一樣咧就係叫做自動機與法條藝術。Automata 就是利用複雜的齒輪、突齒和共鋼系統去產生一些生物的動作，展現精細的工藝技術和法條的美學。 最後一個呢就是機械美學雕塑 Machine Aesthetic Sculpture。 雖然呢那個物件本身可能是靜止，但它的外觀就會大量採用金屬、電路板、齒輪和工業的組件，去強調機械結構怎樣跟工業的邏輯去結合那個美。我不知道對於 Joseph 來講，剛才人工智能講啊，機械藝術 Mechanical Art 的這幾個分類你自己怎麼看呢？是不是這樣分的？
2: 我可不可以問你呢，即是你剛才講完那些AI 出嚟嘅類似 definition 嘅，你覺得即係你會唔會睇完之後覺得自己了解咗一啲嘢？
1: 唔會啊，其實我都覺得好似有時有啲覺得重複啦，有啲嘢好似
2: 係我
1: 好多問號，
2: 我個感覺都係類似嘅，即係我喺學術上或者藝術史上，佢都會有講 kinetic art 啊之類嗰啲係點樣發展出嚟。咁但係我認為未必可以幫助到了解或者滿足到我哋對於哎，啲機械藝術其實係咩嚟㗎？即係你未必滿足到呢個問題。咁我自己都有諗過好詳細呢啲嘢嘅，因為我自己都做呢樣嘢㗎嘛。即係我自己都話其實我搞緊咩㗎。我都有去反省過點解其實我會鍾意呢啲嘢呢，點解會鍾意機械呢？即係呢個唔係觀眾特有嘅問題嚟嘅。即係觀眾佢可能會覺得哎，機械藝術咩嚟㗎？點睇？其實做嗰個人即係我啦。咁我唔知其他人，但我自己都會覺得哦，點解我會鍾意呢啲嘢嘅呢？即係呢個問題我自己都會諗嘅。咁我其中一個比喻啦，咁我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你可以想像一隻貓啦。我哋知道啲貓都係好好奇好跳皮亦都。咁如果你買個貓喺個台嗰度，咁然之後有譬如有個水樽或者有個杯咁。咁個貓會點呢？咁個貓呢就會找下找下咁將個杯找落地嘅。想象你自己是那隻貓，你都會喜歡將個水杯找落地，找下找下，哦，個水杯砰跌落地，好得意，唔知點解你會覺得得意。咁但係呢，我哋人類就叻過貓少少喎，唔知點解。即係個水杯跌咗落地，我哋就會諗，咁如果個水杯跌落地嘅時候，個地下有粒波子呢？咁跟住我哋就試下擺粒波子落地下，然之後又找個水杯找下找下，跟住個水杯跌落地撞到粒波子，跟住粒波子就碌走咗喎。咁然之後我哋會諗啦，咁如果個波子碌走嘅時候又撞到其他嘢，例如一粒積木呢，咁於是者你砌下砌下就砌咗一台好似機械運作嘅嘢。我認為機械嘅吸引力模模糊糊隱隱約約係可以聯繫到呢一啲好似貓一樣嘅遊戲。
1: 嗯，從一個好奇心會開始。咁啊，不如講下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欣賞呢一啲機械藝術啦。
2: 即係頭先我哋譬如講到貓咁啦，咁我哋就想像個水杯跌落地撞到好多嘢咁。其實睇一台機械呢，可以嘗試用呢個做切入點去睇。就係你睇譬如一隻雀仔，我做嗰隻雀仔機械雀仔去飛嘅。咁你見到佢拍翼嘅時候啦，跟住你就慢慢睇返啦。咦，可能佢由個摩打開始帶動一個齒輪，呢、這個齒輪帶動另一個齒輪，跟住嗰個齒輪推到一支杆，然之後支杆又推到其他嘢。其實那個活動是很類似剛才貓的活動，即是看機械，我認為其中一個切入點就是一步一步去欣賞或者去了解或者去探索它背後的運作和它的結構。另外一個欣賞的位置就是它整個結構，即是它整個形態啊等等，這些都是可以欣賞的地方。
1: 剛才你講話即係究竟係點樣去發動嗰個喐動呢？如果佢唔係透明嘅話，其實我哋作為觀眾都好難去了解到佢裏面嗰個運作㗎。就算我望到都未必代表我了解。
2: 係呀，講得冇錯。所以其實機械藝術呢，如果佢係屬於有心去展示佢個運作嗰一類，即係例如剛才啊，比如我哋戲稱佢做貓嘅機械，如果佢係屬於貓嘅機械嘅話呢，佢係會好大方或者係好有意好刻意咁去令你容易地令你去睇到佢成個運作，即係佢會展現個機械結構本身出嚟。而我嘅作品係屬於呢一類，即係都係屬於貓嘅機械。咁但係你頭先講嗰個 concept 其實好有趣嘅，即係透明。喺現代嘅裝置藝術啦，咁其實唔係得貓嘅機械一類嘅，佢仲有好多就係機械本身係透明的。即係例如頭先講嘅舞台機械啦，咁你係唔會睇到升降台本身，但係你會睇到佢個效果。即係例如有啲嘢 係有啲藝術品係要揈下揈下先好睇嘅，咁佢就會有啲機械令到佢揈下揈下啦。但係佢個機械本身唔係佢嘅目的嚟嘅，即係佢係冇心去俾你睇到佢個機械，咁佢淨係想俾你睇到佢揈嘅啫。咁嗰類嘢咧，你就會見到佢真係嗰、那個機械就係好似你話就係一個透明嘅。
1: 嗯，
2: 我當然我明白你頭先講透明的意思，即係有啲外殼，有啲嘢有外殼遮住，令你睇唔到機械。喺呢啲 case 咧，如果佢唔想俾你睇到個機械，淨係想俾你睇到揈下揈下，佢咪唔俾你睇咯。
1: 嗯。
2: 又或者另一個 case 就係好 common 嘅。現代好多裝置藝術可能會用好多電子機械、電子零件，咁係用電子嘅方式、用 programming 嘅方式去做一啲好複雜嘅動作，例如機械臂。咁喺機械臂嗰個 case， 佢咪淨係純粹想做佢機械臂個喐動俾你睇咯，或者可能係佢機械臂個活動個 effect 啊等等咯。咁但係你背後你睇唔到，你睇唔穿佢個 program 係點寫嘅，即係你唔會睇到逐行曲，哇呢行曲寫得好靚啊，哇好好睇啊，你亦都唔會睇到哇呢粒電阻好靚啊，啲電子咁樣好型啊，唔會嘅。所以呢個就係貓嘅機械同埋其他作為工具嘅機械好大嘅分別，就係貓嘅機械係俾你睇到佢成個運作，因為佢個運作佢個結構它的原理本身就是它的作品本身、
1: 嗯、
2: 但是另一種就是工具性，即是它是、作為一些揈下揈下的工具、
1: 嗯、
2: 那機械在藝術的應用起碼可以區分做這兩種。
1: 是剛才留意到你用大方來到形容，即有時有些可能創作者要不要展示它裡面用了什麼或者做了什麼的那個效果出來，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是一個機密來的，即它究竟怎樣裡面那個結構又或者那個運作、
2: 哦、都不是的。其實我先講大方意思，即、就是 obvious 的意思，即、就是它很明顯
1: show
2: 給你看的意思。不會的，我們又不是做一些很科研的，即又很難，即沒什麼必要要蓋埋曬給他看。蓋住其中一個全聽就是因為很多時的線太亂不好看。現代很多都是的，即、很多 artwork 啊或者很多商業東西都是的。那後面有些線或者有些機械很混亂，我覺得不好看，不想給他看就遮住咯。
1: 哦，原來是這樣。今晚很開心邀請到機械設計師陳家俊 Joseph 上來傾偈。那這個香港藝術家系列呢還有下一集的，繼續都會有 Joseph 上來講一下我們要進入他的創作世界。

0: 唔该晒陈家俊，下次再请你上嚟分享你嘅创作世界。下个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晚上九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政府決定不會推行2元優惠計劃2元兩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有關決定是因應最新狀況而作出，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孫玉涵說，簡單比較3月份即是實施2元兩折之前的一個月，和4月份即是實施2元兩折後第一個月，當局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6900萬元，每程補貼亦都由大約4.9減至4.5。他認為反映市民坐車選擇比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啱啱過去的一星期，隨同行政長官率領的香港商貿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代表團一共簽署96份合作備忘錄和協議，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為香港和內地企業打開中亞市場的大門。張國軍在社交專頁表示，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中亞市場的門戶，香港就是進入中國、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窗口，強強聯手一定能夠產生一加一大過二的協同效應。當前國家正踏入「十五五」規劃新階段，共建「一帶一路」邁向高質量發展。香港作為國際樞紐，必須主動對接國家戰略，開拓中亞市場，不單只為香港開拓經濟發展的新賽道，更加是服務國家所需、貢獻香港力量的具體實踐。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趨勢，但是否達到高峰尚待觀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個案，例如是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為主，瑪麗醫院的長者或兒童流感個案亦有增加，估計與整體社區免疫力下降有關。他又說，新冠病毒已經成為風土病，每次細小的爆發，重症和嚴重個案都會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經一整年沒有大爆發，市民已經接種多劑疫苗以及曾經受到感染，免疫力非常強，病毒變異亦都比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以及上呼吸道感染為輕，市民無需太過擔心。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5、12、19、20、34、36，特别号码是46。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超过143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在晚上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 unplug，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8: 《孟加拉人在香港》。
9: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8: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2: 真好，有音乐就有快乐，好彩我哋有音乐，我哋好幸运啦，能够经过音乐听到人嘅声音。

0: 的你。
1: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节目咧叫做阿郎恋曲节目。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2%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10:30，小心行路，小心驾驶。有音乐有快乐，但系有啲音乐咧虽然可以令人快乐，而有啲音乐嘅内容咧就会令人迷惘啦，同快乐可能啱啱有少少反差咁嘅意思。

有时了解一首歌曲呢，首先由字面开始嘅。但係一首歌嘅内容啊，对于某啲人会影响到几多呢，可能要自己心里有数啦。我唔係将个责任即係你身上，只不过諗真又係喎。首先我哋听过两首歌曲啦，分别係包括咗幸运星啦、欢乐今宵啦，而家出现呢係黎生。黎明的这首是一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来的，对不起我爱你。

有時你聽一首歌嘅時候咧，發覺到咧歌手好似同你傾偈咁樣。事實上咧，佢嘅對象咧當然係聽音樂嗰個人啦。如果你單獨嚟睇咧，就是、每一個人咧對住一首歌嘅時候咧，都好似嗰首歌向你講故事咁樣。不過有時聽一首歌都要抽離少少去睇好啲。聽完之後咧，要翻翻出嚟，再入去。未尝不如是一件好事，但是有时可能是苦事。

0: 有
1: 何嘉黎所唱的《伤心酒店》，好担心在 FBC 里面呢，见到他经常带我们去吃东西，介绍啲食嘢，如果喺个伤心酒店点食下午茶餐，会唔会好惨嘅咧？会唔会吞唔落嗰啲食物咧？等等啦。不过咧就系纯粹系讲笑嘅啫。何嘉丽咧最近期咧就俾我哋睇咗张相咧，就系同翻呢个小神仙嘅两位成员咧就一齐 reunion 啊，包括咗阿蛋啦，同埋阿珊珊，仲有阿蛋嘅太太喺度啊！哇，真系好啦，起码可以聚旧。将所有伤心嘢抌开。何嘉丽之后咧，有另外一首歌曲，曾经喺呢个节目都曾经出现过噶啦。张柏芝所唱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棉胎》，哇，一张棉胎可以全情达意嘅，里边有冇咩特殊意思咧？又系始终找寻啦。

呢个棉胎里面就是他们的二人世界，所有东西都是寄住于一个回忆的。刚刚我们听过就是张柏芝所唱的歌曲棉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晚上九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表示，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說，商貿代表團訪問當地期間，成功推動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區政府與兩地政府之間的高層接觸和聯繫，並達成多領域合作共識。一對男女聲稱在屋企誕下男嬰，兩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獲准保釋。入境處表示，經過深入核查後，已經確定男嬰在港出生，相關父母已經到出生登記處辦理並已完成出生登記手續。入境處說，已經完成向男嬰父母作出詢問和搜集有關資料和證據，包括證實他們和男嬰血緣關係的基因測試報告以及其他相關證據。有社交媒體貼文顯示，曾經代表港隊參與全運會的香港女子田徑運動員呂麗瑤，早前代表摩納哥隊參與歐洲田徑錦標賽奪金。呂麗瑤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過摩納哥田徑會參與相關賽事，並非轉國籍，強調自己繼續是代表中國香港的運動員，亦都希望繼續為港爭光。香港體育學院表示，體院為呂麗瑤安排海外訓練計劃，提升呂麗瑤的訓練水平和競爭力。中國香港田徑總會知悉有關安排。呂麗瑤透過所屬田徑會參賽，她的國籍和運動員代表資格為中國香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因為我哋有一個好處，佢可以帶你周圍去遊覽。首先呢，我去返1000年前。嘩，係咪講笑啊？係啊，以前嘅作品呢就係被譜成為歌曲啦，於是乎呢我哋有1000年歷史嘅流行歌曲嘅。呢一啲呢就係一啲現代人嘅精彩嘅創作，包括咗呢一首幾多首。南唐后主的作品加上谭健常的曲成为这一首好听的邓丽君的歌曲《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屬於南唐後主李煜嘅詞啦，咁啊呢一首歌都有啲人話咧，就係、是、其實咧都係佢嘅即係最拉尾，幾乎係臨死之前嘅作品嚟嘅啦，最精彩嘅作品之一。有啲人甚至話咧，呢、這個作品咧令到佢就俾人哋即係整死嘅，因為佢嘅內容裏邊咧有啲可圈可點嘅詞句。跟住我講翻二百幾年前喎。有本书以前叫做《石头记》，后来叫做《红楼梦》。这首歌呢就叫做《红楼梦》，唱歌的朋友是陈

只能够细细淡味呢条嘅歌曲啦。究竟《红楼梦》呢首歌曲咧，同嗰个《红楼梦》真系有冇关系咧？要慢慢先明白啦。二百几年前嘅作品咧，居然咧成为一首流行歌曲嘅内容啦，都系好难得嘅。跟住我介绍呢个仲难得嘅，仲难得嘅原因系咩咧？呢一首歌曲嘅词咧喺一百年前完成嘅。跟住咧，一百年前即系五十年前咧，就由陈秋霞咧就谱曲。跟住五十年后嘅今日，即系2026年咧，呢一首歌我哋再听一次，整整一百年了，偶然。

蔡琴所唱的这首歌曲呢，歌名呢就叫做偶然，是属于1926年呢徐志摩的诗来的。当年呢即是在一首诗面世之后的50年呢，陈秋霞呢作曲啦，然之后50年后的今日2026年我们再听回一次。的确有不同的味道。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所写嘅一位朋友咧，其实系来自一部电影《阮玲玉》里边嘅。阮玲玉咧，大概系1935年度去世嘅，所以隔咗而家咧，差唔多90几年啦。首歌系我成日播嘅，黄庚所唱嘅叫做《壮心》，来自一部电影

我谂中意呢首歌曲嘅原因咧，就系即系黄家驹咧将叹气声咧成为一首歌曲里边咧最重要嘅一个部分，而且个演绎咧系相当好嘅。啱啱听过咧就系壮心。接着而来嘅呢首歌曲咧，原唱者咧就系张洪亮嘅，但系我就觉得咧有好多其他版本咧都系唱得好嘅，包括咗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都系高手之一嚟噶啦。所讲呢位朋友系费玉清，歌曲名字叫做《美丽的花蝴蝶》。

出现喺呢半个小时里面嘅，包括咗嗰啲名字咧，系李旭啦、曹雪芹啦、啊徐志摩啦，甚至系阮玲玉啦。然之后最拉尾出现嘅咧，就系费玉清所唱叫做《美丽的花蝴蝶》，好似蝴蝶般样已经系飞走咋。pass away 嘅朋友咧，亦都有嘅。依家稍后咧，我哋喺十一点钟新闻报告之后咧，会播三首歌曲，系属于 People Rising 嘅歌曲。稍后咧，一齐听佢留低嘅正歌。稍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晚上9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其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海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浩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个增薪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原本的設立的原意，只有工作表現和品行令人滿意者，方可獲發增薪點。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在晚上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 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阿印容姐姐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2: 你用广东话赞佢？
1: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2: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3: So mong up, young penting happy 啊，姐。
2: 边得？
1: 你要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宣石 Beautiful Sunday。
4: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5: 好啦，咁前半个小时咧，我就发觉到咧，就已经系取消咗雷暴警告啦，所以咧而家系比较安全少少，但系都仍然要小心啊！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特别嘅天气报告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3%。剛才前半個小時播一些比較傷感少少的歌曲，現在出現的幾首歌曲都是屬於一位已故的歌手 Pierre Bryson 的歌曲的。這位朋友就大概51年到出世，現在即過世就應該是75歲了。就即6月2號收到他的消息之後，即刻找他的歌曲，其實找出來的三首歌曲都是自己相當喜歡的，而且在這個節目曾經出現過。首先出現這首歌曲，當年呢他就是在70年代已經開始出唱片，但是出唱片的時候呢都沒什麼特別多的人注意的，反而呢他自己用多些時間呢做 backing， 就是說跟著那些團啊，跟著樂隊啊等等，就是做和音啊等等，於是乎開始呢累積了演唱的經歷，有機會出唱片，但是未去到最紅，靠現在出現這首歌呢可以說是令大家多啲認識佢，佢同 Robert Flack 合作嘅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事实上呢 ,Pierre Bryson 呢佢喺初头呢即係占到头角嘅时候呢同一位好出名嘅朋友啦 ,Luther Vandross 呢一起合作嘅。所以呢佢哋嘅声音呢都係好正好正。所以呢经常呢就有朋友呢搵佢哋合作嘅。但係呢讲到即係撑起场面嘅话呢都係全靠几首歌曲嘅。头先一首呢就係同 Roberto Flack 一起合唱嘅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啲人话呢就係话你只係一首歌曲嘅啫你其他嘅点搞啦。结果一年之后佢出咗另一首歌叫做 If Ever You Are In My Arms Again。呢一首歌呢可以话係佢一个好重要嘅 start， 成为一位出色嘅独立歌手佢係 Pierre Bryson。

一个流行歌手咧，佢一定要受欢迎啦。受欢迎嘅原因咧都有好多嘅，譬如话佢嘅歌曲咧最重要啦。第二咧就系宣传啦。好多时咧发觉咧宣传咧，即系唱片嘅宣传咧，有时咧唔足够嘅。假如佢黐上电影嘅话，而电影肯揾佢唱主题歌曲嘅话咧，真系好掂好掂。Pierce Brosnan 咧有个幸运嘅地方咧，就系佢曾经唱过两部咧电影嘅主题歌曲啦，包括 Beauty and the Beast 啦，同埋咧而家出现嘅呢一首啦，叫做啊 Whole New World 系属于。另外一部电影就叫做阿拉丁的主题歌曲来的。那变成你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真的很容易红的，因为电影所出的这个宣传不值真的不是小事。Pierre 和 Regina Bell 合唱这首歌曲 A Whole New World。

享年75岁嘅 Pierre Bryson， 6月2日逝世。啱啱听过佢嘅3首歌曲，啊，相当可惜。不过冇办法，始终都会有朋友会即系面对呢个问题啦。然之后我哋希望佢能够安息 ，R.I.P.。

论是已故歌手又好，乐手又好，总之呢他们的存在呢都是靠这些留下的唱片啦，或者是音乐啦，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所以有时你发觉到呢，有音乐呢是绝不孤单的。令到你不孤单，继续可以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好音乐又快乐。刚刚我们听过呢就是 Bill Griffiths 的那首 Just the Two of Us。只要我哋两个人喺埋一齐，一个咧就打碟，一个咧就可以一齐听歌听音乐啦。好啦，一阵咧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再继续有剩翻半个小时嘅，都系啲好听嘅，但系唔系成日听到嘅音乐嘅。稍后我哋先喺我哋第二台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2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2折之前的一个月，和4月份即是实施2元2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啱啱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过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只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和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假如你聽到一首流行音樂咧，佢有講到咧，無論有咩困難都好啦，總有人可以幫你一把，你有咩感覺咧？而家嘅呢班朋友咧係一隊 band 嚟嘅，一隊咧佢哋玩 pop 曲嘅歌曲嘅，佢哋叫做 Cocoon， 歌名叫做 I Got You。

洋人咧中意用呢个形容词嘅，系加住，有我撑住你。Cocoon 嘅呢首咧叫做 I Got You， 有一个字眼咧就即系我哋中国人咧好难用嘅，就系、是、我爱字 L O V E， 啲鬼佬好中意嘅 Love You I Love You 咁样，咁但系佢咧系好广泛嘅意思啊。譬如话而家出现嘅呢首歌叫 Almost Like Being in Love， 佢都系讲紧遇到 Love 嘅时候嘅一种嘅喜悦咧，一种嘅快感。属于 Jennifer Nettles 嘅呢首歌叫做 Almost Like Being in Love， 是一首小型嘅歌曲，几有意思嘅小型歌曲，滴滴色色咁嘅感觉咧，传达一个信息，就系、是、被爱嘅信息，究竟系点样嘅咧？交俾 Jennifer。

可能喺創作嘅時候咧，佢哋有多少嘅自由啦，因為佢係獨立歌手啦。假如加入一隊 band 咧，就唔同啦。譬如話我哋頭先介紹過嘅 pop folk band 啦，就係 Cook Queen 啦，然之後咧 Jennifer 啦，跟住出現嘅咧就係 Pink Martini， 佢哋係一隊咧美國 band 嚟嘅。不過咧就喺寫歌嘅時候咧，或者佢哋注重佢哋所欣賞嘅內容啦，佢話簡單同埋真實嘅存在咧，就係一直都係佢哋嘅追求啦。Pink Martini 嘅呢首 Splendor in the Grass。

屬於英國嘅二人組合啦，由 Tracy 咧同埋 Ben 咧一齊組成嘅，叫做 Everything But the Girl。啱啱唱嘅呢首歌曲咧叫做 Alfie。呢啲簡單嘅道理可以存在喺某一啲嘅歌曲啊，可能係創作人咧佢哋特別用心去搞嘅。所有創作咧都有佢唔同嘅目的嘅。有啲係為咗自己想同人哋分享佢哋自己嘅諗法啦，有啲可能係為咗部電影。

你睇下幾耐歷史啊？呢個歷史已經係好耐好耐之前嘅歷史啦，係屬於六十年代一部電影裏面嘅主題歌曲，個名叫做 Interlude 啦。咁唱歌嘅歌手啦，以後都冇點見佢啦。Timmy Rule 嘅呢首歌曲咧，令到佢大紅大紫啦，聲音係好特別，一個女子嘅聲音，哇，真係好犀利啊！有時你發覺到咧，佢哋裏面嘅歌詞內容嘅可以係俾啲年輕人做參考嘅，譬如話愛情啦，係一啲好短暫嘅一種嘅浪漫啊，咁咧變得可能會唔長久，於是乎咧，年輕人經常都有迷茫。而家出现呢首歌曲，咪一样系萧楠嘅心声里边嘅一种迷茫嘅感觉。唱歌嘅朋友亦都系佢嘅主角 ，Robbie Benson。

如果成日话啲年青人咧比较容易迷路啊、茫然啊等等啦，有时咧并唔系一个好嘅特别嘅睇法嚟噶。我觉得咧，佢哋充满咗好奇啦，对于自己好奇啦，对于人与人之间，甚至系同异性之间嘅关系咧系好奇啦。佢哋希望揾到答案，佢哋会试。头先听呢只歌嘅时候咧，都有讲 try try， 到时候你就知道佢哋系有心嘅。只不过喺好奇之下咧，佢哋行嘅路咧会唔同嘅。你可以帮嘅，就帮佢哋咯。我唔可以点帮你啦，我可以帮你播歌。下礼拜再见。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昨晚9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预测今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厨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首度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一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说，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提升高度，到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的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X-59 采用独特外形以及降噪设计，以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是40毫米的雨量，而长洲、中西区以及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 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喺昨晚11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28.3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周国锋、
2: 车婉婉，
6: 周末万岁。
7: 婉婉，
8: 是
7: 因为 BBQ 的关系，你是不是成日要买玩具的呢？
8: 都有啲啦，
7: 有啲咗。
8: 我唔系。 其實好多都有人哋送㗎喎、哦、即係嗰啲生日會呀、啊、跟住無端端又送啲嘢俾你個仔呀咁樣嗰啲呢，但係即係而家啲細路仔話開心啦，我哋細個邊有咁多玩具㗎。
7: 但又咁喎，我係以前細路嗰個時候，如果收到玩具嗰個喜悦呢，嘩係120分㗎喎。
8: 勁開心呀、啊。
7: 係而家因為呢中慣曬嘛。
8: 係呀、啊。
7: 你有時見到嗰啲死人細路呢一收到玩具呢，嘩佢樣點喎、啊、黑面你唔係嘛，搞錯啊你。
8: 佢就我有你呢份。
7: 又或者係咁咋。
8: 麻麻地中意。應該唔會喺我仔身上出現囉，即刻省佢。
7: 因為我實在見過太多細路係咁啦。
8: 嗯，應該我諗而家啲父母呢或者啲即啲 auntie uncle 好醒
7: 㗎，
8: 會問咗先嘅，因為呢、哦、實在其實啦講真啦，有啲咩買呀、啊、
7: 咁
8: 即係嗰啲咩稿呢有齊咁仔啦，即係你嗰啲喂先個歲數即係譬如你鍾意嗰啲 superhero， 咁梗係嗰幾副幾盒㗎啦，咁都係出嗰幾盒啦。
7: 唔係最驚係買錯佢鍾意嗰隻啫。
8: 佢如果嗰期開 Harry Potter， 咁你都係買 Harry Potter 啦，咁即係一期期究竟佢今期開咩呢，即係譬如每一年都係㗎啦，有細路仔生日呢就會喂佢呢期有啲咩喜好嬲到個主題，咁起碼都唔會太歪嘛。
7: 冇錯。
8: 係啦，
7: 啱啦，好啦，今日我哋讲个主题咧，就是我哋儿时沉迷过嘅玩具啦。
8: 哇！
7: 虽然我系老积怪啫，咁、啊、但系我真系好中意睇卡通片，亦都咧系几爱玩具嘅。同埋咧，我系自闭啊嘛，咁我中意系一个人同自己玩啫嘛。咁咪玩具好紧要咯。
8: 玩具，但系我嗰阵时咧真系唔多玩具。
7: 我都算多，我阿哥锡我噶，
8: 系咪？
7: 同埋佢会当系我啲读书成绩嘅奖励咯。
8: 哇！
7: 所以都有几多玩具嘅。
8: 你好啦，即系我细个咧，因为由于我系两个阿哥一个细佬嘅关系咧，其实我系冇女仔玩具。
7: 唔系，但系又咁，我唔中意嗰啲玩具咧，系由上一代传俾我咯。咦、哦，二手嘢唔要，系咪好烦我？
8: 但系。即係玩過曬咁係咪？
7: 對囉。
8: 唔係我
7: 㗎嘛，即係你都知道我啲節目肉強㗎嘛，喂 ,sorry, 唔係我咁扮嘢啊。
8: 咁你咪就係嗰個細路囉，秒人哋
7: 冇錯，就係嗰啲囉，所以我嗰啲因為我知道我係咁㗎嘛，於是咪見到我自己係咁嘅時候，咦醒咗兩巴
8: 先，
7: 即係要趁佢爸媽唔實見唔到嘅時候，喂醒咗兩巴先。好啦，講到玩具嘅話呢，頭先呢阿婉婉提到一樣啦，嗰樣我相信嗰樣真係好勁㗎喎，佢經歷咗咁多個年代呢，無論是大人細路都是咁鍾意嘅，就係咩稿啊？
8: 佢真係跨世紀咁樣嚟到呢個年代又仲出緊啊！
7: 嗱，我細路哥嘅時候收過其中嘅一份咧，即係好愛嘅玩具咧、嗯，就係我哥送俾我嘅咩稿咯。係
8: 咪啊？
7: 我係
8: 你肯定好鍾意嘅，因為呢個係好單人嘅一個玩具嚟，我
7: 覺得
8: 係唔使人哋同你一齊，千祈唔好搞我，你唔好搞我亂曬添。
7: 嗯，
8: 我想問下以前你我哋細個嘅時候，因為我而家就即係接觸多啲啦。
7: 係，
8: 我細個其實我媽媽都冇買嗰啲咁多俾
7: 我哋男仔好鍾意，如果係啲咩朋友啊或者什麼咧，係鍾意買咩噶？
8: 咁裏邊係咪都係分開一包包定係
7: 分開曬個？
8: 係咪啊？
7: 不過就會按照翻你個封面係啲咩嚟咯。
8: 係咯。
7: 咁佢會教你點樣去砌咯。
8: 係咯。
7: 咁當然你可以唔按照咧，你可以自己砌其他嘢咯。
8: 我仔唔睇書嘅喎。
7: 哇，好勁喎！
8: 佢真係好得意嘅喎，佢自己去坐喺度兩三個鐘頭。
7: 係。
8: 跟住咧，自己喺度砌。
7: 係啊。
8: 佢有時唔係好睇嗰本。
7: 咁咪好咯，咁咪可以發揮自己嘅創意啊！其實佢本身咧呢一個玩具咧都係想咁啫嘛。佢除咗係，佢會咧提咗一個咧指引俾你，你可以砌到封面嗰個玩具出嚟嘅、
8: 嗯。
7: 但係你可以唔跟嘅，任你咧自己去玩嘅啫嘛。
8: 哇，好開心
7: 嘅。唔係呢一個玩具咧，講真。如果是沉迷的話呢都是大鑊的。
8: 哇，
7: 因為好貴。
8: 我發現原來不是只是細路仔鍾意。
7: 當然我現在很喜歡的。
8: 我個細路你知唔知佢有你啲男仔好鍾意 Star Wars 㗎嘛。
7: 喔、哦、我就唔得嘅。
8: 佢好鍾意啦。
7: 係。
8: 咁有一個咁大嘅波喎砌出嚟嘅。
7: 係。
8: 佢有一個禁地㗎喺佢屋企。
7: 嗯。
8: 就係、是、我仔細呢嗰時呢、哦、你知好鍾意掃冧啲嘢㗎嘛。
7: 係呀。
8: 即係佢都唔係鍾意嘅，但佢都冇辦法啦，佢控制唔到力量啦。但嗰個
7: 又或者摸囉。
8: 摸同埋掃冧啦，咁一掃冧呢嘩舅父就會癲㗎。
7: 同埋你如果跌咗落嚟嘅時候呢會爛㗎嘛。咁又要砌過㗎嘛，我會癲咗我都會癲㗎。
8: 佢係唔俾佢癲㗎。
7: 係呀、啊、正常㗎。係
8: 呀、啊、即
7: 係一定要搵個嘢搵個罩罩住最安全。
8: 總之嗰一忽嘅地方呢
7: 係。
8: 阿舅父屋企嗰個係禁地呢
7: 係。
8: 就將佢嗰啲 figure, 砌嗰啲呢
7: 係。
8: 冚唪唥都 就
7: 擺高佢囉，通常會擺到好高囉，小朋友係掂唔到㗎。
8: 跟住我仔好矮咁樣呢，佢就啊跳啊，但係佢都唔搞嘅，因為佢知道舅父好惡㗎。
7: 我係㗎。
8: 可以好惡。即係例如如果佢去你屋企搞你啲咩砌好晒嗰啲，你話俾呢度係唔可以掂。
7: 係。
8: 你睇可以，咁佢識聽嘅，佢話係冇掂嘅。但係我發現佢喂，其實都唔平㗎喎。
7: 即係貴啦，咩唔平啊，好貴㗎。
8: 原來嗰個波好貴㗎喎。你不單止貴，你仲要好珍惜咁樣砌好耐。
7: 嗱，我就雜不楞嘅，即係我話我一個 preference 咧，即係我嘅喜好雜不楞嘅。我屋企咧而家有成咧呢種七至八盒未砌嘅，好無謂嘅。我係買咗翻。
8: 你擺喺度做咩？
7: 但係明唔明白？擁有咯，又係。但係因為要砌一件咧，好金嘅。嗱，我有咧，我有一隻已經我唔敢買啦、嗯。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如果咧係熟嗰啲朋友，應該咧肯定會認識啊，鋼琴。
8: 哇！
7: 好难制，
8: 好多个 pieces 噶嗰、那个
7: 系啊，跟住嗱，我而家屋企咧有打字机，我好中意嘅打字机，系啲怀旧款，但系砌到我癫嘅，我未砌，跟住
8: 即系未开噶，
7: 未开，原封不动咁样摆咗喺我个柜嘅顶，
8: 即系落咗一沓喺度，
7: 系啦，跟住咧就系有呢、這、一个，我有几部车，嗰、嗯、啲车包括即係總之都係我鍾意嗰啲車嘅款式啦，
8: 飛馬嗰啲
7: ，Mini 啊，咩 Rover 啊，嗰啲囉，
8: 嗰啲，
7: 我係有幾部嘅、嗯，就係嗰啲我自己鍾意嘅款式嚟嘅，咁都係巨型嘅。如果要砌嘅話咧，我一開咧，嗱你都明，
8: 停唔到，
7: 嗰個決心好大，唔係，除咗停到之外咧，第一。咁我又鍾意，我又唔想啲嘢太亂啊嘛，
8: 但係
7: 揾撇曬出嚟咧，你要分門，首先第一個步驟，我係要分門別類嘅 ，OK。我要分好多 department， 我 OK 呢一個咧係車身嘅，呢、這、一個咧車底嘅，呢、嗯這個車碌嘅，呢喂要全部我要分好曬先，跟住 OK 好啦，今日咧我首先同埋我要計好曬 schedule 啊，我今日係夠幾多時間咧
8: 可以砌到車碌咁啊嘛，
7: 係啦，跟住我如果係一開咗箱嘅話咧，我點樣係要將佢處理？一日冇可能砌得曬噶嘛。同埋會太辛苦。
8: 如果你講打字機應該未必得。
7: 同埋我另一個問題咧，即係我自己本身嘅問題啫、嗯，我唔可以專注去做一樣嘢咧，太長時間嘅。
8: 嗯，
7: 我係要，喂、欸，做咗可能我頂籠啦，其實三個鐘都問噶啦。我要，喂唔得啦，我要做第二樣嘢。
8: 但係你又唔中意啲嘢 hea 曬就喺度。
7: 係，所以就煩咯、嗯。所以我就要，我每一次一要開箱嘅時候，我就要諗定咧，
8: 我嚟緊嗰幾日係咪啊？
7: 第一，我有信心幾時可以完成咗佢，因為完成嗰下咧係
8: 好 happy 啊，
7: 係 happy 嘅，但係 happy 即係好短嘅時間咯。就會做咩咧？其實係咯，即係成日都有咧。我咁做咩咧？其實我得個提字嘅啫。
8: 即係為乜咧？
7: 同埋咧，
8: 過程好開心。
7: 個過程係好開心嘅，即係要克服佢咯，去挑戰佢咯。跟住我仲有啊，我仲有一個，我以前細路哥嘅時候，其實係會隨住我一個年紀咧，嘅長大啦，喺度唔同嘅。我以前好中意砌屋嘅，
8: 嗯，
7: 可能因為我想買樓啦，
8: 磚頭。砖头
7: 系，而家咧我就系反而系一啲玩乐嘢咯，好中意，即系我系成日希望咧自己屋企可以有一埲咧嗰啲叫 feature wall，
8: 嗯，
7: 嗰、那个 feature wall 咧就系其实系一个咧可能去到顶嘅一个嗰啲木嘅柜嚟嘅，就分开好多格嘅，跟住每一格咧就可以大细唔同嘅、嗯，就可以放咧，即系我理想咋吓，我都唔知几时可以实现啦，就可以放咧每一格可以放咧就系我自己。好專心地砌嘅藝術品，一個 art piece 咁樣噶。但係呢樣嘢咧，哇勁啊！我係買完之後咧，一路都冇實現過。
8: 咁你而家砌起咗幾多嚿？
7: 冇啊！我唯一砌起過兩件，但係放咗咧喺我阿媽屋企噶，就是、一個直升機同埋一架唔知乜鬼鏟泥車咁樣咯。
8: 咁你買埋諗住幾時搞？
7: 唔知道啊！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嘅矛盾在於咧。我可能我又係一個唔算係一個超級玩具迷啦、
8: 嗯。
7: 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係勁嘅，佢、
8: 嗯、
7: 哋有一種勁法咧，就佢、是、買完之後咧係完全唔掂噶。咁、嗰種係勁嘅勁在咧，佢不斷堆堆堆堆堆咯，
8: 即係冧起佢。
7: 係啦，總之佢咧係買完之後，佢係買嗰下咧嗰、那個嘅滿足感嘅啫、
8: 嗯。
7: 但係佢就冇時間砌嘅、
8: 嗯。
7: 但係另一類咧，哇，嗰啲勁啊，坐言起行嘅，買一件。砌一件，買一件，砌一件，咁嗰啲我係咧，係誠心地咧，係佩服佢，
8: 係，
7: 同埋咧，佢應該人生係好得閒，大佬砌嗰啲好難噶，
8: 好多時間，
7: 同埋我哋嗰個年代，我嗰只真係唔得啦，咁起碼我砌完之後，我唔使加工噶嘛，
8: 係啊，
7: 我最欣賞啊，都可以話用欣賞
8: 個模型啊嘛，
7: 模型跟住仲要。有上色油油啊！什麼黐線嗰啲人真係好勁啊！
8: 好勁！
7: 同埋最勁嗰啲咧就係嗰啲 做嗰啲咩 miniature 啊，即係嗰啲社會嘅可能街景嗰啲縮影咧。哇！嗰啲人我真係佩服到五體投地。
8: 我諗而家大家都老化啦，所以應該咧好難再做嗰啲嘢。
7: 但好靚，
8: 好靚，好細緻嘅，
7: 好有心機啊！
8: 係啊，
7: 睇到佢哋做嘅時候，我有時見佢咧，佢啲架生咧係齊曬鉗啊，
8: 係啊，嗰啲數好少毛毛嘅，即係
7: 係
8: 畫啲好細嘅嘢嘅，
7: 係係、啊，即係嗰啲我係成日希望自己可唔可以有一日咧係對，唔好理究竟嗰個興趣係乜啦，有一種興趣，
8: 嗯，
7: 係可以令到自己咧係咁沉迷嘅，
8: 嗯，咁你開咗一箱先啦。
7: 嗯，都應該難㗎喇。
8: 打字機啦，一樣係咁話啦。
7: 打字機我應該都砌三年。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好啦，咁啊，阿婉婉咧生长喺一个咧咁男士啊充斥咧嘅家庭啦，咁啊点咧？咁啊点过你嘅童年咧？你玩具喺边啊？

0: 媽嘅時候咧，就去咗美國嗰度讀讀 summer school。
1: 係。
0: 咁我媽就去到 drop 低咗我，去喺 Ohio 佢好朋友嘅 best friend 屋企。
1: 係。
0: 咁咧就我就跟咗佢嗰兩個仔就翻學。
1: 係。
0: 就去學咩咧 ？summer school 去學打網球啦，
1: 係。
0: 去學游水啦，即係去學紙黏土啊嗰啲咁樣。跟住咧，我好記得佢個。你知道嗰啲咁嘅即係城市啲路好闊啦，咁喺屋企咧就學踩單車，即係乜嘢嘅求生技能都喺嗰個 summer 嗰度學。
1: 係。
0: 然之後咧，隔離有個女仔咧，就係一個single child 嚟嘅，即係嗰個父母淨係生咗一個女。
1: 嗯。
0: 我好記得佢名叫 Leanne， 因為嗰時冇人叫 Leanne，
1: 都比較特別啦，
0: 好特別啊 Leanne 呢個名。咁咧佢就我隔離個 neighbor 啊 Leanne 話叫你過去玩咁樣。
1: 嗯。
0: 咁我就。其实嗰阵时候我啲英文都麻麻地嘅，咁但系都唔理啦，特别有人同我玩梗系玩啦。
1: 系，
0: 哇，去到佢屋企，佢话哦，你中意玩乜嘢啊？我有好多玩具嘅，哇，佢啲玩具咧系多到咧，就全间屋其实基本都系俾佢占据晒。
1: 系，
0: 然之后佢攞咗一箩，
1: 嗯，
0: 系我又用一箩咧，即系我哋拉垃圾嗰啲箩咧，细个
1: 系，
0: 佢系拉咗一箩出嚟，我最后系癫咗。Oh my god！ 我只系恨一个啫，
1: 系
0: 佢系有，我唔知嗰度数唔到啊。
1: 嗯，
0: 无论啲头发系黑色啦、金色啦、挛噶啦、直噶啦，亚洲人啦、白人啦、黑人啦，全部人都有晒。
1: 系
0: 喺嗰度仲不止一个添。
1: 咁劲，博物馆咁、啊。
0: 成箩啊！
1: 系
0: 好啦，佢拉完嗰箩出嚟，仲有第二箩。
1: 嗯，
0: 跟住再拉一箩阿 Ken 出嚟。
1: 系，好惊，好恐怖嘅，好似碎尸案咁样。
0: 哇！我嗰次系好嗰个暑假系满足咗我对呢个公仔，
1: 饱晒，
0: 即系饱晒你又，喂日日都玩，仲要玩咁多只，只只都有。
1: 有咩玩咧？
0: 整唔整头发啦？
1: 哦，
0: 即系换衫啦。
1: 你可以帮佢换。
0: 跟住佢又可以戴链啦，即系同埋穿头发珠啊嗰啲咁。同埋咧，我记得嗰阵时哇，好 amazing！ 啲公仔佢哋嗰个肉咧，
1: 系
0: 就唔系硬胶嘅，
1: 系
0: soft soft 地，佢想 kind of 做到有少少好似皮肤咁有啲弹性啦、嗯，然之后可以拍嘅、
1: 嗯，
0: 即系可以佢可以跪低啊，可以伸直啊咁样啦。
1: 我系完全冇认知，我好憎。
0: 我完全系冇认知，但系 until 嗰次有一箩，
1: 系
0: 好似人体奥妙展咁样样嚟到解说咗成个呢个世界。
1: 系
0: 我自从玩咗嗰个暑假之后咧，
1: 系。
0: 我冇恨過玩啦，已經好犀利啊！嗰個好震撼嘅感覺啊！
1: 但係當太多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好唔值錢嘅。
0: 所以我咪冇玩過咯。
1: 成羅嘢咁樣，跟住佢仲要咁，你都可想而知咧，那個主人咧其實對佢哋咧都係擺埋一邊。
0: 即係都係玩，可能新出又買，新出又買。即係個阿媽好 spoil， 即係好錫個女。
1: 唔係，即係除非咧，就係話我又好尊重嗰啲人啦。佢如果好愛嗰樣嘢。
0: 嗯
1: 佢每一件咧係會珍而重之，放到好靚嘅時候咧，咦咁我覺得咧，如果係成攞喂，
0: 佢冇辦法嘅，因為咧其實
1: 太多啊嘛。
0: 其實嗰個公仔係自己企唔到喺度。
1: 哦，
0: 佢唔可以企喺度，即係譬如你話我整一個埲牆，佢企曬喺度，
1: 係
0: 其實佢企唔到喺度嘅。
1: 唔係有啲人咧好誇㗎，即係可能我舉例有啲 figure 啦，佢企唔到嘅時候咧，通常都企到嘅，佢就會揾個座做埋。
0: 係啊。
1: 好認真地，
0: 但係 Leanne 得五歲咋？
1: 哦，咁係，
0: 係啊，
1: 啱啊，
0: 得五歲嘅啫。即係我記得佢係好細個嘅，但係佢已經擁有好多啦。係，跟住同埋我都其實，如果我心諗，如果我有咁多依啲公仔，
1: 係，
0: 我都唔知擺喺邊。
1: 係，
0: 同埋不，你知啦，嗰啲玩具公司梗係夏天又出夏天，冬天又出冬天，佢又著Ming，又著游水衫，即係總之就哇各式各款咁樣，因為不停咁買噶嘛。咁所以跟住佢唔單止呢啲，佢個係用夾嚟裝住啲衫。
1: 係哇，
0: 我換衫換到我都根本上冇辦法可以換得曬嘅。
1: 係，
0: 所以我飽曬啦嗰個心啊，將我呢一種哇玩呢、這個即係呢個渴望咧，完全。冇曬。
1: 唔係對男士嚟講咧，就好少會玩公仔嘅。
0: 完全唔會啦。
1: 我冇乜點樣玩公仔，同冇興趣啊。所以我咪話咯，我都幾憎㗎。係啊，我做乜都未做乜喺度。
0: 即係點解啲女仔咁中意玩？
1: 跟住我成日覺得阿 Ken 咧，呢個當然係我錯覺啊。咦，佢咪食軟飯
0: 嘅？其實可能喺真實嘅社會裏面係。
1: 我係完全冇研究過呢兩個人嘅。
0: 我都冇啊。
1: 所以我係完全係直覺㗎。所以嗰陣時咧，嗰部戲咧，哇！梗唔會睇囉真人版我笑到癲咗啊即係我笑到嘅意思我唔係睇部戲我冇睇到我係笑佢一啲呢宣傳劇照
0: 我都冇睇過但係我其實唯一覺得 Toy Story 裏面
1: 係
0: 有講到
1: OK 咁嗰個就
0: 嗰個 OK 同埋佢係 kind of 都笑啊 Ken 㗎嘛

0: 即係覺得佢係一個冇乜腦啊，即係咁樣嘅角色嚟㗎嘛。
1: 係，即係阿 Ken 俾我感覺咧，就係嗰啲咧，
0: 得個靚仔咁樣，
1: 都唔係好靚㗎啦。
0: 咁佢喺嗰啲眼光，
1: 即係嗰啲係好嗰啲咧，好蠢嗰啲咧，嗰啲叫靚嗰啲靚仔樣，明唔明白啫？
0: 即係有大隻跟住蠢咁。
1: 係啦，即係佢覺得以為覺得好靚仔咯 ，sorry。no 咯你冇嘢嘅，咁跟住我又會見到一啲女同學咧，有啲女仔咧咁中意玩，低能，
0: 成日帶佢出街㗎，係
1: 啊，
0: 即係帶住佢出街，跟住有個夾有剩㗎，係，
1: 係
0: 啊，但我冇呢啲㗎。
1: 嗱，我見到嗰啲公仔咧，我唯一會玩嘅咧，好變態，會將佢咧好似咧魚竿咁樣扭高咧，
0: 擰佢嘅手啊！
1: 你覺唔覺得男仔咧好中意咁㗎？
0: 好中意，
1: 將佢，
0: 跟住同埋好想試下佢個膝頭哥係咪可以跪低先？
1: 又或者我見過有啲咧係會將住捉住喺個台角度咧，喂，
0: 唔掂啊！有少少
1: 暴力傾向
0: 係。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玩具呢样嘢咧，确实男同女咧嗰个分野系好大嘅，系啦。嗱，我讲嘅我曾几何时咧都几沉迷，不过我拥有嘅呢一种玩具咧唔多，都几贵，就系火车。
4: 哇！
3: 火车嗰只咧系仲要有埋路轨，同埋系识喐噶。
4: 系啊。
3: 如果唔識喐嘅話咧，把鬼！
4: 我而家自從生咗個仔之後，就有曬呢啲 knowledge。
3: 哇，係咪？我真係阿 BBQ 好中意嘅。啊，好多男仔咧，好中意火車嘅。
4: 嗱，我唔知道咧，發生咗咩事？啲男仔咧，好中意有碌嘅嘢嘅。
3: 哦，係。
4: 我仔最初係最中意巴士嘅，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好中意巴士。
3: 咁就喐唔到嘅，
4: 好大個碌，
3: 擺咯，淨係擺咯，係咯。
4: 好大個碌，好中意睇巴士。
3: 即係我意思，喐嗰啲係電動嗰啲嘛。
4: 係啊，但係後屘咧，哇！自從我有一個全木好貴嘅，其實，全木做嘅靚木做嘅火車，
3: 哇，好貴啊，肯定。
4: 好貴啊，都唔捨得俾人。後屘我執都係俾咗人，因為你必要擠到咁多嘢啫。嗰啲火車軌有牙釘，你知唔知？即係好大包嘅。
3: 係。
4: 咁但係跟住你上面擺嗰啲火車，全部都喐得㗎。
3: 係。
4: 是啊，好嚴重。
3: 唔係，我係一個 package 嚟嘅。咁我以前細路哥頭先講過啦，係中意砌屋噶嘛。咁於是有屋嘅話，咁梗係要有車噶啦。
4: 成條村唔該。
3: 冇錯，係啦。咁我又有一段時間，因為 IQ 博士，我係極中意嘛。所以有一排咧，
4: 天神村出咗嚟。
3: 有一排係啦。我係自己咧砌過咧天神村，跟住有小雲啦、小吉啦，咁有啲好細只嗰啲公仔嘛，咁啊砌咗成個村，跟住咧我就自己幫佢咧鋪路咯，
4: 好開心啊！
3: 就有呢一個路軌啦，然之後你嗰個火車咯，即係有時好無謂嘅啫，一個人嘛，咁冇人陪我玩，咁啊開始 OK， 咁啊架火車咧就會沿住路軌咁樣咧就勁共勁共勁共勁共，咁又好開心噶啦，係嗰陣時係冇呢個手機影相咋，咁啊肯定會影低咗啦，
4: 梗係啦，
3: 係
4: 啊，你即係咁你嗰個呢檔嘢。是長期擺的定是你要收檔
3: 的？得啦，繼續收檔啦。
4: 喂，
3: 同埋嗰陣時屋企有幾大啫？
4: 收完檔又開翻檔。
3: 即係係啦，我就係覺得最令嗰啲玩家咧，就有啲卻步啦，又或者好似即係條人咧，硬係好似完完全全咧係唔可以 fulfill 到嘅咧，就係除非你屋企大到你可以有一個展覽嘅地方。是擺囉，如果唔係嘅話呢，我覺得呢啲玩具呢好多時候我哋嗰個心態只係真係買咗返嚟擁有咗，但係就可能連開箱都冇開到呢，就一路呢擺咗喺度。
4: 封塵呀。
3: 係呀，咁呢個我係覺得有啲戇居嘅。即係好似係我名義上擁有咗嗰樣嘢，其實我係冇擁有，因為我只係擺喺你有啲人可能擺埋你倉啊，我只係擺我個櫃度啫嘛。
4: 係。
3: 咁做乜啫？
4: 係囉。
3: 跟住仲要我係有時呢係因為執屋呢係我買咗件咁嘅嘢㗎。
4: 即係會發現新大陸咁樣。
3: 跟住我只係會嘩好靚啊，跟住好靚完之後擺返喺屋佢先。
4: 真係嘥氣。
3: 係咪好無聊呢？
4: 好無聊啊。
3: 係。但係咁你要明呢就係話滿足嗰一種呢，嘩我好鍾意嗰樣嘢啊。好嘢啊，我終於買咗
4: 啦。咁樣。
3: 跟住就係放咗喺度囉。
4: 我其實呢，你之前咪講你話喂唔鍾意啲二手玩具嘅。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呢好鍾意 hand me down 嘅，即係叫做、
3: 哦、
4: 即係人哋譬如阿表哥用玩完我都話落嗰啲火車鬼。
3: 係呀係
4: 呀。你知道你鍾意火車應該知道有一個人叫 Thomas 㗎啦。
3: 梗係知啦，但係嗰個我唔鍾意㗎。
4: 嘩，但係你個 generation 唔同㗎嘛。我諗喺20年前。是好紅，跟住呢所有個細路男仔呢癲晒啦，咁啲老豆當然一齊癲啦，就買咗好多嗰啲車軌啦，好多車軌好多成，跟住呢就嗰啲唔同顏色冚唪唥有名㗎嘛，我唔知佢哋點解會記得晒佢哋啲名
3: 字。我係㗎，我係要記或者等於我魔戒咋嘛。
4: 係啦。
3: 咁難記好記到。
4: 即呢哦依家唔係呀，媽媽我個仔好細個仔，呢架乜嘢呢架乜嘢呢架
3: 好勁。
4: 講返曬啲名字出嚟。跟住呢佢哋而家發展到呢可以喺網上面買曬嗰啲火車翻嚟咧，冚唪唥著燈，跟住著燈啦，跟住喐啦，喐下你又可以點樣嗌佢停啊咁樣，好犀利嘅而家啲火車，
3: 哦係㗎，
4: 同埋你可以串幾多隻都得嘅喎，係真係自待你間屋夠唔夠大嘅啫，即係譬如你屋企有個地氈咁樣細路仔喺度玩，咁你開咗個檔，搞咗個火車軌咧，其實佢可以坐喺嗰度好耐喎。是啊，
3: 其實我類似喜歡玩的遊戲呢，除了火車之外，我是逢是有一些路軌又或者跑道的東西呢， 我就好鍾意嘅。即係嗰陣時我亦都冇乜機會可以擁有嗰啲嘅玩具呢，就係、是、有一隻我相信你嘅仔肯定有玩過㗎啦，就是、有跑道
4: 嘅。
3: 咁喺啲車呢係可以喺度鬥㗎。
4: 哦，比賽。
3: 電動係㗎、嘩嗰陣時對於我嚟講，雖然我唔鍾意揸車亦、都唔鍾意賽車，我賽車係一件呢，即係睇賽車好鬼悶嘅一件事囉。但係呢我覺得嗰個玩具呢是好正，
4: 好興奮，
3: 系啊！
4: 我而家有個 version， 但系咧唔系電嘅，
3: 系
4: 有跑道，但系咧系 board game 嚟嘅、
3: 哦，
4: 就同我仔玩嘅，
3: 系
4: 即系你要用腦嘅，你究竟咧嗱佢有條路軌噶，
3: 系，
4: 但系咧你要打個色仔嘅，
3: 嗯，
4: 跟住咧譬如你嗰五粒六粒色啦，咁裏邊有唔同嘅顏色嘅，
3: 系，
4: 咁你咧就譬如你打咗出嚟係白藍紫咁樣啦，咁、你架車前面有冇白色啊？有冇藍色？原來冇喎、
3: 啊，系
4: 咁。你就要決定你行呢度呢度，佢有兩三條路嘅、我下次帶俾你，你可能會鍾意玩呢啲，因為呢好思維性嘅，跟住我咁樣係最快嘅咁樣，咁跟住要揼一個圈就返到嚟啦，即係而家我哋就係去玩到呢啲啦，即係又有叫有啲啟發性嘅玩具啦，又唔係咁悶㗎啦，咁樣
3: 唔係，我覺得呢啲玩具係好嘅、即係淨係好過嗰啲淨係擺呀或者靚嗰啲，咁但又咁，如果係好嘅玩具，對於一個小朋友嘅成長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嘅。
4: 係啊，
3: 即係當然就唔好我好似我係咁暴戾嗰啲咯，喺個台角度哇！
4: 你而家一咁樣講，我記得我隔離即係我個即係 Auntie 有兩個仔同我一齊去阿 Leon 屋企玩。
3: 係。
4: 我記得佢將啲手臂擰到
3: 係咁㗎，我話俾你聽，十個有九個男仔都係咁樣
4: 的，全部歪曬。
3: 係啦，另外有一個玩具，我又真係唔係好明咧，點解啲人會中意嘅咯？
4: 例如咧。
3: Chucky 啊，嗰個知咩
4: ？Chucky
3: 係啊
4: ，Chucky，
3: 喂，
4: 好恐怖啊嗰、那個嘢！
3: 我有個朋友超級中意佢，
4: 即係成間屋都係嗰啲人，
3: 即係揸住把刀嗰、那個啊，好樣衰嗰個咧，嗰、那個咪妹妹仔啊，即係有隻鬼魂咧入咗去嗰、那個，係咯 Chucky 咯。嗰個係咪嗰個男定女嚟？其實
4: 唔知啊，我唔睇啲戲嘅都話。
3: 我睇好多，但我每次都認唔到究竟佢係男人定女人。
4: 好得人驚，佢啲眼神好兇，好兇狠嘅。
3: 但係。是有市場的，
4: 我知道
3: 好癲喎，
4: 好大
3: 嗰個應該不是小朋友喜歡的，那個是一些大人的，
4: 大人喜歡啦，
3: 是
4: 啊，
3: 應該個世界很 dark 咯，
4: 不行啊，好害怕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是不是有很多童年的回忆呢？
4: 浮返晒上嚟啦，直头。
3: 咪囉。
4: 嗰攞嘢。
3: 係。
4: 另外一个呢，我呢細个好恨有嘅嗰时出呢，我觉得呢哇玩具公司真係好聪明。啊，出一个咁样嘅玩具。
3: 嗯。
4: 就係椰菜娃娃。
3: 哇把鬼。
4: 好恨呀老周。
3: 我真係唔得，我係逢喺娃娃嗰啲呢，拜拜。
4: 你知唔知道呢佢
3: 我係突然之间记得有呢样嘢咋。你如果唔讲，我真係呢将呢个物体完全忘记于喺呢个世界里面。
4: 好想要一个小学嘅时候。因为呢嗱点解呢个特别系因为佢有出世纸。
3: 哦、
4: 你是可以將佢出世紙寫咗你自己係佢媽媽嚟嘅。
3: Okay,
4: 同埋你可以同佢改名，係你唔明㗎啦。
3: 唔明㗎。
4: 你同佢改名。
3: 我冇母愛因為。
4: 改名啦，跟住呢佢其實個 size 呢係真係抱得個 BB 就好細個。
3: 係係。
4: 即係細細個 BB 就係咁樣啦。但係佢有長頭髮啦、亂頭髮啦、啡色頭髮啦、金色頭髮啦，好多嘅。你可以揀嘅。皮膚顏色有好多唔同嘅。跟住佢好開心嘅。笑叻嘅時候呢佢有酒粒嘅。
3: 係。
4: 然之後你亦都係可以同佢換片啦。
3: 係。
4: 亦都係同佢換衫啦。
3: 係。
4: 有好多 accessories 嘅。
3: 嗯。
4: 終於呢嗱依、這個我媽就真係買咗俾我。
3: 點解肯買呢
4: 唔知係咪考得好成績啊？
3: 哦 ，OK，
4: 係啊，咁獎勵嘅，咁我就哇好記得咧。嗰陣時我就改咗個名叫咩名咧？因為我小學嘅時候有個好朋友叫 Carol， 咁、哦、我就好中意同呢個同學仔玩嘅，我就改咗嘢叫 Carol， 係啦、
3: 哦。
4: 咁跟住咧，我就成日咧就好開心，就捉住呢個嘢喺度玩，係、嗯、我即基本上我諗我童年唯一一個。公仔類物體
3: 係有咩玩咧？餵佢食嘢啊？
4: 扮啊嘛，
3: 係
4: 即係我食奶啦咁樣，跟住又換衫啦，係嘛？鬢辮啊咁樣，各樣各樣啦，玩一輪都係擺咗喺度嘅啫。同埋應該俾我細佬擰歪咗個頭。
3: 係啊，正常啊。我哋啲咧，啲細路仔咧就係咁噶嘛。係
4: 啊，
3: 可唔抵得佢。
4: 即係個頭擰咁啊！
3: 好變態。
4: 好變態。但係嗰個娃娃，我覺得即係因為即係嗰個年代。
3: 係。
4: 呢、這個有個出世紙，哇！我覺得呢個經歷真
3: 係
4: 一流。
3: 但係有一啲玩具咧，佢確實可以咧係歷久不衰嘅。但係就話係咯，你真係你無端端講起，我先記得曾幾何時喺我哋世界裏邊出現過呢一種物體，我完全唔記得咗。
4: 你真係唔記得，你唔會記得。但
3: 係而家我記得個衰樣。
4: 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最近好啦？咁我去行街啦。咁其實因為佢面都好 patchy 咁樣，
3: 好肥噶嘛塊面，肥嘟嘟咁啊，
4: 圓形嘅，隻眼又咁樣大大嘅。你知唔知我而家我想揾翻一隻出嚟，
3: 应该好难啊嘛，
4: 贵到爆炸，
3: 3-4千蚊
4: 啊，
3: 黐线咁样。
4: 因为我有一日喺佐敦经过一间嘢，
3: 嗯，
4: 但系咧我都怀疑咧佢都唔系最 original 嗰只，因为我觉得佢样子有少少变咗。
3: 哦，
4: 但系咧咁我就行埋去问，我即系我。覺得哎呢啲都係童年回憶，即係嗰個心意嘅心情意結。
3: 咁如果擺一隻喺度幾得意嘅。
4: 係啦，咁你咁耐啊嘛。
3: 係啊。
4: 咁我買去問佢3800蚊。
3: 嘩好難嚟喎。
4: 冇出㗎喇喎。都係啫，我睇得㗎喇。都係睇得㗎喇咁。
3: 係啊。
4: 我寧願去佐敦行過見下佢 say hello 算啦。
3: 係。
4: 但係即係佢而家係真係冇出咗。
3: 冇囉。
4: 係啊。
3: 所以我話佢經歷
4: 唔係好掂啊，
3: 好短嘅時間嘅輝煌囉，
4: 慢慢地，但嗰輪就好 hit 嘅，
3: 係
4: 即係邊個有
3: 哇我都起碼我咁唔得啊，我都記得哦，係嗰個衰樣㗎嘛，
4: 係啊係啊，
3: 係啊肥嘟嘟㗎嘛，
4: 好似嚿包咁樣，
3: 塊面好扁㗎嘛，
4: 係啊係啊係啊，
3: 係囉、啊、女士呢就會鍾意玩啲乜乜蛙乜乜蛙，男士呢就好鍾意一種超合金囉，
4: 哇
3: 咁我哋嗰個年代呢係呢、這個冇乜可能呢男仔係未試過唔擁有超合金。
4: 我懷疑我玩嗰啲嘢仲玩得多過娃娃啦，即係嗰啲超合金啊，即係嗰啲阿哥啊，我細佬啊嗰啲哇。
3: 但係女仔通常唔鍾意超合金喎，好憎喎。
4: 咁冇嘢玩咪玩埋。
3: 我自己嘅第一個超合金都係我哥買嘅，係小老布，
4: 哇，
3: 好靚㗎。佢一個呢前面嗰個蓋呢
4: 係
3: 可以打開
4: 㗎。哇
3: 好貴
4: 小老寶而家啲細路仔唔識㗎啦。
3: 唔識㗎但係個樣好可愛。
4: 嗯
3: 佢同埋
4: 小老寶係咪卡通片嚟㗎
3: 佢其實係真人卡通片囉。真人卡通片。
4: 係係
3: 係。即係佢係人扮嘅。
4: 但係
3: 人扮得嚟呢如果以當年啊嗰、那個特技呢我覺得係好 good 啊。
4: 佢個製作好好啦已經。
3: 係起碼係好過大白鯊下。
4: 係
3: 呀。 雖然大白鯊係荷里活製作啊 ，sorry 啊，真係唔得啊，
4: 個腮有少少穿崩，個腮有啲穿崩，
3: 係咯，好唔掂嗰個嘴嗰棚牙咧，想升佢兩把噶，係啦嗱，超合金當中咧，哇，如果你係一個超合金迷咧，要買啊，真係買窮你
4: 嘅，哇，
3: 第一超合金唔平，好貴，就如果喺絕版嘅話咧。更加大鑊。
4: 嗯，
3: 我記得我哋嗰個年代咧，其中一隻咧，除咗小老寶，我都記得我擁有之外咧，有一盒，而家我都擺喺我個
4: 又喺
3: 書櫃，
4: 又喺個盒度啊。
3: 唔係，但係超合金真係唔知，其實冇乜嘢玩，超合金真係得個擺字嘅啫，就係愛美神啦。愛美神咧，大家都會好記得咧，就係個飛彈噶嘛。咁而我嗰個超合金嗰個空個飛彈咧，係可以拆開嘅。等等，係咪好仔細咧？
4: 係啊，咁啊都貴嘅，
3: 梗係貴啦。
4: 係啊。
3: 嗰陣時喐啲啊，應該都要啊，有冇千幾蚊咧？即係嗰個年代，
4: 可能要啊，
3: 係貴噶。同埋我係中意我哋男仔係中意嗰啲超合金，好多時咧係可以譬如係五架機，係可以合體噶嘛。一合體之後咧，
4: 係
3: 就可以成為一隻機械人。係即係嗰陣時嗰啲卡通片咧，嗰個嘅令到我哋啲男仔咧咁著迷嘅咧，就係佢嗰個嘅創造性好強，
4: 好 creative 啊。
3: 同埋咧，我哋中意車嘛，即係好多男仔中意車。有好多都係咧，其實本身咧，
4: 可以變車㗎。
3: 佢未變形嘅時候咧，
4: 係啊，係車嚟，
3: 係一架車嚟嘅啫嘛。跟住，哦，我哋要合體啦，跟住就轟一聲啦，飛咗上天空啦。
4: 冇錯，
3: 唔知架車都可以飛上天空嘅咯。咁啊，砰砰砰砰砰啦，跟住就好啦。咁嗰陣時我哋睇卡通片咧，以為咧，喂，卡通畫出嚟，梗係可以合體啦。但係最厲害，原來佢做出嚟嘅超合金咧，
4: 堅嘢
3: 係真係可以合體嘅。而嗰啲零件啦，同埋嗰個咧交接嘅位咧，係做得好仔細，
4: 順曬入去，係啊，好勁啊！
3: 所以嗰陣時我哋每次呢去到嗰啲呢即係以前係有啫嗰啲玩具鋪呢我不過我諗可能女仔都會嘅係流晒口水。
4: 嘩
3: 行過時候淨根本呢唔想走嘩好靚。
4: 因為有好多嘢睇嘛。
3: 係
4: 其實你問我因為我記得我細佬有個唔知五合一定六合一嗰啲咁樣呢。
3: 係
4: 即係就係唔知幾多架車一架兩架飛機。
3: 超力電磁盒啊
4: 跟住就變
3: 電磁盒啊。
4: 就變咗個大機械人。
3: 係啊
4: 真係拆返出嚟嘅可以。
3: 又可以分開㗎嘛。
4: 我都有玩過好多啦呢啲。即係因為我咁都一齊玩㗎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其實係一個好物理啦。跟住好有 design 嘅一件事嚟嘅。
3: 係喔、啊、成件事好有型㗎。即係當你擁有同埋我哋嗰個年代係興呢嗱你哋又會興帶嗰啲公仔出去啦。有啲男同學係會帶超合金出去
4: 㗎。嘩我嗰時好記得呢我就覺得自己係好。好低能
3: 㗎。
4: 因為呢永遠都砌唔返架車出嚟。即係啲女仔呢唔知點解唔識得搞嗰、那個、哦、即係將佢合體同埋拆開呢。
3: 嗯
4: 我跟住我細佬咧就三兩下手就 plop plop 咁樣啊咁。
3: 係，唔係最勁係咩啊？唔係超合金啊！嗰、那個我應該因為我玩得渣，所以我冇去參加比賽。
4: 扭計式啊
3: ？Yes， 黐線啲人點啊？成
4: rush wow！ 我話俾你聽，我從來嗱當然有擁有過扭計式啦，
3: 梗係有啦。
4: 但我從來冇扭過成功過一次。
3: 唔係咁我 OK 嘅，但係好慢咯。
4: 我冇啊。
3: 但係唔係嗰啲比賽啲人咧一點
4: 啊，
3: 喂嘣！
4: 佢好似
3: 三秒
4: 搓嚿豆腐咁样，
3: 黐線！我心谂我睇都未睇到，点解你可以砌完嘅？
4: 好犀利啊！
3: 系
4: 系啊！
3: 但系嗰个系一个嗱扭计式，我觉得算厉害。虽然而家唔算好 hit 啦，
4: 都有噶而家
3: 系，但系起码都去到个地步咧，就系、是、咦仲存在啊嘛！
4: 嗯、
3: 即系仲有啲人咧系会有兴趣、有意欲去玩，同埋嗰件事本身咧。是得意的、
4: 嗯、
3: 即是那個、啊、究竟他怎樣可以在這麼短時間之外呢就拆解到呢是怎樣砌回六面的顏色都是一樣的呢
4: 知我兒子現在怎樣的
3: 是
4: 他將一粒扭計式拆開了一粒粒
3: 是
4: 跟著再砌回他
3: 哇這麼害怕
4: 將正方形拆開了
3: 是
4: 他會自己可以砌得回他變成同一個 size 樣
3: 是
4: 但他不是零
3: 是
4: 是
3: 的、哦、是的這些我相信是對於很多小朋友來說呢是可以刺激他們很多的思維的
4: 是的
3: 是即是玩具我想最重要呢就是除了可以陪著我們成長之外呢是可不可以刺激我們的腦袋咯
4: 我想我要拿我兒子現在的玩具來給你灌輸一下新的東西給你
3: 勾曬
4: 即是刺激一下你的思維
3: 沒錯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9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是今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都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长洲、中西区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

0: 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当你喺好高嗰阵时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自己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就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6: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5: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5: 陈俊轩，
4: 音乐关系。
7: 想讲一样嘢咧，并唔系香港独有，只系香港特别多。是乜嘢呢？就系中年啊，先至开始接触同埋学钢琴嘅人啊。或者呢同香港呢文明世界精英音乐教育有关啦，令到学琴嘅气氛非常之浓厚啊。有啲呢或者係希望可以弥补同年时嘅时候冇机会学琴嘅嗰种缺失啦。亦有啲呢係可能係为退休生活作准备啦，培养出一种新嘅兴趣，希望可以用练琴嚟到打发时间。当然啦，仲有啲係為咗配合香港學鋼琴嘅優勢呢，就係唔使好似其他國家咁樣嘅要穿州過省學琴，因為喺香港呢總會有一位鋼琴教師或者琴行喺阻緊嘅。咁所以呢，我每次去探訪一啲可能已經練琴學琴咗10年、20年嘅一啲前輩 uncle auntie 去佢哋屋企嘅時候呢，佢哋就必定會好興奮咁拉住我去到佢哋嘅鋼琴旁邊啦，然後呢佢哋就會喺我面前演奏一首佢哋新學嘅音樂。當然啦，佢又會再捧上一啲嘅美食啊、美酒等等啦，繼而就係希望我可以指點一下佢哋。至於同我同年紀嗰啲家長朋友呢，我又去探佢哋啦，佢哋屋企嘅鋼琴呢似乎係俾大人練習多過係俾佢哋啲仔女去練嘅。呢一種銀髮前輩呢，全部冇一個有任何認知障礙嘅跡象啦。而同我同齡嗰啲家長嗰啲細路，次次見到佢哋自己爸爸媽媽彈嘅時候呢，佢哋亦都會以一個湊熱鬧嘅形式呢咁爭住去彈。於是呢，每一個家庭都係音符滿天飛嘅。以上呢曾經係一項所謂港式嘅一種中年運動，就係、是、中年先至開始學琴。不過呢近期又多咗另外一個名詞，我見到有人講咩叫中年危機運動。喔、哦、原來係講緊一種新興鍛鍊運動 ,High Rocks 一樣嘢呢，就是、特別受呢個中年人士歡迎嘅。咁啱啱呢亦都喺香港呢舉行咗一啲國際嘅賽事呢，吸引咗好似成20,000人去參與嘅。當然呢就俾好多網民呢就會取笑係呢個中年危機所產生。其實我覺得有危機意識才會有進步的，才會有改變，只是個生活態度方向是有所轉移的。以前呢就比較投入在一個精神娛樂，現在呢可能呢大家好着重這個體格健康樣。只要有一項運動能夠令到從來或者很多年都不運動的人突然之間願意開始喐动佢嘅身体去运动，我谂呢种触碰同埋睇唔到嘅推动力咧，就系、是、一个好大嘅价值嘅。我咧喺疫情嘅时候先开始日日运动嘅习惯嘅，我啊拣咗游水同埋健身啦。当然，我亦都继续喺度弹紧钢琴嘅。我觉得运动又好，钢琴又好啦，两者对我嚟讲咧， 我见唔到我将来会有参与任何咩比赛比拼嘅机会㗎啦。所以我一路抱住嘅心态系乜嘢，无论系弹琴定系呢一个做运动都好。我嘅心态只系需要今日做得比琴日好，经已足够。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又嚟到音乐关系言宇宙嘅呢个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同大家推介一啲嘅音乐啊。头先讲起啦，好多人中年学钢琴，啱啱弹呢首 Right Here Waiting 就系、是、成日都要去一啲 Auntie Uncle 嘅屋企嘅时候，佢哋就好中意弹呢一首歌，所以今日唉弹翻一次送俾佢哋啦。其實香港呢一個我成日都講呢香港嘅精英音樂教育呢係非常之成功啦，再加埋我哋其實都幾幸運嘅。幸運喺邊度呢，就係、是、整體嘅氣氛啦，例如啦早年嘅時候呢，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即係中國人啦，贏咗好多嘅唔同類型嘅國際賽呀，從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音樂鋼琴家啦，尤其是例如朗朗呀，跟住有呢個張宇有呢個張宇佳呀，同埋呢一個我哋最近有沈靜濤啦，香港嘅一位嘅鋼琴家啦，都贏出好多嘅國際獎項，令到香港咧喺學鋼琴嘅氣氛咧係特別濃厚嘅。嗱，呢個係香港嘅，外地又係點樣去增進佢哋學鋼琴嘅興趣咧？都有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有一個二人嘅，即係主要係兩位演奏者嘅組合啦，就係、是、叫做 The Piano Guys， 一個係彈鋼琴，一個係拉大提琴嘅，佢哋就係將一啲已經大家耳熟能詳嘅音樂咧，將佢重新改編，就用鋼琴啦、大提琴啦，當然再加咗一啲嘅編曲啦，喺個墊底咁樣啦，去做出一個全新嘅一個氣氛啦嘅音樂咧，係俾大家聽嘅。The Piano Guys 咧咁喺外地好成功啦，其實佢亦都有嚟過香港嘅，因為當時咧我就有份幫佢主辦佢哋喺香港嘅呢一個嘅音樂會啦，而當時咧就發現咗全場超過一半嘅聽眾咧，全部都係小朋友嘅，原來佢哋係特別吸引到小朋友去接觸鋼琴啦，去聽鋼琴嘅音樂啊等等嘅，送俾大家一首啊，先送呢一首。我個女話佢好鍾意呢一首，因為佢成日唱，但係聽另外一個版本嘅時候 ，Piano Guys 版本會係點嘅咧？呢首係 Story of My Life。

見到啦，其實咧，就算冇歌詞喺度嘅時候，只將所有嘅音樂咧變成淨係音符啦，即係 instrumental 嘅樂器，所以演奏出嚟咧，成個氣氛係好不一樣啦，同埋你見到個可能性啦，或者個創意嘅邊界咧，反而仲越嚟越大添嘅，可以創意無限咁去任你點樣去 jam 出嚟，點樣去創作你嘅音樂。聽多呢一首啊，呢一首都係嚟自 Piano Guys 佢哋嘅一個改編嘅作品啦，《功夫 Piano》。Cello Ascent.

0: 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0: 来到我们音乐关系的嘉宾访问的环节啦。今个星期呢，延续住我们上星期的这个访问，因为实在太多嘢倾啊。佢系一个好鍾意好大旧嘅嘢，自细已经系咁。当佢鍾意一样嘢嘅时候，佢就会全程投入，於是就造就咗佢喺佢嘅小学啦、中学，虽然有学钢琴，但系佢就偏偏最钟爱于一间音乐室里面嗰件低音大提琴。於是學校老師嫌佢煩，俾埋條鎖匙佢，你自己自出自入去同呢一個低音大提琴拍拖啦。佢一拍就不可收拾，跟住就繼而喺大學嘅時候真係選咗呢個選修音樂啦，繼續去同呢一個嘅低音大提琴去續佢哋呢一個緣分啦。跟住呢，佢本來有機會去到呢一個 Boston U 讀，但佢冇去到，而留咗喺香港去繼續做演奏啦，同埋喺呢個香港小交響樂團啦做過三年嘅低音大提琴嘅演奏家嘅。佢係邊個？佢就係我哋上星期嘅嘉賓，亦都係今個禮拜多謝再上嚟嘅香港著名嘅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鄭景聰 Edmund。
3: 多謝你，
0: 多謝你啦。其實上個星期咧有一個好好嘅 take away point， 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好驚訝嘅，就係因為你讀書嘅時候大學啊，自己交學費，但係唔夠交，於是你諗咗啲方法，點樣可以做出咁多個低音大提琴員，形成一班咁樣一齊學，於是就做咗你而家嘅公司一個好成功嘅音樂學校嘅一個初型啦。一個幾聰明啦，一個原來即係音樂人都可以做得好成功啊！如果當喺商業上高都係好成功。
3: 其實我係每一個階段都好好彩撞到一啲好嘅人，咁啊，即係都教咗好多嘢。因為我哋音樂人咧，其實大部分嚇都唔係好識得去將我哋嘅專業變咗做我哋嘅事業。咁即係雖然我哋係做一個專業做得好好，但係我哋要將我哋 professional 變做一個 business。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咁但係我就好好彩，我中意打 golf， 咁我就識得有一班朋友，咁佢哋就做生意做得好叻，即係喺我嘅眼中佢哋係好成功，咁教咗我好多咯，咁同埋俾咗好多我哋覺得諗係應該咁樣做嘅，咁但係其實喺佢哋嘅角度，佢會話俾你聽應該做啲乜。應該唔好做啲乜，即係你會有好開咗眼界囉。咁所以我就喺同佢哋啊每個星期去打 golf 嘅時候，咁就學咗好多。
0: 好少有呢，即係音樂人呢，即係願意打開啦，跟住去同唔同界別啦，商界去
3: 傾。
0: 有冇俾其他音樂人佢哋有冇微言啦？例如我陳俊軒啦，我彈鋼琴，我應該彈古典嘅，但係我後尾呢我退咗商場啦，彈好多流行曲啦。咁嗰陣時其實係好多微言嘅，即係有啲人就話嘩佢完全即係完全唔配彈古典啦已經，或者嘩佢完全影衰咗我哋嗰、那個古典鋼琴嘅行業啊。我會聽好多呢一啲，你即係將個音樂呢個事業你變成咗一個真係一個可持續性嘅一個商業咁樣嚟營運啦。有冇任何呢啲咁樣嘅矛盾或者阻力，或者
3: 有噶，當然有啦。即係因為我哋行得太快，即係我哋行得太前。咁但係我記得我啲朋友就係同我講，就係話你哋咧做藝術嘅咧係好專業，但係咧喺你嘅事業裏面啊，不能夠係脱離咗一個社會嘅脈搏。如果你脱離咗社會嘅脈搏咧，你基本上淨係做緊你自己嘅嘢，咁但係你冇同個社會係連埋一齊，咁你就會覺得好吃力，越做會越吃力。咁同埋佢哋都提我就係你嘅朋友圈，你需要不停咁擴闊。譬如你細個嘅時候，你就你媽媽咧就話我個仔教琴嘅，咁啊，梗係介紹呢個嗰個嚟學琴啦。咁但係當你個圈用咗五年之後咧，你發現你媽媽都冇得辦法再介紹人俾你
0: 啦，咁啊介紹曬啦，
3: 係啊，因為嗰要學嘅都學咗啦，要大嘅都大曬啦。咁所以即係嗱，我哋喺音樂圈咧，其實係冇呢一個 concept， 而我哋讀書咧，亦都冇呢一個科目去話俾我哋聽究竟。應該怎樣去即係營運我哋嘅即係音樂嘅事業，咁所以我好即係好慶幸佢哋提咗我，咁我就一路跟住呢個方向去做。咁當然即係你所好似你所講啦，即係音樂人佢就覺得你咁樣。

0: 做就好似脱离咗啦。咁但係其实你喺一个社会里面生活，你不能够淨係讲话你係好艺术，而唔将你哋自己个品牌去做好。嗯、即係呢个係即係我係觉得唔可以嘅。
1: 其实个影响力都更加好，我讲好嘅影响力、嗯、即係例如你喺个乐器嘅推广啦、嗯、或者更加多人接触到乐器啦、嗯、其实用呢一种方法系咪真系好过净系传我好艺术家嘅？
0: 系唔系？即系你即系我就系觉得你可以你读书嘅时候有你讲紧你话好艺术嘅事，但系到你翻工或者到你要建立你自己嘅事业嘅时候咧，咁你不能够系脱离咗点如何营运你嘅 business， 即系唔可以嘅。
1: 系
0: 即系你可以继续喺里面有音乐嘅元素，有你要求嘅嘢喺里面。但是我們不能夠脫離了個社會脈搏。
1: 是的，如果三者形容，用一個形容詞或者用物件形容，你在小交響樂團就三年、
0: 嗯、
1: 那個經驗究竟用什麼形容詞呢？跟住你是不是現在在演藝學院有教過琴？
0: 有，現在都有，
1: 即是你在那裡教緊、
0: 嗯嗯、
1: 但是同一時間你亦都要繼續在你自己的音樂中心、嗯、繼續去教、嗯、這三個你怎樣形容各方面？
0: 嗯，喺小交响乐团嘅时候咧，我最记得系，我一考到佢话，即系话俾我听啊，你系第一个 freelance， 咁我系第一件事咧，就系、是、我去咗金钟嗰度做咗一套好贵嘅
1: 西装，
0: 嗰啲tails 吓，即系嗰啲好靓，因为我觉得我要尊重我嘅职业，我记得好贵，咁但系即系我最记得我有啲同事就同我啊 ，Edmund， 你嗰个西装喺台上边射灯射落嚟睇到系同其他人唔一样嘅，我话哦系啊系，因为我呢套即系我都好认真，即系我中意啲嘢好认真，咁我就喺嗰度都即系学到好多嘢啦，咁 and then 我就然后我就发现。王女咧，都系 Professor Wong， 咁就叫我翻去，可唔可以喺APA Junior 嗰度即系帮手，即系发展下低音大提琴。我话好啊，冇问题啊。咁我哋就喺嗰度开始咯。咁喺嗰度你就见到另外一个，即系佢个教育方面嘅专业，即系你睇到出边冇嘅嘢，里面有。
1: 嗯、
0: 即系呢个就系、是、你譬如你喺一般地方学，同喺演艺学院嘅，譬如你个 Junior Program， 咁系唔一样咯。即係嗰啲嘢係唔一樣，咁淨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嗰個 oral 嗰個 training， 咁你喺坊間好難 train 到咁
1: 喎，
0: 佢個個禮拜同你默書嘅喎，係咪？
1: 邊個家長肯俾學費你去學呢樣？即係好似又冇乜用。
0: 佢講冇乜，但其實呢啲好有用，呢啲係好有用。咁之後就
1: 呢個啦，
0: 係到我自己一個，咁你就發現，如果你淨係用好藝術去 run 你個 business 咧，咁你根本係做唔到嘅。做唔到嘅，咁你就要慢慢去学啦，令到佢成熟啦。咁点样可以即系再推广啊？成熟同埋系专业。
1: 嗯，但教学整体上高，我见你其实系几中意教。
0: 唔系，因为我教得好多，基本上咧学生嚟到，我已经 categorize 咗佢系咩类型啦。我睇到佢，我已经知道究竟呢一个学生系可以煲一个老火汤嘅。一个咧系可以食即食面嘅、
1: 嗯。
0: 一啲咧就系、是、可以系即系温和。一啲是闹得的，一啲是不闹得的，即是你见到那些人你已经知道怎样教他。
1: 哎呀，是应该看人哦，我成日因为我以前就是说是不是应该看个校服的算数。
0: 不
1: 行、哎、你读这间学校一定顶得到的。
0: 是啦，这个是可能是三十年前或者二十几三十年前呢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即是我很老实说，我见到很多譬如普通一点的学校，那些学生都很犀利的。咁喎，
1: 啊，正，多谢你啊，郑景聪。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听一听音乐，睇下郑景聪，又再带一带啲低音大提琴嘅音乐啊，俾大家。如果上个星期冇听到嘅，今个星期都可以感受翻一下低音大提琴系咩嘅声音。

0: 多謝你推介嘅音樂啦，咁希望聽眾啦喺呢個時候，尤其是呢個時段係幾啱聽嘅一個低音大提琴啊，比較嚇即係溫和啦，同埋沉實啦，但係其實裏面好有感性嘅嘢，裏面喺裏面嘅。嗱，講起感性啦，係啦，就去到你另外一個世界啦。嗱，音樂世界之餘啦，有你嘅你嘅音樂學校啦，嗰啲係人哋嘅小朋友。你自己都有小朋友，我上即系话上个星期都讲过，我完全见到你就唔觉得香港有出生率低嘅问题嘅，因为原来你系有四个细路，几多个仔几多女啊？
1: 大女，然后有三个仔，
0: 大女加三个仔，即系其实你唔系刻意追多个女而继续生，只不过系你真系想储够一对波咁啊？
1: 冇啊，其实我系谂住啊，我系生咗一个嘅时候咧，咁我见到生咗个女啦，咁我见到好似有时，我。外父外母又想凑，我爸爸妈妈又想凑，咁我就同我老婆讲啦，我话生多个咯，咁咪两个一人一边又一凑咯，咁之后咁啊好快又生咗第二个，咁生咗第二个嘅时候咧，咁但系其实我见我啲家长啦，即系啲学生，我觉得三个咧都几开心噶，即系我见到个 combination， 即系三个系几好，咁我话不如我哋生多个啦，三个咧好似都几开心嘅。咁啊生咗三个囉。咁之后就。
0: 咁收工㗎喇。
1: 收工㗎喇。咁之后后尾呢即係有一次呢就係我塞车。咁然后呢就塞咗好耐。咁然后我记得呢我望咗红绿灯突然间諗到第四个小朋友个名喎。咁我就即係冇得諗即係发梦啫喺度。冇嘢做。
0: 发梦嚟啫。
1: 发咗梦。And then我太太话俾我听佢有少少唔舒服。我话咩唔舒服我可能有个 BB， 我话唔系啩，我以后唔会乱谂嘢
0: 希望你阵间红灯系啊，小心啲谂嘢啦。如果唔系，不过如果呢个系 tips 嚟嘅，你早讲啊。嗰阵时我都想追啊，不过即系不过错晒失晒预算。啲细路仔佢哋系咪全部都学乐器？
1: 系啊，因为佢哋佢哋全部都学 double bass， 钢琴、吉他，跟住唱歌，最主要系因为我成日都周围飞去搞啲 master class， 咁之后咧，佢哋就话要同我一齐去，咁我就话你去做咩啊？我话你去到跑嚟跑去嘥晒啲时间，咁我上堂又唔得闲理你嘅，我话你拉到咯，你拉到咪
0: 拉到啊？
1: 你拉到咪去咯，你拉唔到你去嚟做咩啊？我话咁佢真系练，咁之后就咁我咪带埋佢哋去咯，咁所以。我女咧就嗰阵时又同我去俄罗斯啦，去德国啦，后屘个仔又跟住一齐去德国啦，去法国啦，系去好多地方，佢哋就系因为跟住呢个音乐路，佢哋即系睇到好多咯，系跟住我一齐去。
0: 咁哇，老大而家几多岁啊？
1: 老大而家系十，就嚟十八啦，
0: 就嚟十八啦。咁同埋老二就十，
1: 十六、十七、十八，
0: 哇！跟住继续落咧，
1: 跟住就
0: 系
1: 十二同埋六。
0: 系，哇！即系六岁同埋十八岁，
1: 系冇错。
0: 咁佢哋，我想问老大又唔会帮手教老四咧？
1: 佢哋系我哋即系家姐咧，就会系睇住啲细佬嘅。
0: 系
1: 咁啊，即系如果家姐出声咧，即系佢哋通常都会大家斟点数嘅。咁然后如果家姐出声话唔得嘅咧，咁佢都唔够胆话咩噶啦。
0: 因为好多人啊，成日都会话哇，音乐世家，音乐世家咁样讲。咁我自己就唔知咩叫音乐世家，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唔系玩音乐。咁我但系虽然人哋话我系音乐世家，只不过我家姐细佬都玩音乐。咁但系好早之前，好早就已经家姐去咗外国读书，其实得翻我同我细佬。咁我就成日教下佢琴嘅，即系仲要教到佢有啲奖攞嘅。咁即系系咪咁样就系音乐世家？即系咁多小朋友，就当佢哋有音乐呢一个咁重要嘅一个 pillar 喺屋企。
1: 我哋即系好多人中意讲用呢个 terms，但系其实系我哋嘅细路系冇得拣嘅，即系因为佢陀住嘅时候，日日都听音乐，生出嚟又系日日听音乐，咁所以我同我啲细路咧听歌嘅时候咧，喺好细个喺车嗰度听歌，佢哋同我讲话。边一个 recording 系录错咗，弹错 chord， 咁之后边个好听，边个唔好听，咁佢哋喺，譬如我哋揸车，咁佢哋就会系喺里面唱歌啦，乜都唱啊，呢排中意唱 Elvis， 因為睇完嗰陣
0: Elvis Presley
1: 係啊，咁然後就總之係好舊嘅，唱嗰啲一係咧就唱啲好新嗰啲
0: Blackpink 嗰啲啊
1: ，Blackpink 啊，唔係嘅，仲有嘅，即係嗰啲佢哋好中意嘅。咁總之有時係自己作歌，咁我即係二號咧就好中意作曲，咁然後作曲作得好快，咁然後佢哋屋企會喺度 jam 咯。又攞吉他喺度唱，夜晚咧就临瞓之前实喺度唱唱唱唱。
0: 边个弹吉他咁系？
1: 几个都弹噶，
0: 个个都玩嘅。
1: 大家玩喺度弹啊唱啦，有时整啲好得意嘅，即系你睇都觉得好好笑嘅咁样咯。
0: 但你系俾钱佢去学啊，定系佢自己自学啊？上或者上网睇
1: 嘅
0: 咋？
1: 因为我哋有个 choir 啊嘛，咁我有 choir， 咁佢哋就 choir 有个吉他老师嘅，咁但系佢哋就成日去挑战阿吉他老师玩啲流行曲啊，广东歌，佢哋国奏考嘛，但系佢哋都中意唱广东歌，咁啊佢中意唱红日啊，
0: 点解特别中意？
1: 我唔知点解，
0: 系啊，我女而家
1: 好中意，
0: 我以为佢喺度读紧书，然后佢背紧啲歌词，
1: 系啊，咁佢
0: 好努力咁，
1: 好中意噶，咁佢哋又系咯，即系佢哋就揾个问下老师啊，点样弹啊，有时 jam 啲歌啊，咁样咯。
0: 音乐亲子系咪就系咁样咧？郑敬聪喺你眼中咁样就系已经系最好嘅，定系你系咪同你愉悦同你音乐一样咧？
1: 我觉得系唔系你俾几多时间去陪住啲小朋友，因为我好忙，即系我哋
0: 要表演又飞啦，
1: 系好多好忙。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要俾佢知道你系即系你紧张佢，你关心佢。即系你譬如话我啲仔女就系知道，即系我有时我会唔出声嘅，由佢哋做啦。但系到我出声嘅时候咧，佢知道呢啲嘢系唔可以过啦，即系要停啦。咁即系所以你要俾到，即系佢一有事佢识得嚟揾你，咁然后佢有问题佢识得嚟揾你去解决。咁呢个系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咯。即系有时你话我24小时对住个细路，呢个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佢觉得你重要，佢要揾你嘅时候，你要即系俾到
0: 趁啦，系啦，
1: 系啦。无论系做啱啊，即系做啱你要赞佢啦，你要记得赞佢，赞佢又好重要。佢做得唔好嘅时候咧，你当然要话佢，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咗。你是他的後盾，你都要兜一兜，都要不要的，我們支持你的，你不要的，這樣。
0: 跟你教的學校的學生，即是這樣的，但我兩個女兒，有沒有學鋼琴呢？是沒有的。跟住啲人就好驚訝，細女連樂器都冇，冇攞起過。你唔幫佢，我好難，好大問題，因為有個專業啦，音樂專業啦。有時你有即係等於你話你一見到我就知道邊個可以硬一鬧，邊一個係即食面咁。咁但係我一聽就知道冇天分。你可以逼嘅，但係你都知冇天分。有冇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尤其是你咁多嘅學生，你見到好多類型嘅小朋友。
1: 有一啲學生咧，你知佢係冇咁叻嘅，但係我哋亦都可以俾佢去到 diploma 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未必係好似有天分嘅咁快。咁但係有啲時候你慢啲俾佢，佢亦都會俾到驚喜你。即係如果我哋用話，你得同唔得？咁你就中，即係你冇咗俾一個發展嘅平台俾佢。其實佢有一個發展平台，有人快有人慢。我試過有一啲學生係佢細個嘅時候係唔叻嘅，咁但係佢突然間到高中嬲尾嗰幾年，佢突然間叻。咁然後佢考到專業樂團。當你喺細嘅時候，你話俾佢聽你冇天分，咁佢點會後面嗰頁出現啊？
0: 即未必真係三歲定八十，未必㗎喎呢樣。
1: 未必，同埋有時候你好細個有天分嘅人呢，佢冇未必有咁長嘅力去走到尾。即係佢如果佢反而佢即係冇咁叻嘅呢，佢會努力啲去做。
0: 嗱呢個時候啊，即係又係繼續啦，有我哋鄭景聰喺度啦。亦都有我陳俊軒喺度啦。上個星期呢，我哋有合奏咗一首音樂，亦都係我初次同呢個低音大提琴獨奏咁樣去伴奏嘅。玩上癮。今個星期繼續有個鋼琴喺度，我哋又嚟一首音樂。

0: 啱啱终于可以同我哋嘅香港嘅著名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合奏呢一首 Foray。
1: 嗯，
0: 呢首系我伴咗好多其他乐器，
1: 嗯，
0: 即系好多好多唔同 version， 但系第一次系呢一个低音大提琴啊。
1: 嗯，
0: 不过即系又系经历嗰个几得意嘅感觉，就系好细声，即系喺我眼，喺，嗯，我哋弹钢琴嘅人就哇，我要好留心去听呢，这个几得意嘅，亦都系真系玩上瘾嘅。
1: 系
0: 系，我终于储多样乐器嘅啊嘅伴奏经验啦。
1: 系，我都好开心，可以同你喺音乐呢度夹一夹。
0: 所以低音大提琴，我觉得好吸引嘅一样嘢，因为嗱，伴大提琴咧，我就伴得多啦，嗯。低音大提琴系另一种感觉啦，嗯，即系我亦都见到个速度未必系咁快，嗯，即系可能因为啲线亦都长好多，
1: 嗯，
0: 你走手指位亦都远。
1: 嗯，
0: 你都見得到咧，即係鄭景聰你個音樂學校啦，有咁多嘅細路啊，咁，多人，亦，都即係基本上係咁多家長願意擺小朋友去學呢一樣嘢。其實你覺得喺即係香港係嗱鋼琴就真係好普及化，即係基本上而家學校話你學鋼琴我都唔當係一樣樂器，你要學多一樣啦。咁呢個有好有唔好啦，不過亦都係精英音樂教育制度底下係好事嚟。低音大提琴個推廣程度或者個普及嘅程度其實係去到邊度咧？而家香港，
1: 我哋其實喺應該係講世界嗰個角度，我哋香港係其實係即係幾成熟嘅，即係我哋嘅學生，譬如喺18歲以下咧，喺國際嗰個水平其實係高嘅，咁，所以你講緊話嗰個程度，你喺香港睇，可能大家覺得誒，學件樂器，但其實我哋喺國際個水平係高嘅，
0: 但係你跟住嗱，我見到因為你就走咗出嚟，做自己嘅呢個音樂學校，係兼且好可持續嘅，一路有學生大咗，我又再換新嘅學生，同埋你頭先話歌詠團都有啦，即係其實都幾大型嘅，都需要嘅，即係唔係淨係學琴，應該要唱埋歌詠團啊，咁，樣先係音樂上高係領悟有多啲領悟唔同類型。其實咁淨係靠民間。是不是其實都已經足夠，即是嗱，你自己開咧，同埋係咪有其他人都有做呢一類相類似嘅嘢？
1: 有，即係 on and off， 其實有好多好多，譬如我嘅學生畢咗業都會出嚟教噶嘛。咁，但係就即係要時間發展啦，即係你個個都係個過程係咁樣咯。咁但係你講緊做一個學校，你要諗嘅嘢要多好多咯，即係你個層面要闊好多咯。咁如果你話我淨係處理教嘅，咁其實唔係咁簡單嘅，你要處理去教啦，你要同佢去比賽啦，亦都係去啲高質素啲嘅比賽啦，咁或者去外國嘅master class 啲大師會嚟啊，咁我哋其實好多大師會經過香港都會嚟我哋度，即係都會俾一啲課堂嘅，咁即係好多呢啲事要處理囉。
0: 佢哋個評價係點呢？即係不論係你帶學生去，佢定係佢哋系听啲学生，啲大师佢系对香港呢个评价。
1: 喺欧洲嘅学生嘅老师嚟啦，佢哋会觉得香港嘅学生唔够放，即系好似尤其譬如佢系local school 嘅，咁佢好守规矩，咁但系欧洲嘅老师佢就可能想嗰啲学生系即系可以即系自由啲嘅，即系嗰种奔放啲嘅。咁但系嗱，我相反，我去到国内咧，我都去咗好多个音乐学院去教，咁但系咧，国内嘅老师咧又好中意香港嘅学生嗰种。即係那個諗法好 open， 因為我教過好多國內嘅學生呢，其實佢哋都係可能因為要考個高考所以學 double bass， 咁所以佢哋學出嚟呢就好死板，
0: 更內斂添可能
1: 係呀。是啊，
0: 哦，即原來即中間，即香港有少少似喺正中間。
1: 是啦，即我哋就係，即我哋都有啲同學，譬如去到國際學校嘅，佢就會即會成個放啲啊，佢嗰個音樂嘅表達會誇張啲。咁但係喺歐洲嘅，我哋見到嘅就好厲害喎，可以，即佢可能佢你舊年見佢仲係一個 baby 咁樣拉，突然間佢一年可以嘣一聲進步好多喎，即嗰種闊囉，咁樣囉。
0: 但係佢都其實而家都犀利嘅，即係都會多謝鄭景聰，即係你喺香港音樂教育呢其實係貢獻咗好多，即個交流你係打通咗好多樣嘢啦，同埋我諗估唔到係低音大提琴學緊低音大提琴嘅學生原來係有咁多機會。 其实咁多周围列国啦，系。
1: 其实系好多我哋嘅学生，其实有好多做咗 professional， and then 就系喺美国系考到即系专业博团啦，喺新加坡考到啦，喺日本考到啦，喺欧洲考到，即系大家系揾到佢哋嘅一片天。咁同埋你要知道咧，喺欧洲如果你可以行得出嚟咧，其实系一啲都唔容易，因为佢个乐团里面咧，佢系计咗。亞洲人有幾多個比例嘅，即係個 passport holder 嘅比例，佢係唔會想俾太多亞洲人喺個樂團度，即係變咗好似 dominate 咗個佢樂團。即係香港人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工，咁其實喺嗰啲工其實鐵飯碗啦，即係佢又唔會炒你做到你退休，咁同埋其實嗰個福利啊，嗰個薪金都幾唔錯嘅。咁、
0: 你嘅願景係點咧，鄭景聰？以前我陳俊軒嘅願景咧就成日變嘅，即係例如細即係一嗰陣時係想鋼琴係點樣發展得好好啊，全民鋼琴啊，有冇啲或者歌唱比賽，全部即係電視台嗰啲，全部變曬係鋼琴嘅咁樣，即係會天花龍鳳咁樣去諗呢一樣。鄭景聰，你有冇諗過咧？尤其是喺低音大提琴呢樣，你想喺香港點樣發展？
1: 我覺得係其實我哋已經係發展得幾成熟嘅，即係其實咁我覺得可以做多啲高質素啲嘅音樂會，即係有時我見到啲音樂會其實有好多係我覺得未夠好，不過因為我即係我自己好衰，即係我係好我要求好高嘅，咁所以我又會喺啲音樂會裏面咧有擺好多新嘅元素落去，即係我覺得要好玩，我要覺得我好玩，咁所以我就會睇到啊，不如其實係咪可以做多啲呢啲其他嘢啊咁啊！
0: 但如果你做音乐会，你系想点样做？因为你全部都系低音，如果你自己做啫，咁都系即系佢哋出晒一个大型嘅合奏咁样嘅。
1: 系，我哋通常就会加埋有一啲，譬如我哋又揾咗两个 dancer， 同我哋揾咗只歌咧系1950几年嘅，咁系一啲 jazz 咁样嘅，
0: 系
1: 咁即系将佢同嗰个舞蹈同埋个 costume。都即係融入咗喺個 performance 裏面，咁又好得意，即係好即係成個畫面好豐富咯，即係我鍾意呢啲嘢咯，
0: 係即係加入一啲係幾得意，加入一啲 IP， 跟住就睇下你個 concept 點樣玩，圍繞住呢樣嘢一路變出嚟。今年
1: 就要買個關子喎。
0: 好啊，即係喺度咧，要多謝你哋對我哋音樂關係呢個節目之餘啦，好多謝你一路原來。貢獻咗咁多，同埋做咁多樣嘢，我聽就聽得多。但係今日只係真真正正同鄭景聰去講就話，係啊，你 double bass 係揾佢嘅，即係 double bass 與你係永遠都拉上一個掹唔開嘅關係嚟嘅。咁先知道原來都係啦，即係喺教育上高啦，經歷嗰、那個係啊，都有波折啦，
1: 有波折，
0: 但係亦都你有幾。整硬上啦，连商业嘅高尔夫球乜嘢去打晒你去见人，即系证明咗我谂系一个成功嘅音乐人，我谂系其实可以好多方面即系咁样样去，尤其是作出贡献啦。我谂而家更加需要多音乐人，除咗做创作之外，都要啲贡献出嚟啦，去培养下一代。喺度真系再一次即系多谢郑景聪你嘅贡献啦，
1: 好多谢你，
0: 多谢你上到嚟我哋音乐关系，
1: 多谢晒，
0: 多谢，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调查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 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我哋一个星期一次嘅音乐约会啊！而今日礼拜咧系非常之咁特别嘅，因为6月1号啦就系星期一，而6月2号咧即系星期二，如此类推，去到6月7号啦就正式开始我哋呢个星期日嘅时间。而今日咧亦都系非常之咁特别嘅，因为今日我哋曾经有黄雨同埋红雨嘅警告，希望你都一切安好啦。幸好嘅系现在嘅所有雷暴警告咧都已经系取消晒噶啦。咁落雨对我嚟讲咧，就是一个非常之咁好嘅天气嘅，唔好咧就在于好似会将呢个世界咧涂咗层灰色一样，变成灰蒙蒙一样嘅滤镜，而喺呢种滤镜底下咧，成个人会变得好懒洋洋，好唔想做嘢。不过今晚我想同你分享嘅系关于回忆的滤镜。

而回憶嘅濾鏡咧係非常之咁特別嘅。如果我哋平時 post 靚相上去社交媒體咧，我會比較係用一啲藍天白雲嘅時候咧，希望可以個藍色嘅更加藍，而啲草地會更加綠。簡單啲嚟講咧，就希望佢啲色彩可以繽紛一啲。但當一張照片套上咗回憶嘅濾鏡之後咧，感覺係會好似泛黃一啲，有一卷菲林相機嘅味道啊！

而呢啲泛黄咗嘅菲林相机味道嘅照片呢，我哋会形容为一啲好有 feel、好 vintage 嘅感觉。当将呢啲咁 vintage 嘅滤镜咧套翻落一啲以前唔开心嘅经历入边，可能你嘅大脑都会觉得，咦，好似靓咗、唯美咗。其实唔系你先至会咁样嘅，我同你都会嘅。正正就因为大脑咧有呢个保护机制，容易整系留翻啲好嘅记忆俾自己，唔开心嘅一直会忘记。

科技越来越多的进步。电话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越来越劲的 app 啦，或者不同的 filter 俾我哋去用。但原来最厉害的滤镜呢一早已经是内置咗喺我哋嘅大脑入边啦。科学家都话过啦，其实人嘅大脑咧系有一种自我嘅保护机制，日子耐咗，佢会慢慢渐渐咁样帮你咧过滤咗当年嘅不堪、尴尬同埋痛苦，净系会留低当初你认为最美好、最心动、最值得纪念嘅碎片啊！而加上呢个泛黄嘅 filter。即使当初有啲嘅争吵，你而家望翻都会格外珍惜嘅。

有冇试过喺深夜嘅时分重新点开一段尘封嘅对话，一段再没有然后嘅 chat box， 或者喺深夜入边谂起一个好耐好耐都未见过嘅人？

借住啱啱嘅两首歌曲，想问一问你今个晚上有冇突然记得啲乜嘢，同埋你怀念的是什么呢？时间嚟到凌晨2:31，提一提你听紧嘅系轻谈浅唱不夜天，而今晚嘅主持系我陶仔，将会继续陪伴你。

如果問陶仔自己最記得嘅啲乜嘢呢，應該就會話當一段感情去到終點嘅時候，而呢個終點呢唔係開花結果嘅終點，而係分別嘅終點，嗰一刻嘅所有嘅五感我都係記得非常之咁清楚嘅。咁但係懷念嘅嘢呢，就會懷念返當初遇見嗰一位朋友，而遇見咗佢之後呢，中間有啲甜蜜嘅時光呢，都是我所懷念的。

自己觉得咧回忆咧系非常之咁吓人嘅，好似咧除咗呢个回忆美好嘅滤镜之外咧，有阵时我哋记得最痛最痛嘅咧，都会藏咗喺我哋心入边嘅。例如话，我哋可能会成日都会责怪点解人哋要离开你，但系点解我哋唔会调过转头去谂，我哋同时间都应该要庆幸我哋遇见你咧？

分別同你聽咗上一首係林以文嘅《愛情是一種法國甜品》，跟住我哋有家謙嘅呢一首《時光倒流的一句話》。點解要特別介紹呢？就係、是、因為其實林以文嘅嗰首《愛情是一種法國甜品》咧，作曲嘅同樣都係家謙，而林家謙咧亦都有用翻同一首嘅旋律之後。配上新嘅歌词嘅歌曲嘅名字咧，就系叫做《记得》。记得都好听嘅，不过今晚同你分享嘅系佢另一首作品《时光倒流的一句话》。

有啲嘢呢唔係三言兩語就可以解釋清楚嘅。唔知你明唔明啦，就好似當你諗返佢離開你嘅時候呢，你係仍然係刻骨銘心，係刻骨銘心地痛呀。但同時間呢，帶住呢個回憶嘅淚鏡，有陣時喺深夜時分睇返你同佢嘅合照，睇返你同佢嘅對話，你就會覺得啊，當初都好 sweet 喎。更加令你摸不着頭腦，點解當初佢又會離開你呢？喺呢個痛心同埋甜蜜之間拉扯徘徊，有時深夜時分，正正就係咁樣嘅時分。

当佢话要离开嘅时候，要你完全安静落嚟咧，其实系几乎冇可能嘅。毕竟我哋都唔系圣人啊嘛，都系有自己嘅情绪。但系听过一句说话，就系话最好嘅爱咧，并唔系一定要拥有。希望佢下一段嘅感情可以更加好，过得更加嘅幸福。都有个说话就系话，你同佢一齐系希望佢可以幸福，而假如佢同其他人一齐会更加幸福嘅话咧，你系应该更加咁样为佢开心。唔知道你做唔做到啦，反正我就觉得有啲困难。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接获嘅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前的一个月，和4月份即是实施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 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
6: 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的。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9: 有时候明明一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好耐好耐，但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对方的影子都是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你脑海里面。而这种感觉最烦恼的是，其实你内心都很清楚那个人或者那段的关系其实早已经是结束了，而你亦都是不应该活在过去之中。但是当他的人影再 pop up 出现在你脑海里面那一刻，真的非常之难受。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分手啊，或者离开了，失去了一个人，同时都会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例如曾经的你很敢去爱，很有勇气，但是之后的你可能会慢慢变得想保护自己。而最近见到网上有一个新的想法去应对这些这么消极的看法，他就说到叫我们应该去正确思念过去的人。例如说是从过去那个很珍惜的他，你找一个他的特质或者是你最欣赏的优点，我们记在脑海里面，看看可不可以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行为当中学到回来。因为有些人其实他的出现并不是要为你或者同你一起走到去终点，而是同你上一课。当这一段的课程结束了之后，这段的关系也都是随之而结束。我们应该感谢他出现过在我们生命，成为我们几分之几。而课题结束之后，他也都是正式离开了，留下我们就要继续去进步了。

感謝嗰位曾經出現在你生命入面，我哋都可能需要放手，知足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而都聽過一句幾值得分享的說話，他講到話，緣分的緣，緣起是因為我在人群中看見你，而緣滅呢，就是我見到你在人群之中。有緣的時候呢，我們怎都可以見面，沒緣的話呢，怎都見不到面。感謝他的出現，也都將時間留給你身邊陪著你的那一位朋友更加好。

同你听紧黎明呢首《无名份的浪漫》，仲有之前有五月天嘅《知足》。而在新闻简报之前咧，我哋拣来咗 Glenn Frey 嘅《The One You Love》，同埋凤飞飞嘅《爱情多甜蜜》。今个晚上，陶仔希望凭住呢啲嘅靓歌，提醒你我哋千祈唔可以活喺滤镜之中，应该都要行翻出嚟，放翻啲时间，真系喺值得嘅人身上。尤其是系一路喺你身边陪伴住你嘅嗰位朋友，而唔系过去嘅另一位嘅。

梁靜茹的《分手快樂》之後有這一首，他是 Paul Simon 揀來他的 Still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 Paul Simon 也是 Simon & Garfunkel 裡面的 Simon。

两个人之间的相遇非常之讲求缘分，亦都是讲求所谓的 timing 时机。好像这对男女主角一样，在 A Star Is Born 里面都是男女主角各正值他们自己的迷茫期，自己的事业低谷期，两个人认识之后有共同的兴趣，互相撑起大家的一片天，就造就了这一段的爱情。但是不等于这段的爱情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可能去到最后大家离开了低谷的时候，需要的东西都是不同了。

最近呢睇咗一套嘅日劇，日劇嘅名称呢叫做 Love Generation。 好记得入面木村神呢有一句咁嘅说话嘅，就係讲到话喺爱情之中呢，我哋淨係知道嘅甜蜜，即係我哋忘记咗其实由暧昧去到一齐，我哋就係觉得啊好 sweet 好开心，但係其实爱情有更加多係酸同埋苦，要两个人一齐面对生活中嘅困苦，到时可唔可以仲喺埋一齐呢，真係一个未知之数。

0: 唔知你听住呢首歌曲嘅旋律嘅时候咧，有冇浮起广东话嘅歌词咧？或者系再元老级啲嘅听歌朋友，可能都会知道呢首歌系边个唱嘅。佢系林慧萍啊，拣嚟呢首叫做《情难枕》，而广东话嘅版本咧，有以下落嚟嘅呢位歌手朋友。当然就唔系拣翻同一首歌啦，不过拣嚟佢嘅另一首作品。
1: 雨情似场梦，仿佛。

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

可能由小学去到中学，甚至乎大学咧，其实都冇一门课程叫做恋爱。恋爱我哋可以学习由细个开始嘅话，多数都系透过电视机，即系电视剧啊或者电影。而喺呢啲电视剧同埋电影之中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见到嘅系男女主角经历过一啲嘅情，经历过一啲嘅事，最后一喺埋一齐之后咧，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但事实是不是所有的情侣都会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呢？当我们入世深了，经历多了，自然就知道这个并不是现实。

小时候习惯咗喺电视机喺大荧幕认识爱情嘅我哋，大个咗之后真系亲自尝过爱情嘅甜和酸之后，我哋发现原来爱情并唔系我哋想象得咁美好嘅，除咗甜之外，仲有酸同埋苦，亦都会留下一啲嘅遗憾。但系正正系呢啲嘅经历，呢啲嘅错爱，呢啲种种嘅遗憾，先至令我哋学识到四个字：真情可贵。喺失败过后，喺跌倒过后，爱情路上我哋可能会有孤单寂寞嘅时候，但系我哋都依然坚持喺下一段感情爱下去。

當然不是說從電視劇和電影中間學習愛情是錯誤啦，尤其是有些電影或者電視劇有這麼多好聽的歌曲，包括剛剛的那一首來自電視劇的一首插曲《凡人不懂愛》，來自胡鴻鈞的作品，亦都將時間帶到凌晨3:54了。

0: 同你听咗 Alan 谭校长嘅呢一首《最爱的你》。
1: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头仔，快乐对我嚟讲咧非常简单嘅啫，就系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 sofa 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嘅音乐，真系咪话唔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嚟到凌晨3:59，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3%。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将会介乎喺25到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之后除咗一两日咧，将会有骤雨同埋狂风暴雨。我哋新闻简报之后咧，再同你见面。
2: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說，商貿代表團訪問當地期間，成功推動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區政府與兩地政府之間的高層接觸和聯繫，並達成多領域合作共識。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 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三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9.2度、东经12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5: 老公上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8: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日间时分，我哋强装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开始我哋下半部分嘅轻尘浅唱不夜天，照旧四点钟嘅时候有陶仔精选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虽然上半部分咧就叫大家唔好活喺滤镜之中，不过而家陶仔咧就带你真系翻翻去嗰个菲林相机带啲微黄泛黄咗嘅照片年代，同你打开1983年当年嘅冠军。

讲到1983年啦、哦，虽然咧系我未出世嘅年份，不过睇翻啲历史嘅资料咧，都会知道嗰阵时系电台啦、电视啱啱开始蓬勃嘅年代啊，亦都可以话系一个黄金起点。而我都觉得最有印象嘅咧，就系睇翻嗰年嘅冠军作品咧，系非常多咧，都系充满武侠情怀嘅歌曲啊。

可能是年代都是仲是比较接近唱緊大戏粤劇的那些时候，所以好多嘅歌名啊、歌词啊，可能都未必咁贴合我哋而家讲开嘅白话。例如话歌名系《情义两心坚》、《万水千山总是情》、《常在我心间》啊等等。

今日呢一首有两把好有磁性嘅男歌手嘅朋友啊，嚟自电影《表错七日情》嘅主题作品，有阿 B 哥哥加埋彭健新，佢两个合唱嘅《一段情》。

缘分呢家嘢咧，真系话嚟就嚟。你要求佢嘅时候咧，可能会求不得；但你唔求佢嘅时候咧，就偏偏会自己突然间嚟到。缘分到身边，不要问为何，谁会许他骤然地过？缘分咧要消失咧，都不要问为何，唯有可以叹一声咧，为何是我？简尼大师兄嘅作品《何必曾相识》，由蔡枫华献唱嘅。继续我哋1983年嘅精选作品。

听紧啱啱嗰首作品嘅时候咧，有冇令你谂翻起广东话嘅歌词？其实之前做节目嘅时候咧，选播过刚才嗰首歌曲嘅广东话版本，系由蔡琴嘅《你的眼神》，而广东话版本咧有佢唱嘅，歌名同样都系《你的眼神》。

冇錯啦，啱啱蔡琴嘅嗰首《你的眼神》嘅廣東話版本咧，係由佢唱嘅，佢係 Samantha 林志美。而簡來呢一首歌曲咧，就係叫做《情人路》，用一首歌同你講述咗咩叫愛情嘅路啊！相識相愛喺路喺愛嘅路上面繼續尋。情人走过，留低咗恩同埋怨，亦都有欢欣同埋泪痕。

同上一首《情人路》一样啊，呢一首歌曲咧，同样都有郑国江老师嘅作词。继续有井 Sir 为我哋教育一啲人生嘅大道理啊！佢话俾我哋听，渴望心中富有，命同埋利咧都可以不刻意去追求啊！听落有啲困难，应该都唔系我呢廿几岁嘅人可以理解嘅心境嘅。徐小凤，徐想曲。

改編自中島美雪的作品，同樣都有井上典的詞，希望我們有朝一日可以學到他這一份的心境啦。無用計較，快欣賞身邊美麗每一天，來自鄧麗君的這首作品《漫步人生路》。現在將時間帶到來凌晨的4:45，繼續我們1983年《桃仔精選冠軍歌》的時候。

无独有偶地，这一首同样都是郑国江老师填词的作品，而他是翻唱自山口百惠在同名的电视剧的一首主题歌曲，就叫做《赤壁疑惑》，有妹姐的这个版本。

我发誓啊，真系咁啱得咁巧嘅啫。我拣歌嘅时候咧，冇会特登去睇住系边个作曲、边一个作词嘅。不过咁啱呢一首连续几首咧，都系郑 Sir 郑国江老师填词嘅作品。有呢首 Danny 仔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啊。而时间仲有啲啦，同你听多几首我自己精选嘅金曲啊。

离开一下1983年的作品，也都咁啱离开一下井 Sir 的填词作品啊。等下呢首由潘元良填词，林子祥的《最爱是谁》。你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5啦，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切记留意天气啦。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和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分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 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6: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头仔，
7: 快乐对我嚟讲咧非常简单嘅啫，就系、是、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嘅音乐，真系唔系话唔快乐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桃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五点 Rock and Roll。

朝早为我哋五点 rock 嘅 rock 打头阵嘅歌曲有佢哋啊，有 U2 嘅呢一首 With or Without You， 收录咗喺 The Joshua Tree 嘅专辑入边啦。而到 Joshua Tree 呢一首专辑咧，其实更加系被誉为系头一百只对呢个音乐嘅最有影响力嘅 album 之一。而我觉得听 U2 咧，除咗听歌词嘅同埋旋律之外咧，更加应该要听嘅系佢嘅吉他，嗰啲好多 sustain 啊，好长音嘅吉他咧，其实就系 U2 呢队乐队咧开始用先嘅。而后来其他乐队都会有致敬翻佢呢啲嘅编曲，比较细嘅 delic 迷幻啲，同埋系 electric 啲嘅，电子元素较多嘅。

接住 YouTube 嘅 With or Without You 之后咧，简来 Total 咧首自己一路都好中意、好中意嘅作品，个名咧就叫做 I Won't Hold You Back。尤其是喜欢入面嘅歌词咧，佢就话时间咧可以消除一切我哋之间嘅爱，但系时间咧亦都可以令到我知道你当初有几咁爱我。

收录喺 Ghost in the Machine 嘅专辑当中。跟住 The Police 嘅呢首 Every Little Thing She Does Is Magic， 任何嘢只要系佢所做嘅咧，都系魔术或者系魔幻的，有魔法令人着迷啊！但同佢哋最出名嘅嗰首 Every Breath You Take 咧，有少少类似嘅，即系就咁睇歌名或者就咁听一次半次咧，都会认为咧佢系一首比较甜蜜嘅情歌。但系始终由阿星呢位鬼才写咧，可能事情咧并唔系好似表面一样咁简单，可能细心咀嚼过后咧，可能都系一啲。关于可能是 stalker 啊，一些疯狂的暗恋者所写出的告白情书，即是跟普通男女朋友的关系有少少不同，是一些关乎痴迷执着的错爱。

我哋听紧500 and China Blue 嘅呢一首《挪威的森林》啊。挪威的森林咧，听落你好似真系会以为有一片森林喺挪威入边嘅，但系应该咁大个国家入边真系有森林都唔出奇嘅。不过咧，佢嘅典故咧有非常非常之多。五百咧呢一首咧就系启发自于村上春树同名嘅小说，即系《挪威的森林》呢本小说入边啦。而村上春树咧亦都有话过，其实佢改呢个名咧系中意翻60年代 Beatles 嘅一张专辑啊，我唔记得专辑定歌曲啦，总之系叫做《Norwegian Wood》嘅。所以话呢个《挪威的森林》咧典故真系非常非常之多。关于小说咧，我系睇过同埋拜读过一次嘅，不过咧自己就觉得佢哋嘅爱情观啊，嗰个世界观系有啲难去理解嘅，唔系咁直白嘅。我谂可能等我有翻多少少嘅年纪，有翻多少少嘅资历，再去读一次，睇下会唔会理解得更加多。500，挪威的森林。

不過關於小說《挪威的森林》有一句都幾正嘅，佢話係即使係你最心愛嘅人咧，心入邊咧都會有一片你去唔到嘅森林，就好似每個人都有啲秘密一樣啦。但係我哋愛一個人咧，並唔係話一定要了解曬佢所有百分百嘅，我哋都會希望可以用自己嘅力量去守護佢，去保護佢，好似呢一首歌一樣 ，DJ 嘅《銀河修理員》。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而 DJ 嘅銀河修理員呢段時間帶到嚟清晨嘅5:31，睇提你現時室外氣温呢係27度，雖然濕度係90%。而本港稍後時間呢將會大致多雲，繼續會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嘅。日間最高氣温呢都會有成30度，都係一個又熱又濕嘅天氣。而稍後雨勢呢更加係有時頗大嘅，記得出門口呢密切留意天氣情況。最安全嘅都係帶定把遮，尤其是係太陽遮同埋雨遮，即又可以防下啲紫外線，又可以防下雨水咁樣啦。自己希望呢啲陰晴不定嘅天氣呢可以快啲結束，可以畀返個冇咁熱但係陽光明媚嘅天氣我。

希望鹏哥嘅意真系可以同呢啲下雨天讲一声 goodbye。嚟自草蜢翻唱嘅呢首《再见 Rainy Days》，跟住落嚟咧都系一首同啲天气啊、大自然有些少关系嘅歌曲，由朱志贤、严明熙。

0: 妈。
1: 同大自然入面嘅空气有关系嘅一首歌曲，嚟自之前严明熙嘅最新派台作品，系加入咗新公司之后嘅第二首单曲《Colors in the Air》原色。

幾得意嘅一首作品啊！因為佢將大膽喺愛情入面咧，用咗一個 meme 去包裝嘅，好似有啲網上嘅 comment 咧，就會話啊，我有一個大膽嘅想法啦。之後咧，啲人就會 comment 翻呢句嘢，就話收埋你大膽嘅想法。咁關咩事呢？就因為呢首歌曲咧，就係由一個陌生少少嘅名字叫做 The Flame 啦，帶來佢哋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叫做《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嚟自 Henry Moody 嘅呢一首 Miss You。虽然咧佢话佢除咗唔系系净系得早午晚同埋发梦都会挂住佢，咁即系有咩时间唔挂住佢咧？我谂唔到。

我哋听咗 Maroon 5嘅呢首 Heroin 啊，关于一啲疯狂嘅爱恋，而一啲疯狂嘅爱恋咧，就好似一啲唔应该食嘅药物一样啊，咁令人上瘾咁上头啊！带来 Maroon 5嘅最新派台作品《海洛因 Heroin》，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48啦。

0: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1: 有啲意想不到嘅合作作品啊，都几跨世代嘅一个合作，有 Dance Queen Madonna， 加埋最近风头好劲嘅 Sabrina Carpenter， 佢哋两个合唱嘅呢一首 Bring Your Love。

自己觉得是有啲惊喜嘅作品，发现咦真係几好听，同埋呢首新歌呢唔係话嗰啲一听就觉得啊唔係好入脑，反而我觉得听咗几次都开始记得少少旋律嘅新歌，嚟自梁海婷不离不弃的风。而时间呢亦都嚟到呢个清晨嘅5:55啦，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係摄氏27度，相对湿度係90%，稍后时间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30度。

同你听过 YT 周恩廷嘅最新派台作品《今世情人》啊，由佢自己亲自作曲，亦都系作为今晚嘅最后一首作品。希望你咧可以今日玩得开心 ，Have a good weekend。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你。出边27度，相对湿度9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清晨五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 29.9 度、东经 128.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当你在很高的时候收，反而好过你跌晒了你才收。在我最高峰的时候我自己收埋了嘛，不是说你得晒了你自己就自己走了样。我又觉得有这个好处的都。Hello， 我是叶子薇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Cindy 出生的 Lena 今年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失恋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刻刻走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表姐夫新地。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6月7号了，时间来到6点11分。你好吗？一个星期冇见啦，咁啊，今个星期忙唔忙咧？首先咧，一开始啦，都呼吁下电话先，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假设啦，有一啲嘅好人好事啦，或者咧有一啲嘅开心嘅正能量嘅一啲事情分享啦，或者系有啲嘅祝福咧，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你嘅爱人啦、朋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呢一份嘅正能量嘅。另外呢，如果讲到最近呢一个星期所引发嘅一啲生活嘅小嘅感受呢，我会觉得係有关于时间啦。因为时间呢就好似当你冇諗过佢原来行得咁快嘅时候，然后去到某一个点呢，你会突然间发现咦，原来已经去到十年之后，或者是二十年之后呢一个感觉啦。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呢，有突然间有一刻呢係令你突然间发现，哦，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点解会咁样讲呢？原因呢就係因为之前呢有讲到啦，就係、是、以前呢我有搞过一个叫做舞蹈学会啦，咁啊喺大学嘅时间。嗰陣时呢係第二届，咁啊去到今年啦，20周年啦，咁然后呢就有朋友啦，咁叫我返去跳啦。咁又本身因为嘢实在太耐冇返过去啦，咁所以已经即係不经不觉觉得二十，但係嗰个数字嘅感觉呢其实唔係咁大㗎。但係当我呢同朋友一齐倾偈啦，然后口轻轻讲开倾偈，不如我一齐返去跳嘅时候啦，咁佢哋有一队呢叫做老鬼嘅团队啦，咁就係当你毕咗业之后呢就可以返去跳嘅所有朋友仔啦，所有嘅师弟妹啦，全部都会归纳喺嗰一队嘅。然后跳完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啦，嘩，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十几年嘅感觉啦。你会唔会有一啲时候呢突然之间令到你觉得嘩，原来时间过得咁快喎。有时间嘅话，亦都欢迎你打上嚟讲下呢一个有关于时间嘅故事啊！

小城故事邓丽君。有冇一啲嘅故事或者一啲突发性嘅事情令你觉得嘩原来时间已经过得咁快嘅呢？嗱，头先讲到啦，就係咁我返呢一个大学嘅舞蹈学会度跳舞啦，咁然后呢就会觉得哎突然之间见到一啲真係细十几年嘅师弟妹嘅时候呢，就突然间觉得嘩原来即係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多年啦。不过呢当然啦，我又觉得当你陪到去母校嘅时候，或者係同母校有关嘅一啲朋友啊、学会啊呢啲嘅地方嘅时候呢，会觉得嘩其实真係有一份嘅亲切感啊。你哋有冇再返去大学啦，或者中学啦，甚至係小学嘅聚会呢？我知道呢身边都有啲朋友呢都仲係会有同呢一啲嘅同学仔一起去聚会㗎喎，就算係冇返去学校。而我知道呢亦都身边有一啲嘅朋友直情是会继续跟以前的老师有保持联络啦，得闲的时候呢每一年学校呢都会有一些求生聚会啦，然后又会邀请毕业的学校的同学仔呢一起回到去母校那里去聚一聚。这个细细个的时候每天都星期一至五啦都会去聚集的一个操场啦、小食部前面啦，哇这些回忆讲到这里有没有令你想起什么呢？时间有时真的不经不觉过得很快，

零时十分，叶倩文。是啊，有时我觉得呢细个嘅时候啦，好似时间呢就觉得唔算好快嘅感觉啦，十零岁啦二十零岁嘅时候呢觉得啊，有时日日返工或者日日返學呢时间好似过得好慢，几时先到暑假，几时先到放某一啲嘅大假嘅时候呢。咁但係呢原来真係回想呢好似突然之间冇咗十年嘅感觉。嗱，当我记得呢细个嘅时候二十岁嘅时候啦，会觉得突然之间好似冇咗几年啦，然后去到三十岁嘅时候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冇咗二十年啦，然后呢去到四十岁嘅时候啦，就会觉得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耐。其实呢有啲嘅文章呢有讲到啦，话有时间小偷呢一样嘢㗎，唔知你觉唔觉得呢。嗱，首先又要继续呼吁下电话先啦，咁啊 ,1872388, 头先呢有讲到啦，有关于一啲嘅正能量分享啦，有一啲嘅祝福啦，你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啦，或者系头先讲到有关于时间嘅话题，如果令到你谂起一个人，谂起一啲嘅说话，好想同你爱嘅佢啦，或者系难忘嘅佢啦，想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难忘嘅时刻啦，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可以一齐分享一下你嘅故事。如果头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嘅小偷啦，咁其实咧。有呢啲文章又讲到啦，其实有一啲事情呢係可以做得好啲，令到时间好似实用一啲，冇咁快流逝，冇咁快去流逝嘅。咁究竟係啲咩呢？一首歌之后话你知。

路过蜻蜓张国荣哥哥的歌曲。嗱，首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呢一个嘅话题咧，咁啊，好多人咧就觉得时间唔够用啦，或者系尤其是放假嘅时候咧，更加觉得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嘅咧？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文章讲到啦，你点样咧可以令到时间小偷呢一样嘢咧，冇俾佢偷得咁多时间咧？咁啊，有一本书咧就叫做《留白工作法》啊，佢又讲到啦，就系话咧要有时提醒自己咧去割舍一啲嘅行为，将时间花喺宝贵嘅事情身上边，例如系啦，有时有几个点咧，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嘅，就系佢话第一个啦，有求必应啊，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好好人啊嘛，习惯咧做救火队，有时咧一啲冇乜价值嘅嘢，可能人哋好想你去帮手嘅时候，可能其实佢都可以做到，或者系可能好想你去帮忙嘅时候咧，你用咗好多时间去做啊。但系其实不经不觉，当你做完人哋啲嘢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原来已经时间过咗大半日，你都未做自己嘅嘢。咁有时咧呢啲嘢系咪可以放缓咧？或者系有一个完美主义者嘅话题，譬如有啲嘅朋友啦，可能佢过度咧去重视一啲嘅细节啦，咁可能冇办法去安排每件事都要好多时间噶嘛，或者究竟每件事用几多时间好咧？咁去到呢一个位啦，跟住大家可以谂下啦，究竟系唔系可以去到某一啲位，你就开始可以做其他嘢，唔使继续钻研落去咧？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到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时间留得耐啲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今日下昼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嘅时候话，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话，纳维克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同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要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

0: 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今日六月七号。咁啊，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啊，系咪林先生啊？
2: 系啊，早晨啊 ，Beautiful Sunday 嘅听众，早晨啊，师傅你好。
1: 你好，多谢你打上嚟啊。有边一个位置系棘到你，好想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2: 时间观啦，因为发觉啲时间过得好快，真系眨下眼咧就已经去到个中年嘅时间啦。咁亦都回想翻过去太太陪伴嘅时候啦，咁样啦。
1: 去到边一个位置，你会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好似原来已经去到年纪不少嘅岁数咧？
2: 哦，当我两边发鬓开始变白嘅时候，已经知道已经唔细噶啦，已经。
1: 哦，但系你系几多岁开始有出呢个白头发咧？但系都要问一下嘅，因为有啲朋友系好早噶嘛，有啲朋友系好迟先出噶。
2: 我好似都成五十开始啦，五十先出嘅。
1: 哇，听你把声系完全听唔出系去到呢一个年岁、哦，我以为会再年我谂我以为系四十零或者系。
2: 咁啊，保持翻个青春嘅心啦，唯有。
1: 咁但系会唔会喺生活上面有一啲嘅改变嘅时候，特别觉得时间过得快咧？
2: 有噶有噶，即系可能以前咧就会。成日去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啦，而家可能慢慢咧就将自己啲步伐咧减慢咗啦。
1: 系去到某一啲时间点，你会觉得我都唔可以继续再做咁多剧烈嘅运动啊？定系还是系觉得有啲时候觉得体力上面有少少嘅改变？
2: 两者都有嘅，体力嘅改变系啊。
1: 因为我头先有讲到咧，我就系翻咗大学度跳舞嘅时候，就突然间觉得以前原来某一啲嘅动作咧系好容易做到嘅，可能一揿就可以跳去某一啲位，但系原来而家慢咗好多，即系可能跑步都一样噶。如果做运动，有时候我哋以前可能系跑六分一千米嘅，唔系一百米咁样啦，但系而家突然间变得好耐，即系一千米应该系，即
2: 系
1: 类似系咁样咯。
2: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咧就俾触动咗呢个嘅。啲水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喎，都係要同啲聽眾分享一下先。
1: 係，咁但係有冇話你覺得時間過得好快之後，有一啲咩嘅生活嘅改變，就希望可以再充實啲或者更加珍惜時間呢？
2: 梗係希望活到老學到老啦，咁每一分鐘都希望再學習階段啦。
1: 你有增即係一路增值自己係咪？有啲學啲新嘢？
2: 生活上每一樣嘢都係新嘢。即系每一次你遇到嘅嘢啦，包括而家新嘅科技啦、新嘅知识啦，同埋今次新嘅机会同你沟通啦，电话上。
1: 哇，你个谂法好好、啊，真系啊！生活有好多新嘅嘢，我哋每天都学紧嘅，但系有时你自己唔觉噶，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哇好攰啊，好多生活嘅变化，但系其实呢啲全部都系生命里面一啲唔同嘅一啲色彩咯，会咁讲。
2: 冇错啦，冇错啦，系啊。
1: 咁你同系太太之间有啲咩嘅说话想讲呢？即系都陪伴咗你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有啲咩想同佢讲下呢？
2: 好多谢佢由我一个好年轻力壮嘅青年啦，陪伴到我而家即系已经开始见白发嘅中年嘅男士身边啦。咁过去里面咧，有生活上有唔同嘅压力，有唔同面对嘅挑战，都不离不弃，坚持住留守在我身边啦。多谢佢啊！
1: 听落好似有好多嘅故事。即系曾经发生过啊嘛，系笑到咁样，有啲咩故事谂起系可以分享一下嘅咧？
2: 都冇乜特别嘅，始终人生都一定有好多困难嘅时刻嘅，有人喺身边支持你需要感谢佢啦，咁样啦，系啊，
1: 系有啲嘅说话，就算唔喺大气电波度讲，可能咧转个头都可以同太太去回顾一下啦，即系亦都可以一齐去谂翻之前嘅时刻啦，可能我嗰阵时觉得好困难，但系原来我回首发现，原来眨下眼过咗咁耐咯。
2: 是啊，所以我希望在这个空气电波里面能够点首歌给你听啦。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是这首张雨生的大海啦。
1: 大海，好，我找一下先。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那就帮你播一下，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如果今天没有的话，就可能是下个星期等我找一找。
2: 好嘅，好嘅。
1: 好，多谢晒林先生嘅分享 ，thank you。好啦，咁祝你同太太咧继续幸福美满。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邓太你好。
3: 好啊，师培你早晨。
1: 早晨，早晨，你好嘛？有咩特别想同我哋分享先？
3: 好啊，我想分享我一段友情啊。
1: 嗯，
3: 我呢个朋友生日快乐，虽然佢嘅旧历嘅五月初一咧生日嘅，因为我哋七十几岁啦，好大年纪，通常都系记得嗰啲旧历嗰啲咯。
1: 系，冇问题噶，庆祝旧历又得，新历又得，咁最紧要系你去到呢一个时候，你一定会系见到呢、這个，一定会系谂起呢一个朋友咯，或者系你想一齐去聚嘅时间咯。
3: 系啊。
1: 嗯，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咧？
3: 祝佢健康、平安、喜乐啦！同埋我上个星期都约过见面嘅，咁我哋一齐去深圳嗰度食下嘢啊，开开心心咁，又预祝佢生日咯，
1: 开心、哦。咁啊，即系你哋平时系咪都见得多嘅先？
3: 唔算多，因为我哋咧十几岁已经识噶啦，而家我哋大家都七十几岁噶啦。
1: 哦，哇！這个友谊真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是，唔见，即系好似眨下眼十几年。头先你而家讲到咧，系眨下眼已经系差唔多五十年系嘛嘅友谊，
3: 应该唔止啦，
1: 六十年系嘛？
3: 结婚我仲做佢嘅姊妹添，我哋十几岁就结婚噶啦，
1: 系。好咗结婚，佢对而家真系时哇，如果对你嚟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而家咁样讲。
3: 是啊，眨下眼就做咗公公婆婆啊。
1: 哦，系咁啊，最紧要系即系生活精彩啦，我觉得时间有时咧可能充实嘅时候咧过得更加快嘅感觉。但系你同呢位朋友点解咁投契咧？
3: 我哋嘅信仰一样啦，同埋我哋即系做事嘅时候又一齐啦。咁我哋即系好多嘢都好啱倾嘅，大家都好。同埋佢咁嘅年纪咧，佢仲学到 AI， 仲教我，我觉得我哋真系好似冇个思想，就好似仲响后生嗰阵咁样咯。
1: 哇，系噶！如果嗰段友谊咧系细个嘅时候识咧，你会唔觉得自己真系咁大个噶？你会觉得哇，仲系回忆喺我哋青春嘅时候好多嘅片段。
3: 系啊。
1: 是，尤其是呢你话以前细个嘅时候啦，佢结婚啦，跟住之后仲系你做姊妹添。
3: 做伴娘。
1: 啊，伴娘添啊，哎哟，好青春啊。哎咁啊，即系期待住你同呢一位嘅朋友有更多一啲美好嘅一啲事情发生啦。咁纵使系即系可能都原来相处咗好多年啦，但系我相信呢嚟緊都有好多精彩嘅事情嘅。
3: 是啊，我哋每年都会见，起码都见几次嘅。我生日又约我，佢生日我又约佢。天气好，我哋又约下去啊街饮下茶咁嘅。
1: 哇！咁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
3: 系，
1: 继续开开心心啊！吓，多谢晒邓太嘅电话。
3: 师傅，我想点知万步人生路，如果可以嘅话，你帮我揾咧。
1: 好好好。好，收到，好，我听听电话先吓，咁啊，有机会我哋再倾倾，多谢晒邓太嘅电话，漫步人生路，等我 mark 底先。好，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4: 早晨啊，
1: 早晨你好，
4: 系我系 Sun，
1: 系有冇啲咩系触发点令到你想打电话上嚟咧？系边一个位置呢？喂，阿 Juna，
4: 系
1: 咪喺收音机旁边啊？你？
4: 离开十尺都有咯，
1: 啊系啊，
4: 我删咗先，
1: 仲系听，
4: 我删咗先啊，
1: 好好好，系啊，而家嗰个回音太厉害啦，好似唱紧 K 咁啊，系啦，咁如果讲到时间咧，相信大家都会有好多嘅回忆，
4: 因为我闩埋晒窗，可能有回音嗰间房
1: 啊，而家好似好啲啦，系，
4: 好删咗啦吓，
1: 好欢迎你 Jun。
4: 多謝。
1: 是有啲咩特別係令到你好想喺呢一刻度分享嘅呢？
4: 哦，今朝我開心嘅時候聽到你講話朋友，咁我諗起我真係有兩個朋友呢，識咗五十幾年啦，咁咁啊，
1: 我有今日嘅朋友仔全部都係五十年以上㗎、
4: 因為早起身呢，五十年以上嘅人多數會
1: 係嘛，所以我呢、這個有時 经过十几年，但系经过大家系五十几年，系但系喺咁多嘅人生路途上边啦，咁有好多嘅故事啦，咁又关于友谊系咪啊？你想讲？
4: 系啊，
1: 系有一位点样嘅朋友咧？
4: 哇！呢、這个朋友佢真系帮我好多嘅，佢吓咁啊吓，
1: 系。
4: 是 啊， 啊，
1: 你哋系
4: 一路佢都好好好同学嚟嘅，六年班认识嘅吓。
1: 哇，小六嘅朋友系。
4: 系啊，两个都大牛龟嘛，两个、
1: 嗯、
4: 比其他同学好似大一两岁啊咁嘅吓，咁样咯，就一路咧就吓、啊、有联络开咁样吓。
1: 系。
4: 即系佢系好少嘅咯，仲联络紧，因为嗰阵时，譬如中学毕业嘅时候都有一。即有些朋友有书信来往啊，电话来往啊，在外国都是，但是现在真的只有他和另一个呢，就成日都有联络咯，有电话联络啊，这样咯。
1: 嗯，哇，小六啊，咁啊真系见证住好多你人生嘅唔同嘅时刻、啊，咁啊 keep 住你哋都会有出嚟食下饭啊，唔同时段，定系还是中间有冇 有一段时间系少咗见面咁样？因为其实都忙噶嘛，有时大家唔同经历嘅时候、
4: 哦，如果少见面嘅时候，就可能我做咗妈妈嘅时候要凑两个小朋友咯，吓、一年一个，因为左手拖一个，右手拖一个，嗰时候可能少啲。嗰阵时咧，佢都有同我哋影过一次。影过之后出去玩嘅，就我啲相都有同佢，我啲仔都有同佢影过相，有得喺度咯吓。
1: 哇！妈妈嘅小六开始认识嘅同学，
4: 系啊系啊，
1: 咁系过到真系小朋友开始大啲嘅时候，就开始真系又见翻密啲系嘛？
4: 系啊系啊，佢哋读小学嘅时候，咁我哋都有见面嘅，咁啊带埋啲仔同佢。探佢，咁咧有即系小朋友童言无忌咯，佢冇结婚噶嘛，咁啊笑死啊！个仔咧讲学校个老师点样，那个老姑婆，哎呀，我几唔好意思，因为我朋友冇结婚噶嘛，有老婆系咁样，
1: 即系惊听到尴尬，
4: 系啊系咯，啲细路仔真系童言无忌咯，咁样吓，佢而家都系独身噶咯，佢真系好好人噶。
1: 嗯，
4: 系啊，
1: 咁啊冇问题嘅，独生嘅话又有你呢个好嘅朋友啦，咁啊身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朋友有自己小朋友嘅话咧，感觉好似我嘅朋友嘅小朋友都系自己小朋友咁样噶，即系睇住佢大。
4: 系啊，佢连都送啲嘢。即系过年咧，一定有嘢送俾我仔嗰阵时，咁而家到我仔有仔时，佢就送俾我孙咯。
1: 哇！
4: 过年
1: 好开心啊！
4: 好咩？好长情嘅真系。
1: 系好好嘅一位朋友。
4: 系啊，有事嘅会帮我手噶啦。
1: 嗯嗯。
4: 佢有时我哋唔知噶，佢话唔得闲啊，咁原来佢咧就或者系身体有事咧做手术啊之类咯，咁样。
1: 哦、
4: 唉，一次又一次，两次都系咁啊！有次咧，原来佢旧年咧就跌亲条，即系搭车时候有啲挫一挫，佢跌亲。啊，腰骨有事，咁原本咧要做眼科手术嘅都唔做得，我都唔知噶。佢话唔得闲噶嘛，唔得闲咯，因为唔系日日见噶嘛，真系。咁、
1: 哦、
4: 佢好翻晒咧，我哋先知佢，哦，呢个人原来咁样。
1: 哎呀，佢习惯自己搞掂晒。
4: 呀，佢习惯自己搞掂晒啦，真系。
1: 哎呀，咁啊。
4: 好犀利啊！我觉得佢系真系。
1: 系，但系我头先都听到，就系其实有时可以同朋友讲多少少噶嘛，咁朋友又唔会觉得特别辛苦去，即系去知道你呢一件事情嘅。
4: 系咯。
1: 即系过咗先知，有时真系。
4: 啊，系咯，嗰先知噶吓，
1: 系啊，
4: 好中意帮人嘅佢真系好，
1: 嗯，好好，
4: 有啲人抵唔，即系抵唔得佢，有啲人咁样好似揾佢笨咁样，但系，唉，系佢嘅性格，佢系帮人，
1: 系。冇噶，有时可能佢想做就系呢个系佢决定咯，即系尊重佢。但系作为朋友嘅话，都要继续揞佢噶。即系如果觉得，哎，要睇下佢，唔敢系嘛？
4: 系啊，佢嘅主意，佢主观好强嘅，佢又吓。
1: 嗯，
4: 佢真系好
1: 系。咁啊，揾一个你哋共同相处嘅方式咯。我谂你都好熟悉佢噶啦，已经。
4: 系啊。佢系食素嘅都吓。
1: 啊，系。咁啊，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啦，继续。keep 住一齐去，有好多唔同精彩嘅故事。好多谢晒转，
4: 多谢师傅。
1: Thank you。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5: 早晨啊，
1: 兰子你好。
5: 系，诶，唔好意思啊，师傅，我打过好多次你，因为我做人就好多时间。
1: 哦，唔会啊，系咁啊，今日有咩事情系触发到你咧？
5: 系今日咧，我咧就多谢。我个主席啊，中心嘅主席啊，麦姑娘咧，佢搞呢个中心咧，令到我哋认识咗好多朋友啦。咁跟住最主要咧，就系嚟祝福啊， 我个好朋友啊，热爱音乐嘅李杰俊同埋个厨艺好好嘅冯丽妹，两夫妇喺六月三号结婚54周年结婚纪念日啦。
1: 哇、哦，咁、厉害嘅，佢嘅结婚纪念日你都记得啊？
5: 因为嗰日咧，我哋约埋一齐食一餐饭啊嘛，所以咧好开心啊嗰日。咁诶，祝福佢哋一直咁幸福啦，生活多姿多彩啦。因为阿杰俊咧，好多时都带住个吉他咧去老人院咧弹吉他啊、唱歌啊，同啲老人家一齐玩噶。咁啊，丽妹咧就好多时咧，我哋聚餐咧，佢就做整啲好嘢嘅食咧俾我哋家送噶。咁令到我哋咧就过咗啲口福啦。仲有啊，多谢阿芬芬啦，因为我哋每次聚餐咧，佢都帮我哋搞掂嘅，走走趯趯啊，安排一切啊，同埋整啲要啲厨房啊，整啲好嘢俾我哋食啦，咁啊变咗我哋净系坐喺度等食，又唔系几好意思咯。
1: 即系身边有好好嘅朋友啦，或者唔同嘅人啦，去帮你安排好多事情，令到你嘅生活上面好多时候咧都系享用多。
5: 系啊，多咗好多朋友啦，同埋祝福六月生日嘅亲戚朋友啦。啊，我六月四号阿姜美平，六月五号阿皮啊孔丽芬。六月十号啊，郑仲贤；六月25号嘅郑叻，同埋六月30号嘅 Sylvia， 因为都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最生活愉快。系啊，头先咧就话佢哋话认识嗰啲朋友咧，我认识呢一个朋友啊，识咗佢50几年嘅啦，已经。啊，咁咧就早两日同佢食咗，补足佢食咗生日饭咯。咁都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生活愉快啦，最紧要呢啲咁嘅而家咁嘅生活环境咧，大家都有压力，希望大家都唔好咁乜嘢啦，放开心情。
1: 讲得非常之好啊，多谢晒兰子嘅分享啦。咁祝各位六月之星咧生日快乐，咁啊事事顺利啦。头先讲到呢一位好好嘅朋友啦，咁系继续啦，都希望你哋友谊之中咧有好多更多难忘嘅故事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仲有后边有一个电话，你好，高先生你好。
6: 喂，早晨。
1: 早晨，你好嘛？
6: 我而家开紧工啦。
1: 系啊，多谢你啊！开工嘅时候都打上嚟，一定系有啲事情咧，都好想喺呢个时候分享一下，系嘛？
6: 过两日咧系我个孙仔生日咯。
1: 哦，生日快乐！几多岁啊？孙仔？
6: 8岁啊。
1: 8岁。
6: 系啊，肥啲啲噶。
1: 哎哟，好似好得意咁。
6: 系啊系啊，好多嘢讲啊。
1: 嗯，咁啊，佢系算系好细心啊，定系还是比较充满活力啲嘅？即系佢系边一种类型咧？
6: 你系好好玩咯。
1: 哇，我中意玩嘅，走走跳跳咁样嘅。
6: 系啊系啊系啊。会
1: 唔会佢成日都好多一啲特别嘅主意啊？会唔会整蛊人嘅咧？
6: 会啊会啊会啊。
1: 会啊。
6: 会啊，你行过咧就。拍下你背脊啊，拍下你膊头啊，咁咯。
1: 哦，然后就行去另外一边，呢啲我哋细个嘅时候成日玩嗰啲系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好开心、啊，听到你同你孙仔之间嘅故事。咁、有啲咩祝福？首先喺呢一度，你想送俾佢咧？
6: 祝佢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
1: 嗯，咁你系爷爷定系公公啊？
6: 爷爷
1: ，OK， 爷爷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咧，小朋友咧，佢哋就即系冇乜留意自己，即系平时可能佢都系周围玩啊咁样啦。但系咧，大人咧就会成日都记住佢嘅生日啊，会唔会搞生日 party 啊？
6: 上个星期日搞咗噶啦。
1: 哇！咁啊，佢又好开心啦。系咪通常大时大节或者系可能系佢哋生日啊，都会有聚会咧屋企？
6: 有啊有啊，过几日又去出去食饭噶啦，端午节啊。
1: 哦，咁都见得好频密、啊，同屋企人，咁几好、
6: 啊。系啊系啊，唔系佢住喺我唔系好远嘅咋，住隔篱嘅咋。
1: 哦，即系可以成日见，日日都见啊，好开心、啊。咁啊一齐食饭啊，定系点样啊？
6: 食饭唔一齐，但系好多时都同埋一齐食饭嘅。
1: 哦，咁你会唔会有啲时候要帮手去照顾佢咧？
6: 唔使噶，唔使噶，阿婆婆照顾佢啊。
1: 啊，原来系咁样。
6: 系啊系啊，翻学放学，全部都系阿婆婆照顾佢噶。
1: 哇、哦，咁你净系负责即系玩系嘛？
6: 系啊。 我冇咩負責佢嘅。
1: 哦，
6: 我都要翻工，我都好多時都唔得閒。
1: 系，咁啊冇问题啦，咁啊最紧要系即系有婆婆可以照顾住啦，咁同埋每日都见到，我觉得都好开心啊，真系。
6: 系啊系啊。
1: 嗯，咁祝佢啦，聪明伶俐啦，今日快高长大，生日快乐。
6: 哦，系啊，多谢多谢。
1: 嗯，多谢晒高先生嘅电话。头先咧听到好多有关于友谊嘅故事啦，或者系一啲生日嘅祝福啦，有啲年青嘅故事啦，啊令到我都觉得哇，突然之间自己觉得。好似时间过得好快，但相信呢喺心机旁边嘅你呢觉得时间过得更加快。咁不过我觉得当中生活里面係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啦，或者係有好多学习啦。头先都有一位嘅听众有讲到啦，就係、是、可能人生中当中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啦，即係经过咗之后一回想，哦原来已经过咗咁耐啦。咁呢啲嘅友谊呢，我觉得係特别需要去再好好珍惜啦。咁头先讲完咁多友谊嘅故事啦，咁我諗呢都係时候要约下啲朋友出嚟食下饭㗎啦。听到呢一度嘅话，嗯，你都係行动嘅时候啦。

有福气，陈慧琳。我相信咧，细个嘅时候咧，可能我哋有好多嘅故事啦，发生啦，或者有啲友谊上边啦，或者甚至系可能系唔同嘅组别嘅人，可能有啲嘅不愉快嘅事情啦。但原来咧，哦，眨下眼再回想翻嘅时候，原来只系一件小事。你有冇试过有咁嘅感觉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沿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去巴基斯坦，据报系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会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 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6: 我系骚动音乐嘅波城啊，听歌最开心，当然系听到自己中意嘅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嘅就系播到一啲自己中意之余，听众又中意。

0: Selamat pagi, Kak Sisa.
1: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嗱咁啊，今个星期咧，我觉得真系分外要睇天气啊吓，因为咧，头先咧又喺咪后啦，同格宣萨讲咧，其实呢今日应该会好啲嘅，真系冇咁热啦，但系前嗰几日真系热到咧，我觉得一路行一路滴汗啊，我都好少觉得咁热嘅感觉咁强烈啊吓。
1: 咁你点样令到你自己冇咁热咧？如果出街嘅话，
0: 出街冇咁热啊？我谂要带小风扇啦，其实我有都有自己嘅小风扇嘅，但系平时好少带出街，因为我唔中意拎住好重嘅嘢周围出街。咁但系真系顶唔顺，我系又要拎屋企嘅小风扇出嚟。跟住而家啲小风扇咧，都好先进噶啦。除咗你真系要揾手拎住嘅小风扇啦，仲有一啲系可以扣喺袋啦，或者系有啲可以夹喺你嘅嘅任何地方，可能衫啊、裤啊，或者手袋嗰啲带啊上面噶啦，已经发展到都颇为完善，甚至有一啲咧系可以夹喺把遮度啦。当你真系一路担遮嘅时候咧，都仲可以吹到风扇啊！我觉得真系而家风扇系好先进啦，已经。
1: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我仲系个格斯培好劲，因为佢带个手袋咧仲系好细。因为我自己成日以前以为咧，如果喺香港咧。冬天嘅時候我個手袋應該會大啲，因為我要戴頸巾啦，我又要戴啲有啲有驚凍嘅話有件褸仔呀，或者加埋啲嘢啦，咁就需要大啲袋。但係我覺得而家係唔係嘅，調轉反而夏天我覺得我袋我要大啲，裡面學格斯培話就戴風扇仔啦。同埋每年呢，而家呢我係會 upgrade 個風扇仔呢，買個新嘅
0: 啊。
1: 是啊，因为今年我买个新的，因为我觉得我之前那些是太重、
0: 哦、
1: 所以我需要一个轻一点的，那今年我又买多一个新的风扇仔啦，
0: 是
1: 也都大家要看那个风扇仔之前那些还 OK 不 OK 啊，个电 OK 不 OK 啊，全部这些东西要看的。那呢第二样东西又要担遮，那个遮都要 upgrade 啦，都海防那些太阳那些啦。
0: 是。
1: 那又要，我觉得太热啦，我直情纸巾都不得了，现在要带啲手巾。
0: 手巾出去抹汗。
1: 是啦，要带手巾。同埋呢，如果未出去之前，喺屋企未出嗰一刻呢，就会噴啲噴劑呢，俾自己凉爽少少先行出门。
0: 哦，係呀，降温嗰啲噴霧而家有啲。
1: 係呀，同埋我觉得而家我要去嗰度买一包呢嗰啲冰雪嗰啲濕紙巾，如果太熱嘅時候都可以去抹抹抹抹，自己冇咁辛苦。
0: 哦，冰涼濕紙巾。
1: 嗯，
0: 或者甚至係呢而家出一啲係可以攝冰袋嘅衫啦，即係但係當然要你要睇返個品牌啦，係咪即係真係安全，唔會整親自己。因為譬如寵物咁樣啦，而家係出咗一啲最近我啱啱行完啲展覽啦，有一隻呢係一個頸箍嚟嘅，咁係放寵物嘅，咁佢裏面呢有一啲嘅可以循環用嘅一啲冰嘅袋咁樣啦，咁呢你就出街之前呢就可能雪凍佢，然後就攝喺嗰個圍巾嘅裏面，然後就俾你隻寵物可以一路行街嘅時候一路箍住帶住咁樣囉。咁然後大人嘅話呢，我都有聽過，即係有啲嘅小背心咧，里边又可以摄风扇啊，又可以摄冰袋啊，咁样嘅。咁但系就真系小心会唔会辣亲自己咯，即系呢个都要留意一下。但系我就哇，即系有好多可以降温嘅一啲产品，无所不用其极咁样出现啦，已经。
1: 嗯，同埋格斯培会唔会饮冻嘢噶？
0: 我其实平时好少饮冻嘢嘅，但系近呢个礼拜真系顶唔顺啦，我真系饮多咗冻嘢，即系我会自觉地话，本身系平时都系饮热饮多嘅。去到上一個禮拜真係講緊嘩，唔該凍飲凍飲凍飲咁樣。
1: 嗯，因為真係想問香港人，有啲人真係唔飲凍嘢㗎嘛。
0: 係我哋養生。
1: 今次夏天係點樣？因為我自己都唔係特別係飲凍嘢嘅，通常都係溫啦。
0: 係。
1: 溫。
0: 室溫。
1: 室溫度。但而家呢出街嘅時候呢，我自己通常都帶樽帶水嘅。啲水呢我就雪咗先嘅。咁拎、
0: 啊、
1: 出去嘅時候呢，我起碼我唔係即刻飲呢，我都用個手呢揸住佢，我覺得都起碼會涼爽啲，個手自己都唔使咁熱囉。
0: 哦，好開心喎、哦、因為呢細個嘅時候呢去旅行啦，或者去我哋去野餐啦，屋企人一定會幫我整嘅呢就係一支冰嘅水。咁係要整好多支嘅，尤其是如果我哋成家一齊出去玩嘅話，整定冰嘅水跟住搵條毛巾包住佢，咁然後出到戶外活動嘅時候呢，就可以起碼有幾個鐘頭都有一支冰嘅水同埋有一啲冰嘅嘢可以拎住囉。其實呢個都係好好有回憶嘅一件事嚟㗎。 所以你一讲起咧，我就谂嘅，哦，呢个系细个成日都会做噶。咁但系而家你系都会继续去整呢个冰嘅嘢饮拎出街，
1: 因为实在太热啦，贾师傅，同埋成啱噶。你如果用个毛巾包咧，到时到后太过热嘅时候咧，个毛巾都系仲系冻冻地咧，你都系可以去嗰度敷一敷，自己冇咁辛苦。
0: 嗯。冇錯，同埋如果又講翻去風扇啦，即係因為我要講冰嘅話咧，亦都有一啲風扇咧，佢係出埋有可以冰涼嘅敷嗰個鐵片喺度噶，即係佢係一個風扇啦，跟住中間咧佢會有一塊銀色嘅片，咁佢就話咧你開著咗之後咧，佢有一個制冷嘅功能啦，其實就係嗰個片咧可以變凍，咁同埋咧跟住佢又講啦，有啲加水啦，跟住可以噴啲水出嚟啦，有啲水嘅霧可以噴出嚟令到你降温啦。即系我觉得要冻嘅话，其实而家都确实系好多唔同嘅方法嘅。
1: 嗯，
0: 咁不过即系你话饮得太多冻嘢，对于养生方面会唔会有影响，或者会唔会唔系咁好咧？即系身体唔可以成日即系饮咁多冻嘢噶嘛？对于即系我觉得中国人养生嘅概念嚟讲，咁又大家即系要衡量一下咯。但系我觉得冰都冇办法噶啦，夏天系一定要食啲冰品、雪糕。
1: 嗯，
0: 或者系真系好热嘅时候，有时雪条都可以帮手噶。其实系，
1: 总言之系令到自己降温冇咁热。但系我都觉得系，如果喺屋企做嘢嘅话，都系啲格格啦，都要自己知道自己点样啦。如果做紧嘢，中途可以休息饮下水，睇翻自己个身体咁啊最好。最怕咧就如果自己喺屋企嘅时候，如果系唔舒服嘅时候咧。就唔系咁好啊嘛，你要照顾好自己先，你先可以做嘢嘅。
0: 嗯，冇错冇错，即系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记住，真系太热嘅时候啦，我哋 keep 住补水。尤其是我觉得室内咧，上个星期比较热嘅时候咧，有时可能你外面好热啦，咁你室内嘅时候咧，可能你真系会有啲热气散咗入嚟屋企噶。其实散可能有机会系焗住喺里边，咁你会唔会选择去开窗啦，睇翻个温度啦，咁或者系会唔会系开啲风扇啊，等佢可以流通一啲啊，或者系冷气又加风扇，可能又会即系悭电得嚟又可以凉啲啊，睇翻自己状况咯。但系确实系工作嘅时候分外你要留意，究竟你有冇不适。因为有时你忙，但是你有少少不舒服，你那时没有发现到的时候就可能会有健康的问题啊，这样咯。
1: 嗯，同埋格格亦都要留意翻你照顾嗰啲人啦，啲老人家啊，或者系啲小朋友啊，或者小动物啊，因为如果系大家都系一样嘅，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都系好渴啊，要饮水，你如果照顾小朋友，你都要睇佢哋，或者照顾老人家睇佢哋饮多啲水咁样。
0: 系啊、嗯，如果你讲到呢一度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嘅格格咧好中意整雪条俾我食噶。佢系会咧，有当然啦，佢嘅方法咧就系佢会用一啲可以食用嗰啲嘅胶袋咁样啦，咁啊做有个套咁样嘅，跟住咧佢就会整椰汁啦，跟住加炼奶啦，再加水果啦，跟住 mix 埋一齐之后咧就摆落嗰个嘅包装嗰度，跟住之后就扎住佢，然后就拎去雪，咁我哋就好中意夏天嘅时候拎出嚟食嘅呢一个嘅椰汁炼奶冰，
1: 系好好味噶，我系会整噶，都格斯培我，但系。依排啦，呢几年啦，因为系唔想食咁多啲甜嘢咧，所以先唔整嘅啫。以前我系大量大量整咧，分埋俾我啲朋友啲仔。
0: 哦，其实呢个食谱系咁常见嘅，原来。
1: 嗯，即系印尼嗰啲冰条咯，同埋印尼嗰啲通常都系一系就自己整，出边都有得卖嘅，通常都系屋企咁样自己嗰啲卖，或者系学校嗰啲食堂啊、canteen 啊有人整噶。
0: 哦。哇！我以为咧呢一个系即系家乡食谱，原来系即系可能我好个人创出嚟嘅嘢，原来系喺印尼咁常见嘅一个冰条嘅食法嚟噶。
1: 热啊嘛，同埋人哋有时系宁愿食呢啲冰条，都唔系咁想食雪糕，因为雪糕如果系有啲好 creamy 嗰啲咧，分钟你咁热咧，你唔系咁想食嗰啲嘅。
0: 系
1: 咁有，如果呢啲你可以整酸嗰啲果汁啊，酸啲嗰啲啊，加埋真系。直情加埋啲生果切粒粒摆落去都可以，或者你如果想整绿豆啊、红豆啊呢啲都得噶、哦。
0: 哇，咁多变化噶？
1: 可以啊。
0: 哦，配红豆同绿豆，但系我觉得红豆绿豆咧就好复杂，即系制作上面系复杂啲嘅。你起码你要煲啊嘛。
1: 你煲完之後你咪要大量整咯，你一整就整好多噶啦。同埋以前我有架卡式，我哋一齊兩個扎噶。你扎個方法咧，一係咧你就可以打裂，如果你叻嘅；如果唔係咧，你就係用嗰啲橡筋箍
0: 箍實佢咯，扎實佢。
1: 係、啊，有兩個綁法咯。
0: 哦，即係咧。夏天嘅时候除咗嗰啲大时大节啦会食一啲譬如有啲人会整年糕啊萝卜糕啊可能端午节会整粽啊夏天呢个冰条可能都系家庭嘅活动之一嚟喎。
1: 可以啊
0: 必整嘅嘢。
1: 同埋嗰啲胶袋呢我系印尼带过嚟㗎之前。
0: 吓要专登喺印尼带过嚟。
1: 係啊一条条㗎嘛我个你嗰个系咩
0: 胶。都真系一条条㗎但我唔知喺边度买㗎喎格格整。
1: 我之前系印尼带过嚟嘅。
0: 哇咁专登啊
1: 嗯
0: 但香港因为唔知道香港喺边度买食用可以食用嘅一啲包装嘅冰条嗰个套㗎嘛。
1: 同埋佢个套真係长㗎嘛同埋要长得嚟你可以扎㗎嘛个胶袋。
0: 哦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哇
1: 同埋你要扎得实㗎喎你扎得唔实呢佢结唔到冰㗎喎。
0: 嗯原来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本身以为呢就是在香港买到的一些入住那个冰条那个袋就可以了。但是可能用惯的话真的有些你买开的可能是容易扎啊或者个长度是比较啱啲你自己平时用的所以在印尼买就啱啲。
1: 我不知道香港有添如果香港有我不用印尼袋。
0: 是不是是啊交流完之后发现呢其实香港有得买我就不知道啦可以研究一下但是平时如果我自己的话呢我见我身边的朋友都喜欢买一些整雪条那些帽即係佢可能係其實好多嗰啲百貨公司啊都已經有得賣嘅甚至係咩12蚊店都有㗎喇。佢係已經 set 好晒一嚿可能有6條咁樣跟住你就倒落去好似一個兜咁樣然後有條雪條棍咁然後循環再用嘅。咁通常以前細個如果真係媽咪整嘅話佢哋就會用嗰啲囉。咁但係如果格格整嘅話呢佢係真係整好似出面買嗰啲雪條咁樣囉。咁即係兩個做法但我覺得係嗰、那個味道係好好食嘅對而家都係好回味。
1: Jadi kita sekarang lagi di musim panasnya Hong Kong yang panasnya minggu lalu itu memang sangat-sangat tinggi temperaturnya. Minggu ini agak mending karena mulai ada hujan tapi tetap aja karena masih panas. Jadi harus perhatikan kesehatan tubuh ya. Dan juga waktu Kak Sifui kecil kakaknya tuh sering bikinin es mambo. Dan dulu kita di Hong Kong juga pernah bikin es mambo karena untuk musim panas kan enak sekali ya. Jadi banyak sekali macam-macamnya. Jadi musim panas ini akankah coba bikin es mambo buat keluarganya majik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话，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强调，朝鲜的拥核国地位是绝不退让的底线，无论哪个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不能够否认的现实，平壤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的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说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和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相若。世卫和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talk about.
1: 思培穿扎，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话，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远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话，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去巴基斯坦，据报是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教宗梁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十四世在马德里皇宫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十四世在抵步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讲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6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是至关重要。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是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